0: 别容易脏，洗两次就发黄，
1: 这是最大的问题。
0: 有的是版型特别的臃肿、显胖，面料呢有的是又硬又闷，穿几次那就不像个样了啊。
1: 所以
0: 今年夏天大家呢就别胡乱买这个普通的白 T 了，给大家呢安利一款呢全网在爆火啊，李小冉呢、安志杰呀、这些艺人都在穿的啊，叫白小 T 三防 T 恤。
1: 我觉得生活当中大家都经常会碰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只要穿白色出门，基本上朋友就必选火锅啊，这之类的选项，对吧？
0: 穿白 T 肯定得绷上点，
1: 对，滴热菜汤啊什么的。然后呢，普通的白 T 恤一沾油基本上就废了，回家你得洗好几遍，甚至可能都这个面料都搓的不行了啊。而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T 恤呢，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它自带黑科技，模仿荷叶的设计，防水防油还耐脏。下雨天呢，水珠滴上去是直接滑走的，吃饭的时候呢，油渍溅上去拿纸巾一擦就干净了。你再包括像是这个咖啡饮料洒了，当场擦掉之后一点印子都没有。所以以后穿白 T 随便实现什么火锅撸串自由，再也不用小心翼翼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了啊。
0: 这款 T 恤呢，平时官网呢是249两件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活动啊，白小 T 开仓放价只要199啊，扫码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加入上升会员呢享会员专属福利，买199还能再减10元，所以呢两件到手只要184。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短袖来看看吧。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9: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9: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1: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原本是要放在埃及的。自由女神像作为美国的标志性建筑，吸引着无数游客的目光。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最初的设计并非是为了美国，而是打算放置在埃及。自由女神像的设计者巴托尔迪最初的构想是为了庆祝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为埃及设计一座巨大的灯塔雕塑，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实现。后来，巴托尔迪受到法国法学教授和政治家爱德华·勒内德·拉普莱的启发，决定将这个雕塑作为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以纪念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美法联盟。如今，自由女神像矗立在纽约港，成为了自由和民主的象征，但其最初的设计意图却鲜为人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式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3: Ready, go！
2: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4: 听了金鱼不发愁。啊，
2: 两个黄鹂鸣翠柳，
4: 金鱼兄弟必须有。
2: 桃花潭水深千尺，
4: 不及金鱼送我情。
2: 怎么都是金鱼呀？
4: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2: 听金鱼
4: 有文化。

0: 爱大连就听991，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鱼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就是憨声如雷组合。
1: 我就是考验考验你。
0: 接受住考验了啊。
1: 哎，
0: 大家可以在大力云客户端、蜻蜓 FM 还有喜马拉雅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这场雨终于要下到头了，是吧？
1: 是的，也是问问大家吧，现在路上还在下雨吗？
0: 对，我们在直播间里看不到。
1: 是的，
0: 早晨出门的时候还是蒙蒙细雨的状态，
1: 但是
0: 好像
1: 唯独能看到现在外面的天气应该还是属于阴天的一个状态哈，但是具体下雨下多少不太了解了。
0: 对，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现在外面还下不下了啊。目前来看呢，这个雨应该是要结束了。
1: 对，因为预计在今天下午这个全部的降雨就应该会结束了，天气就会转晴。
0: 嗯，
1: 等到了今天的这个市区，我们来看全天气温是在17到23度之间。当然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可能还会感觉体感上是比较湿凉的，所以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穿一些这种透气容易干的衣服哈。也是特别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因为雨雾天气能见度下降，道路湿滑，对于咱们的早晚高峰的交通出行都是有不利影响的。所以大家行车的时候呢，不仅像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话题要注意防困，今天更是要注意防滑，要减速慢行，提前的做好时间上的规划。
0: 周四到周六呢是晴天加上阳光啊，重回槟城天气舞台，气温开启上升的通道。预计呢，明天市区最高气温会创新高，来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的是17到19度。周日呢，大连上空云量又开始多了啊，市区气温呢是在18到26度。最近这几天呢，还是比较适合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的啊。同时呢，天只要是晴了，紫外线呢就会更加的强烈，所以提醒大家，长时间在户外要注意躲避，躲避不了就防晒，
1: 是，
0: 哎，戴好遮阳帽啊，打好遮阳伞呢，要及时的进行补水。有人说了，最近这个天气为什么雨这么多呢？而且看了这个全国的天气预报啊，全国很多的地方啊都是啊，全国多地连续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确实啊，今年入汛以来啊，近500个气象站的降水量都超过了历史的极值。你像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局地的雨量啊，更是打破了历史的记录，部分地区呢出现了洪涝灾害。那么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多的雨呢？而且可以说这是一场罕见的，就是五月的强降雨。
1: 因为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说到了，就是咱们说大连吧，降雨集中的一般都是在6月底7月初，就是夏天的时候，或者包括8月份也都会有连续的这个大雨，或者说连续的降雨啊。但是看在现在5月底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连续降雨的天气了。
0: 对，
1: 所以有人疑问说，哎，今年这个雨季啊，或者说下雨的这个时间，是不是来的有点太早了呢？
0: 是。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呢，入汛以来呀，是从4月1号到5月22号啊，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呢是偏多了18.6%呢。你像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的东部和南部、华中的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的东南部以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的中西部等地的降水偏多50%到2倍这么多。局地偏多都在2倍以上。国家气象局给出的数据呢也是啊，入汛以来啊，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点，这个降水量超过了历史的极值，448个气象站点小时降水量超过历史的极值。
1: 那根据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的提醒呢，说究其原因啊，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这就涉及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今年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呢，相对于往年来说是更加偏强的，而且还会偏北，这导致水汽输送呢也是更加的偏北，是咱们国家的北方地区，也就是咱们所处的这片土地上降水会偏多。同时呢，副热带高压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降水偏强。
0: 那是不是和这个厄尔尼诺有关系呢？
1: 哎，这又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0: 有专家介绍了，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来看呢，这个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了，也为咱们国家汛区强降水啊发生提供了一个气候的背景条件。那么目前呢，你像赤道中东太平洋啊，这个海温持续在增暖，五月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的状态， 那么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呢，也会有一个快速的反应嘛，有利于啊这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为南方的降水增多啊创造了水汽的条件。但是这个强降水过程啊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吧，厄尔尼诺呢是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上啊，这个天气特征啊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1: 是的啊，比方说近日呢，我国的华南多地也是出现了强降雨持续的这样一个现象，广西的钦州啊，广东的珠海等地都是出现了一小时超过了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的过程。而这些呢并不是说普通的暴雨，是暖区暴雨。普通暴雨呢大多就是冷暖空气相遇嘛交汇形成，而暖区暴雨呢是截然不同的，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是没有冷空气的参与，单纯靠暖湿气聚集而成的。而这个暖区暴雨呢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极地这个局地是极端性特别强的一些特点。它的传统呢主要就是它主场是在华南地区，但是近年呢长江的中下游、四川盆地以及华北地区也是经常会发生的。而且从降雨的强度来看呢，暖气暴雨小时强降雨呢往往是在50到100毫米之间，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那单从降水量方面来考虑呢，这样的雨强它可以想象为一个小时内的雨就基本上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的膝盖处了，就形成了很高的一个积水了。
0: 这挺可怕的。
1: 对，此外呢，暖区降雨虽然只是持续几个小时，但是我觉得还抵不上有些地区连续几天的阴雨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因为它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能累积到250毫米以上，就是特大暴雨量级的级别了。
0: 所以就这么一看呢，今年入汛以来啊，全国多地都是雨水特别的多，
1: 是
0: 叠加了多种这个气象条件，是吧？所以说好在是这场雨马上就要
1: 结束了，
0: 对。但是
1: 突然想到那个，突然想到了那是李荣浩的那首歌吧，《恋人》，爱就像一场小雨，淅沥沥，淅沥沥，下着不停的那种感觉。
0: 不停，
1: 是的。哎，我突然想到哈，就是一提到下雨天。各位脑海当中会不会突然想到一个小时候应该就是家里老人教的一个顺口溜，什么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报，让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
0: 会，你也有吗？
1: 对，我也有。就这种东西你会发现特别神奇，他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他不管你是哪个地区的人，就是在那个互联网极度不发达的年代，但是所有人都听过这句话，然后这句话都得以传承下来了。你现在去问，哎，你会给自己的孩子讲这句话吗？他到他们这个年龄段应该就不会知道了吧。
0: 没有，
1: 10后20后，
0: 很少说这个事儿。
1: 但是
0: 主要现在可能学习也忙，没有时间学。
1: 不是，这个跟学习没有关系吧？
0: 就你没有时间跟他聊这个闲天儿。
1: 他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这应该是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留下来的一个记忆吧。
0: 我的印象当中，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好像没说过。
1: 这个一定得是老人带，就老人带出来的孩子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就是他
0: 是
1: 隔辈儿说的，是不是？突然就感觉小时候所有的回忆都找回来了。
0: 下雨天还激发了回忆了，
1: 真的是。
0: 但朱小磊说没有，下雨天就我腿疼。他说下这雨啊，感觉我自己都糊了，老潮了，哎呀，膝盖都疼啊。他说我这中年老阿姨真的受不了这两天的下雨啊。
1: 还有一些人他是属于那种下雨的天气预报，就是马上要下雨了，就会跟朋友说过两天指定下雨，或者明天等会儿指定下雨。你怎么知道？我膝盖开始疼了。很多人身体都
0: 是
1: 开始出现反应的。 对
0: 个人的体质的原因，也不是说谁上了岁数连下雨腿都疼，我觉得你还得治
1: 健康饮食，
0: 对，调整一下。也是人老腿先衰呀。可乐果说了，雨一直下呀，气氛不算融洽呀。连一首张宇的雨一直下。哦，外面这雨还下呢，是吧？
1: 是的，
0: 淅沥沥的小雨，淅沥沥的下个不停。
1: 哎，可乐果也是，
0: 好多歌都又出来了，
1: 说了这天上下雨，地上冒泡，蘑菇出来顶着草帽，这也是这个顺口溜。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
0: 我也没听过，
1: 这个我没听过。
0: 这还是歌还是顺口溜啊？
1: 对，哎，问问大家吧，就是关于下雨的那些顺口溜，或者老一辈的顺口溜，各位都记得多少？
0: 对，反正你说的那个，我们小时候总说，我们说是北京来电话，
1: 啊，
0: 押韵嘛。 大雨哗哗下，
1: 北京来电话。
0: 对，然后第三句可以不押，然后最后是我还没长大。对。
1: 哎呦，这真的是！
0: 大家来说说吧，你从小到大听过哪些关于下雨的儿歌呀、顺口溜啊？
1: 对，
0: 或者一下雨你就想起哪首歌呢？
1: 是的，
0: 欢迎大家来聊一聊。
1: 哲说了哈、说现在外面那都是乌鲁萨子，
0: 乌鲁萨子
1: 就是乌萨子嘛，大连话吗？
0: 没听过，
1: 你没听过乌萨子？
0: 没有。
1: 大连话就是形容外面的天气，其实它不怎么下雨了，但空气当中有很多的水珠，就是以大雾为主的话，就是下乌萨子。
0: 就是雾蒙蒙的感觉
1: 啊！对对对对，下雾萨，然后就是你会看到的整体的现象，就是
0: 大连待了20年，我头一回
1: 玻璃上面都是水珠，车的玻璃上面都是水珠。
0: 乌鲁萨吧？
1: 他我正常没有那个 low 字，我不知道他是多打了还是说有这样的说法。然后正常就是下雾萨的
0: 雾萨，一说雾萨，我就感觉像沙尘暴，天空当中下沙子。
1: 这就是大连话形容大连的雾天，
0: 这个是比较老的话吧？现在好像
1: 不是吧？
0: 身边的人。在下雨，
1: 你想我都会说这句话、我都听过。
0: 那你身边说的多吗？这个话在下雨天，你说吗？
1: 我不说，
0: 比较少。
1: 对，就是会，但是因为现在跟年轻人朋友之间的交流，那不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这个词儿、或者一时当中反应不过来。要不是说看到哲，我可能脑海当中都不一定能反应出来。
0: 可能我觉得这话也比较老。
1: 那你可能老大连话嘛，
0: 外面还下着小雨呢，看见这个路人呢都在
1: 打着伞，
0: 看来还是在下，没停啊。天气预报还是挺准的，估计可能得到中午、下午的时候了，是吧？拨开云雾说了，那什么，我跟你们节目请个假啊、我暂时还不能听你们节目了。
1: 怎么的呢？
0: 听听那个隔壁老高的节目啊、因为隔壁要发这个送考金丝带了。
1: 对，
0: 怎么领取呀、我每年都领，今年也不能落下。爱心送考，
1: 对，这个是我们整个广播事业部里面各个频率到时候都会集中去到各个点位，在现场进行实时的报道啊，或者连线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每年广播的一个，这算是金牌的活动了啊。
0: 对，这是活动，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拨开云雾说的是啊、就是像拨开云雾这样每年都坚持领取
1: 对
0: 参与这样活动的爱心送考的车主，我们是要给予点赞的。
1: 是的，
0: 对吧？你不可能说我年年家里都有高考生，他们都是说免费无偿的来接送这个考生，
1: 包括去年因为我也去到现场点位了，也有了解到一些的故事哈。我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有一些人，他是小的时候父亲就是带着他什么爱心送考啊，就然后长大之后他现在也开始自己来领取了嘛，这是一个传承的作用，对吧？
0: 心思海洋还继续说关于这个开车犯困的事儿、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也欢迎各位来聊一聊。他说的这个黄瓜的事儿嘛，说吃黄瓜不犯困，车里空气还清新啊。他说看看下午上东快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试一试，超级好用啊。他说
1: 给我留作业了，
0: 所以啊下次T班汇报一下好不好用。
1: 收到收到。

0: 那是一
1: 回家就开始买黄瓜，
0: 黄瓜也不贵，对吧？嗯、就是平时我觉得你可以多吃一点。
1: 等我下次回这个自己家的时候，啊，就是车上都备着黄瓜，因为得开冬快嘛，去开发区。
0: 再就是建议你什么呢、嗯？就是你一到晚上过了六点之后，
1: 嗯，
0: 你如果饿了的话，你就别吃那些就是你日常吃的东西。
1: 嗯，
0: 家里的，你像我，又是晚上六点、七点、八点饿了的时候，我就是家里会准备一根黄瓜，
1: 哦，
0: 一个胡萝卜，一个西红柿。
1: 我现在每天晚上两个鸡蛋，然后偶尔的时候，比方说我中午煮虾了，那晚上就
0: 鸡蛋蘸不蘸酱？我问你，
1: 不蘸、哦，
0: 水煮鸡蛋吗？
1: 对，水煮，
0: 哎，这就对了，
1: 对，煮鸡蛋嘛。
0: 就、嗯、你不能说我煮鸡蛋，呱蘸点肉酱，
1: 嗯，
0: 然后蘸点沙拉酱，你这全完就全背回来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呀，早饭要提前结束，过了六点之后，如果又饿了的话，你尽量吃些黄瓜呀、胡萝卜呀，
1: 嗯，
0: 这些水分比较大，但是维生素含量比较高，还饱腹感的这样，
1: 没有什么热量，而且
0: 对，吃完之后你有饱腹感、嗯，你可能不会说那么饥饿的入睡，哎，但它对身体还是非常好的啊。乌叫什么乌罗萨吧？
1: 夏芷汀兰也说了，
0: 就是比毛毛雨儿还小的，
1: 嗯，经典大电话呀、
0: 啊。
1: 你看大家都加了一个鹿字，乌鹿萨子。但是我确实没有听到过这个鹿，就是我们也可能是老一辈在讲的时候把那个字儿给省略掉了，就是秃噜太快了，乌萨子，然后我就听了一个乌萨子。
0: 你大连人说话不都愿意加个吗？
1: 大连话加的不都是对，
0: 海绿啊。
1: 他是把所有的子换成鹅，他不是说加、而是换音，把子换成鹅，海啊、灯啊、乙啊、主啊、乌撒啊，
0: 个饼。
1: 这哎，这之后冒出了这什么话来着？
0: 我吃的嘛，我说的是吃的嘛，
1: 吃个饼，
0: 吃个饼。
1: 你逮着饼，
0: 哎，对对对，没毛病。哎，乌了撒。
1: 对，
0: 他说还有什么呢？他说下雨了，冒泡了，老头戴草帽了。嗯，我妈说冒泡雨就不小了，啊，也这个说法呗。
1: 嗯，反正
0: 冒泡的雨肯定不小了，都瞎冒泡了嘛。嗯，
1: 这乌萨就是比毛毛雨还要小一点的那种的。嗯，
0: 叫乌萨的，乌了萨的。微微说了说渤海路，又下雾是又下雨啊，感觉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
1: 当年当猴的记忆都回来了是吗？
0: 发了一张这个图片。嗯，确实，你就感觉到这个阴雾蒙蒙的哈。
1: 对，你说多大的雨吧，倒也不是。然后那个可能雨刷都是开着最低的那个档位，嗯、但是呢，它就是出门走一走，身上就潮了。
0: 李丽也来解释了一下，他说雾撒的就是水汽比小雨还小，
1: 对，
0: 比正常的雾要大。哦，在这个中间，
1: 对，
0: 又出了一个名词。
1: 你像你下雨，你像你这个完全是下雾的情况之下呢，
0: 叫什么？就叫雾，
1: 对，就叫雾、啊，你也不会感觉到脸上是能够喷那么一点点，就有点像是那个去蔬菜的那个生鲜区里面，
0: 嗯、
1: 你会发现它有那个管道，好像喷那么一点点的水雾
0: 的
1: 那个
0: 雾，
1: 对，水雾的那种状态，嗯、
0: 叫、
1: 比下雨比小雨还要小、
0: 嗯，
1: 但是呢，比雾又让人能够感觉到确确实实有脸珠在脸上啊，就这种状态。
0: 如果这个雾撒的呀，
1: 啊，
0: 赶上晴天儿。应该是能出彩虹的那种状态，
1: 哎，差不多，
0: 对不对？
1: 有点那个意思，嗯，
0: 哎、比雾气大，比小雨小啊，明白了啊。好多朋友还在这个发送信息过来啊。朱小雷也说了，他说我腿疼啊，那都是年轻时候留下的旧伤啊。
1: 哎呀，那没办法了，
0: 养一养，
1: 养一养，对，
0: 对，不然的话，你再上一点这个年纪，这阴天下雨的，还挺遭罪的。
1: 嗯，
0: 敦煌也说了，庄和银说。
1: 乌了麻，
0: 乌麻，这应该怎么念呢？
1: 这我还真不会读了。乌了麻是这么读的吗？
0: 但是我理解的意思大概就类似于毛毛雨，
1: 嗯，
0: 啊、比毛毛雨可能再小一点，
1: 再小一点点，嗯，这个没听说过哈哈。
0: 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可以聊聊今天的有趣的这个话题啊，
1: 是
0: 说一说，比如说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犯困的情况啊？犯困的时候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0: 我估计啊，家里啊，人人都得有白 T， 哎，有的喜欢穿的可能还不止一件。
1: 嗯，
0: 大家买白 T 也平时比较注意什么？很多人可能会说了，当然是版型好，对吧？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几十块钱。

0: 而的这个白 T 啊，要么是太紧身，穿上之后显肚子太大，
1: 对，
0: 要么就是那种松松垮垮的，穿上像大麻袋似的，
1: 是，
0: 本来体型就一般，穿上去之后好像像大桶，
1: 你把眼神给我转过去，别看着我说这句话啊，
0: 没，我说女孩
1: 啊，
0: 有的女孩可能八九十斤，穿上那个就是说普通的这个 T 恤啊。像120多斤的感觉，
1: 本来其实有很多人他的身材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就是版型没选对，反而相当于是给人营造出了一种松垮没状态的感觉，
0: 对，垮垮塌塌的啊。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叫白小 T 啊，用的是叫正肩的版型，立体裁剪呢，特别的收腰腹啊，这种微落肩的设计，女生穿呢能够遮住胳膊上的这个白白肉。
1: 啊，
0: 有啤酒肚的男士穿上了也能很好的修饰身材的比例，
1: 对，
0: 不紧身也不垮塌，穿起来精神利落。哎，不管说比如说个儿比较小啊，身材比较微胖啊，还是说骨架偏大呀，这样的朋友啊，穿上去之后啊，都能在视觉上明显显瘦好几斤。
1: 是的啊，这款白小 T 呢也是今年的网红爆款，平时官网做活动也要249元2块钱，两件啊。然后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开仓放价只要199元，并且呢扫码添加福利官还可以立刻再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呢享会员专属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元，两件到手只要184块钱，相当于是平均一件不过就是100块钱嘛。
0: 嗯，
1: 那今天呢买能这个 T 恤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而且它的号码也是非常齐全的，黑白两色随心搭，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去看一看，尤其夏天到了嘛，手里可以多备几件白 T， 不管是它是你直接穿出门还是打底都能用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赶紧登录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两个字短袖就可以进行了解和抢购了。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有些歌声却能记

0: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1: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0: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1: 什么？
0: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 什么？
0: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2: 这是一期有味道的冷知识。
3: 什么味道呢？
2: 臭味儿。
3: 这么直接。
2: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响屁不臭，臭屁不响。
3: 哎，确实小的时候
2: 听过这个说法吧。
3: 对，很多人都在说这样一句话啊。
2: 对，这其实呢也没什么，就是说人的众多的生理现象之一啊，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啊，比如说就对于这个事儿呢，就有一句话嘛，叫响屁不臭，臭屁不响。那这个话怎么来的呢？它究竟是真是假呢？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冷知识啊，来给大家来说一说。
3: 其实这句话还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有这种经历吧，比方说你上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你突然间这个感觉有一股气体在体内酝酿出来，要蓬勃而出了哈。

0: 但是呢，这确实又是一个
1: 有可能不蓬勃，
0: 反正就是
1: 简单的闹腾一下，
0: 就是要出，
1: 就公共场所
0: 就有一种气体嘛。
1: 对，但你会觉得
0: 不礼貌或者有点尴尬，对吧？
1: 对、
0: 嗯。然后每天就是硬憋呀，那真是憋到最后满、这个满脸赤红、通红什么脸胀的这种的哈。实际上呢，每个人平均每天都要放14者屁，
1: 这是说科学家统计的、因为正常的你要吃东西嘛，那、你要消化嘛，
0: 对，
1: 它就是在肠道当中消化呀，产生的一些有一个废物嘛，有一些这个气体嘛，
0: 气体，
1: 这很正常嘛，
0: 对。
1: 但是呢，你把它排出去的这个主要意义就是在于啊，排除体内多余的气体啊。我们每天呢说排出的气体的量会达到0.5到1.5升呢，
0: 哎，
1: 啊，就是按照这个，
0: 很多朋友就表示说了，我这一天天的我吃的东西都挺干的呀，哪有那么多气体呀、
1: 或者说吃的就是说比较健康，
0: 对，
1: 比较卫生，没有那么多的油腻。
0: 但其实并不是说这样的哈，我们的这个屁主要是来源有二，其中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顺带吞进身体里面的这些空气，其实它是气体，对吧？
1: 本身就是气体。
0: 对。第二个呢，就是食物进入到肠道以后，它是经过了肠道菌群的发酵而产生出来的气体，并不是说我吃的东西干了之后就没有，因为它是在体内是要有发酵的过程。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哎，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人为的控制，也就是说只要你吃东西，
0: 对，
1: 或者只要你说话，它就会有气体进入。然后呢，在这吃东西，你就要消化，你的那个肠道当中就会有发酵，就会产生这种混合的气体。
0: 是的。
1: 那么有人说，那这味儿是咋来的呢？刚才你不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吗？臭，那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蛋白质摄入过多，吃了洋葱、大蒜等等刺激性的食物，哎，或者说最近便秘，或者说胃肠道的疾病，哎，都会导致味道比较惨重。
0: 那问题又来了，响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响啊，响就是说那个气体出来的时候说振幅很大就会发出声音，哎，这是专家说的，哎，振幅啊，而没有超过所谓的这个临界值的时候，那么这个声音就不会有响动，或者响动比较小，哎，声音大震动大，振幅大，
0: 用力了。
1: 对，哎，还有可能人的就是天生的，振幅就比较小。哎，这根据人的这个身体的独特的结构也会有关系。
0: 哎，这会让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网上
1: 总能想到问题，
0: 一直在提问的，就是在一个空密这个密闭的电梯里，你和你的领导同时进了电梯，这个时候你的领导突然放了一个响屁，请问高情商的你该如何作答呢？
1: 该如何作答？如果是我，我就会扭头死死地盯着我的同事，然后用手掩住我的鼻子，并投去鄙夷的眼神，
0: 我这
1: 为领导缓解尴尬。
0: 之前看到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选择顶风而上拍马屁，领导，什么您的这个屁孔武有力，公单位有您一定会更上一层楼，这之类的。
1: 我是干不出来这样的事。
0: 我觉得更尴尬了，
1: 更尴尬。
0: 这个问题问问大家，如果你和领导同时进到了电梯里，他放了这屁响屁，你高情商的你该如何作答呢？
1: 别说高情商了，一般人可能都不会应对呀。
0: 是，
1: 别管高低，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办呢？
0: 问问
1: 大家，大连都市之声，大家参与一下吧。
0: 挺好玩的哈。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与发展。1900年5月27日，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19世纪末，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传教士凭借特权在怀扩张，激化了民间矛盾。山东、直隶、今河北等地百姓因教会欺压、土地被占等问题，对洋人及教会建议脚，以反清复明起家的民间秘密组织，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逐渐演变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吸引了 名手工业者、流民等广泛参与。1900年5月27日，义和团大规模进入涿州城，拆毁铁路、电线杆，阻止清军和列强援军调动，标志着运动从分散斗争转向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这一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列强以保护侨民为由增兵天津，而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从镇压转向招抚利用，加速了运动的全面爆发。北方各省的响应与壮大，涿州聚集后，义和团以刀枪不入的神秘色彩和朴素的反帝口号迅速扩散。6月，北京、天津成为运动中心，团民焚烧教堂，拆除外国使馆界公事，清军部分将领如董福祥率干军加入，与义和团共同围攻东江民巷使馆区及新石沽教堂。天津方面，团民与清军合力进攻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沉重打击了列强在华北的势力。清廷的摇摆与宣战，慈禧太后因不满列强干预内政，如反对废除光绪帝，再在一等顽固派怂恿下，于6月21日颁布宣战诏书，宣布对十一国开战。此举名义上承认义和团为义民，实则试图借民众力量牵制列强，但也导致局势失控。八国联军侵华与运动的挫折，列强以解救使馆为名，组成以美、法、德、俄、日、意、澳八国联军，从天津大沽口登陆。7月14日，天津沦陷；8月14日，北京被攻占。慈禧携光绪帝西逃。义和团虽在廊坊、杨村等地英勇阻击联军，但因装备落后，缺乏统一指挥，最终在清军与联军的联合镇压下走向失败，直面列强侵略的民族抗争。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首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帝运动，宣扬口号虽带有盲目排外色彩，如焚烧教堂、破坏近代设施，但本质上是对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激烈反抗。运动中，团民以血肉之躯抵御外敌，如天津保卫战中张德成率天下第一团进攻租界，展现了底层民众的爱国精神，迫使列强认识到中国人民尚有无限蓬勃之生气，暂时放弃了瓜分中国的野心。对清廷统治的冲击与瓦解，清廷对义和团先剿后腐再出卖的态度，暴露了其腐朽无能。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赔偿4.5亿两白银，划定使馆界，允许列强驻军，彻底沦为洋人的朝廷。这一屈辱结局让更多人认识到封建统治的不可救药，加速了辛亥革命的思想酝酿。孙中山等革命派正是在义和团失败后进一步推动反清革命，最终推翻了帝制。近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与反思，运动中仇教排外与扶清的双重诉求，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对西方工业文明冲击的本能反抗。尽管其斗争方式带有迷信色彩，如依赖神符护体，但客观上促使先进知识分子反思，单纯的农民运动无法挽救中国，必须探索更理性的近代化道路。此后，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等改革尝试相继兴起，中国社会在阵痛中向近代转型。历史评价：复杂矛盾中的里程碑，义和团运动以失败告终，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转折点。它既是封建王朝崩溃前的民间怒火，也是民族觉醒的初级形态。正如学者所言，其反帝爱国的内核为后来的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积累了精神资源，而盲目排外的局限已警示后人，唯有在抗争中兼具理性与进步，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1900年的这场风暴，最终以血的代价推动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迷雾，迈向充满未知却必须前行的近代化征程。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到

0: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1: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0: 唤醒沉睡的记忆。

0: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 伤心依旧纠缠，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0: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九九幺。

0: 好了，最后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关于这个下雨天啊，大家还听说过哪些顺口溜？你看花卷就发来了
1: 哦，
0: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别人有伞我有大头。
1: 小的时候我真的有一个同学，就是他确实这个头挺大的，然后呢他自己也管自己的外号叫做大头，然后我们就是一到下雨天就会说出这个顺口溜来。
0: 是，这个小时候都听过啊。
1: 嗯，
0: 遇见也说了，他说我开长途的时候怕困，我就播放欢快的音乐，大声着跟着唱，越唱越嗨，是一点不困呐。就是到地方之后啊，特别特别的累，好像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我那把说了，就是说我对我副驾有着严格的要求，但同样的，当别人开我车的时候，就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别人开车的时候，我坐在副驾上的时候，我就是属于极力的给他唱歌，就他哪怕觉得我唱歌难听，我说不行，你给我忍着。但是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出去玩嘛，尤其路上，其实自驾的快乐就是在于路上的快乐。
0: 对，
1: 就是这个氛围一定要先搞起来，
0: 在于过程。
1: 对，每次下车之后，真的就是要累得够呛了，真的是这样。
0: 还有朋友说呢，刚才憨憨提出这个问题
1: 啊，
0: 当坐电梯。

0: 他也不认识他单位的领导是谁。然后呢，进去电梯的那一瞬间，旁边的人认识他，都一脚踏进去了，一个脖子领给薅出来了，然后领导还在里面干着，大家来坐呀，来坐呀，这个电梯。
1: 倒也不至于怕领导怕成那样，是吧？好了，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吧。啊，由鱼雷和憨憨主持的早安九九一到这就结束了。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由高若星主持的打开城市。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太子当太子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才会导致痛风。我们这个是有必要关系，必要的这个因果在里面吗？
1: 饮食是很大的一部分。
0: 嗯，
1: 因为说到这个呢，我们就说一下我们血尿酸的一个来源。
0: 嗯，
1: 那么它其实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内源性的，内源性的是我们更改不掉的，那是细胞代谢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嘌呤多，那么这个嘌呤啊要在肝脏经过多步的这个酶的降解，那才能产生这种尿酸，那这个呢是一个内源性的因素，那这个
0: 因素是我们正常代谢肯定会产生的，没有办法改。
1: 对，那这个内源性的因素呢其实是占到了80%。
0: 嗯
1: 啊，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外源性的因素，就是这个环境因素。
0: 嗯，
1: 那么也就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我们的饮食啊息息相关的，那么它是占到了20%。所以我们在门诊我经常会给患者说，那么你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那理论上你这血尿酸就应该降10%到20%。
0: 嗯，
1: 你就按照你血尿酸目前的值你往下算。
0: 这的确就是我们。

0: 努力就会有结果。
1: 对啊，你500多，你20%，那就400以下了。
0: 嗯
1: 啊，这时候就正常了。
0: 嗯
1: 啊，其实是可以做的，但是你能做的仅仅是这20%，
0: 另外80%你是改不了的，
1: 改变不了。
0: 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这完全就是自找的吗？可以这么理解吗？20%是自找的。
1: 其实，可能对有一部分人是不大公平，他可能他其实他生活方式很健康啊。但是它依然也高，那这个可能就是只能是怪它这个
0: 80%，
1: 就是这个先天因素占的比重可能大一点，大了一点。
0: 因为当时这个看我这个尿酸值的时候，主任就直接说俩字儿，说你忌口。我说有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对于我一个食肉动物来说，忌口真的是太难了。他我说啥肉都不能吃吗？他说你前一段时间你尽量吃素吧。兔子吃啥你吃啥，我第一个反应是可以吃兔子，我说这个是挺好的，满脑子都是想吃什么东西。但是真的就像你说的，很多痛风的患者他做不到，就是真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之前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咱俩不是也聊了吗，好多人说哎我有的时候看痛风患者头老大呀，这不真的是看他们心累啊。他不是说很简单的，假如说我们感冒了啊，吃点药过两天自己就好了，或者说这个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什么器质性病变，我们对症下药，哎过两天他也没什么问题了。但是痛风它可能是很纠缠你，反复发作，然后又很难去根，然后是需要你主观客观同时来配合，这个病可能才会有所好转。
1: 对对
0: 啊，所以说这是很麻烦一个毛病，是不是？
1: 对，它绝对是一个多方的一个联动啊。因为痛风就像我经常跟患者也是这么说，痛风很少会单独一个人出来干坏事儿，它往往就会有一些共病，像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肥胖啊，这些都是和你的代谢相关的，我们叫共患病
0: 嗯。
1: 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生活方式的问题，生活方式还是需要去改变。那么饮食上其实完全做到说实话我也认为是蛮难的。
0: 对，
1: 蛮难的。相信大家可能现在就是网络也比较发达，好多人也会在网上搜什么样的是高嘌呤的饮食啊，中等嘌呤的饮食啊，低嘌呤的饮食，你仔细看一下，其实挺难做到的。
0: 而且你会发现每个软件告诉你的还不一样，就是豆包说一片儿，然后元宝说一片儿，你再问 DeepSeek， 然后有的时候跟豆包元宝你看怎么还有重合，他说可以吃，他说不可以吃，那到底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所以很多人就简直就太纠结了。但是你说真的管住嘴的话，它效果真的就会特别好吗？
1: 对于这种血尿酸高是因为外源性的20%占了主要的情况下是好用的，
0: 是好用的
1: 啊。对，也的确在门诊也有这样的，就通过生活方式干预，不用用药，血尿酸是可以达标的，能到360以下，但是少之又少，少之又少啊。那你说到这个疑惑呀，我正好就看到了我们教科书上和指南上给的意见哈，也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啊。那么要包括我们讲这个健康的饮食有什么呢？要戒烟戒酒要坚持运动，要控制体重。那么这个饮食呢要以低嘌呤的食物为主。那什么样是低嘌呤的呢？就是各种谷类的制品，谷物啊，那么再就是水果、蔬菜、牛奶、奶制品、鸡蛋，都属于低嘌呤的饮食。所以咱平常的生活基本上我觉得是囊括了。那么还有什么呢？要严格要控制高嘌呤含量的食物。那这个高嘌呤包括什么？包括有高果糖的饮料、动物的内脏、沙丁鱼、浓的肉汤、啤酒、海味儿啊，其实主要是指的那些带壳的海鲜那种的，它嘌呤的含量比较高。
0: 就什么蚬子、海蛎子那种
1: 东西。对，再就是肉类，还有我们经常会有那个豆类。豆类它的
0: 这些我都挺爱吃的，
1: 豆类它的这个嘌呤含量也比较高。那同时呢，我们要蛋白的摄入量也是要限制的不是说那你吃肉就涉及到有蛋白的摄入，对吧？那么蛋白的摄入量呢，每天的每公斤体重应该控制在1克左右。1克左右。其实只要你不是那种大吃大喝的话，咱们平常的饮食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可以。当然还要鼓励要多喝水。
0: 多喝水，
1: 痛风的患者特别重要啊！
0: 每天最起码2升打底儿吗？
1: 对，其实我说的是要每天要保证尿量是2000毫升，
0: 尿量是2000毫升
1: ，
0: 还不是说你喝2000，你喝2000未必能达到你的尿量是。
1: 因为你就会发现，从教科书到指南 给的不大不完全一样，
0: 嗯
1: 啊，有的就直接说是喝水。

0: 2000毫升，
1: 嗯，
0: 但是有的是说你就要保证尿量2000毫升，啊，但是我觉得尿量2000毫升是更
1: 难的，
0: 更有利于，因为它要促进血尿酸的排泄嘛。
1: 其实我好像说之前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说你去洗手间的时候看一下你尿液的颜色，就如果说越来越浅，越来越浅，越来越浅，就证明你喝水喝的还是挺不错的。
0: 有一定道理，
1: 是吧？
0: 有一定道理，
1: 因为老百姓都会有自己的办法。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想说，我这次这个尿酸值为什么会那么高？后来我反思了一下我的饮食，真的是因为头一天是在上海，我吃了一顿猪肝。然后回到大连的晚上，我吃了一顿鸡肝儿
0: 啊，那都是内脏。
1: 对，然后所以说第二天正好就赶上去抽血了，所以说他一下子可能就把这个值给顶上去了，也是有可能的，是不是？
0: 饮食对我们，就比如你前一天晚上的饮食，对次日的采血还是会有影响的。
1: 嗯，
0: 我们一般是要求呢，这个采血要空腹8到10个小时。
1: 哦。
0: 要达到这个水平，你再去采，那么这个血尿酸可能更准确一些。
1: 这么一看，应该我还是有点劲儿。而且我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好多人痛风啊，都是从这个大拇脚趾头开始的。他为什么他就特别喜欢那个地方呢？因为我以前以为说痛风只要是你有关节的地方都有可能会有痛风石，然后我这次呢是左脚踝，所以说当时主任说，哎，我觉得你这个有点这个趋势哈。我说你看我又不是大拇脚趾头，他说你这有没有关节？我说有。而且就很多人说一到晚上他可能会疼的这个比较严重，说白天会稍微好一点哈。那这个是什么原理？为什么他老是往那个关节窜呢？
0: 大拇脚趾头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大拇脚趾头，其实我们学名叫什么？叫直指关节，就是第一直指关节。那么这个第一直指关节的确是痛风的一个最好发的一个部位。那么它既然它最好发，那么肯定有它的原因。那么它的原因首先是什么呢？首先是温度的原因。那我刚才说到咱们血尿酸的那个饱和度是在体温下，对吧？
1: 对，
0: 37摄氏度啊，420的时候，它就超过了这个值，它就容易。那么就说明这个血尿酸在一个低温的环境下，它就更容易析出结晶。
1: 啊，在低温的环境下是
0: 更容易析出结晶。那么这个直指关节呢，它的因为它这个关节它的没有那么多的脂肪啊什么的，对，它是末肢端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温度就起到了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它温度偏低嘛，所以呢，它就更容易在这个地方析出这个单钠尿酸盐，这个结晶是这样的。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力学的原因。
1: 力学？
0: 对，它要负重。
1: 地球引力。
0: 这个关节呢，它站立的时候，包括你走路啊，或站立的时候，它是主要的一个承重的一个关节。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反复的有这种受压呀、摩擦呀，就容易产生这种微小的损伤。那可能咱们肉眼是看不到的，那这局部的损伤呢，也会激活我们说这个免疫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出现这种急性的炎症。这是力学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它局部循环的特点，那下肢它远端，它这个循环流速血流的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那么这血尿酸呢就没有办法就被血液及时的这个转走啊、清除啊，所以这时候更容易在这地方富集，所以这也是一个因素。还有呢就是它的结构，解剖结构。那解剖结构呢，就这个位置呢关节的表浅，像我刚才说它皮下脂肪也少，软组织也少，那么炎症肿胀就是炎症呢肿胀的时候就没有缓冲，就症状表现呢就会更剧烈。所以呢这个位置一般疼就表现典型那种红肿热痛啊，有功能障碍，
1: 它没有什么预警，它直接一下子就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对，再一个就是什么，还有一些叠加的因素，比如说你要穿鞋比较紧啊，你要走路时间比较长啊，这种的也会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关节的确是最常见也是一个典型发作的部位，但是并不是说别的部位发作的不是痛风。
1: 明白。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有这几个原因。因为之前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他对于自己就是可爱惜可珍视了，就有点啥毛病就得上医院去看看。那天呢忽然间跟我说我痛风了，哎，我说不对啊，我说你这平时，因为他很自律，他会健身啊，跑步啊，然后每天喝水啊，然后吃菜啊，我说你不应该啊。我第一句话问的是，我说你家族遗传吗？我说你家里人有人痛风吗？他说没有啊。我说那你这个以前这个体检的时候哈，我说你这个尿酸值怎么样？他说都挺好啊。我说那你最近吃啥了？他说没吃啥。我说那 好像也没有什

0: 什么诱因会导致痛风啊？我说你这样吧，我说你问我也没有用，我说我又不是高主任，我说你直接上医院，我说咱抽个血看一看，这样的话也比较放心。哎，那个大夫也说那你去抽个血吧，因为他看了一下他那个大脚趾头的确是红肿，他说这什么原因，说那你去抽个血看一下，抽个血呢所有的指标也都正常。大夫也想了半天，后来大夫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说你最近买新鞋了吗？然后我那个朋友说啊，对，我最近换了一双新皮鞋。大夫说有可能是鞋不合脚，说有点紧，说你回去啊，你换旧鞋再走两天，说可能就没事了。他的确就是，所以现在很多人就问说，这个典型的痛风急性发作，它有哪些一眼就能识别的症状？就是说我可能还没到医院去抽血啊，我不用这个指标来衡量，就是我可能一眼一看，哎呀，他肯定就是痛风了，他和普通的这种关节扭伤啊，这什么风湿关节炎啊，他是怎么来区分？因为你看我这个左边脚脖的这个关节，我现在我也没整明白，它到底是因为韧带撕裂导致我疼，还是痛风临界值导致我疼，反正我就是疼。
1: 这个不大好鉴别，
0: 是不是、啊、也还是抽血会比较准？
1: 对，还是需要有专业的医生要看的，比如说像我现在在门诊有的患者，我也鉴别不出来，我也需要让骨科医生给我看一下，他要除外一些骨关节炎啊这样的问题，不能说我就关节红肿热痛了，那就一定是痛风，那不是不一定的，那还有跟化脓性关节炎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呀、包括还有一种就老年人比较常见的什么焦磷酸盐，焦磷酸盐的这个沉积病，也都需要相鉴别的，说不能说因为这个，所以还是要
0: 严谨一点，
1: 严谨，对，要去正规的医院啊、要看医生，
0: 那么现在很多朋友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这个痛风病哈，它是怎么能够确诊？就是我有哪些症状我就确诊我已经是痛风了，很多人说你看我这个数值已经超了，我是不是就是痛风了，或者说这个我是不是一定要有痛风时的这个形成啊、这个或者说有关节的肿胀，然后我就肯定是可以确认是痛风了。那么这个痛风这个毛病是一般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症状或者是因素就确诊你100%就是痛风患者？
1: 那么诊断呢，其实有一个我们叫金标准，那诊断的金标准呢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关节液或者是痛风时的内容物来做检查。那我们要做什么呢？要做叫偏振光显微镜下见到了这种双折光的真型尿酸盐结晶，
0: 就是我们说的
1: 这叫金标准
0: 痛风时吗？
1: 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是才叫金标准，要在偏光那个显微镜下做的，偏振光显微镜下做的这个检查，但这个检查我们一般不做，因为它毕竟是得取到这个痛风时的内容物嘛，
0: 明白，就
1: 有
0: 点像做病理那种感觉似的，
1: 哎、对对对，是个有创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金标准，就是我不管你血尿酸高不高。我但凡是看到了这个，
0: 就100%没假了，
1: 100%
0: 就这个了。
1: 就是，那么当然，很多一部分人呢，他是先有什么呢？他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发病的一个过程，他是先有了一个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以后，可能会发作这种痛风。那么其实好多人其实还有什么疑问呢？就是说我有高尿酸血症，我一定痛风吗？不一定，
0: 不一定。
1: 那么高尿酸血症当中5%-12%的这个比例，是要发展为痛风的。那剩下那些是不一定要痛风，
0: 那还行，这比例不是很高啊，
1: 但是痛风的损害是很大呀。
0: 那倒是，你看我又有侥幸心理了。
1: 痛风的损害是很大的呀，
0: 因为之前也有人说你看我尿酸高但是我从来我也不疼啊，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干预了，我是不是就不用管了，
1: 这就引出一个新的问题哈，就是说现在针对这种无症状型高尿酸血症，那么需不需要治疗，它是有定义的，首先呢，如果你合并有心血管的危险因素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那像什么你有糖耐量异常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肥胖啊、冠心病啊、心衰呀、这些啊，还有这些因素了，那么你的血尿酸大于480微摩尔每升，就需要开始起始降尿酸治疗，
0: 不管你有没有症状，
1: 不管你有没有症状，
0: 嗯
1: 啊，我说这些都是没有症状的，
0: 嗯，
1: 那么如果你现在已经有，我刚才说是有这个那个危险因素的，那么还有些呢是没有任何危险因素的，什么都没有，你的血尿酸大于540微摩尔每升，也是要起始干预治疗的，
0: 这就属于指标异常了，必须要去干预，
1: 就是这种的，将来的风险会很大，我们要看风险获益的，要看这个，
0: 因为之前我身边有个朋友他。

0: 像是500多，然后很自豪的跟我说，你看我500多，我什么症状都没有，我一直也不疼。我说别着急，你再等等。
1: 哦，
0: 是不是
1: 他将来要有什么，要有共患病，因为痛风啊，也会导致像肾脏的损害呀、啊、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增加呀，这些都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些问题。
0: 那么如果说要是确诊痛风的话，我们到医院一般会做哪些基础检查？就除了查血尿酸，因为之前还有人跟我说你去拍个双源 CT 说看的会比较清楚，还有人给我出什么建议？反正就是你会发现朋友圈全是大夫。
1: 一般来说，如果你有了这个关节的疼痛啊、那么你要查什么呢？血常规是要查的。血常规要查是干什么呢？你要除外有没有血液系统的疾病。因为我说了，咱们痛风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继发性因素来的。所以这时候是要看的。那么我要看你的尿常规。
0: 尿常规。
1: 尿常规是要看的。我要看你尿的酸碱度有没有蛋白有没有潜血，这些是要关注的。那么还要看什么？我要看你血糖。
0: 还要看血糖啊。
1: 因为咱们刚才不是讲到共患病吗？它以前呢叫什么叫代谢综合征的一个组分。代谢综合征有什么？有血糖、血脂、血压。那这个时候呢都是要关注，不是就盯血尿酸一个点的。那么还要看血脂，你的血脂水平也是要知道的，你的肝功能、你的肾脏功能都是要知道的。还有血沉是不是快呀？C 反应蛋白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因为我还需要跟一些继发性的因素，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相鉴别。就像你说的，哎，我这个关节红肿热痛，我是不是一眼我就能看出它是痛风啊？不能。原因就在这儿。那还要做什么呢？还要做什么检查？我还要做你刚才提到这个双源 CT。其实我们叫什么叫双能的 CT。就是单纯的一个可以做痛风石分析的。我们可以做这个。这个也是可以做的。像有的人呢，血尿酸的值就高一点点，不是很高，但是呢他就会有关节的这种疼痛，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查一下，看是不是有痛风石。有这样的患者。
0: 我从这个检查我就能分析出来，这个病真的是太麻烦了。
1: 是在门诊刚刚还跟高老师讲这个问题，在门诊其实看痛风的患者挺耗心血的。因为你需要跟他普及的东西特别多。
0: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的问题肯定也是千奇百怪吧。
1: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我倒是也能理解哈，因为你想要急性的患者来了都是拄着拐进来的。
0: 对对。
1: 就是那种特别痛苦。可能站在患者的角度，他是希望我今天看到医生我立马就把拐杖丢掉。
0: 对。
1: 我就能叫健步如飞。这医生也很为难，做不到啊。做不到啊。就是我们现在是看到这种急性的发病的患者能干的事干嘛，其实我们可以给他讲几点哈。第一个呢是要休息。绝对要制动。就是一定要是要卧床休息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抬高患肢。要抬高呢干嘛？他那个回流要好一些，这个时候让他那个胀疼那个感觉会有所改善。再一个就是大量喝水。要保证每天的饮水量要大于2000毫升。还有就是用止疼的药。急性期能做的
0: 就这
1: 三件事儿。
0: 剩下就得慢慢自己调了，是吧？
1: 剩下的就是在缓解期的时候我们来发力。要在缓解期要干什么呢？要用降低血尿酸药物血尿酸浓度的药物。往往就这个时候患者是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好了他就没事了。但是呢正好这个间歇期呢才是咱们去努力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
0: 就是身体已经给你喘息的机会，你不要这个不珍惜啊。
1: 对，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好多患者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我疼，哎，我就吃点止疼药。我三两天就好了。没事儿。
0: 该吃吃该喝喝，有病别往心里搁
1: 啊。对，就怕这种情况。
0: 但它会越来越严重，如果说你不干预的话，对不对？
1: 对。
0: 对。到最后会怎么样？
1: 那也会，也有痛风性肾病啊，尿毒症啊，也都是他的将来的一个终末的一个结局。像一些关节的这种畸形啊，很多的，像那个手啊，或者是脚上会有那个关节的畸形。就是能看到很明显的很大的那种痛风石。
0: 它是可以做手术给它取出来的。
1: 是的，像那种情况影响到这种关节功能的是可以做手术的。
0: 听着都疼。我们都说上医治胃病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就是很多这个患者也在想说，我早期能不能把

0: 一个事儿避免一下，就是怎么能让它别长出来。但一旦已经是长出来，它意味着说我这是已经中晚期了吗？
1: 嗯
0: 啊，
1: 是的，
0: 有痛风时就已经是痛风中晚期了，
1: 是
0: 吗？
1: 肯定是一个进入到慢性期了。
0: 它不可逆吗？
1: 理论上是可逆的，
0: 但是做起来很难。
1: 对，做起来很难。它这个痛风石是这样的，对于那种像我说那种大的那种的，你回不去的。
0: 嗯，
1: 就是对于那种早期形成的比较小一点的那种痛风石，它还是可以，就是随着你血尿酸的降低，它还是会溶解的。这种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说都已经累积到关节的，关节已经受损了那种，那么是不可逆的。
0: 你在门诊这么长时间，你见过最严重的痛风患者是什么样子的？
1: 透析死掉了。
0: 啊，这么严重啊？
1: 是的。
0: 啊，
1: 嗯。
0: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觉得忌口也没有那么难。那他这个病程大概是持续了多长时间？
1: 我认识那个人时间长，30多年。
0: 30多年，但是我觉得他的生活质量肯定一直也是很糟糕，是不是？
1: 对，他就是，其实那个患者可能跟我，认识的时间就很久了嘛。
0: 嗯。
1: 当时我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我还挺难过了一段时间。那么他就是，他以前是个哪个单位的，可能一个中层干部那种的。所以呢，就是平常的应酬特别多。就是反复的说，也跟他也讲说，你这个酒啊什么的还是要控，他做不到。做不到，所以就是一点点累积，他就很快就走到肾脏。
0: 要是痛风患者的话，酒一点儿都不能喝吗？什么类型的酒都不能喝吗？
1: 尽量不喝。
0: 黄酒也不行吗？
1: 那黄酒也是误区的，那黄酒它也是酒精含量的。也不可以。
0: 然后之前我看网上有那个叫什么无嘌呤啤酒啊，什么低嘌呤啤酒啊，那个能不能喝？
1: 不推荐。
0: 不推荐。一点犹豫都没有就告诉你不推荐。
1: 不推荐。
0: 那有没有就是平时我们吃东西就是简单好记的这个吃喝的口诀儿？因为哎呀，这现在哈，我觉得豆包要是但凡有点情绪他都能烦死我。之前我就是每天都问豆包痛风了鸡公煲能吃吗？豆包痛风了这个能吃吗？豆包痛风了那个能吃吗？
1: 那给你的答案呢？
0: 但是我不相信他。豆包你不觉得有的时候像个渣男一样吗？他张嘴就来，然后你还得给他一个前提，就是说不要瞎说，不要胡编，请基于网上什么什么科学文献给出我正确的答案，然后我还得上百度再反查一下。他就包括你看我之前是问什么东西，是芒果吧，我那天想吃点芒果，豆包告诉我可以吃，元宝告诉我不可以吃，那我吃还是不吃呢？
1: 水果是可以的呀。
0: 那为什么他有软件告我就不能吃呢？说是属于什么高风险啊，怎么的？所以你现在如果说完全依赖 AI 的话，我相信你在出门诊的时候，你肯定
1: 也会有人问，
0: 也挺烦百度看完病然后再来找你看病的患者吧。
1: 我碰到有一对最奇葩的，是就是夫妻俩，就问了我一个灵魂拷问吧，说医生，你说。为什么我用豆包查的和我爱人用 DeepSeek 查的结果不一样？
0: 对呀，对呀。
1: 所以我今天我特意说，我说我刚才说的那个饮食那个是什么？是我的教科书上的。还有就是我的这个指南。最新版的指南。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要让大家有一个确切的，我知道我应该是怎么做。你说这个诀窍。我还没总结，这种有什么像顺口溜一样的，没总结。
0: 他有没有就是刚才我看像你说的什么这个豆制品啊，然后什么，它是一点儿不能碰吗？
1: 它不是一点不能碰，只不过是说
0: 别过量，
1: 相对来说它的嘌呤的含量偏高一些。其实呢，还是要适当的。还是要适当。
0: 那平时像一些什么浓茶呀、咖啡什么的，就我不喝含糖的饮料。因为喝茶也算喝水嘛。喝咖啡它有的时候。喝咖啡好像它会导致你脱水，因为喝完咖啡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去洗手间的次数会比较频繁，对，它很利尿。那这样的话它会对这个降尿酸有没有好处？
1: 它倒不见得会对降尿酸有多大的好处，但是应该没有太大的坏处。
0: 嗯，也是可以适当的来喝一点。
1: 对咖啡应该是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但是浓茶还是要注意一些。我觉得还是喝一些比较清淡的要好一点。尽量不要喝过浓的茶。
0: 那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是一个痛风患者了，我平时真的是火锅烧烤的简直是太爱了，因为一般聚餐可能这个哥们姐们在一块吃的就是这些东西，吃炒菜的这机会也比较少。那

0: 有没有这个相对安全的吃法，然后或者说哪些是一定一定不能吃的。
1: 也可以啊，比如说你吃火锅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就是你涮的这个东西是要有所区别的。
0: 嗯，
1: 那你嘌呤高的你当然就不要吃了，
0: 就内脏什么的、
1: 啊、
0: 什么什么猪脑鸭肠什么猪肝猪腰就放弃吧、
1: 哎、就放弃呗、
0: 嗯、
1: 那剩下的你像那个豆那个什么什么蔬菜啦，
0: 嗯
1: 啊、或者是一些菌类呀、
0: 啊，嗯，
1: 这种都是可以的呀，
0: 嗯、
1: 没有问题啊。
0: 什么豆皮儿、响铃啥，冻豆腐也别吃了、
1: 嗯、
0: 是吧？
1: 包括牛羊肉也是可以吃的，
0: 牛羊肉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吃的、
0: 嗯。
1: 那么主要是什么呢？比方说你涮锅的时候、
0: 嗯，
1: 你涮着吃肉是可以的，因为嘌呤是水溶性的
0: 啊，
1: 它在汤里，
0: 嗯
1: 啊、你不去喝，
0: 你只要不喝火锅汤就行，
1: 不喝那个汤啊是可以的。
0: 啊、
1: 嗯，
0: 哎，这是个好消息。
1: 不是说就是完全要限掉。
0: 嗯
1: 嗯，我倒觉得火锅这种涮一下吃的话，那么它嘌呤会有一部分会落到汤里。
0: 嗯，
1: 那么你吃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还要好一点，
0: 嗯、
1: 起码比你吃烧烤要好一点。
0: 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清汤吧。
1: 对，
0: 什么牛油辣汤是不是也不太合适？
1: 也不太合适。
0: 嗯，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假如说我已经是一个痛风患者，我就是一动不能动嘛，那天天在家躺着也挺闹心的。
1: 急性期的时候不行啊。
0: 哦，
1: 急性期的时候最容易出什么问题呢？就刚刚好一丢丢，
0: 嗯，
1: 完了你就动了、
0: 嗯。
1: 那么你这个关节呢？你局部的这个我刚才说的那个，咱们讲直指关节的事儿，就是讲到，那你这个外源性的这挤压呀什么的，对它也是一种损伤啊。
0: 就是说人家还没好利索呢，然后你又开始二次伤害它了。
1: 对，就这意思、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让这个病程更迁延、
0: 嗯，
1: 嗯，反而更不好。
0: 嗯，哎，那有一些什么运动是会诱发痛风的吗？
1: 过于剧烈的运动还是不是很推荐的。嗯
0: 基本上散散步啊、慢跑啊什么的还是可以的，是不是？
1: 快走、慢跑，
0: 嗯，
1: 骑车、游泳啦、打球，就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是在什么？是在你缓解期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和正常人是一样的。
0: 明白，
1: 是可以的。
0: 嗯，
1: 反而在急性期的时候是要注意。
0: 嗯，因为你是一个内分泌科的主任哈，因为我觉得内分泌科啊，它是西医里最复杂的一个学科，因为它不是说以前我们就是老开玩笑说，你看这个西医就是这个头有病了，快给脑袋治一治；脚有病了，给脑袋治一治。但中医它可能是像一张网一样，但我觉得内分泌。这是一个特别复杂，而且也是像一张网的一样学科。你去找你看病的这个病人，他好像没有说就看一次然后这个事儿就解决。就包括我们平常遇见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诱因，或者说你简单给他开个药然后他就完全康复了。他也是要定期去复查，然后你要看他指标再调整用药。你当初怎么会选择这个？
1: 内分泌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内分泌其实包括什么呢？就是主要是讲人体的激素。其实激素水平很真实的。就是你什么状态，我一查一下我就知道了。你的激素水平你就能很真实的来反映你的这个状况。其实那还有一部分我们内分泌门诊可能看的比较多的，像什么糖尿病啊、甲状腺疾病啊、痛风啊，
0: 因为全是慢病，没有一个能快治快好的。
1: 对，尤其像这个血糖的患者啊、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我觉得糖尿病患者是最可爱的一部分人群，他就会来跟你讲、哎呀，我控制的很好呀，我怎么血糖怎么就不降啊？你想，你控制的很好啊，方案也没有问题啊，你血糖怎么就不降？那有原因啊，血糖很真实啊，对吧？
0: 它肯定还是有点 bug 在里头。
1: 中间有个环节，对，中间有环节是有 bug 的，这个环节在哪？
0: 你还得给它扒拉扒拉，给它找出来。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刷到有些医生那个小视频嘛，就讲到这个问患者病史，太真实了。我们的患者就是这样。我跟你讲，我一天就吃两顿饭呀，我都饿死了。你问他中间他都吃了啥？
0: 肯定有所隐瞒是吧？肯定干事儿了，不是说就两顿饭。
1: 随着你慢慢的问哈，你会发现啊，他中间不吃那顿饭， 他吃的他认为的不是饭的东西，
0: 嗯，
1: 要远远这个量远远超过他吃的那顿饭。
0: 懂。而且我觉得像你这个内分泌科可能甚至有些时候还要顾及到这个患者的心理啊情绪啊，他不是、
1: 嗯、
0: 因为情绪也会影响激素的一个变化，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然后他的这个年龄的他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阶段啊，就他好像不是说你一看这指标哎呀激素是有问题，他不是一个有的时候他不是好像不是病理性导致的啊，它可能是心理性的这个激素问题、
1: 就是、
0: 那可能就更麻烦。
1: 对，就是不能完全就根据我这个检查的结果来量化。
0: 嗯
1: 一定是要个体化的。
0: 嗯、
1: 就比如说咱们在门诊看到这个痛风的患者，
0: 嗯
1: 啊，其实好多患者呢一般我会干什么呢，跟他互动啊，让他知道自己现在什么状态，
0: 嗯，
1: 让他做选择啊，比如说他就觉得哎你说我这个这么年轻你就让我吃药了，他不能接受。
0: 对对，
1: 那怎么办，怎么让他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0: 嗯，
1: 你给他两个月给他三个月你就回去控制。
0: 嗯，
1: 你就看看你已经控制到极限了，你的血尿酸到底能到什么水平。
0: 嗯嗯，
1: 如果你都控制到极限了，你的血尿酸依然是不达标的，那么只有一个方式，
0: 嗯，
1: 药物治疗。
0: 嗯，
1: 那接下来咱俩再讨论我们下一步的药物治疗怎么选择。
0: 嗯
1: 啊、
0: 嗯，
1: 一般是要有这个过程的。
0: 那我觉得这是很科学的，而不是说上来就是一刀切、
1: 嗯、
0: 说你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必须要吃药。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体它是很强大的一个功能网络、
1: 嗯、
0: 我们首先要相信自己的身体嘛。但如果说有些东西靠自己的干预实在是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我觉得那是必须要有药物干预。就像之前我采访一个咱们的妇科专家是讲到更年期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很多这个更年期的女性会问说我对于吃药然后就是调整我的激素会很抗拒，他可能觉得会让我变胖啊，或者说会让我更紊乱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不是随便就让他吃药的，我们是完全根据你现在的这个病症，然后或者说你整体的这个身体的特征，必须是你适合吃药，我们才允许你吃药，而不是说你只要得了这个病就该吃药，这不是一码事儿，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其实，在门诊还有一部分，我不是说现在就青少年患病也多了吗？
0: 嗯，
1: 那青少年患病意味着来看病的是他
0: 和
1: 家
0: 长，
1: 啊、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孩子和家长的想法并不完全一样，
0: 嗯
1: 啊
0: 嗯，
1: 可能我觉得我也是家长，我觉得作为家长可能就更心急，就觉得哎他现在有问题了，我赶快让他用上药，让他就马上立竿见影的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孩子呢，他本身是患者本人啊，包括用药啊什么的，是其实影响的是患者自己。
0: 嗯，
1: 他一定要是得有他自己的考量。
0: 嗯，
1: 我们现在很多像就是那种大学生啊，嗯、有好多的，
0: 嗯，
1: 就是这种的，我也会这样，就是你让他给他一个时间，让他去努力，啊、那这个时候呢，他真的是会做得很好，有做得好的，
0: 嗯，
1: 啊，有做得好，那咱可以不用要，达标了就可以呀、啊，
0: 嗯，
1: 啊，但也有不行的，
0: 嗯
1: 嗯，
0: 也有不听话的，
1: 也有
0: 实在是忍不住，
1: 还有一些。家长包括患者家属来了以后，来之前先跟我说一下，你得吓唬吓唬他呀，
0: 嗯
1: 啊怎么怎么怎么地的。我后来又想，你说你作为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你的话都没起作用，就医生就看了一次就能起多大作用，
0: 嗯，
1: 未见。
0: 嗯，现在很多家长愿意就是把这种怎么说教育的责任给到学校啊，然后说给到医生啊，反正我说话不好使，但老师说话好使，大夫说话好使，好使一阵算一阵，但是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我觉得。而且现在你看身边就像你说的小胖子是越来越多了，因为一个是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再就是家长真的是心疼啊，饿就吃，反正什么都给好的，所以说他的体重增加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再加上你就像我刚才跟你说我那个同事00年的。他可能觉得我年轻，我身体代谢快，我稍微的放纵一下，我还有机会挽回，他真的会有这种侥幸心理。然后我们每天就打击他，我说你不要成为我们这些人死的最早的那个，最年轻，然后离开我们最早，真的是有可能的。
1: 对，就尤其现在这个年轻人，这个肥胖真的是太多了。
0: 嗯，那怎么能够科学减重？但是快速节食减肥肯定会不行。
1: 对，减重呢，其实。还是要主要的一个点在哪呢，就是要制造这个我们叫能量缺口。
0: 能量缺口是啥意思？
1: 对，能量缺口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的能量来源于哪？你摄入，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么你去路呢，就是你的消耗，
0: 嗯，
1: 那么要让什么？要让你的摄入少于你的消耗。
0: 啊，明白了。
1: 这个时候会制造的能量缺口。
0: 嗯，
1: 那么其实呢，说白了，我们就是要干什么？就是要严格的这种生活方式干预。
0: 嗯
1: 啊，那么现在也有很多这种使用这种减肥的药物的。啊，那你说减肥的药物可不可以用？可以用的，
0: 什么什么替尔伯肽还是
1: 什
0: 么，
1: 像
0: 什
1: 么GLP-1 受体激动剂，
0: 嗯，
1: 现在单靶点的、双靶点的，将来有三靶点的或者是四靶点的，也都会陆续的这个问世的，
0: 嗯
1: 啊，我们也都会接触。

0: 这样的药物。那么这样的药物其实它既然能上市，它肯定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它也有它的适应的人群啊。你像糖尿病的患者，肥胖那就是可以用的，那对于那种单纯肥胖的患者，也是可以用的，但是用之前一定要什么充分的评估，并不是说这个药很安全啊，一定是在医生的评估下，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再去应用这样的药物。
1: 你不能说看身边朋友吃了好用，你也跟着吃，那不可以。
0: 我在门诊就看到小姑娘，就是也1.67米、1.68米那个样子，120斤，
1: 这算正常体重
0: 啊？对呀，她觉得胖了，她就需要来说啊，我朋友咋怎么好，她就来了。基本这样我都会给她劝退。因为什么？一个你根本都不符合这个用药的指征，你是肥胖，你的 BMI 是要大于28的。你根本都不到呀。再者就是什么样的肥胖的患者，我倒觉得短期可以用呢，就是比如说像过胖，你都200多斤了，你这时候你的运动是受限的，你的关节要承重的，那这种的我觉得是可以。再有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现在的肥胖叫什么叫慢性疾病，
1: 它已经是一种疾病了，
0: 是一种疾病。
1: 对，
0: 而且这种肥胖你还会存在这种低度炎症，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有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误区呢？觉得哎，我用这个减肥药就用一阵儿，不是的。是要相对长期用的。
1: 它不是说瘦了就可以停了。
0: 不是，它容易反弹呀。所以这也都是这个胖子要起始这样的治疗之前，你需要弄清楚的事。
1: 那他是不是通过药物改变了就是身体激素的这种分泌的情况，或者是他代谢的规律，或者是什么，他好像就把身体原来的秩序给打乱了，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就是用这个药，其实就是说要变成一个崭新的人。包括你的肠道菌群也都是要改变的。
1: 明白。那如果说有一天你不吃的话，他不就乱套了吗？因为你一直是靠药物来维持你身体的秩序。那如果说有一天你忽然间不吃这个药物，他不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0: 那咱们就会等看这个药用的时间越来越久以后是个什么样子的状态。因为毕竟上市时间没有那么久。
1: 因为我身边的确会有一些就是不是肥胖的女性用它来减肥啊，然后她说什么会抑制食欲啊，然后就不怎么饿呀，或者怎么样，的确是瘦了，但是我老觉得她付出的代价有点大。虽然说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胖，女人永远会觉得自己胖，就像永远就觉得自己衣柜里少一件
0: 衣服
1: 是
0: 一样
1: 的。
0: 但是不推荐。我还是觉得，我觉得从我自身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对这类药物的使用是比较谨慎的。
1: 我现在已经换了一种劝说他们的方式，我说你不是胖，是因为我们岁数到了，我说开始下垂了，我说你啊，想要自己的皮肤紧致一点，你运动就好了嘛。我说对不对？我说你运动啊，然后每天保持这个心情舒畅啊。我说第一，你的气质会不一样，然后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向上的，
0: 向上的。
1: 然后呢，这个你哪怕你做做瑜伽，我说打打倒立，对不对？我说你把你这个脸部的肌肤，你没有苹果肌，是不是因为你没有蛋白流失了嘛？你大头朝下打打倒立，我说你肌肤一紧致，我说你就显瘦，
0: 有道理的，
1: 是不是？
0: 有道理的啊！
1: 我说比你那吃药好。
0: 要干嘛呢？就是要把脂肪转化成肌肉。而且胰岛素的敏感性也好了呀。
1: 因为很多这个像中年女性，她会觉得我代谢慢，然后我运动，我饿的都不行了，她也不瘦；我天天跑的都要死了，她也不瘦。他会觉得我的付出没有结果，那我还不如就吃点药呢，我也不用遭那个罪，我管住嘴了，然后我稍微动动腿，哎，我效果还挺好。但是我觉得这个代价和得到它是不成正比的。
0: 其实到一定年龄，我觉得更应该关注你的肌肉的力量啊，骨骼的健康状况啊，
1: 对，缺不缺钙？
0: 再一个就是你的心肺功能啊，这些都是可以从运动当中获取到的。要比你仅仅就盯着体重的那个数字，
1: 对，
0: 要科学的多。
1: 是，所以我那阵跟他说，我说你追求这个线条的这个美好，
0: 对对对，
1: 我说你别老看那个数，我说有的时候一顿饭两顿饭的事儿，我不要太过于焦虑啊。这今天我们不是跟大家来说痛风吗？因为痛风有的时候它会急性发作，急性发作就像你说的，真的是脚都不敢沾地儿。那如果说我在家，我居家第一时间有没有什么这个缓解的办法？
0: 就刚才咱们讲过这个急性痛风这个哈，第一个呢是干嘛呢？就我前面讲了三条哈，那你自己能干的事儿还有干什么？还可以就是可以冷敷， 一定不要热敷哈。
1: 嗯
0: 啊，有的患者就是他这块红了，他泡脚，越泡越重，因为他血循环快了嘛。
1: 对
0: 啊，他越泡越重啊，这个这种是不可选的。那再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啊选择一点止疼的药物。
1: 嗯
0: 啊，这个嗯，像痛风的患者，我倒觉得可以备一点。
1: 嗯
0: 啊，我们叫 COX-2 的这个抑制剂啊，那么最好是选择这种选择性的，因为 COX 我们叫环氧化酶抑制剂。

0: 胃溃疡啊，有没有出血性的疾病，再一个就是有没有心血管疾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是要谨慎的，比如说你近期刚得过心梗，那这种情况你就需要谨慎的，你是需要咨询医生的。那你用这样的药呢可能是有风险的。那么还可以选择一类药，就是什么，就是秋水仙碱。秋水仙碱呢，小剂量的秋水仙碱，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一般来说每天的剂量是不超过1.5毫克。咱们在外面能买到的秋水仙碱一片就是0.5毫克的。你一天的含总量不超过1.5毫克，就是
1: 3片。
0: 这个剂量一般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是一个特异性特别好的药。尤其是在你发病的48小时之内用，效果会更好。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药它的这个有效剂量和它的中毒剂量离得比较近。所以呢就容易出现这种中毒的剂量啊，比方说出现了，
1: 中毒剂量是啥意思，
0: 就出现了一些相应的像什么那个恶心呕吐啦，
1: 副作用
0: 腹泻了，对，它副作用就出来了。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选择呢，这个止疼的药就是激素，但是我不建议你自己在家里起始这种激素治疗。如果要激素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医生给你评估你再用。
1: 我一般这个皮肤病用药我都看激素我都谨慎一点儿，
0: 是
1: 不是，是
0: 的，但是激素没有那么可怕。那对于一些像一些免疫相关的这些疾病，激素还是很强大很好用的。
1: 那么这之前也有相关的听众朋友想要问一下，就是我长期吃这个降尿色药的话，对于肝肾会不会有影响，因为都是靠肝肾来代谢的嘛。
0: 对。会有影响。但是呢我们需要做的什么是定期监测。来发现这样的问题。但是你像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降尿酸的药呢是两大类，第一个呢就是抑制它生成。你生得多，你自然是要多的，对吧。那么就可以用抑制生成的药，还有呢就是促进排泄的药，你
1: 排得少这边堵这边输，
0: 对对。是两大类的药。那么这两大类的药呢都会有一定的那个肝损害啊，肾功的影响啊，它都是有一定的副作用的。但是呢你只要是能做到定期的这种监测我们还是能及早的发现。比如说你出现了像什么你觉得巩膜也黄了呀，皮肤也发黄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要警惕。但是我们一般是建议3个月左右你是需要来做一次检查的。
1: 那么这个看看节目的时间，今天我们想要问郝主任，就是给我们普通大众一句最核心的痛风防控忠告，你最想强调的是哪一点？
0: 控制饮食。勤运动。
1: 多喝水，这个我记住了。
0: 基本就这些，其实是囊括了里面所有的内容。
1: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防患于未然吧，你不要等到这个真的得了这个毛病然后再去修正它，毕竟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
0: 就还是要强调病从口入还是有道理的。
1: 好的，感谢郝主任，一会儿让你看看我们那200多斤的胖子。你给他点建议吧，还是大夫说话好使。
0: 好的，
1: 谢谢，再见。
0: 再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错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因药相识，
1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14: 扔了多浪费啊。
13: 慢，
15: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1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1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7: Fine，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8: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一觉可以睡3年。蜗牛是一种行动缓慢的生物，它们的睡眠习惯也同样。

0: 令人惊讶，蜗牛可以进入一种深度睡眠状态，一觉睡上3年之久。这是因为蜗牛的生活环境和生理特性决定了它们的睡眠模式。在不利的环境条件下，如食物短缺、气候恶劣等，蜗牛会分泌一种粘液，形成保护膜，将自己包裹起来，进入长时间的休眠状态。在睡眠期间，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极度减缓，身体的能量消耗降至最低，以帮助它们度过艰难时期。当环境条件改善时，蜗牛会从沉睡中苏醒，重新开始活动。这种独特的睡眠能力使蜗牛能够在极端环境中生存下来，展现了生命的顽强和适应能力。如果你看见一直一动不动的蜗牛，或许它正在睡大觉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下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依旧要先抛出我们今天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点什么呢？我要的就是其实我今天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平时的背包里面都会背什么？我不知道各位现在出门的时候会不会首先选择背包，因为包里好像总是能够装很多的东西。比方说啊，我们正常日常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包里放的起码有纸巾吧，然后呢有一个女生朋友可能会放一些护手霜、唇膏，然后一个气垫用来补妆的这之类的化妆品、护肤品，然后防晒这之类的。那可能男生朋友出门的时候呢，很多人表示说了，确实很少见到男生背包啊，就算是背包的话呢，里面可能放着一些车钥匙啊，然后呢打火机啊，这种的东西是吧。但是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出门焦虑，就是出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东西我一定要带的越多越好，我要尽我所想把它全都备齐。但也会有人表示说了，出门啥东西不能买呀？问问大家吧，就是出门几件套，你有什么是必需品吗？举着最简单的例子啊，每次出门之前呢，我都会先检查一下我的兜，就算是今天没背包出门啊，我也一定要先检查一下我的兜。首先纸巾带没带，

纸巾源自于呢是小时候养成的一个习惯，因为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就特别爱鼻子出血。小的时候呢，同桌是老师，范涵涵的鼻子出血了，然后到最后老师，范涵涵的鼻子又出血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养成了一个我从小出门带纸巾的习惯。再一个吧，我就会特别怕尴尬的就是上厕所没纸这样的情况出现。其实也不是尴尬，更多的是一种紧急。所以为了避开这样的情况呢，纸巾是必须要带的。其次第二个呢，就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检查钥匙带没带。现在不这个出门回家之后没带钥匙真的是太麻烦了，首先得找人刷这个电梯卡。那如果碰到真的就是这个开锁的话，有多少朋友说了，就是因为没带钥匙导致我家这个开锁师傅都给我换多少套锁了。所以对吧，这个钥匙是必需品。可能对于我而言还有第三个必需品啊，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是手表。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养成的习惯，其实下意识的看时间的话，大家可能都是选择看手机看电子产品，很少有人再选择去看表了。但是无论如何手腕上必须是要戴表的。第四个呢是上班之后养成的习惯，就是出门一定要带着这个随身的工作卡工作牌，对吧？有时候进到单位有一些地方呢是需要工作证的，这真是上班之后养成的习惯哈。第五个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手机。现在你会发现处在一个电子时代，你出门没有手机很多程度都是寸步难行，大家不会再去使用这种公交卡了电梯卡了，更多的是直接手机一刷全都扫这个搞定。无论是坐公交啊还是乘地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它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再包括我们最简单的日常支付打车，对吧，手机无时无刻的不用在我们的身边的大事小情当中，很重要啊，手机怎么能这个随便丢呢？那很多人表示说手机都带了，那最怕的是什么？手机没电呢，所以包里一定还要再配一个充电宝或者是充电器，是上班时候带的。还有很多都市的打工人们表示说了，那我这包里还得放点这个咖啡呀，袋装的咖啡呀，我得提神用啊，对吧？所以问问大家，如果出门让你背包的话呢，你的包里有什么是必放物品呢？或者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背包，背大的包还是小的包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呢？都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一起来刷新我们的热搜榜啊！今天呢，来跟各位刷新两个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人。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呢，是一个女孩，大学呢学的是国际贸易经济专业，结果呢在互联网上火了起来啊，是因为她用的是甜品巧克力复原了多座中国古建筑，比方说呢圆明园十二生肖的海晏唐图，还有故宫太和殿，还有天坛祈年殿、应县木塔等等的。此外呢，他还复刻了众多的中外名画，形态十分逼真，于是引来了很多网友的围观。她呢是来自东北的95年的女孩啊，和我本家姓范啊，网名呢叫做范苏木，全网拥有400多万的粉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她的视频，真的特别特别的厉害啊！一个不是本专业出身，却在网上一点一点靠手搓搓出了圈儿。那近期呢，他发布的用巧克力手搓清明上河图的视频呢，收获了58.4万的点赞，不少网友也是评论称了，说这才是高手真在民间呢。他告诉记者啊，说自己是一名自媒体的美食博主，其实之前呢并没有专门学习过用巧克力去复刻古建筑的技艺，也没有任何的美术功底，都是通过网上的视频呢边学边独立制作出来的。他说，我从2022年开始呢就开始学习制作一些动漫啊和电影里的美食，之后又尝试复刻了国外甜品大师的经典作品，目前呢在用巧克力还原国内外的著名建筑，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还有比方说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等等的。此外他还表示说了，我还用巧克力复原了多幅中外的名画，比方说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向日葵、蒙娜丽莎等等的。我就在想啊，真的就当下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视频一出来的第一时间让很多人不敢相信，或者说这怎么可能，这是真的吗？后来很多人都反应过来了，原来这是 AI 生成的。于是呢一出现一条让人不可思议的视频，大家会就表示说了，这是 AI。 可是万万没想到，在 AI 盛行的当下，我们经常说了，仍有老一辈的人啊，这老一辈并不是指年龄上的老一辈啊，就是说仍有老一辈的人呢仍在坚持手搓。你看这个美食博主范苏木啊，他就是通过了巧克力去不断的复原中外的建筑、中外的名画，也让人意识到原来坚持的人有多么的不容易，又有多么的厉害。而且他还表示说了，近期呢他的这幅清明上河图呢主要就是用巧克力、翻糖、糯米纸等食材制作出来的，规格呢为7米多长、1.2米宽，完整复刻了北宋画家的这个清明上河图中的场景，包括176间房子、281棵树、20多艘船以及816个人物等等的。这突然也会让我想到，原来当年上学学过的一篇课文古文，叫做应该是《河州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是讲的一个技艺人，也是手搓嘛，精雕细琢，把一个壶啊，我们吃吐下来的这个壶，雕刻成为了一个小舟，上面的人物栩栩如生。那我觉得放在今天，这个巧克力、翻糖、糯米纸等等的食材就能完整的去复刻清明上河图当中的细节，哇，手艺人不易，手艺人太厉害了呀。他表示说了，这个清明上河图的作品呢去年就已经制作了大半年的时间了，那从今年4月份开始呢又花了1个多月进一步的完善，每一个房子大约都是有10厘米高，大的呢可能会有20厘米，一个人大约是2厘米，最小的窗户呢只有几毫米。至于总共花了多少成本，他说从来没有计算过，大概也有上万块钱了。但是他依然会觉得说了，就是中国传统建筑是非常有魅力的，特别想在这方面好好的深入挖掘一下，再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创新的表达方式，让更多的人通过新媒体端了解中国的传统建筑。此乃神人也。我们再来刷新第二个厉害的人物啊，是一位来自湖北的大爷。
今年已经82岁了啊。为什么会出圈呢？正是因为他开始了环球的旅行。那最近呢，他也是在新媒体端上发出了说他将开启了他新的一轮七国游历的行程。根据采访呢，这位湖北大月叫做于龙啊，今年呢已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游玩了多日，浏览了当地的清真寺，还体验了滑翔伞、热气球等等的高空项目，充分感受了土耳其的历史和文化。他表示说，本来啊是想去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但是签证被拒签了。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呢，这次出行选择了对于中国免签的土耳其以及这个巴尔干半岛等七个国家。在他看来呢，他选择的这个地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横跨欧亚两个大洲。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呢，他参观了当地各类的清真寺，包括了历史超过1500年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他表示说了，那么巨大的穹顶太壮观了，我从当地的建筑奇迹当中感受到了土耳其悠久的历史。而在土耳其海峡呢，于龙才乘车从欧亚大桥上面走过，在海峡上啊，他看到尤其是乘坐热气球的时候，哎呀，就觉得这个底下的情景怎么这么的美呀，突然中有一种感慨，人生没有白活。而且他说，从欧亚大桥上走过的时候呢，在海峡上空找到一侧是欧洲，另一侧是亚洲的感觉。在格雷梅小镇呢，晚上才入住洞穴酒店，体验了当地著名的热气球项目。他说，我今年已经80多岁了，其实很多人都已经不敢尝试了，但是我不甘心，我既然已经来了，对吧？热气球虽然很大，有几层楼那么高，但是我依然想尝试。而且我觉得热气球它是一个非常挑运气的，很多人可能等一周你都等不来一个好天气，是没有办法飞的。但是他表示非常幸运，第二天就随着热气球升空了啊。他说100多个热气球依次飞向空中，一个个冒出来，真的是非常震撼。大爷呢才缓缓上升到空中的时候，

看到了传说当中课本上的喀斯特地貌，表示太美了，也给家里人去打电话去分享。而在玩滑翔伞的时候呢，其实中间还发生了一点小插曲。滑翔伞刚刚起步两三分钟的时候呢，这个于大爷和教练腾空了好几米，突然发生下落，摔到了地上。爬起来之后呢，发现身上又有几处擦伤，但是他会表示说了，这一点小伤对我没有影响，我也没有退缩，我还是不想因此而放弃这次的机会。直到第二次起飞呢，他和教练成功的升空，在空中去俯瞰整个地中海的海岸，欣赏日出，放声歌唱。经历了20分钟的滑翔，落地的那一瞬间呢，不少教练和游客都给他拍摄视频庆祝他成功飞行。接下来呢，他还将继续的前往格鲁吉亚，后面还将去到阿尔巴尼亚、波黑、黑山、马其顿等巴尔干半岛的地区进行旅游游行。那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于龙才呢是湖北安陆的一名退休教师，直到72岁的时候呢，才开始独自背包到国外旅行。从2015年至今呢，相继解锁了大洋洲、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足迹也是遍布了10多个国家，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背包客了。而且就在今年年初呢，身背了一个双肩大背包啊，胸挎单肩包的他呢，在肯尼亚转机的时候，被一名华人博主拍摄视频发布在了网络之后呢，就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多年的旅行的经历呢，也让他感受到了各国人民的友好，也学会了用手机订酒店，用国外的软件打车。此前呢，他在非洲一个月的旅行花掉了他将近一年的退休金。而他每一次旅行都会带着书在闲暇的时间阅读，还会坚持带一个笔记本电脑，每天打字敲下日记。于龙才呢，在他的日记过瘾里面写道说，我刚刚下榻土耳其安塔利亚，拿放大镜查过地图后，目光穿越地中海，恰好触及到了埃及亚历山大，两座城市都在东经30度线上。去年11月我在南岸，隔了半年我又到了北岸，我现在向过去大声呼喊，于龙才你好，竟然还能听到清晰的回音。当地中海看清了面容，立即波涛滚滚的鼓掌欢呼。哎，我瞬间觉得这种状态真的很好。当然了，首先一定是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对吧？70多岁开启了环游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并且走在路上，不断的去汲取经验，碰到困难也从未退缩，给我一种很羡慕的感觉啊！当然了，我在想，如果说我退休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精彩的生活，或许也会有。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有没有勇气去挑战未知，挑战和不可能呢？今天其实我觉得在两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挑战这个字。无论是一个非本科不是画画专业出身的女孩，通过巧克力手搓去挑战复刻各种各样的古建筑，各种各样的名画，还是我们今天第二位提到的这个于龙才大爷，在70多岁的高龄毅然挑战开启了全球的旅行。他们也会让我们看到，其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是有无限的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当下的你有没有选择开始出发呢？也欢迎各位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进行实时互动，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今天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呢，是问了大家说，你平时在出门的时候，又或者说是在这个上班啊，出门旅行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选择背包呢？有人说出门旅行肯定会背包，我就是意思是说，这个出门旅行的时候把东西都放在酒店，再出去溜达逛街逛景点的时候还会背包吗？我们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发出来的这个回答啊。

我们来刷新一下，拨开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我出门就带一个手机，其他啥都不带吗？莫不是开的车现如今应该是电车吧？怎么样，今天在这个早高峰替班的时候呢，拨开云雾当时还说了，哎呀，每年

都是参与我们的爱心交通广播的爱心送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要去看看，领取金丝带，领取车贴，怎么样？成功领取到了吗？有预约到这个点位吗？项目微装提到了说啊，感觉包这个东西呢是女生专属吧，人手一个，男的基本上都依靠兜，衣服兜、裤兜，随手往里一放。说我出门进的地方呢，就是揣着手机啊。这个挂着蓝牙耳机，通过大连云 APP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远的地方呢再加这个明珠卡，齐活了，出门是真方便呀，真简单啊，轻松出门。但是像我啊，每天出门的时候呢，首先就是必须要背包啊，尤其上班的时候。其实你说包里真的放什么有用的东西了吗？我觉得没有。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买了一个包挂的盲盒，我们都知道泡泡玛特包挂盲盒，你说贵不贵，说便宜确实不便宜，既然买了的话你就得坚持背啊，于是给它挂在我包上，我说那每天就得背包出门。但可能更重要的是，你看像我们做这个主持的行业，可能经常会嗓子有不舒服的地方，所以每天早上烧水，我要把这个热水灌到我的水杯里面，这个是要放在包里的。除此之外呢，包里可能会有一些小蜜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耳机，而新媒体时代嘛，经常会有拍视频的需求，这都是放在包里必备的。除此之外呢，这个钥匙啊、手机啊这些是揣在兜里的。纸包呢会兜里揣一个，包里备一个。剩下的包里啊，我可以说全是垃圾，可有可无的物品啊。问问大家吧，出门的时候呢，会不会选择背包，背多大的包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跟各位来互动的话题是问问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会不会选择背包出门，背多大的包呢？我不知道各位哈，最近有没有发现，其实在怎么说呢，曾几何时吧，可能就在前几年的时候，大家特别流行的是背那种小包啊，尤其在女生的这个身上可能会比较常见吧，背着小包出门腋下的这种包。但是这两年哈，无论是男生这个大的斜挎包，还是双肩包，还是女生的包，都是在越来越向着大包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甚至有流行一句话叫做包大即王道，越大越流行。这几年以来呢，无论是大牌的秀场还是达人的街拍，基本上人手一只与自身比例严重不符的大包。几年前小费包还是主流，见我万万没想到啊，现如今呢已经发生了改变了。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上买大包呢？近日呢，有意思的报告发起了大包调查啊，那共收集到了647份有效问卷。在参与调查的人群当中呢，85、90、95后的人群是占比超过了70%，女性的占比是超过了90%。那在最新洞察到的大包流行趋势的潮人当中呢，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是占据了前5名。很多人第一时间的就是一个疑问，你说啊，买这么大的包，这包里都有啥可装的呀？尤其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男性朋友表示说了，你看我们出门就带一个手机对吧，哪有那么多东西要带呀？所以说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说这包里有啥东西呢？我们先来看啊，这样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背大包了吗？那其中呢，有76.35%的人都选择了说已经开始买大包背上了。所以很多人都在怀疑说了，哎，你说为什么大家开始背大包了？原来那些小包不行吗？装饰一点的不好看吗？4个大字儿：实用主义。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无论

是什么样的群体？年轻人的群体，老年人的群体，越来越讲究的就是这个性价比啊。那在为什么喜欢背大包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题之下呢，选择能装下任何想带的东西的人占比是达到了近90%。所以背大包首先看重的就是实用价值。你先甭管它的外形设计好不好看，没有了那些小包的精致，可是能装啊。也有近40%的认为呢，说背大包是可以带来更多的这种松弛感、安全感，背着很开心。超过30%的人呢，认为背大包能够跟日常的活动相匹配，还有20%的人呢，认为背大包很舒服，特别是能够解放双手。那么包里都装了些什么呢？有人说装的东西很多，那总结为3个字，就是安全感。纸巾、湿巾啊，钥匙啊，充电宝、数据线、充电器啊，这些呢被指代为了当代人出门必备的3大件，纸、钥匙，然后跟数据线相关的啊。那背后呢，其实都是自己去制造安全感。之前呢，有人有一个说法叫做什么车子有油、卡里有钱都不如手机有电、兜里有纸来的直接呀。你会发现其实往往这种大的东西呢，它真的不需要我们去考虑。就是车没油了，车首先它会给你提示亮红灯，对吧？那卡里有没有钱，你又没有过多的办法。但是唯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就比方说手机快没电了，人会进入到一种焦虑的情绪当中，生怕会错失些什么。那兜里呢，如果没纸，在你紧急需要用纸的时候，你又会陷入到窘迫的情绪当中。所以这些情绪是大家非常讨厌的，于是安全感就来自于了这包内我们提前准备好的什么手机的数据线、充电宝，又或者是一包纸。关于有一个多选题啊，叫做你的大包里都装了些什么，我们来看大家的前10名的选择啊。第一名呢，首先就是首当其冲占比 83.15% 的纸巾和湿巾。第二个是 74.34% 的钥匙。第三个呢是 68.16% 的手机的数据线、充电宝、充电器。紧接其后的第四名呢是化妆品和护手霜，第五个呢是外套、帽子、口罩，第六个是伞。你像现在出门啊，尤其大连这两天阴晴不定，那么背包里如果能背一把伞，我觉得能应对很多种的情况。第七个呢是书、文件和工作资料，第八个就是水杯，第九个是零食，第十个上榜的是电脑和平板。除了基本功能性的单品呢，夏天也快到了啊，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了，可能这种防晒呀，包括现在防晒衣、帽子、口罩等等都能折叠起来放进包里，可是小包就是做不到的了啊。而且要么是怕下雨，要么是艳阳高照都会害怕，那这个伞也就成为了春夏季节防晒保命品，放进了包里。有人说过去出门的3件套呢是手机、钱包、钥匙，现在钱包就从人们的背包当中出去了，对吧？更多的是手机支付，而取而代之的就是赚钱的工具，比方说你的文件呢、你的工作资料啊，还有电脑啊。那根据调查显示呢，其实现如今已经超过半数的人的大包里是装着书或文件的，40%人的包里面都是随时要背着电脑和平板的。尤其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大城市的地铁晚高峰的时候去看一看，西装笔挺的人，尤其是很多的这个男生或者是职业装的女生，就是你看那些穿职业装的人，他们的背包里大概率都会有一个电脑。而且很多坐下来的人，你会说，哎，年轻人怎么不让座啊？首先我们拒绝道德绑架啊。其次第二点呢，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真的在地铁里就得把包里的这个电脑拿出来开始进行工作。所以背大包可能对于很多的人在工作方面也是一种需求的选择。深圳互联网从业者95后的一位小吴表示说了，哎呀，在任何地方都是需要掏出电脑的，这就是当代打工人的必备技能啊。换种思路，就是只要电上带上这个电脑啊，我就可以去任何地方，所以电脑也是一种安全感，这也是包里的必需品了。
而且有的时候呢，可以从一个人背的包去看出你的生活方式。

有人说大爆流行呢，不只是实用主义的体现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包的大小就是经济的晴雨表。大包代表爱马仕 Kelly 呢的包呢，是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呢正值经济的萧条期，西方女性开始走出家庭步入职场，而爱马仕 Kelly 包呢足够大和结实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受到了很多职场女性的欢迎。20世纪60年代，欧美经济复苏，贸易稳步增长，到了1968年呢，爱马仕首次推出了20厘米的包，受到了热捧。此时的包包呢，当时只是作为了装饰的形式出现。时间来到了2018年，重奢风这个盛行，很多人啊，你会发现，就包括一些大牌，什么巴黎世家，他们都会去做类似于像麻袋一样的包，就是外表看上去很奇怪，给人一种啊，这也能叫奢侈品的感觉。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你会发现包真的在越做越大。那么我们就要提到一个观点了，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会选择背大包呢？我们来看一下网络上的收集的选择啊，其中呢 73.11% 的人表示说了是在上班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时间反应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出门旅行的时候反而会背大包，但你发现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出门旅行背大包反而是一种不方便。我出门背的永远是那种可以装进相机的相机包，旁边只需要插一个充电宝，插一个墨镜盒就足够了。但是我出门的时候的这个包基本上是我相机包的2倍大。而只有在这个旅行的时候啊，57.34%的人选择的是背大包。那此外呢还有什么样的场景，比方说出差，对吧，这也跟上班有点类似。那休闲一点的来说呢，有 40.19% 的人会选择在踏青徒步的时候背大包，32%的人呢选择在超市购物闲逛的时候。此外呢还会有带娃的场景，因为我们知道要给孩子，可能尤其刚出生的宝宝装这个尿不湿啊，各种各样的奶瓶奶粉啊，这全都是需要往包里装的哦，所以说这个情况之下真的很需要一个大包。再比方说健身，运动健身的时候，因为你可能会需要换洗的衣物，需要有这个拖鞋、身体乳或者沐浴液、洗发水全都需要装进去，这个时候就需要流行一个大包了。那还有19%的人选择在上学的时候背大包。我突然想到了原来当年上学的时候哈，这个原来放学的时候让我妈帮我拿包，我妈说这天天包里都装啥了呀，这么沉。所以当时真的就会觉得说，哎呀，原来包真的是一个很累很沉的东西，当时巨无比的希望拥有一个大包，要不然真的装不下呀。

时尚领域的专家表示说了啊，当下呢面对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个性、个人心态、购买行为发生变化的时候，有人可能是为了生活奔忙忙碌，有人随遇而安，而这些呢都让更加随性的大包成为了主流。他还指出了啊，说大包流行呢也是一种消费成熟的表现，很多人呢从最开始的追求表面的精致繁华，到慢慢的成熟，追求一种内在的舒适随性，也是一种进步。一位北京的女孩表示说了啊，说自己的车的副驾上呢永远是放着一只超大的托特包，纸抽、墨镜、唇膏、护手霜、口罩、矿泉水、零食、披肩、防晒服、遮阳帽、遮阳伞、拖鞋、高跟鞋，包呢简直就是一座迷你的充电站呢。这包里真的是装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呀。而且对于包呢，你会发现其实它的价格也非常不一样，你在拼多多上找的，你在淘宝找的，你在这个线下门店的，以及奢侈品品牌的，从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到几万块钱再到可能更高，我不知道各位会如何选择啊。因为可能在我看来，我之所以买一个大包

那就是因为我里面啥都装，我装的乱七八糟，半年不拿出来一个东西，可能在里面都快坏了。当然这也不至于啊，咱基础的这个卫生还是有的。但是呢，综合下来就是感觉到一个大包代表的是我不会认真特别仔细的去对待它，因为它要给我带来的是一种舒适随性。那根据调查显示呢，其实很多人是 74.19% 的人以断层领先的优势会选择百元的平价包，如果太便宜了的话，那又会觉得说是不是没有质量上的保证，别东西全撒了，我本来就装了很多东西。而有 43.59% 的人呢会选择的是千元的轻奢包啊，有一点点的实力可以给自己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但又不算太贵的包。甚至第三名呢是 36.3%。所以你看，大家之所以买大包，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实用主义，这也是买大包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和核心，对吧？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苏冉冉说了，主持人好，来打卡了，说女生背包有点麻烦，说我上班的时候呢背大包，对工作来说很方便，主打的就是一个能装一切，但是休息日的时候呢就背一个小包，主要起到的就是装饰的作用，里面只能装下钥匙和纸巾这些小东西，手机和伞是必拿在手里的，如果要买点什么东西啊还要单独再拎个袋子，包是根本用不上啊，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表达的观点，我们之所以背大包，更多的时候是为了生活的忙碌，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有点松弛感。等到了周末，我们想精致一点，我们想出门和这个朋友去逛个街呀，想去拍照打卡啊。其实包很大的程度上，可能对于这些女生朋友来说，它就是一个装饰的所在，是一个你手不知道放哪的时候，我可以挎在包上，对吧？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区分开每个包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用处。但是无论如何，包是为了人服务的，对吧？这就是当下包的一个趋势了，有越来越多人在工作忙碌的时候会选择背大包。那各位，你是不是这样的呢？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更多一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错可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生意，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

提起李白，大多数人先想到的是诗仙、浪漫这样的形容，但是看似与这世俗格格不入的李太白，其实在他的诗里也有着人间烟火。《南陵别儿童入京》当中，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当然了，从这首诗最广为流传的那一句非常狂妄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们是可以知道李白落笔时必是意气风发，满满的生活热情。那个时候的李白初次被召入京，而那肥美的黄鸡是看着这仙人初次踏足纷乱世俗的见证者。其实你要知道啊，古人吃鸡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李白大手一挥换人烹鸡，可见他真的是洋洋得意。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鸡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也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可是无论怎么样发展，在过年过节重大场合餐桌上也总有它的一席之地。这就好似千年前杀鸡庆祝自己得到皇帝的赏识那般，代表着万千欢喜。赠吕丘处士野酌劝方酒，袁书烹陆葵。刚出浔阳狱的李白心情大好，在拜访已经致仕的吕丘处士的时候，看着宁静的庭院，李白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对自由的渴望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那园里的蔬菜和带着露水的陆葵烹出来的野味，也引得李白的遐想。这个时候他已经被那些复杂的政治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无比渴望着远离喧嚣，去寻找内心的安宁。李白写美食呢，他不会一直总写美食，其实美酒才是他的挚爱，美食或许只不过就是他的下酒菜。我们都知道李白毕生是嗜酒如命，以酒为伴，得意的时候喝酒，落魄的时候也喝酒，他生于酒也死于酒。根据记载说李白的酒量是非常大，他这样说自己：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由于嗜酒呢，李白常常会觉得愧对夫人，他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曾为李白赋，何意太长期。照此说来呢，这简直就是十足的酒鬼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啊，李白肯定不是酒囊饭袋，他在大醉之中才思如泉涌，百杯下肚灵感似井喷，也就是在每一次畅饮美酒之后，他才会为后人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千古绝唱。诗圣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给我们描绘了八位形象生动的酒仙们，他们都是嗜酒豪放旷达。当然在这个八仙当中最鲜明的还是李白，他每次必醉，最后呢既是憨态可掬又桀骜不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陈氏酒家仙。你看李白喝酒一喝喝一斗，而且呢这一斗酒人家不是白喝的，这一斗酒他能写出上百首诗，你看他的回报率有多高啊。而且李白喝酒呢不顾一切，平时嗜酒酣醉之后干脆就酒家眠，睡在喝酒的地方了。这个时候啊，哪怕是天子召见，他也不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还在大声呼喊陈氏酒中仙。李白的《将进酒》是名篇当中的经典，全诗气势豪迈，感情奔放，语言流畅，读起来让人心潮澎湃。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

0: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隐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将进酒，杯莫停，这是李白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人生在世，任他岁月荏苒，青丝成雪，有酒足以慰平生。其实李白在写下《将进酒》的时候，正是理想抱负得不到实现的苦闷之时，李白却将这种怀才不遇的消极情绪释放在了和朋友的对饮之中。人生快事，莫若置酒会友，唯愿长醉不复醒。那就尽情地喝吧，放纵吧，醉里无需烦扰忧愁，诗情至此，狂放至极，令人嗟叹咏歌。说到了李白的酒，我们再来说一说他的月下独酌。这首诗构思新颖，想象奇妙，情致深婉，是李白抒情诗当中别具神韵的佳作。
0: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

0: 云汉。
1: 花丛、明月、美酒本是动人活泼的一幅画面，而诗人呢，持着一壶酒在花间独酌，在月光的照应下就显得那么的清冷，因为一个人实在会感到落寞孤寂。诗人在想象当中便把天上的明月和自己的影子当作他人，自斟自饮，得一片刻的快活，然后最后就各自分散了，但是却特别想和你们结下抛却世情烦恼的友情，从独自一个人到对影三人，最后又回到形单影只，李白简直是笔墨传神，此中孤寂忧愁的情怀渲染得非常到位。李白独酌时畅饮，和意气相投的幽人对酌的时候，那就更是开怀了。山中与幽人对酌，李白。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这简直太直白了。李白用了三个一杯，这表现了脱俗之士和幽人的相知之深，一见如故。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两个人对酌痛饮的酣畅淋漓。我欲醉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李白喝到这儿啊，已经是酩酊大醉了，想要睡一觉。他非常直率地打发幽人先走，接着呢，又和这位好朋友约定了，明天咱们要接着喝。这首《山中与幽人对酌》勾画出了一个超凡脱俗的酒仙，欣赏诗人自情纵饮、个性鲜明的描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富浪漫色彩的诗人李白。
2: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1: 君子远庖厨，这句话对于苏轼来说那是不存在的，不然也没有那首著名的《老饕赋》了。《老饕赋》是宋代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赋，这一篇赋把中国烹饪与饮食表现得相当精妙。
3: 《老饕赋》，苏轼，宋代。庖丁古刀，一牙烹螯，水欲心而腹欲竭，火勿沉而心勿劳，九蒸铺而日灶，摆上下而汤熬，尝项上之一卵，嚼双前之两螯，烂鹰珠之煎蜜，翁杏烙之蒸糕，隔半熟而含酒，谢微生而待糟，盖巨物之妖美，以养吾之老饕。碗比鸡江，言如李桃，谈香妃之玉色草，呼雷珠之妙唱，抽毒茧之长骚，民守卷而少修，以稳灶而当高，倒一缸之雪乳，列百里之穷叟，各掩艳于秋水。

0: 衔古醉于春老。美人告去已而云散，先生方兀然而蝉讨。想松风于蟹眼，拂雪花于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
1: 你看，在这个老饕赋当中，是刨人，也就是厨师的技艺，像刨丁易牙那样高超，烹饪的精粹在于火中取宝，选料特别的精细。老饕赋当中说了，精细到什么程度呢？吃肉只选用小猪颈肉后部那一小块最好的肉，吃螃蟹呢，只选霜冻之前最肥美的螃蟹的两只大螯。樱桃要放在锅中煮烂煎成蜜，然后用杏仁浆蒸成精美的糕点。蛤蜊半熟的时候就着酒吃，而蟹子呢，就要喝着酒糟蒸，稍微生些吃。宴享之际，轻盈的歌舞伴随着节奏的起伏，时急时徐，旋律的线条也要时高时低。葡萄美酒令人醉，老饕之乐无穷妙啊！苏轼真的是个美食家。美食家有两种含义，一个是会吃，他吃过很多的山珍海味，能够一一道来，这个叫做美食家。但是苏轼作为美食家，他是另外一种含义的美食家。其实他并没有吃过多少山珍海味，但是他每吃过一些东西都知道做法，而且还能创造出新的做法。最重要的是，苏轼还能用诗词文赋多种文体把这些食材和做法一一的写出来。1079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受到了弹劾，被捕入狱，几个月之后被贬谪到黄州，做了团练副使这么一个挂名小官，其实就是流放。在这个阶段，苏东坡心境悲凉，门庭冷落，生活清苦是不言而喻的。当时的黄州呢，有一个说法说稻草拴猪，猪不跑，意思是说呢，这个黄州的猪啊都特别特别的肥，都跑不动了。而且当时黄州的肥猪很多，肥猪肉那富人是看不上眼的，但是穷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吃这个肥猪肉，所以黄州肥肉没人吃，价格特别的便宜。苏东坡发现了这个又便宜又有营养的宝贝，自己摸索着煮肉的烹饪方法，常常自煮猪肉和亲人友人共同品尝。而且呢，为了这个黄州的肥猪肉，他还专门写了一篇介绍煮猪肉的经验，那就是《猪肉颂》。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在猪肉颂当中，这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苏轼不仅展现了他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也不经意之间透露了他对烹饪艺术的独到见解和深深的喜爱。那他笔下的这个猪肉呢，是经过慢火细炖，变得酥软入味，仿佛每一丝纤维都蕴含着生活的智慧和哲理。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0: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1: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痹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3: 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和老乡亲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走进咱们的专题健康栏目。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在健康方面的，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咱们节目的健康热线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咱节目的健康热线的是0411-8678-5985，0411-8678-5985。只要咱们把大家的病情来龙去脉给大家搞清楚，把药物、方法、生活调理的措施给大家呢运用的得当，那即便是那些个久治不愈的这些个疾病，

同样的，咱们也能够让它产生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这个效果。在前两期的时候啊，咱们给大家聊了这个劳累，还有那个生闷气，他们是呢最伤心脏的两大根源。说这个劳累为啥它特别伤这个心脏呢？咱说劳则耗气，说这个劳累的时候啊，劳动的时候，它能够消耗我们人体的这个心气和正气。那很多朋友说，那干脆咱就啥也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床上躺着，那能行吗？那也不行啊。就说咱们这个人呐，你说你不活动，那肯定是不行的。过去咱们讲说运动有助于健康，但是呢，你要是说过度的劳累，那也是不行的。说过度劳累以后呢，它既伤我们的皮毛筋骨，又伤我们的五脏六腑，尤其是呢伤咱们的心气，消耗咱们的心气。心气如果说过度的消耗，就会产生那种疲乏呀、没劲儿啊、倦怠呀、啥都懒得干的，浑身没有精神头啊，这就是气虚的这个表现。咱中医所说的这个气啊，它分为一身之气和脏腑之气。所谓一身之气呢，包括元气、宗气、营气和胃气。那所谓的脏腑之气呢，它包括什么心气、肺气啊、肝气、脾气、肾气，它是各个脏腑器官的这个功能状态。那过度的劳累的时候啊，它既伤我们的这个元气，也会呢伤我们的这个心气，它就出现的气虚、疲乏、无力等等这一系列的表现。那这个生闷气，它怎么来伤咱们这个心脏呢？说人呢，这个气的运行流转是由肝来梳理的。咱中医学不讲了吗？说肝主疏泄。当你这一天到晚心情老不好、老郁闷，瞅谁都不顺眼，心情老不高兴的话，就容易怎么样？造成肝郁气滞，那气的运行它就不顺畅了。说这个经络呢，就容易发生堵塞。那心脏推动着血往全身来周流的话呢，那它就不顺畅，那心脏呢就会需要付出更大的这个努力，才能够把这个血给它推动出去。那你说你老生气老生气，这心脏的一天费劲，两天费劲，成年累月的费劲，那时间长了还不容易把这个心脏给累着啊。那心脏累着了以后，就会出现的心脏功能的下降，它往往呢就表现出来这个活动后呼吸困难，活动活动气儿就不够使啊，还有呢两肋胀满、胸闷不舒等等啊，这些个表现。所以呢，咱说过度的劳累，它会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损伤，尤其伤我们的心脏。说心情老不好啊，一天到晚老生气，它会呢造成我们经络的阻滞，也会给心脏的功能带来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他们两个啊是最伤咱们心脏的这个两大病根了。好多朋友说昨天听完了咱的讲座之后，哎呦，说这回终于搞明白了身体上的什么胸闷的、气短的、倦怠呀、疲乏呀，这到底咋回事啊？啊，要不是气虚了呀，要么是气滞了。说了解了这些个之后呢，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生活当中该怎么来调理呀，我们的饮食该怎么来调理呀，我们的作息该怎么来调理呀，我们这个运动还需不需要运动呢？那运动到多大的幅度才是最理想的呢？哎，这些个问题呢，昨天我们都给大家说完了。那今天呢，我们当然就要给大家讲更多的哈这些个内容了。说咱给大家开办的这档栏目呢，就是给大家传播有关健康的这个知识，给咱们大家提供的生活调理的这些个措施。说不同的人

不同的脾气秉性，不同的生活环境啊，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状，他这个生活调理他是不一样的。要针对呢，咱们每一个人，给大家呢有针对性的来进行指导。但是，说有很多的时候呢，好多的朋友，哎，他这个情况是很相像的。你比如说，说这个开春之后，说这段时间呢，我呀就接到了特别多这个患者、这些个听众啊、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的这些个微信，哈哈，给我发微信，啊，大家的这个问题呢，虽然说啊有些个细微的差别，但是呢，大体上都是很相似的。那是个啥问题呀？就是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他跟我说说这个赵老师啊，你说我这怎么开春之后反而更难受了？啊，咱们都说春天那是欣欣向荣的这个季节，我们大家应该心情也好，说春三月啊，此为发陈吗？啊，这应该说我们花也开再开，这个春意盎然，我们应该心情好啊。说到咱你这怎么着？反而更难受了呀！我说你生活当中是个啥情况？他说：“哎呀，我这也不劳累。你说现在还有多少活可干呢？啊，就家里那点家务活呗。啊，也不用下地，也不用干活。哎，就又退休金，还能够日子还挺有保证，不劳累。你说熬夜吗？哎，也不熬夜。你说我这睡眠还不错，哈哈，一到晚上就能睡。啊，说这个心态呀，哎，也挺好。”你说一天到晚乐呵的，也没啥生气的事儿。过去的时候，那年头说这个日子过得比较艰难，一天到晚老生气啊，这儿也不顺心，那儿也不顺心。这现在，哎呀，这日子过得，说这个，你说大富大贵倒也谈不上，但是咱们生活当中这个支出，这是很稳定的呀。说这个也没啥气儿可生，这心态也好。说从来呢也不跟家里人置气了，这不像过去哈、啊，过去的时候日子不好过，瞅谁都不顺眼。现在哎不哎，瞅谁都很可爱的，而且呢不内耗，那是啥呀？他说就是在这个季节呀，他格外的怕冷，哎呀手也凉，脚也凉，这个穿衣服啊都比别人穿得多。说现在这个季节，你看好多人家都开始这个穿汗衫了，甚至有些个年轻人，人家都穿半袖了。可是到咱这儿呢，哈，不仅大长袄、大长裤这么穿着，而且这个毛衫还得穿着，啊，就特别的怕冷，穿衣服比别人多穿几个节气。说一旦说刮风的时候，啊，一早一晚，这个降温的时候，你看，咱说现在这个天啊，就是中午的时候啊，哎呦，很暖和。啊，到早晚呢，它还是有凉。说这个一旦刮风，一早一晚有点降温，啊，冷风这一吹的时候，说立马就感觉到啊，这胸口这个地方发紧，啊，心口这个发堵得慌，发慌。很多人呐，咱开春的时候呢，总觉得这个心脏啊，觉得这个不得劲儿，哎呀，感觉到浑身的沉重。哎，睡觉也睡不踏实，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哈哈，到底是咋回事啊？其实啊，说春季的时候，咱们出现的这些个症状，什么不舒服啊、怕冷啊、心慌啊，它最核心也是呢，最容易被咱们大家所忽视的这个原因，那就是呢，倒春寒，伤了你的这个心阳，我们身。为啥身体暖暖和和的？为啥我们的血脉流通的这么顺畅？那都是心中的阳气，来温煦着我们的肢体，来推动着我们的血液来循行。说你看这个冬天的时候，哎呀，说这个天寒地冻，那个小河里这个水呀，它就容易这个冻住，冻成冰，那河水它就流不动了。啊，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看那个冰也化了，河水这个涓涓细流，它流淌的呢就很顺畅。就说着了凉，受了寒，那
你身体呢？

0: 这个经脉就容易凝滞。说这个你本身自身的这个心中的阳气就比较弱，再加上这个倒春寒，哎，又加重伤了你的这个心中的阳气，可不，这个经脉就开始瘀滞，啊，各脏腑器官的功能就出现异常，那这时候这个症状是不是就来了？咱们很多这个北方人啊，尤其是咱们这些个东北的朋友们，咱呢在生活当中啊都有一个误区，说什么误区呢？说觉得这个冬天才能够把人给冻坏了，这开春了啊，天气回暖了，这没有寒气了呀。其实啊，咱们大家细想想啊，咱北方的那个春天，比这个冬天更伤心脏，为啥？问大家一件事儿，尤其是问咱们东北的这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冬天的时候在家里你穿什么？咱们冬天的时候在家里穿啥？冬天的时候咱家里暖气好啊，都到过27、28度，咱在家里有的时候哎，就穿一个单薄的睡衣睡裤啊，甚至呢咱们就穿个这个半袖，在屋里就很舒服，那暖气旺的不能再旺了，暖和。说偶尔虽然说也出门，哎呀，那时间都不会太长，上个市场买个菜，就半道上那一会儿冷，到了超市里边照样暖和。啊，出个远门的话，咱坐汽车，车里有暖气，哎，咱也照样是暖和。所以说，冬天的时候啊，咱们周围的环境呢，其实真正很冷的环境其实并不多的。
1: 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0: 那可是到了开春了呢，暖气停了，说你看，这个哈尔滨的这个，黑龙江的这个暖气啊，到5一也该停了。那这个长春啊，这个吉林的这个暖气呢，恐怕4月15号也停了。那这个沈阳、辽宁咱的暖气呢，是不是，这个4月初就停了？哎，咱们这暖气这一停，当屋里外头一边冷，甚至外边比屋里还暖和，屋里比外边还冷，咱就没处躲，没处藏，是不是春天的时候这个寒气就更加明显了？而且啊，咱说这个春风，它是呢干冷风、透骨风，虽然说看着比冬天的时候啊这个气温的有所回升，但是你体会体会，是不是这个早晚的这个温差特别的大，忽冷忽热啊，中午在那儿感觉到挺暖和的，可是早晚呢它还是凉。你说中午的时候脱了衣服，早晚到晚上，哎呀，再炫找厚衣服就觉得不值当的，哎呀，稍微冷点就冷点吧。大家是不是这么一个感受？咱们看这个时候，说春天这个季节呀，真是风大寒凉，比冬天在屋里那还要凉，说这么一个环境，它会怎么样？它就会偷偷的来耗空我们心脏的这个阳气。心属火吗？在五行当中，你看，心属火，肝属木，啊，说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那心火是我们身体内的这个火炉子，跟个火炭盆似的，啊，它这呢温煦着我们全身各个脏腑器官，而推动着我们的血液在这个比较暖和的环境当中，血液正常的这个流淌。当你这儿春寒，把你心脏的这个阳气给你偷走了之后，那当然你就会出现不能够温煦全身，不能够温煦五脏六腑，不能够温煦我们的肢体，那就出现什么手凉脚凉啊，出现血液容易凝滞啊，出现各个脏腑器官的功能下降啊，这些问题就反而容易出来了。绝大多数人呢，把这个春天怕冷啊，手脚发凉啊，一吹风的时候心慌啊，都当成呢，哎呀， 这不开春了不都这样？是不大家都这样？哎，忍忍也就过去了。那是不是这样？哈，可不是啊。咱说春天的时候，常年的畏寒，一到春天你就怕冷啊，遇到点风你就胸闷，这是啥？这是咱们心脏的火苗，它撑不住这个春天的冷风了，啊，是心阳不足了，不能够温煦全身的这些个表现，这些个预警信号。咱们北方很多的这个朋友啊，说这一辈子这生活习惯，哎呦特别好，啊，我这作息也规律啊，这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啊，说我们这个，这个生活规律很好，也不贪嘴啊，吃东西呢也很讲究，也不是说吃起来没饱没够啊，心态也平和，也跟人呢不争不吵，哈，说出门的时候呢，这个。但是呢，一到这个春天，哎，他都容易犯一个通病，啊，那就是呢，这个天啊，稍微的暖一暖，干啥呀？急着脱衣服，这大厚棉裤、厚棉袄，这个穿的这个笨呐，哎呀，可暖和了，赶紧的给它脱掉。尤其这年轻的女孩子，这五一还没到呢，就开始穿上裙儿了，大家是不是？说这个。有好多人都觉得，哎呀，春风不冷了，这个不用保暖了，啊，如果说你自身的这个阳气、心阳不足了，那身体的温度达不到，气血流行就容易发生瘀滞，就容易出现这经络不通，就容易出现呢，各种各样的疾病就容易找咱来了。有很多说，人年轻人怎么不怕呢？哎呀。咱就别跟人年轻人比了，人年轻人呢，活力旺，阳气足，这春风一吹，哎呀，人家扛得住。说到了咱这岁数的人，五六十岁以上了，甚至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了，咱和人家年轻人那能比得了吗？咱身体内这个阳气那是一年比一年弱，那你说，咱心脏的这个火苗它本来就不旺。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再加上春天的这个冷风，那它能不伤你的这个阳气吗？咱说春天的这个冷风啊，它不仅呢会伤我们人体的皮肉，而且呢它专伤我们人的这个心火、心阳。春风啊，反复的这么吹拂，说这忽冷忽热交替出现，那个寒气呢？它就会一点点的啊，积攒在咱的这个胸腔，啊，积攒在咱的血管里。那积攒的这个寒气呢，那一到春天的时候，你说它爆发不爆发？那它一定会爆发的。说爆发的时候，说最开始说我们的阳气还不太弱的时候，往往呢就出现什么手凉脚凉，啊，说这其他的阶段，哎，手凉脚凉。这开春呢，人家别人呢，哎，都暖和了，可是到咱这儿呢，还是手凉脚凉，这捂不住。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觉得，哎呀，岁数大了，火力弱了，哎呀，是不是都这样啊？结果呢，你这越拖着，这个症状啊就越明显。一早一晚，这冷风一吹，立马就感觉到胸闷、心慌、喘气不顺。为啥？热胀冷缩吗？冷风一吹，这血管收缩，尤其冠状动脉一收缩，它会给咱的心脏供血不足啊。那开春的时候，说阴天、大风天比较多，一遇到一些个啊不太好的这个天气，咱就出现什么浑身发沉呐、没精神头啊、心脏发堵啊。为啥？咱们自身的火力不足了呗。说夜里啊，开春的时候屋里寒凉，没暖气了，那能不寒凉吗？那被窝咱咋暖不住，还心口直发凉，翻过来掉过去的睡不踏实，就容易半夜惊醒。为啥？那就是我们的心火不足了，心阳不足了。很多人呢，春天的时候呢，哎， 反反复复的难受，老出现这些症状，

哎呀，这么难受，老说这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哎，有的人到医院一检查，哎呦，真的有冠心病啊，真的有脑动脉硬化啊，真的有呢相应的一些个情况。可也有的人呢，到医院去检查，心电图没事，彩超没事，化验正常。你说各项检查都正常，医生怎么说？那西医大夫说这没啥事儿啊。哎，可咱自己呢，你说没啥事儿，我是真难受啊，这浑身煎熬啊。那这到底是啥？这实际上呢，就是咱们春天专属还查不出来，确实呢实实在在难受的这个问题，在咱中医里边呢就叫做心阳不振，胸中的阳气不能够振奋，咱的心脏那个小火苗，哎，它烧不旺，它动力不足了。这心脏呢，没有足够的这个热量啊，维护、温煦我们的全身，它推动这个气血啊，力量就很吃力了，它推不动。咱们北方的春天风大，温差大，这个寒气呢就反反复复。说这外界呀，一点点的这个冷风，那都能够钻进我们的身体里边来，都会造成呢我们的血管收缩，就会呢影响到咱心脏的这个动力。这就是为啥咱们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到冬天的时候，哎呀，咱家里有暖气，咱好好的，哎，一到春天的时候就心慌，就胸闷，就怕冷，就难受。有一位60多岁的这么一个患者，说每年呢一到春天的时候呢，哈哈就遭罪，说一辈子啊作息规律，这心态呢也算是平和啊，既不生气也不熬夜，没有任何的这个坏习惯，他就是啊年轻的时候啊经常的风吹日晒，就是年轻的时候啊。经常的风吹日晒，不避寒凉就落下了呢。说夜里睡觉，那被窝都是寒凉的，容易惊醒。后来呢，他到我这儿来，哎，就是给他用的这个护心小药方。他这个呢，是典型的春季心阳不振，寒堵心脉。实际上呢，并没有实质性的这个病变，就是心脏的这个火苗弱，挡不住那个春风寒凉了。陈年的寒气呀，一到春季呢，就反复发作。那怎么办？内外同调，对症养治。一个是呢，改掉春天啊，早早的就脱衣服。啊，减衣服、迎风受凉的这个坏习惯，要严格的呢，春捂护心，规避一切呢春季伤阳的这个诱心。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坚持用这个治心小药方，温和调理，慢慢的温补心阳，补足心脏的这个火力，化开胸腔的多年的这个沉寒，疏通被寒气阻滞的心脉，让这个气血呀顺畅循环，从这个根儿上呢，哈，来稳住这个心阳。说这老大姐呀，特别的听话，认真的养护，坚持调理，一个春天调理下来呀，哎，这变化特别的明显。往年呢，这开春手脚冰凉啊，怕风怕冷的情况没了，啊，说春风降温。阴天再也不会有那个什么心慌、胸闷、心脏发沉、夜里睡觉啊，心口。说这老大姐呀，特别的听话，认真的养护，哈，坚持调理，一个春天调理下来呀，她这个变化特别明显。往年说这么开春的时候手脚冰凉、怕风怕冷的毛病好了，那春风降温，阴天再也不出现这个心慌、胸闷、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应急管理局。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5月30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

0: 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9: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一轮降雨终于要接近尾声了。大连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本轮降雨会阴有小雨，但是这一场雨后海上的浓雾比较严重啊，提醒各位注意做好航行和海上作业的安全。今天呢虽然说这个上午已经把雨下完了，但是这个雾气确实还是蛮大的，这个潮湿的感觉也很不舒适。有很多朋友都在说，我感觉我都要净化出腮了，这真的是雾蒙蒙龙鸟朦胧。这一场雨啊，有没有就是把春天下的那个雨一次性的还清了呢？真的是大雨终于加暴雨了，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我们这一场雨就彻彻底底的结束了，而且明天呢也会再来一个小小的升温。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啊，这也是一个晴天加阳光的一个组合，重新回到了咱们滨城的天气舞台，气温呢开启到了上升的通道。预计星期四开始，市区的最高温度会创新高，来到27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17到19摄氏度。那这样一个好天气呢，会从星期四维持到星期六。到了星期日左右呢，我市天空的云量会逐渐的增多，市区全天的温度会小幅回落到18到26摄氏度啊。晴好天气非常适宜开展一些户外的活动，同时也提醒各位要防范紫外线的强烈辐射，尤其是长期在户外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等等，并且要注意及时的补水。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呢，那么今天是阴有中雨转晴有雾，17到23摄氏度，明天晴见多云，17到27摄氏度，后天呢晴见多云，19到27摄氏度。 OK， 以上就是天气的情况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可以根据天气的状况进行适当的增减衣物。接下来我们要和各位进行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的内容预告。OK， 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从2026到2027的一个流行色，就是小橘黄。其实小橘黄这个颜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不止一次了，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小橘黄的重度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我发现小橘黄这个颜色成为了2026杠2027 SS 全球春夏趋势预测，就是预测当中的一个 top 3的颜色，前三名。而且呢给到小橘黄的一个上榜词啊，关键词就是温润干净。我觉得太棒了。其实小橘黄的标准色号呢，它是定为潘通11-10616，它是属于服装纺织专用的一个 TPG 的色系，它的定名叫做 Pastel Yellow， 就是柔浅黄。就人家有人家的大名啊，叫柔浅黄，是咱们给它起名小橘黄，小橘黄人家才叫小橘黄的啊。它呢是以浅黄色为基底，又融入了大量的纯净的白调和微亮的灰调啊，整体的明度是很适中的，饱和度偏低，就很像小鸡刚出生那种绒绒的温柔的细腻感觉，自带一种就是春夏的那种氛围感。而且小橘黄可以应用的领域也非常多，所以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小橘黄的爱好者的话，或者说你也在观望的状态当中，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就会就着这个颜色和大家去做一下不同的材质以及不同的单品的一个组合，看一看你想拥有一个小橘黄的东西，那么你更适合拥有小橘黄的什么呢？另外呢，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来聊一下牛仔裤啊。其实啊，牛仔裤这一件事儿，它真的是几乎人手一件的东西。然后呢，前两天肯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牛仔裤是他衣柜里面最重要的单品，没有之一。然后我也发现哈，就虽然说咱们新款啊时髦的没少买，但是呢反复穿的可能就那么几件，其中牛仔裤就是一件。但是越基础的东西越难选，往往什么版型啊、长度啊、颜色啊、弹性。

性啊，每个维度差一点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距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说一说你衣柜里面的那个万年常青树牛仔裤，我们给出11条超显瘦的牛仔裤搭配。最后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take care of yourself， 就是照顾自己。哎呀，真的，我这两天也是在互联网平台上看到了一个挺让我心里面有共鸣共情，但是有一点略不舒适的一个文案，说为什么我现在很喜欢一个人出门旅行，说如果要是说我和爱人一起出门旅行，假如说我们来到了冰岛先假如自己吧，假如我自己出门旅行来到了冰岛，我会感慨世界的辽阔，然后这种造物主的神奇和大自然的这种鬼斧天工。但是如果说我和爱人一起去了冰岛，当我同样是看到了这种很浩瀚的海冰的时候，我心里面会想他会不会冷，需不需要到房间里面去温暖一下。哇哦，我觉得简直就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因为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我想说对呀，可是你这个时候你会第一时间想着去照顾别人，你就忘记了如何照顾自己，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你和我一样也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或者说已经把如何照顾自己这件事给忘记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十件小事儿，从这十件小事儿做起，让你开始照顾自己。总之呢，咱们的节目吧，听起来就是一个会不断的让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无论说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就是回归自己主体性的这么一个节目。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不要走开，我们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OK， 小鸡黄他来了。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拿出蛮多的时间和大家重点来说一说小鸡黄。说来也奇怪，它不是说像红色那么的明媚热烈，不是说像黑和白啊卡其就是那样的通勤百搭，但是我们还会拿出一个专属的时间来说小鸡黄，是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了或者说升级到了2026到2027的潘通时尚流行色的排行榜。那么其实啊，为什么会说小鸡黄在这个时间段就是成为了榜单的 top 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很追求就是情绪安抚，就现在经常有人说什么情绪经济，就是我花钱这一件事情是为了买情绪价值的。我可能这个东西盲盒，你说有没有什么太大的用，买回来当吃吗当喝吗？不当。但是我买它我就是很开心。所以小鸡黄它从色彩的情绪面来说，它就是自带着那种阳光治愈的属性，就是褪去了那种张扬外放，尽显平和温暖，非常契合当下的时尚圈去追求舒适松弛和自然的穿搭理念。就像我们说小鸡黄它的本名啊不叫小鸡黄来的，就是因为它很像刚出生的小鸡那种毛茸茸的那种感觉，就是很舒服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才有了一个外号叫小鸡黄。那么未来呢，在这个春夏的过程当中，黄色系也走向了一个柔化、浅化和日常化。尤其是夏天啊，小鸡黄呢正是这个趋势的核心代表色，百搭的属性更是直追像是米白啊、浅杏啊等等这种基础的中性色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到大家几个很经典的配色方案。首先第一个，极简同色系，小鸡黄加米白加奶杏，就是那种温柔又干净、高级感、氛围感飘飘飘拉满的一个颜色，这个就是同色的。然后另外就是清新加撞色，小鸡黄加牛仔蓝加雾霾蓝，就是那种夏日的氛围感十足，就是冰激凌的那种感觉。沉稳百搭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小鸡黄加炭灰加浅咖加黑色，就是既平衡然后又有那种柔和感，适配通勤穿搭。你想要元气浅壮呢，就是小鸡黄加薄荷绿，当然是最好是浅浅的那种薄荷色啊，就是清新又治愈，少女感十足。而且小鸡黄它真的不挑季节，你就什么季节都可以穿，你像现在夏天完全你就可以大面积的运用在身上，然后如果说进入到秋季的话呢，你也完全可以搞一个小开衫，哎，穿在身上也是很好看的。大面积整件的成衣运用呢，优先可以选择简约利落的版型，避免复杂的设计去凸显色彩的质感。小众的款式呢，你可以做那种小面积的拼接啊，领口袖口的撞色，口袋的镶边，腰线的点缀，或者你低调的融入一下流行趋势当中，就是兼顾了爆款属性和设计层次感。在潮流迭代的这样比较迅速的时候呢，审美更是回归到了一个舒适和简约当中。像是明黄艳黄可能渐渐一点一点的就不再是进入到主流市场里面了，但是像小鸡黄这种温柔又有度、颜值又在线、实用又百搭兼具的潮流质感的服饰，一点一点征服了当下年轻人的心。真的就是你们就是可以直接去你的购物软件上面去搜索什么小鸡黄的一些单品，非常非常的好看。你比方说你里面穿一个浅蓝色的衬衫，然后你可以打一个小领带，然后你外面再披一个小鸡黄的小开衫，就很好看。或者呢，你一个小鸡黄的背心儿，然后你外面你可以再披一个就是那种啊，像防晒服一样的防晒衫，那种亚麻的那种长袖也很好看。你像我的话呢，我今年小鸡黄的单品有，我有一个小鸡黄的就是那种羊绒加莱塞尔的那种质感的一个开衫啊，不是一个 T 恤衫，有一点像毛衫那种感觉，但是它又非常的薄，然后呢夏天完全可以穿没有问题的。我可以搭一个比方说白色的短裤啊，或者说黄色碎花的一个长裙呢，都是很好看的。
所以小鸡黄真的是推荐给大家。那不管说你是多大年纪啊，都可以拥有这个单品，或者如果说你就是年轻的女孩子，你都可以把你的头发染一个比较浅一点的颜色，我跟你讲搭这个小鸡黄绝了，然后你搞一个粉粉的元气腮红在脸上，嗯，想想都好看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薛凯琪 Wonderful You。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爱大连就听991。哈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呢，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会觉得照顾自己是一件不需要学的事儿，就好像呼吸，就好像走路，就好像这两个东西不是本能的吗？但是后来呢，我这个朋友说他才慢慢发现，哎，不是这样的。就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被训练要去照顾别人的感受，要去看父母的情绪啊，要去满足老师的期待啊，啊，要去接住朋友的需要和伴侣的委屈啊。然后我们就在日复一日这种练习当中呢，就变得越来越擅长和感知他人，也越来越不会感知自己。然后我那个朋友说，有一天呢，他就自己给自己就是放了一个那个洗澡水，他就在浴缸里面用热水啊，就是啊泡在热水里面，窗外有风，一切都很安静的时候，他忽然之间意识到，哇哦，这真的是很久的时间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不是在去完成什么任务，也不是在去扮演什么角色，而是他就是他自己。而那一刻他就明白了，我不知道从何下手，就好像有我有一些很年轻的朋友，然后他们老在恋爱里面受伤，然后呢他们就是当真的可能也稍微小喝了一点酒啊，卸下心防的时候跟我说的就是，他们老去怪我为什么不会爱他们，可是我真的就是不会，到底怎么去爱别人，我真的是不会，是我做错什么了吗？我这么没有用吗？就是很负面的一个情绪。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点难过，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确实是我们没有学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先不教大家如何爱别人，我们先教大家如何爱自己，如何照顾自己。我们有十件事儿啊，这个十件事儿，第一不是清单，第二不是任务，就是你不要紧张，它只是一个很轻轻的入口。就如果你现在说，哎，我很想照顾一下我自己，就像我们经常说什么爱你老几之类的啊，就是我想照顾一下我自己，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么今天跟着我们的节奏就从这里开始。首先第一件事呢，就是可以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老子有句话说叫做无为而无不为，就是作为，我先说我哈，就作为80后的我，作为80后从小学习还不错，要满足家长的期待老师的要求的我，我对什么都不做其实有一种非常深层的恐惧。我就认为好像一旦停下来就有什么东西要溜走，静止本身是罪过，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认知啊，就是我自己真的认知。我甚至在有一个阶段，我还为我能在同一个时间干两件事儿而觉得骄傲。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啊，但是你有没有跟我有同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一个阶段啊，就是我在运动健身的时候，也不叫健身吧，就是比方说我超慢跑的时候，我一定要看个剧，听一段访谈，然后呢我在洗澡化妆的时候一定要听一个播客。我甚至啊，就比如说我快到停车场的时候，我一边走我一边要先从包里面把钥匙掏出来，就是我觉得我用一个时间，就是就像我们父母经常说什么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用一个时间干了两件事，我会觉得我赚到了。你想想，我一份时间都得干两件事的人，我怎么能够允许自己停下来什么都不做呢？但是后来我发现，哎，这是因为我恐惧，而且我发现我很多人跟我有着一样的就是这种现象，就是很喜欢啊用事情填满自己的时间。这其实是来自于这个世界对于效率的崇拜，因为后来大家就发现高效是一个褒义词，就说哎，这个人他能够高效的去完成什么什么东西，他能高效的去解决什么什么东西，哇，他就是个很棒的人。但是你知道，这个确实是当代的一个所谓的要求，可是你人体的神经系统它是不懂效率的，它只懂得紧张和放松，你的那个时间段就是紧张的。
你可能停下来的时间段就是放松的，所以你的身体是需要真正的停顿，而这个停顿不是刷手机，不是追剧，不是用另一种刺激去替代疲惫，而是你可能真的就是啥都不干，坐着躺着，让思绪漂流，不去抓住它，也不去推开它。这不是懒惰，这是给你的整个系统一次真正的喘息，就是你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这是照顾自己的第一课。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人生的一个感受哈。我相信应该和我一样同年龄段附近的，或者说跟我有一样经历的女生们，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有很多人说你只是在家里面陪着孩子，或者说你只是带孩子出去玩一玩，你有什么好累的？但是呢，现在终于有科学证明，就是你跟孩子在一起的那个时间段，好像你确实是没有在干家务，你确实。

是没有在实际的干什么，可是你的前额叶是在不停的做判断。那么这个判断是什么呢？哎，他走在这个位置会不会不安全？他吃这个东西会不会太凉了？他现在穿的多与少会不会太热了？一阵风吹过，哎，他会不会被凉着了？就是你的大脑其实一直在运动。然后这件事儿，我是有一个什么很深刻的体会呢？就是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了嘛，你像有一些五一啊、十一啊，或者说寒假、暑假呀、啊，就特别喜欢带着他去玩。然后呢，就在有一个五一的时候呢，我跟他，然后跟朋友的孩子和朋友，就是我们几个一起去了一个我很想去玩的地方玩。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合休闲的地方。啥叫休闲？就是我通常我很喜欢的度假方式就是啥也不干，就比方说在一个度假村里，然后就住在那儿，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溜达到餐厅去吃口饭，然后再骑个自行车随便转一转，就是我是很喜欢这样的度假方式。所以呢，我当时带着孩子们和朋友的孩子们去的也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可是当你跟孩子在一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完全没有办法去停下来做自己，去休息。你要去，可能也是我个人性格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要 hold 住所有的节奏。孩子吃的好不好，穿的好不好，他们玩的好不好，要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所以我记得就是那几天玩下来之后，我非常非常的累，就我一点也没有说在放松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姐妹，不是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去度假了，你就是放松了。因为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可能还不断的 follow 整个家庭的行程，尤其是在拖家带口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又去安排他们的起居。不是的，也不是说你找一个地儿你就哐哐的打个游戏你就放松，其实也不是的。你真的是可以有一段时间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做的。然后我记得我有一天早上，我就是实在睡不着了，我就起来了。那个时候孩子也都没醒，然后我们的行程也没有开始，我就自己上楼下走了能有15到20分钟吧，就是像我平时比较习惯的节奏，就是什么都不干，就只是漫无目的的走，走到可能前面5、6个红绿灯，或者说3、4个红绿灯的时候再折返回来。那是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一个清晨，早上的6点多钟。然后我就在那儿走，走完了回来，哇，我觉得我充电了，充满电了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允许自己什么都不干，你就完全去放空。我还拍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就是在我回来了之后，当我遇到特别累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会看一看这个视频，我可能会因为共情也会让自己放松一点。所以姐妹，第一件事就是放过自己，你可以什么都不做。OK， 接下来我们再说第二件事，就是认真吃一顿饭，只是吃饭。礼记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兄弟姐妹啊，你们有多少人吃饭就是为了吃饱，或者说顺便吃饭的时候顺便看个手机，吃饭的时候顺便开个什么线上会，吃饭的时候顺便处理一下消息，就这个食物只是进了胃，但是你好像没有尝过它。一直到有一天呢，就是我真的也是坐下来一个人，可能因为我爱人，我就很喜欢一个人啊，什么都不管，就只是吃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今天的番茄炒蛋，这个番茄好新鲜呢，很像我小的时候，就是农村里面种的那个番茄的味道。哇，我这个米饭有一点软哦，有一点弹，有香味的。哎，我的咀嚼本身是有节奏的，所以那顿饭真的是那个阶段吃的最舒服的一顿饭。是因为你在吃饭的时候，你的那个灵魂归位了。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吃饭的时候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我现在非常认真的去对待我吃的每一顿饭。因为我现在越来越感觉我稍微吃多一点，我就会身体就是有一点接受不大了，所以我会认真对待我吃的每一顿饭，每我给他们的限额。我拒绝吃饭的时候跟我找事儿跟我聊无论是工作上的事儿，家里边的事儿，我常常会拒绝。我也不太擅长说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个什么东西，我就是认真的去对待我的饭，你就会发现，哎，你可能是更舒服了。因为你想啊，这个饭呢是给我们的一个滋养，如果说你连最基本的滋养你都要一心二用的话，这个滋养它可能就是不够的。
所以今天姐妹你专注的吃一顿饭，这可能也是对你身体

也最朴素的也最直接的尊重。第三件事儿，学会说不，并且不需要解释。啊，我们之前有教过大家，就是三明治拒绝法，就是你先说不，然后又解释一下，再给对方一个什么气口啊，就是为了保持一个职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融洽。但是呢，可能是因为你说是的次数太多了，一直到你都已经忘记自己真的想要说什么了。其实说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有非常多的人说我已经习惯说好了，因为说好别人会高兴，说不会让我内疚。后来呢，你会发现一个勉强说出口的好，都意味着其实你当时就在对自己说不。所以你有的时候，姐妹你跟我练习一下，你可以说啊，不行，我今天需要休息。啊，不行，我的感受比较重要。啊，不行，我想先优先一下自己。说不不需要理由啊，不需要道歉，也不需要解释到让对方满意为止。边界不是冷漠，是对你自己最清醒的一种照顾。就是我现在真的会在吃饭的时候说不，就比方说我在认真吃饭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谁过来跟我说什么，我都会说，哎，等我吃完饭再说，我想认真的去对待一下我面前的这一碗饭。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要过渡一首歌曲。就是这一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大家其实也可以想一想，我们已经和大家说了四件事情了，还有六件，其实还有六件，我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那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你认真的去想一想，哎，有没有一点点道理，有没有哪些是你想要去尝试一下的呢？马上的时间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胡夏，如果当时。

0: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1: 我们以文，
0: 以乐，
1: 以乐，
0: 以电波，
1: 以电波，
0: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1: 都市俏佳人，
0: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2: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如何去照顾自己，因为你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值得你自己的爱和关怀。我们前面呢和大家说了四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第五点，就是你要走出去，不带目的的去走路。也是有一个大师或者说智者，他说行走啊是人类最接近冥想的一个日常行为。其实我们说现在的时代是效率时代，都讲究什么算法呀、高效啊，然后这个提速啊，就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个隐性的规则，就是做任何事儿你都要有目的啊。散步呢你要记一个步数，出门呢你要有个计划，休息呢都要有质量。但是你可以试着打破一下这个规则，比方说你不带手机，或者说手机呢你揣在口袋里不看，你也不用非得说选一个什么目的地啊，或者说选走多少步，你就走到哪儿算哪儿。你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哎，你开始注意起来平时一些不太观察的东西啦。比方说路旁的一棵树的叶子最近好绿哦，比方说哎，这一条巷子里面的风怎么是从那个地方吹过来的，比方说哎，这个街角新开了一家小店，门口这盆花开得不错。当你的身体慢下来的时候，其实你的感知就回来，就是你真的是要和这个大自然和这个世界有链接有感知。而漫无目的的行走，它不是浪费时间，它是让你的灵魂重新记起它是属于一个有风有光有温度的真实世界。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清理一个让你感到压抑的空间。我对于我的这个卧室，我是很在意的，就是我特别不希望我的卧室是一个我不喜欢的样子，因为空间是有重量的。我特别喜欢去搞一下我卧室的卫生，或者说去整理收纳一下我的卧室，因为通常对于我来说，我回血最多利用的空间就是卧室，而外部的混乱往往是内部状态的一个镜子。你比方说你的桌面是堆满杂物的，比方说你有一个塞满了不再需要东西的抽屉，你有一个很久没有整理过的角落，它会持续的向你的神经系统发送一个微弱的信号，就是这里有混乱。这个信号可能不强，但它一直在，一直到你比方说你清理了你桌子上的那一堆堆了很久的杂物，清理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哇哦，轻盈，不只是桌面干净了，甚至好像内部的某一个地方也透过来了一点点光。你清理了一个压抑你的空间，它不只是在打扫卫生，它是给你的内心腾出了一点可以呼吸的位置。这个我屡试不爽，我每每就是打理了完自己的衣橱啊或者什么之后，我都会觉得舒服，非常的舒适。好，第七件事呢，就是早睡，哪怕只有一次。睡眠是身体给灵魂最诚实的礼物。其实熬夜有一个隐性逻辑啊，也是我们能说服自己的地方，或者说所谓的我们的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白天太累了。白天我们属于所有人，白天我们有自己的社会属性，只有在夜里我们才能做自己。我非常非常理解，就是那种深夜的时光是一种自我的慰藉，但是我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其实我们是在用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态，一个明天的精力去换今晚的自由，像是一种借贷，而我们一直在还。一直到有一天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特别累，我就早睡了一次。天哪，舒服，就那一天早上醒来我会觉得好充盈。睡眠不是懒惰的代名词，它是身体对于自己最诚实的需求，满足它也是一种最根本的自我照顾。你真的，你尝试，你就十点钟躺在床上，你就把手机放在一边，你尝试你努力的睡一次啊，你睡到第二天早上，你找一找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是能比刷手机更有成就感的。另外呢，你也可以尝试做一件只为自己高兴的事儿。人到中年很难去说只让自己高兴了，你会做为了成长有益的事儿，为了健康有益的事儿啊，为了孩子，对孩子好，对家庭好，对各种各样的。但是纯粹是让你高兴的事儿，你还记得吗？是不是想不起来了？你能想起来吗？你现在啊，我给你5秒钟，你想一想，对吧？悲哀不？
啊，我们太习惯为这一件事有用而行动了。有用的社交，有用的运动，有用的休息，有用的阅读，玩儿都得是有意义的。但是咱说了，人不是机器人儿啊。虽然现在 AI 了，人工智能了，可是人他最大的和人工智能不一样的，就是他有感情，他有感受，他有情绪。所以往往你可以尝试不需要理由，不需要铲除，不需要他带来任何结果。画一幅画，听一首歌，买一束花，就是因为他能让你高兴，这个理由就够了。可以了。再有呢，就是停止和昨天的自己比较。哎呦，昨天跑了这个5公里，我今天怎么就能跑4公里呢？等等吧，没有意义啊，挺消耗的。有些天你会退步，有些天你会原地踏步，有些天你会进步，很正常。今天此刻的你，就是你此时此刻能做到的最好的状态，就足够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的一句啊，最后的一件事儿，就是对自己说一句温柔的话。你现在把你自己当成一个朋友，就是我之前教过大家说，你怎么去追你的 crush， 你就怎么去追自己。你关心他，冷了热了，吃没吃饭啊，给他买礼物啊，哄他。你怎么对你那个 crush， 你就怎么去对自己。表扬一下你自己，安慰一下你自己，鼓励一下你自己。我们很少会对自己说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会觉得，哎，说多了是不是有点矫情？不是的，不是的，爱自己，你要在心里轻轻地说，你今天很棒了，你今天很努力了，你今天挺辛苦的了，你值得被好好的照顾。所有的自我慈悲也是照顾的起点，也是照顾的终点，而照顾自己真的是一切给予的根基。唉，要相信啊，我收音机前所有的宝贝们，你们都值得，真的很值得。可是我们今天时间有一点有限了，我们的 ending 就只能这样 ending 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照顾自己，爱自己哦。

0: 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从头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

0: 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上次讲课给大家讲了腰间盘突出这个病，时间关系没来得及细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反响还挺好。我听学生们跟我讲，从昨天到今天打电话过来要腰间盘突出辅助治疗的针灸穴位的患者和要预防腰突的减肥方的患者有很多，占昨天电话量的一半左右，另外一半是已经得上腰突直接要胡家老高的。好多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位患者一样，一犯病就做小针刀，犯了好，好了犯，微创手术用上就能顶一阵子，但是过了没多长时间腰又疼了。如果反复这么折腾，第五回第六回小针刀做完，您还时常感觉腰疼的话，或者疼痛进一步加剧，甚至变麻变木了，那么您就应该问问您自己，您理性的分析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这么治下去应不应该，有没有希望。如果想改变现状，想往好的方向走一步，那您就试试胡家老高，试试看看能不能管事，没用过的您用上就知道了，一定会管事的。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腰间盘突出的专药，它除了腰突以外，心脏病、脑血管病、内分泌、高血压、糖代谢、脂代谢、肝、心、脾、肺、肾哪块出问题了他都管，能够综合治疗综合调养。只不过是绝大多数的腰椎病患者用上老高以后都很快康复了治好了，所以口口相传很多人有腰突就来找这个药。那么既然大家感兴趣，咱们就多讲一些。今天我再加堂课，仍然讲腰突。您各位如果有这方面困扰的，想治好的，那么您就听听吧。腰突这个病不像心脏病、脑出血那么要命，但是给患者造成的痛苦，给家庭造成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冠心病和脑中风少。而且得腰突的人，有一大半诱因，往往都是因为劳累过度造成的。为了挣钱养家，才摊上这么个毛病。老百姓过日子，家家户户离不开钱，钱自己印不了，只能挣。挣钱是好事，但是不应该拿命去挣。有些同志白天挣晚上挣，不休息，那肯定得生病。有的人那个屁股像是粘到了车里头似的，粘到板凳上沙发上似的，一坐就是一天，一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那么这种情况得腰突是早晚的事儿。这个腰啊，它是一个关节，它得活动，适当运动，如果保持一个姿势不变，它就生锈了，纤维环就会失去力量，固不住关节的位置 和内部的思维。

合，所以有的人他的腰椎往内凸往外凸变形了，或者往左右拧成了一个 C 型的弯，这个时候一旦要受点力再扭一下或者着凉了，那么这腰间盘突出就坐实了，时时成成的咋治都治不好，并且越治越重，腰突一次性治好的很少，都是越治越麻烦，越治越添乱。但是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就不一样了，对于一般的腰间盘突出或者再重一点腰间盘脱出的人，老膏是治好一次能管一辈子，治好以后您想起来您就溜着点儿。65岁以下一年吃胡家老膏的时间不用超3月，65岁以上适当加点量，一辈子都不带复发的。我20年前治过一位患者，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人，叫张新田，他正好比我小10岁，得病那年58，今年78，眼瞧快80了，腰椎间盘突出就治过那么一回，到今天为止没再犯过。当年给他做治疗的时候是他们工作单位那个粮库的领导特意请我去的，当时患者已经起不来了，我去了要是治不了就准备去沈阳的大医院或者送到北京去做手术，手术费肯定不少花，因为他这个腰突说到底也算是工伤。张新田在粮库上班，扛东西的时候把腰给伤了，坐下了病根，他家又是无保户，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困难家庭，所以他病倒了单位得负责，不负责谁也得负责他。因为张新田的儿子没了，出车祸，张新田的老婆伤心过度也去世了，剩下儿媳妇跟老公公没法在一块生活，儿媳妇后来改嫁了，家里就剩下张新田自己和儿子跟儿媳生的2个孩子，所以张新田要是身体不好倒下了，家里这2孩子都没有着落，不知道咋活，所以我通过电话了解了他家这些情况以后，我连犹豫都没犹豫，直接坐飞机从北京飞到了沈阳，然后又倒车从沈阳坐到盘锦，来到患者家里。他家是农村的，农村一进院我发现那窗户玻璃都碎了，用毯子蒙着，房子虽然不是土房是砖混，但是这个砖房据说也不是他们家盖的，是县里拨款援助困难户给他家盖起的砖瓦房。我当时进屋一看，发现屋里也没怎么拾到，没刮大白，卧室的墙上粘的是报纸，厅里走廊里连报纸都没有，仍然是砖。最里面一间屋子有一铺炕，过去东北农村家庭都睡火炕，现在也是，炕上铺着炕席，炕席都破了，
但是这抗洗不是用坏的，明显是受过人为的破坏，大窟窿小眼子的。我们一问才知道是张新田自己拆的抗洗，他家的抗洗是老式的，用竹子编的。他自从得了腰突以后，腰痛起来实在难受，痛不欲生，一痛起来没时没色，见不到亮，痛得他心烦意乱，还起不来炕，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他痛的时候就抓炕席，最后把这炕席抓得稀烂。我第一次跟张新田见面时，他蓬头垢面的，表情很痛苦，他自己也跟我们说，实在受不了了，不想活了。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做检查，因为他当时情绪不好，我临时决定不带他上医院检查了，就用手摸，看他的腰椎哪块出了问题，最后确定患者的腰四到五椎体歪了，轻轻一摁，他那疼得受不了，平时只能侧卧，坐不起来，躺着也不敢平躺，只能侧躺着，侧躺时就像烙饼一样，必须要这面和那面来回翻，不翻身心难受，翻身还疼，腰疼腿也疼，闹心极了。陪着我一块到张新田家的粮库领导跟我讲，之前他们单位派人带着张新田在县医院照过 X 光片，显示腰间盘四到五退行改变，跟我在现场判断的结果基本一致。那么他这腰是怎么伤的？什么原因造成的？从张新田的嘴里我才知道真相。他以前在粮库干活，扛粮上吊，倒入盾子，这时候大伙就打赌，过去200斤大麻袋加4包，谁要是能一口气不歇就上去，大伙拿钱买吃的。张新田一听就活了心，靠卖点力气就能省顿饭钱，他觉得值，于是他就跟工友们叫起了号，他就一麻袋一麻袋的往上扛。其实他扛到3-4跳时腰就有点受不了了，但也咬着牙坚持扛上去了，然后这顿饭钱确实省下了，但从那以后就开始腰上没劲儿，动不动腰就疼，而且身子骨也不直溜了，腰有点弯。粮库领导照顾他，让他去食堂干活，比扛麻袋轻多了，但是即便这样也没能避免腰突。有一次粮库工人聚餐，晚上9点多钟收拾完，天也冷点，张新田骑车回家，越骑腰越疼，坚持骑到一个小桥跟前，上不去桥了，过桥不远就到家，但是他疼得骑不了车也走不了路，就又哭又喊的，被屯子人听见了，把他抬回家了。第二天
粮库把张新田送到油田医院。

那时是好医院，也是他们县里配置最高的医院。到医院以后，检查拍片，确定是腰间盘脱珠，脱出很大一块，髓核已经掉出来了。油田医院主治大夫建议患者让张新田赶紧找人帮忙，开车到沈阳的大医院做手术，说他这个病在县里治不了。张新田有一位工友，家里趁车，同时也答应张新田可以拉着他到沈阳看病，但是看病的钱得谁出呢？得单位出，个人出不起。张新田自己没钱看病。这时候他们粮库的领导说了句话，这位领导是粮库的二把手，他呢以前就知道咱们胡家老高，他自己的老母亲、老父亲，包括他爱人，用胡家老高治过冠心病，治过哮喘，也治过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虽然家里这几位亲人没治过腰突，但是胡家老高的疗效明确，药劲儿力道猛，见效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有个直觉，他就想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治治张新田这个病呢，万一要是治好了，就不用来回折腾了。另外用老高治病能花几个钱，跟开刀动手术比，简直九牛一毛。所以这位粮库领导也想着给单位省点钱，于是呢他就给我打电话咨询我能不能治。我一听这症状包括这个病，我说能治，有啥不能治的？胡家老高治腰间盘突出和脱出太小菜一碟了，别说腰突，手脚还有知觉，还能动，比这个更可怕的全身瘫痪咱都治了，腰突跟他一比太轻松了。我答应给张新田治，并且有信心给他治好。我这边答应了，粮库的负责人挺高兴，他紧跟着又做那边的工作，问张新田去沈阳之前愿不愿意试试胡家老高。张新田之前没用过胡家老高，也没听说过，但是他听说从北京专程赶过来一位老中医给他看病，他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北京来的咋的也比地方的强。最后这句话我始终不认可，不是我谦虚，因为我岁数这么大，我见过好多能人，都是民间小地方出来的，民间有高人，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的专家就一定比地方的厉害，不一定，还是分人。尤其是中医，小地方的中医，那些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医术都非常厉害，有绝活，有些病北京的大医院都治不了，但是他们一接手手到病除，很神奇的。所以不要贴标签想当然，看病找大夫靠的是机缘，我用胡家老高也不可能保证所有的病都能治好，但是只要是我说过的，我说能治的，跟我说的症状对上的，
那您就治吧，一定有效果。如果治不了，我会事先告诉您，比如有一些人身上长瘤子，长特殊的异物，已经转移了，那就没办法了。可能有别的办法能治，但是胡家老高通常是治不好的，治不好就是治不好，实事求是。但是他刚才提到过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人的直觉有时候真的很准。我们判断任何事，这事能办还是不能办，通常靠两点。第一，靠直觉，自己感觉这事儿能不能成。第二，靠理性分析。比如您去买一所房子，这房子感觉怎么样，这地方气场怎么样，这叫直觉。另外再考虑房子的价钱合不合理，地理位置，小区环境，附近有无医院，交通是不是你想要的，这叫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都对应上了，你就买。对应上一个再考虑考虑，都没对上，那还考虑啥，放弃吧。治病选方法选医生也是这个道理。通过直觉，您听胡老讲的东西愿不愿意听，理性分析讲的对不对，您就判断吧。对的话就选择，不对那您就不选择，再继续找其他更好的方法。刚才我说的张新田那位患者，他就选择老高了，他就用了，用上之后腰突很快就好了，一晃20年了，再也没犯过。我当时给他治的时候，他只认可我这个人，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中医大夫，对胡家老高一点了解都没有。那么我很担心，我从盘锦回到北京后，他把老高放一边了，不吃了，半途而废了。所以我得跟他露一手，让他服我，听我的，按照我说的来，同时帮他树立信心。所以当时在喝胡家老高之前，我先给患者用手法按摩了2下，中医按摩的手法说实在的，管一时很容易，要想得到长久疗效还得靠胡家老高。按摩可以马上复位，但是如果身体能量不够，本源不足，复位了还得掉。为了让他快速改善，我当时给他推了2下，我让张新田侧卧躺着放松，然后我用推板法推了3次，在屁股蛋子和腰的2侧位置，推完他就能躺下了。以前平躺连1分钟都躺不了，一平躺像触电了似的，疼得直蹬腿。推完了之后躺20分钟也没觉得疼，然后他能坐起来了。坐起来之后，我扶着他骑在他家的木凳子上，骑上之后我用旋转推位法把腰椎4到5节归位捋直了，之后他马上就能站起来了，不用扶着，腿也不疼了。这个时候我看他的表情

0: 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因为他已经躺炕上将近一个月了。我一推他就站起来了，这个时候他看似好了，能站能走，但是实际内里虚，身体里边缺东西，所以真正的主角在后头，就是胡家老高。我让张新田用胡家老高连用半年以上，跟他说半年后才能彻底恢复，因为他是脱出，不是膨出，也不是突出，所以至少半年才能去根儿。他这情况一次性坚持半年以后都不犯，如果我直接让他吃药连着吃半年，他肯定不乐意。但是这回我给他推完之后，他说，胡老，我全听你的，您放心吧，别说半年，三年五年我都吃。我说你用不上吃那么长时间，吃那么长时间你单位该不乐意了，因为你们家困难，药费都是单位报的，有这半年足够了，半年药费比手术费便宜一半还拐弯，但是它能给你带来的效果啥手术都比不了。最后他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这么吃的，只吃了半年，一天都没多吃，现在已经停药20来年了，腰间盘突出再也没影响过他的生活，彻底消失了。通过这事儿，我让大伙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得病治病是有规律可循的，绝对有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少花钱不说，更重要的是少遭罪。这种规律我给他命了一个名，我自己起的，叫直觉和理性分析转换法。大家今后遇到的每件事，不管治病也好，还是工作生活，都要考虑两方面，一面是自己的直觉，另一方面要理性分析。直觉和理性分析谁更重要呢？都重要，缺一不可。所以咱们要打算成事，打算把病治好，就要学会在直觉和理性分析之间切换，学会有所取舍，学会把它交织起来，一起分析一个问题，这是大智慧。这两点都掌握了，您就不会再吃亏上当。您不管摊上任何病，只要能及时决断，不逃避，在整套规律之下去实践，一定会最快最好的康复的。好了，就说这么多，下面时间留给大伙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

0: 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我今年75岁了。
1: 哦，老朋友。
2: 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
1: 嗯嗯。
2: 我现在的身体特别好，我就直接把我的情况给你讲一讲，让你也一起高兴高兴啊。
1: 哎，好的。
2: 我的眼睛、心脏都不太好。主要是眼睛有视神经萎缩，我这两只眼睛的眼角啊没有余光的，所以我平常自己也不敢出门。再一个呢，我还有那个青光眼。哎呀，眼睛是又炸又疼啊！上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眼压高，一只是32，一个是36，而且我眼底还出过一次血。
1: 你看看多厉害！
2: 是啊，出完血以后那个瘀块啊，老是在眼前堵了，所以我这视力就越来越不行。吃药吧也不见好，关键是什么？我这边那个眼科医院啊，我去看了好几家，人都说得做手术。那眼睛这地方我也不敢乱动啊，
1: 那
2: 么一直
1: 不是随便动的，是不是？
2: 是啊，这眼病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你看我坐车的时候啊，看周围的楼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也是左缺一块，右缺一块。治了那么长时间啊，钱花了不少，但是一直也没见到什么多大效果。
1: 你看看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是非常痛苦的。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老朋友啊。
2: 是啊，胡老师，我是因为眼睛不行嘛，平常我也不敢玩什么手机啊，看电视啊，没事就听听广播。您的讲座就是我那么知道的。当时我也没多想啊，但是听的时间长了，我就对这个胡家老高啊越来越感兴趣。再加上那么多的患者反馈啊，都说效果好，我就决定购买这个胡家老高的。
1: 这是大家公认的，这么好的效果，大家都为他高兴。
2: 是啊，胡老我你看，我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胀痛的情况啊，改善了不少。之前视力不好，看东西不清楚，哎呀，用眼睛就感觉到累得慌嘛，连带说脑袋瓜也不舒服，难受起来啊，就真的是有时候想撞墙啊。哎呀，没想到吃了胡家老高，不但我这头清亮了，人也舒服了不少。
1: 你看看多好啊！
2: 是啊，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突然发现我之前眼睛出血留下那个瘀块呀，变小了。
1: 你看
2: 呀，而且颜色也淡了，一好转的话，那个视力啊恢复的特别明显，眼前没东西挡了。我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真是不少啊。
1: 这是难得的这种效果，是吧？
2: 是啊，我吃了2个半月的时候吧，看东西视野就开始变大了，两面的眼角啊能看见东西。哎呀，这真是个好现象啊！
1: 你看看，这是真功实效，视力改变大了，这不就是眼睛的基本作用？
2: 还有我这个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我真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能让我的眼睛变化那么大呀，因为我吃了4个月的时候吧，眼睛上的淤血就完全没有了。看东西也不模糊了，这视力基本上就恢复了呀。因为我自己上街呀，过马路也不害怕了，那车来车往的我也前途看得见，也不用担心，也不担心，这原来不是怕危险吗？这不用担心，这效果哎呀真是太好。让我跟你讲，我相当满意的。
1: 好，我为您高兴啊！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有您相同的这种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2: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我的眼病，还治好我那个心脏病，我有那个心律不齐。 只要一累着呀，或者是受点凉啊，哎呀，就经常性的犯病。要是再跟孩子们生点气啥的。

0: 更严重了，那个阴蛋就感觉哆嗦害怕。
1: 你看看，哎，
0: 嗯，严重的时候啊，就前胸后背啊都疼，哎呀，心里头就像有那个玻璃碴子似的难受，哎，还突突突的，那浑身呢冒冷汗，也说不出话来，只能躺了，一点劲没有。晚上睡觉睡到下半夜吧，哎呀，那个心脏就咚咚咚咚咚就跳，就跳醒了，再想睡呀就睡不着了呀。
1: 嗯嗯嗯。
0: 啊，
1: 你看看，
0: 因为
1: 嗯。
0: 是啊，我这眼睛不斜了，心脏也不好，本来我就想着这日子呀，哎呀，过一天算一天吧，我们当时就想了，就是将就着过呗。
1: 哈哈，但是咱不能那样，老朋友，是不是啊？啊，咱们还是希望咱健康起来。
0: 是啊，我真没想到用上胡椒老膏效果会那么好，我现在不是已经用了快六个月了吗？
1: 哈哈，
0: 哎呀，心脏不憋闷了，也不疼了。跳的也有规律了，而且全身啊都感觉到暖和，也不冒冷汗了。
1: 嗯、你看多好，哎。
0: 就连晚上睡觉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一觉啊能睡个七八个小时。哎呀，那晚上起夜都不用了，早上起来啊，脑袋瓜清亮，眼睛也清楚。哎呀，这日子过得真是太好了。
1: 多好啊！啊，我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是啊，胡老师，这说起来呀，我真的感谢您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药啊，让我们能有一年的好身体、啊。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胡家老高一种缘分，是不是啊？这次您有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这是没有问题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
1: 我相信您会健康长寿的。您不仅能治疗您所有的老年病，而且您还能治养结合，让您养生的作用，养的是人的生命力，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没有问题，老朋友啊！我祝您啊，用胡家老膏，您会得到更圆满的效果啊！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哎，
0: 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啊。
3: 我向你鞠个躬，我不大会讲话，告你鞠个躬吧。
1: 别客气、啊、
3: 我呢是这样的情况、
1: 哦、
3: 我今年呢62岁，在退休以前、
1: 啊、
3: 头发全白了，
1: 嗯，
3: 牙子呢掉了11个牙掉了、
1: 嗯、
3: 没了，换了假牙了。
1: 哦，
3: 哎，我检查身体的时候呢，肝上有囊肿，那个白的，每年去检查的，每年那个囊肿也大，也多了。我问医生怎么办，他说没办法。还有呢，我这个胆呢，他检查下来呢是毛糙。还有呢，我有一个肾不好，小便的时候有泡沫，几年了。
1: 嗯。
3: 走路呢，那个脚呢没劲。
1: 嗯。
3: 蹲下来呢，腰酸背痛的，没力气、
1: 啊，
3: 一点力气都没有。
1: 你看看啊，病多厉害、
3: 啊！还有呢，我小时候呢，皮肤上有线，牛皮线呢，到现在都有，就是小时候的牛皮线很多。那个时候我每年都要发一次，到医院里面去看了也看不好，
1: 啊、
3: 看了专家也没有用，药敷了敷好了。过几个月又不行了，你不服药又不行了、

0: 啊啊，
1: 哎，主要是这个，还有呢，我这个关节不好，关节呢，4月20几号的时候疼，睡在床上动也不能动，
0: 啊，你看
1: 那个关节，还有屁股上两个关节也疼，也不能动。后来呢，我姐姐呢陪我到医院里面去拍那个片子，拍出来呢骨头呢都是好的，没有问题。后来呢，他就配了一点一个星期的药吧，给我吃吃吧。
0: 哦，
1: 我吃了3天呢，稍微好了一点。那时候在5月20几号吧，后来到5月30号的时候，我就吃那个胡加膏了，因为我胡加膏已经买回来了，那个时候我没有吃。吃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吧。3个多月呢，我现在这个脚很有劲，腰也不酸了。
0: 你看看变化
1: 多快。原来那个小便呢也并不住。
0: 啊，
1: 那个时候还没有退休的以前呢，我在单位回家的时候路上没有小便，到了门口开门了，并也并不住，2次都尿下来了。
0: 你看看憋不住尿，
1: 啊，看看
0: 是吧。
1: 哎，肾不好，肯定肾不好。
0: 没错。
1: 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听到你的广播吧，听了有4-5个月以后，我就开始先叫我姐姐买你的这个胡家老高吃的。她吃了1个月以后，我买了开始吃了。现在呢，我姐夫也吃了，
0: 哦，都
1: 有，他们都吃了，
0: 所以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问题呢？它起了作用了，肾主骨而生髓呀，它是强肾健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药物。咱们用了以后，尿频就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必然的，见效特别快，而且呢。咱们的骨关节用了它也是刚才我提到的，肾主骨而生髓，所以骨头的问题，肾气足了，这些情况都会得到相应的治疗了，太好了。您的姐姐呢也用了咱们的胡椒老膏，而且呢，您姐夫也得用了这个胡椒老膏。
1: 对对对对，
0: 他们对于这些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他有真功实效啊，是吧？
1: 对对，
0: 您说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您很有幸运的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用了这么好的药物，这是难得的啊。
1: 对对对，
0: 咱们坚持用吧。
1: 谢谢
0: 老朋友啊。
1: 好好好，
0: 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经常给我打电话啊。
1: 好，
0: 咱们多联系一下，我会对您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胡家老高会得到您相应的更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谢谢胡老的大爱啊，向你鞠躬再鞠一个躬。好，再见再见。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会，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1: 谢谢，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我是河北的。
0: 哦，
3: 哎，我今年79了。
0: 啊，
3: 我能有今天这个好身体啊，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
0: 是吧？
3: 是他不但呢帮着我把这个疾病摆脱了，还让我有了如今这个幸福的生活。我真的啊。

0: 胡老啊，我是从心里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1: 嗯，好的，这是您遇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给您带来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是是，胡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0: 哎，我这个呀，打小身体就不好。
1: 嗯，
0: 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啊，我五岁的时候啊，得过猩红热。
1: 哦，
0: 那会儿大夫就说我这个病啊，伤着心脏了。
1: 啊啊，
0: 反正从参加工作以后吧，就一直绕绕巴巴的，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1: 哦，
0: 这以后就是越来越重。
1: 嗯，
0: 经常住院，
1: 啊、
0: 吃药啊，输液呀、啊，这都成了家常便饭了。
1: 啊啊啊！
0: 那会儿折腾的挺欢，但是后来吧，慢慢的，哎，心脏就不行了。
1: 嗯。
0: 上医院检查，老师。气短，胸闷，没劲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医生检查就说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1: 哦。
0: 可是呢，你说这些个年吧，我也没觉着这疼那疼的，生活吧也是挺正常的，正常生活就是干不了太累的活。要是今天感觉有点累，坏了，就特别明显没劲儿。
1: 嗯
0: 哦，但是也没吃过什么药，也没看过什么病，就是绕绕巴巴的这个劲儿
1: 啊啊！
0: 有时候一活动爱出虚汗
1: 啊，
0: 这一直到了我五十多岁的时候退休啊，
1: 啊，
0: 这就问题就都来了，排山倒海似的，
1: 嗯，
0: 动脉也硬化了，血压也高了，这个大夫又让吃降压药，就是这么着吃着，血压老是150-150的。
1: 嗯，
0: 低压70来了
1: 啊啊！
0: 哎，这第二年腿开始肿，脚也肿，哎呦，这个心里头
1: 啊，
0: 就是动弹不得，稍微一活动这就心慌，睡不着，躺不下。完了以后一弄就半夜起来坐着，还咳嗽。到医院去看呀，大夫说你这是风心病的毛病。
1: 哎，
0: 让我输液。出院以后开始吃药，实际上那个时候我觉着就是有点心衰了，开始。
1: 没错啊，心功能不好了，所以才有下肢的水肿。
0: 啊、
1: 嗯，
0: 对，一直到了去年，我闹过4回这个肿，这个腿肿都不知道啊，跟那个油桶似的呀，拿不动了。
1: 厉害了。
0: 每次啊，厉害了，每次去犯病都得住院。
1: 嗯。
0: 到后来我俩腿就没劲儿，站不起来，根本就下不了床。
1: 啊！
0: 一天呢，躺着坐着坐着躺着，躺一会儿就得坐一会儿，不行，老躺着也不行，上不来气儿。
1: 啊！
0: 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吧，听了有一个大姐，人家是复查。
1: 嗯。
0: 她说：“哎呦，原来她自个儿连身都翻不了。”她说：“我是吃那个胡家老高吃的，现在能自理好多了，现在。”
1: 嗯，
0: 哎呀，我当时我就寻思着问问他，但是医院里头吧，我也不太好说，老是有大夫们，你说你在医院你不听人家的，你打听别的，又没好意思问。哎呀，我就只问了问他您这个讲座的时间。
1: 嗯
0: 嗯，我说我先听听，回来以后啊，我就找着你这个讲座，一直就这么听着哈，我就寻思着呀，这个胡家老高真的效果那么好吗？
1: 嗯，
0: 结果我听了几天您这个讲座呀。有那么多的患者用药都反馈的特别好，哎，把我这个心里头这个疑虑呀、顾虑呀都给我打消了。
1: 对对对，
0: 既然胡家老高能给我健康，我还等什么拖什么，我赶紧的定，我就直接定了30盒。
1: 嗯嗯嗯，
0: 哎，这么多人家都吃的好，我都不相信我吃的不好吗？这药一到啊，马上我就吃上了。
1: 啊，
0: 嗯，吃了也就个3-5天吧。哎，我觉着好像这个胃口坚强，
1: 嗯，
0: 好像愿意吃饭，
1: 嗯，
0: 吃饭也比原来多一点，
1: 嗯，
0: 哎，我说我这才吃了几天这个胡家老高，这一个来星期就变化这么大呀？
1: 嗯，多快呀，是吧？
0: 是，是因为哈，从我有这个风心病犯了病啊，这就是什么活也干不了，
1: 嗯，
0: 一点活动都不能动，啥么也干不了，咳嗽、喘气儿、发憋、气短。但是我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哈，我这些症状它没了，
1: 啊啊啊，
0: 也不那么气喘了，腿肿这个也轻巧了，穿袜子、拖鞋、穿鞋就是个痣子，
1: 嗯，
0: 原来那个鞋都提不上，现在脚丫子往里一躺，跟船似的就穿上了，
1: 嗯，你

0: 看看多好啊啊！说
1: 不
0: 定水肿消退了，是吧？嗯，
1: 对对对，但是那段时间我还是小心翼翼的，不敢相信呐、啊，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啊，
1: 嗯，这个胡椒老膏我吃了一个多月，我才真正的认头，我说这个药管用，我把心放下来了。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每天睡得还特别踏实。
0: 你看多好！
1: 啊，这个血压吧，我就没那段时间没管它嘛。哎，等我拿出血压计来，我说我好长时间不量血压了，量量吧。血压136，低压67，血压也。
0: 你看多好啊！已经恢复到
1: 正常。哎，我真喜出望外，我真是太高兴了，腿上的肿完全都消了。嗯，不像过去一摁一个大坑，这会儿就没有。因为风心病啊，我这个体质一直就绕，爱感冒
0: 啊，
1: 特别爱感冒。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体质也强了，很少感冒。哎，之前大夫还给我提建议的，他说你这个呀，没办法，只能是做这个瓣膜置换术。我这个心里头有顾虑呀、啊，我说这个手术开膛破腹啊，你做不好喽，那就连台都下不来呀。
0: 那可不是。西医动不动就做手术、
1: 啊、
0: 那么心脏的手术不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啊，
1: 是我没做，我这回身体好了，我就更不用做手术了，这回这个胡家老膏真是个好药、
0: 啊、
1: 真的是救了命。
0: 没错，
1: 哎，
0: 嗯，
1: 等我吃了有3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啊，
1: 腿有劲儿了，腿明显的觉着有劲儿了、
0: 嗯、
1: 为什么呀？能上下楼了。
0: 嗯，
1: 哎，早前走平道都不行，这会儿上楼没问题。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1: 啊、走道也啊，走道也觉着脚底下有劲儿。
0: 嗯，
1: 哎，能下地，能想干点什么干点什么，脸色也好了。
0: 嗯，
1: 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好。
0: 嗯，变化
1: 现在我这是啊，是我现在这你这胡家老膏我用了这5个月了，不快半年了。
0: 啊，
1: 没犯过病，也没有腿脚都没肿过，血压也一直稳稳当当的。这老伴儿现在也能歇歇了，我也能做个饭儿、
0: 啊，
1: 溜溜达达的买个菜、
0: 啊，多好！
1: 哎呦，我说别看，我说这个伺候人呢是个享受的事儿，是个幸福的事儿。
0: 嗯嗯嗯。
1: 等着别人伺候那就麻了烦了。
0: 啊啊！
1: 我可高兴了，现在我就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
0: 哎哎哎哎，是
1: 这样。所以说，胡老师，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啊！
0: 啊，
1: 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啊、
1: 你说我命不好吧？
0: 您别客气。
1: 年轻的时候
0: 是什么事？主要您是对咱们胡家老膏这个缘分选用对了。
1: 对
0: 啊，
1: 嗯，是我要不我说我感谢你哈、
0: 啊，
1: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好、
0: 啊，
1: 因为我这个命不好吧？年轻的时候啥事儿没有。你要说我命好吧，你说这风心病高血压这20多年了吧，但是我觉着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遇上了您，也遇上了胡家老膏。
0: 啊，我认为您还是命好啊。啊，您命好，咱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风湿性关节炎变成风湿性心脏病，然后还有高血压，这些疾病混在一起非常难治疗。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些个病都用它来解决了，这事多好啊，您说对不对？
1: 是
0: 啊，
1: 是是是，太好了，我真是、
0: 嗯、
1: 哎呀，我都高兴的我都想跳高，你知道吗？
0: 哈哈哈。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人的气血能量精髓，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支撑我们身体健康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这是难得的、
1: 嗯、
0: 您说对不对啊？好，
1: 对对对，
0: 恭喜您。
1: 谢谢胡老、
0: 啊、
1: 谢谢您。
0: 嗯，
1: 哎，
0: 好，您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会给您更完美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没有问题啊，是有把握的、
1: 哎、
0: 啊，因为胡家老膏是120多年我们祖先传下来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恭喜您、
1: 哎、
0: 啊，
1: 也谢谢胡老师。哎呀、
0: 啊、
1: 我的健康是您给的，我也希望您能身体健康，多保重身体。
0: 好，谢谢您啊。

0: 清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
2: 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土范儿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太风当太风撒，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因药相识，
9: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10: 扔了多浪费啊。
9: 慢，
11: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8: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2: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8: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3: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FM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3: 汇聚最新教育资讯，每日教育播报。
14: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

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中国人民大学第十二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果发布会日前在杭州举行，聚焦智能经济新形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及智慧治理等时代命题，发布多项重要学术成果。为加强科技高中建设，经教育部基础研究司批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全国26所高中设立了科技高中教学教研协作体创新发展项目。以上每日教育播报是由何子编辑播报，感谢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

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啊，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盒子。好，回到我们节目的这个主要的环节上来。那在昨天前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盒子呢一直跟大家讲了一个关于考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可能是还有一些内容呢是这个没有完全的这个说完啊，因为考试季到来之后呢。很多的家长呢也非常关注自己的孩子的这个考试成绩，因为现在呢这个非升学年级的孩子们就是中小学生啊，这个考试呢也减少了，但是呢这个不多的这个期末的考试啊，那是让家长呢也非常重视。为什么重视啊？就是我们想看一看啊，到底我们的孩子呢学习的是怎样的。在那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就讲到了关于这个考试当中孩子们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一位家长呢就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就是他的小孩这个数学成绩呢就是忽上忽下，就是特别的不稳定，有的时候能考这个满分啊，有的时候呢刚刚的这个及格。你看他的那个数学卷吧，你去问他吧，他说哎这我都会啊，但是呢就是马虎。哎，这位家长呢也是非常头疼啊，但是呢对于自己的小孩学习问题，这位家长呢还是不屈不挠啊，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呢，他总结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经验。就是在考试当中呢遇到难题跟到底该怎么办啊，然后呢数学卷当中的这个基础分还有中等程度的这些难题啊，你应该尽量的能拿到的就都要拿到啊，这是他总结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嗯，我觉得这位家长的这个分析的这个内容还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们就是帮小孩呢进行一个系统的训练，培养他良好的习惯，那么再加上一个技巧的一个训练啊，心态调整，总共是三个方面。那么习惯培养呢，就是从日常学习入手啊，一定要筑牢什么根基。习惯呢是稳定性的核心啊，只有在日常学习当中的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在考试当中的稳定发挥。那么第二呢，就是他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呢，就是啊，很小的时候呢就规范自己的小孩要用好这个草稿纸的使用，杜绝因为潦草而失分。他就要求自己的小孩草稿纸呢对折两次，分成四个区域，按顺序来使用，每道题的演算的过程呢都要写得非常清楚啊，就要写清楚这个题号，避免混乱。演算过程呢要条理的清晰，然后步骤呢要完整，不能跳步，尤其是计算第一还有这个几何证明题，每一步呢都要写清楚。草稿纸呢不能随意的丢弃，做完作业或者是考试之后呢要保留一段时间，以便核对呢错误的原因。第二就是整理错题本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一直想说的就是，我想劝我们的所有的家长呢应该对考试呢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啊，会的你当然就无所谓了，那就是考你那不会的，考你不会的就是你才能知道自己的弱项啊，弱点到底在哪儿，然后你把这个弱点给补齐了不就好了，就是你的短板在哪儿。

你看啊，就是很多家长就是有的时候就特别挠头，自己的小孩比如说英语不好，数学不好，怎么办呢？哎呀，我这孩子不行啊，赶紧的找一个家教，或者是送到这个辅导班去啊，让自己的小孩这个在这里面的这个磨练磨练啊，然后呢给他增分。辅导班呢也经常会给我们一些家长的一些许诺啊，在我这个辅导班保准你半年之后你要增分多少啊，然后你结果呢我们就会看到是什么呢，有这样的一些孩子啊，在辅导班里待了一年，结果呢这个一分也没有提上来，这是一个学习习惯的一个问题，花了不少钱，最后的效果呢还不是很好。所以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就像这位家长说的，一定要整理好这个错题本，让纠错成为进步的阶梯，这话说的特别的好。因为我经常就说你考试你会的就不用考了，是吧？你为什么不会，你肯定是有短板，你得总结这个原因。我在很小的时候呢，就是我看到这个数学卷的那个大大的红叉，我就特别的闹心，因为我无法面对这样一个挫折。所以错题呢基本上听老师讲一遍之后呢过去就过去，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就觉得哎，这个错题啊他不会再考了。于是呢我们这个老师呢又做了一个实验，就是非常有意思，是一个英语老师做的一个实验。很有意思，很有意思。这是我在初中特意经历过的啊，专门经历过的。这老师呢，就是在总结这个上一次考试的时候呢，老师就说了，说这个错题啊，同学们一定要认真的对待，你一定要搞明白，不要呢，说考完试之后呢，我给你讲一遍，然后呢，你囫囵吞枣，然后就过去了。我下一次考试，如果你不认真的话，你照样还错。哎，很有意思。我就记得这个在初中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师呢，就是有一年我们这个英语的这个考试呢，就是全班考的特别的差劲，英语老师呢就把整个的卷面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分析完了之后呢老师就跟我们说，这个错题呢一定要认真的这个对待啊，那我可能下次还要考，要考的时候呢我就看看哪位同学啊这个错的地方呢是一样的。就是过了很长时间呢，就是大家也都忘了这事儿啊。然后过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啊，然后我们又考试。然后我们考试的时候呢，有一个完形填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题，大概20个空还是15个空，记不太清了啊。然后我们考试的时候，尤其是我考试的时候，我的天哪！我看了这个卷子之后，我说这题从前考过，从前考过，可是呢。在考完了之后做总结的时候，我没有很好的去把这个错题呢给记录下来啊，认真的这个总结。结果考完了之后呢，老师第一个就把我批评了啊，说某某某，你上一次错的地方和这一次错的地方你自己对照一下是不是一样的，是吧？我一看，可不吗，上次错的这次呢还错，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上一次错了之后你并没有认真的对待，再考一遍你还照样错。这是我切身的经历。等后来当我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考上重点高中嘛，然后等我上高中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呢是紧紧的记在心里。每一次考试呢我都把这个错题抄下来。啊，每一次复习的时候呢我都是再看一遍自己错的那些题。哎，我觉得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就是错题本是培养孩子的稳定性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它能够帮助孩子呢查找犯错误的原因，避免呢重复犯错。所以呢他就要求自己的小孩首先呢要把错题完整的抄下来，包括题目啊，错误的答案和正确的答案。这招太好了，你怎么错的啊，正确的答案又什么，你两项一比较，你这个差别一下子呢就出来了。这个学习效果真好，就是说你答错的和这个正确答案你仔细的做一下这个比照，你就知道你自己弱在哪里。如果题目太长呢可以进行剪贴，但是一定要保障这个题目的完整。其次呢要在错题的旁边呢写下犯错误的原因，这个也非常好。我为什么犯错误，哪个公式没想明白，哪个知识点呢我没整明白啊，哪个思路啊我没看清楚，你都把这些东西都给标下来。所以呢对于粗心导致的错误呢一定要特别的标。

住，提醒自己呢下一次注意。还有这位家长呢，他就说呢，说他每个周日的晚上呢，都会跟自己的小孩一块儿把这个错题呢重新做一遍，确保完全的掌握正确的解题方法。每个月呢，再进行一次全面的复习，巩固所学的知识。孩子家长的这个经验，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经验，你说适不适合？适合小学生吗？适合小学生。说让小学生呢，这个学会什么？学会那个认真啊，这个细致啊，不要因为这个粗心大意丢分，适不适合中学生？绝对适合。初中的孩子你适不适合？尤其是这个平面几何的这个证明的这个题，它逻辑性非常非常强，每一步呢都要写清楚。所以你一定要把错题啊弄个本儿啊，把它抄下来，然后仔细的这个认真的做一遍，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这位家长呢接着他就说呢，一定要养成慢审题快解题的一个习惯。他就告诉自己的小孩说，审题啊是解题的关键，审题花的时间越多，解题呢就越顺利。他又要求自己的小孩叫三遍审题法。第一遍通读题目，知道题目考察的是哪个知识点，让你的大脑呢迅速的旋转，应该用什么样的定理，思路是什么样的，用什么样的公式。第二遍呢就是精读题目，圈出题目当中的关键信息，比如说数字、单位、关键词等等，明确题目的要求。第三遍换位思考，想一想题目可能设置的一些陷阱，比如是如何有隐含的条件，是否需要做这个分类讨论等等。尤其是到初中的时候呢，学这个平面几何的时候啊，它这个证明题呢，它是一环套一环的，就是很有意思。到高中包括这个立体几何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关键词，这个是很有用的啊，很有用的。它会提醒你，你为什么漏了这个关键词，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不是在隐藏着一些隐藏的这样的一些条件呢，需不需要我去挖掘啊，这些呢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尤其是跟孩子们家长一块来分享这个内容，我觉得还是十分有必要的。那么在这里再多说几嘴吧，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是这个数学方面的，那么你说这个语文还有这个英语方面的也是。虽然我很讨厌这个题海战术，但是呢题海的目的啊，就是做题的目的是什么呢，叫技巧的训练。尤其是这个完形填空啊，真的是很有意思。以前我就特别愁这个完形填空啊，就给你几个空让你去填什么 ABCD 呢去选择啊，就是很有意思了啊，就尤其是学英语啊这一方面的。然后我就记得我老师说你多做几套啊，不是让你去读文章，去多读几篇文章你就搞明白了，是你多做几套类似的这样的一些题型，多做几套之后啊，有的长有的短，多做几套之后呢，你就会掌握它的这种规律。我当时开始不太相信啊，他说要不你就去做，后来我就多做了几次，然后呢做完了之后呢再对照这个答案，正确的答案，不会呢去问老师。做了几遍之后，哎，觉得真的是自己开窍了，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管用的。虽然我很讨厌什么题海战术，但是这就如同百米跑一样啊，没有参加比赛之前所有的训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增强你的技巧，增强你的能力。所以学习是一个能力的一个问题，对吧。我参观一些这个教育机构吧，他们经常会愿意把一些知识点啊，什么数，尤其是这个数学的还有英语的，把一些知识点呢他们做成什么所谓的这个思维导图，然后呢啊能帮助自己的小孩啊去记住这些这个知识点，以及呢如何的融会贯通。我觉得是可以的啊，可以的。可是有一些孩子你知道吗，看这样思维导图看来看去他自己都迷糊，那有些孩子呢他就不适合。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多做题。然后又回到刚才的那个古老的话题上，多做题还用你说呀那你说怎么办？那你说你要是参加百米考试，百米赛跑的话，比赛开始之前你要不要训练？你一定要训练啊。你怎么去训练啊？从起跑姿势
对吧？调整步伐，调整呼吸，这些不都是技巧吗？那你说你不练这些的话，你怎么去参加比赛啊？所以呢，话又说回来，你不多做一点题的话，你怎么去迎接考试啊？不是还是这个道理吗？然后很多家长就会说，那有没有一种技巧让我的孩子迅速的掌握？我就说没有。我觉得人变得是越来越懒，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不好。告诉我一个方法，三分钟就解决问题，不大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式，真的没有一个方式。有一些机构呢，这个他们会在自己的这个机构里面写上这个宣传语，叫什么快乐学习或者什么快乐学习方法等等等等，我觉得都是扯淡。为什么？古语早就说了嘛，啊，树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天天让你坐在那儿动脑去解题。我也想对所有的成年人说这样的一句话，比如说大家都玩过那个，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就是咱们大连本地的这个老话叫破闷儿。破闷儿，有人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个词什么意思吗？或者是解闷儿？什么叫解闷儿？猜谜语嘛，对吧？就是猜谜语吧。啊，不管是字谜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谜语，如果闲着没事的时候让你猜个一两个啊，解谜啊，解这个谜语的话，你会觉得还是挺好玩的，对不对？啊，这个没有问题吧，对吧？可是让你一下午两个小时在这解闷儿、破闷儿、解谜语，你一定是头大的，你一会儿就烦了，你一会儿就烦了。就是这个道理。说我给你出一个谜语，难得到此又别离，什么打一字，你会觉得哪个字呢？雌雄的雌字啊，难得到此又别离，就变成了雌雄的那个雌字，对吧？那你会第一个你会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再说丑字加一笔不念亡，丑字不是不是土字加一笔不念亡，那很多孩子都想不明白，加一笔一般都是亡或者是主，还有什么没有了啊？加一笔，土字加一笔，丑字怎么写？是不是一个土再加一个横竖，对不对？丑，但你弄两个的话你会觉得很好玩，你要是难一点呢？难一点恐怕对你来讲就困难了，是吧？光武读术打一党史人物，你肯定就啊，就一顿猜，你肯定是猜不明白。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让小孩做一两个难题的时候呢，他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你让他一下午在这解五十个难题，那我想所有人都会疯，所有的人都会疯。我让你解一两个谜语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调剂，哎，挺快乐的。可是让你一下午花三个小时都在这解谜语的话，你自然就没有那个耐心。所以我一直想说的是什么呢？学习是一件苦差事，不可能有快乐，怎么可能有快乐呢？快乐是体验。什么叫体验？我领着小孩去滑冰，我领着小孩去种菜，我领着小孩呢去摘草莓、摘樱桃，这种体验它是非常非常快乐的。但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学习的过程呢？绝对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习生活技能或者是学习一些什么其他的技能，这是不是知识？也是知识。但是呢，这是一个体验式的一个学习。可是解题的话，你告诉我怎么体验啊？我让你证明一个几何题的话，你告诉我这不是体验，这是在经历痛苦，是需要大脑飞速的旋转，用各种各样的知识，然后把它这个融合在一起，然后解出一道谜题，这是一件苦差事，而且呢是没有效果的，啊，所以我真的是想，啊，跟所有的家长，啊，说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正确的认识考试。我前两天刷一个视频嘛，啊，就是有一个小女孩给自己的爸爸打电话。说数学考多少，啊，考完试了啊，数学考多少分？我考70多分。

很不错啦，爸爸奖励你20。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说你考70多分就奖励20，你要考100呢，你得奖励多少？考100奖100呗。我觉得这是一种鼓励，就不是那么卷。然后爸爸，我考试了，那这个数学考试这个成绩出来了，我考70分，你考的什么玩意儿？以后不许那个什么，做完作业往外跑啊，出去玩了，这都不对，这都不对。所以考试呢，出来之后呢，不要急于呢去针对那个分数，而是告诉我们的这个孩子，是吧？考试出来之后，你把那些错题你再重新做一遍，一定要把它弄会。你看这不就好了吗？对吧？你学习的东西，你要学习吗？你学习的是什么？什么叫学习？你把你不会的给整明白，这不就是学习吗？他就不会，那你说你能打死他、掐死他？那肯定是不是的嘛！啊，考试季呢快到来啊，所以我希望呢，这个所有的家长呢，认真的对待孩子的考试。如果你的小孩在学习上会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及时的去观察发现，然后帮助他去解决，而不是把所有的难题都扔给他。你看看你数学考的是什么样的啊？你还不得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数学成绩吗？好了。这个，我给你找一个家教，或者我给你送到那个辅导班去。你看，我们家长老是这样，就是把所有的罐子都扔给孩子。其实你也有关系的，说孩子，你这个数学成绩，我们得想一想办法。你看，咱俩想想办法，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你站在他这一边，他不就好了吗？是吧？你跟他是一个战壕的，在学习上，他遇到困难，你可以去帮助他嘛，这才是家长嘛。养育养育，有养还得有育的这一部分，好不好？啊，所以面对孩子的这个考试呢，家长也不必呢去焦虑啊，认真的对待，孩子们的这个考试成绩，好吧？好，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我们这个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天天向上。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与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注意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大讲堂。
0: 好，继续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里来啊。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盒子。回到我们这个超级讲堂这个环节当中啊，盒子呢接着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内容啊，就是关于 AI。关于 AI 的这个话题呢，应该说这两年呢，啊，我想近5-6年的这个时间里啊，几乎我们的耳朵里每天呢都会塞满关于 AI 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无论从经济、教育啊。各内容啊，各行各业的啊，几乎呢都会有这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这个出现。这个很有意思啊。 AI 什么叫 AI？ 就是人工智能啊。我记得最早这个词呢应该是出现20多年前，就是美国好莱坞有一个导演，他的名字呢叫斯皮尔伯格，他成立了一个，他拍了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呢就叫 AI， 就是一对，就是在未来的世界里有一对夫妻，就是他们的小孩呢因为一个基因病的一个原因吧，基因病的一个原因有什么呢？就是身体特别弱啊，身体特别弱。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小孩啊，作为一种陪伴啊，作为他们的这个陪伴。后来这个小孩啊，这个基因病呢就被治好了。被治好了之后呢，这个家庭呢又把这个 AI 的这个机器人的小孩啊，就给丢弃了。然后这个小孩呢就在丢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然后呢又过了大概是1000年吧，这个小孩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嘛，最后这个小孩就沉入到了海底。沉入到海底他是干嘛呢？他要找到一个仙女，说在仙女面前呢去祈求一下，然后呢他就可以变成一个真人，就不是机器人了。因为他在在一个家庭里面嘛，他看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的那个小孩可以吃饭啊，可以吃面条什么的，他呢什么都不能吃啊。他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像人类的小孩那样去得到爸爸妈妈的更多的爱呢？这个时候呢就是 AI 开始产生感情了。应该 AI 是没有感情的，就是机器人，我说的这个 AI 聚能体，机器人聚能体啊，这个具象体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建的跟一个，它有一个外在的形象跟人是一样的。后来他就沉入海底去找仙女，想祈求仙女让自己成为真实的一个人啊。这个电影就是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它给人们提出来一个更多的一个思考，说 AI 是个人吗？是机器吗？如果 AI 有情感需求，我们又会怎么办呢？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你家里呢有一个机器人啊，它是一个具身机器人，它每天呢，它有一个人的形象，它每天给你做饭、洗衣服，然后替你收拾家，然后你可以呢随时呢发出口令，然后他可以随时去做这件事情，对吧？晚上你睡觉的时候你把它电源一关，然后他自己呢也在休息或者充电当中。忽然有一天机器人跟你说主人可以抱抱我吗？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就是机器人开始有一个人类的一个情感，他需要什么呢？和人类有拥抱了。这时候你不是会不会觉得他很怪啊？那有的人开车，他把车当做自己的老朋友，是吧？这个车旧了之后呢，准备把它变卖的时候呢，啊，还于心不忍，对吧？ 就是你几乎是把它，你不会把它当做是一个人，是你不再把它当做一个机器，你是把它当做一个人。那 AI 机器人的话，它更加具身。那么在我们的印象，它就是帮助我们去做这个做那个。忽然有一天，它告诉我：“主人，你能拥抱我一下吗？”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会吓一跳，你会吓一跳。就是这个你不是你教给他的，而是他自己生成的。我们说机器不会有情感需求，它就是一堆铁疙瘩，一堆电线啊，一堆什么高速电机呢组合在一起的。所以那个电影呢，最早的这个出来的时候，就是给别人给所有人的一个思考，就是什么呢？当机器人有情感，有了人类的情感的时候，它还是机器吗？那个电影最后的一给出一个人的一个，就是给出观众的一个开放式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就是那小孩不就是在那个海底下这个被埋了1000多年吗？1000年之后，新一代的机器人从海底下把它挖出来了，给它充上电了，它又复活了。然后他对机器人，就是对新一代的机器人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地球的一个主宰嘛。他说：“你能把我妈妈给复活吗？”然后机器人就跟他说了，说这个新一代的机器人就跟他说：“说你只要有你妈妈的一根头发或者什么的，我就把你的妈妈呢复活一天，但只有一天，24小时。”他说：“那我也愿意。”他说：“一天之后呢，你的妈妈也会消失，你人类的妈妈也会消失，你也会消失。”他说：“我愿意。”他就是偷偷的藏了他这个人类妈妈的一根头发，交给了那个现代机器人，因为过了1000年之后嘛。现代机器人就用这根头发复活了他的妈妈，用克隆的方式呢复活了他的妈妈，然后他非常非常愉快地跟他妈妈待了一天，整整24小时。然后影片的最后呢，就是人类的妈妈就跟他说：“来宝贝儿，我们一起睡吧。”那时候太阳就快落山了，啊，我记得好像那个机器人小孩就说：“他说。”那意思就是说，哎，我不想睡，我只想看着你。因为他知道他的妈妈马上就要会，24小时之后马上就会消失的。啊，我那个电影，你想，他本来是一个科幻片，但他最后竟然能搅起你的眼泪，哈哈，是吧？能搅动你的眼泪。所以我觉得斯皮尔伯格还是非常厉害的，非常牛的一个大导演啊。那个时候呢，他用了那个电影的名字呢，就叫 AI。是吧？然后我这几天呢一直在跟朋友这个做这个节目做讨论， AI 太厉害了，厉害到什么程度了，说我们以前喊这个玩视频号的时候还自己去拍片儿，我们做动画片的时候呢我们还自己呢去什么先画啊，然后建模，然后呢再生成啊，用这个 Premiere 去生成这样的一些动画，现在都不需要了。豆包几乎呢都可以包揽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把你的剧本扔给他之后，他几乎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这也太牛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一件事情。然后 AI 同样啊，就是我那天做节目的时候呢，就一个朋友就说，自己的小孩非常聪明，老师留多少篇作文都没关系啊啊，用豆包或者用什么 AI 其他的方式。啊，他一天可以写10篇这个作文，只是呢自己呢再抄一遍而已，不用再想了，就厉害就到这个程度。你给他留多少道数学题，他立马就可以去完成。真的，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厉害。但是 AI 对于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或者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这个负面的影响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变成一个懒惰的人。思维上的懒惰，一道几何题，证明的啊几何题，他不用想，他把这个题目扔给 AI， 啊，你不管是用什么 AI 的这个软件，都会给出一个正确答案，他连看都不看。AI 就是这个样。那么这也是呢，现在的很多的教育专家还有科研人士一直在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到 AI 在我们的孩子成长当中对孩子的一个坏的一个影响。 现在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就是我那一代那个小孩是爱看电视，电视嘛，必须得是摄像机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再制作成这个剧集，然后呢，让我们去观看，我们就爱看电视。然后后来呢，这个科技的不断的这个发展嘛，就是简单的这个一些电子电视机的这个游戏，会吸引我们，能把我们的魂儿啊都给捉了去。就是你玩电子游戏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到在这个时代都已经不太重要了，它的已经是迅速的可以被 AI 呢所取代。就是你说你从前你做一款游戏的话，那一大堆的科研人员在这进行开发写编码，现在厉害的主是什么呢？自己给自己手搓一款游戏。有那小孩厉害啊，有那小孩很厉害很厉害了，自己都会这个手搓出一款这个电脑游戏或者手机游戏，然后呢扔到线上，很多人愿意去玩。你说现在孩子们太厉害了啊，但我觉得这样的孩子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就是想跟很多的家长呢聊一聊，就是我们的孩子偏爱 AI， 也经常呢把 AI 呢当做自己学习的一个搭子。学习这里面包括什么？包括写作业啊，什么这个作业题不会的话就问这个 AI 迅速给出答案。然后我们的家长呢就犯愁，你说这样能行吗？孩子都不愿意思考了，然后呢就是我们都愿意去贪这个便宜嘛，谁愿意动脑子？动脑子去做一道数学题得需要半个点，AI 给你一到三分钟就全能解决，我干嘛呀？我把它写出来，然后呢，这个作业完成了，我有那个时间，我多玩一会儿，是不是这样？但是教育专家一直在提醒我们，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孩子什么思维退化，再加上一个什么社交能力的退化。现在小孩都不愿意出去玩了，啊，在家里玩手机。现在小孩子们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我家楼底有很多的孩子嘛，一到放假的时候啊，他们就凑在一起，一人拿一个手机啊，在那玩游戏，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家长必须得去看到这个问题。那你说全面的禁止吗？又不能，能吗？你说你不让你家小孩碰那个手机，你几乎是做不到的。说这个小孩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没碰过手机，啊，也没碰过什么那个手机电话啊，不，那个叫手表电话的，啊，智能手表的，那肯定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这样的孩子在学校里没人搭理他。孩子们在一起呢，经常研究的就是，哎，这个好玩，那个好玩，可是你孩子从来没有经历过。

也没有玩过，你也没人搭理他，他社交能力就更差了。所以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办？我最近的做节目的时候呢，经常去讲到这个话题，尤其是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吧？我们经常讲说，像 AI， 就是人工智能分享生活趣事，倾诉学习烦恼，让 AI 解答各种困境。那么近年来，随着生成式的 AI 不断的发展，主打虚拟聊天、情感陪伴、及时回答的 AI 学习搭子呢，也广泛的应用。部分家长就反映，自己的小孩在家抱着手机呢，他就不放，沉迷于 AI 搭子聊天。我没有，就是我现实当中没有朋友了，哎，那我就跟那个，跟这些 AI 搭子这个聊天。现在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应用软件，就真的是很好玩。于是我就想起了90年代经常流行的一个，其实现在就有点像这个现在最早的时候这个 AI。90年代流行一个叫电子宠物，我曾经玩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游戏，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玩。然后那个游戏啊，就是那个游戏机啊，它有一个电子显示屏啊。电子显示屏，他出第一个问题，他说让你选一个动物的名字，就是你不要告诉他，选一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啊，你选一个动物的名字，然后你比如说你选一个马啊，然后呢接着那个他就问你了，这个马带毛吗？你说是，这个动物带毛吗？你说是。然后是这个动物四条腿吗？你说是。这个动物呢是群居的吗？你说有的是群居啊，有的是群居，有的则不是啊，基本上都是这个群居。这个马很重吗？啊，不断的问，大概20个问题之内，然后呢他就会给你答案。这是最早的一个 AI， 这是最早的一个 AI， 它当做一个闲的时候呢，调节生活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小游戏机，我觉得这个倒是挺好玩的，对吧？那么现在的 AI 呢，几乎呢可以生成，你可以跟它对话，啊，说前一阵子经常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什么同学，帮我把电扇打开啊，那就是很有意思嘛，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啊。那现在很多的孩子呢，就会沉迷这种 AI 搭子聊天，或者是跟他们一块儿去学习。你去问啊，说这个，鲁迅的散文《藤野先生》啊，这个故事发生地在哪儿啊？他会告诉你在仙台，对吧？人这是肯定的嘛啊。那他可以帮助你学习，同时呢还可以跟你聊天，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就是糟糕就糟糕在这儿。我们的孩子一旦是学会使用了这个 AI， 他就放不下了。一方面是因为好奇，对吧？孩子们就肯定他有这个好奇心。第二个方面呢，这个东西它好玩，它吸引人，它能给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体验，这是孩子们是放不下的。孩子自控能力又差，玩起来自然是就是毫无节制。那是为什么很多青少年都爱跟这个 AI 来谈心呢，聊天啊，学习，沉迷于 AI 聊天啊，沉迷于 AI 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那么如何引导青少年拥抱真实的社交，去乐享面对面的交流呢？这个就是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很多的家长也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很多家长不在乎啊，甚至我就说啊，有很多的家长呢把手机或者是把 AI 当作哄玩的什么神器，小孩一闹了，他应该给你手机玩啊，你跟他老实坐着，你别影响我，是不是如此啊？真的是如此，真的是这样。但我真的是请所有的家长们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偏爱 AI 会导致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的社交能力的这个叫什么渐进性的这种退化。你说你和 AI 交流，不用害怕被指责，
不管我说什么，他都会认真的听，慢慢的回应。哎，就感觉自己呢被理解了。这是很多大人都愿意跟 AI 进行聊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更何况孩子呢？在谈起为什么喜欢跟 AI 聊天的时候呢，很多孩子们也都愿意这样去回答，也都是因为喜欢这个。你说多好，我下了一款这个学英语的这个 AI 实时聊天啊，它是我的 tutor 啊， tutor tutor 是什么？指导老师之类的啊，或者是什么的助教之类的嘛。有的时候我愿意跟他聊，那我说那个英语肯定是不是这个母语嘛，对吧？我说的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他都能听懂，而且呢帮我指正。哎，我觉得是真的是特别好。但是你别忘了，我是跟他是为了练习语言。如果我们的孩子说这个学英语的时候呢下载这样的一款这个软件，这是不是挺好的？这当然是很好，这练习你口语表达嘛。但如果你不是为了学习语言，是吧，你就是为了解闷啊，为了寻找这种被理解的这种感觉的话，时间一长实际上对孩子是有严重影响的。啊，我说前面说了这个这么多，铺垫了很长的这一段时间，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绕弯子。哦，你要是这么觉得我没有办法啊，但是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认真去面对这个问题。你就全面的禁止也不对。你不让他接触呢，那肯定也不对啊。但是呢他一旦接触成瘾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家长做一个引导。这个事儿呢我没讲完啊，这个留到明天呢我继续讲。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一个收听。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王楠带给朋友们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错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

0: 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3: 都市之声广播 Fun。
4: 因药相识，
5: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6: 扔了多浪费啊！
5: 卖。
7: 刘传栋，
8: 不能胡思乱想。
4: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9: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4: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0: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2: 好好好。
1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2: 好好好。
1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15: 跟着撒土地，
1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7: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大连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最近我终于认认真真的追完了一档综艺哈、啊，叫做《魔力哥先生》。哎，这个综艺舞台哈，看完真的特别有感触哈。就原来有一种舞台，可以不靠剧本煽情，只凭一把好的嗓音、一份真诚，就可以让旋律穿越岁月，然后直抵你的心。它跟别的音综完全不一样哈，它有整整75组来自于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哥哥聚在一起，有专业的老牌唱将啊，有新生代的实力歌手，还有民间的素人，有跨界的爱好者，年龄跨度很大哈、啊，曲风跨度也很大，流行啊、民谣啊、民族、国风、摇滚全部都囊括在内。而且呢，这档节目的综艺感特别足，因为它不用刻意的造人设哈，也不搞什么剧本煽情的那一套啊，哥哥们都很真实很随性啊，又有梗又能够接地气啊。所以前段时间的抖音上啊，更是全网刷屏啊，各种辣屏也是满天的飞哈、啊、网友直呼，就大家都直言不讳嘛，就夸得很真诚哈、啊、吐槽也很直白啊。而且我还特别爱看痴迷哥哥们的那种怼脸直拍、这些歌手们哈，不靠秀音包装，全是现场真的功底啊。有人气息很沉稳啊，整体的共鸣也特别讲究，就属于教科

书类的那种规范唱法哈、啊。当然也有人不走套路啊，自带的那种独特的颗粒感的烟嗓，就是靠情绪和语感来取胜。还有人擅长民族和流行的融合啊，转音呐、啊、真假声切换的那种行云流水。总之啊，这个舞台上没有千篇一律的流水线唱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音色辨识度，他们有自己的唱法表达，也是这档节目最难得最圈粉的地方。其实真正的歌魔力的歌声哈，其实不是飙高音，也不是炫技巧，而是用合适的唱法，然后走心的情绪，把一首歌的故事啊、情怀啊、温度稳稳唱到你心里。那首先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吧，叫爱我的站左边。

的站左边哈，今天我们九九一的电波里面走进魔力哥先生的宝藏舞台哈，我选取了几首我个人认为特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啊，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些让我眼前一亮的声音。刚刚听到的是赵俊哈，哎呀，就那种大天生大 vocal 的条件哈，他对于音色强弱和情感递进的那种超强的控制力啊，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啊。耳边这首歌叫《野花香》，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上，他做了全新的编曲和重制，四个人的合唱啊，默契配合，可以堪称是舞台的范本了啊。

哎，我们都熟悉原版的《野花香》哈，就是那种旋律很上口，然后民族风情浓郁的那种歌哈。但是魔力哥先生的这个版本呢，就完全跳出了固有的刻板印象啊。我还记得他们当时抽签抽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张伟绝望的表情啊。但其实哈，你听从编曲上来讲啊，节目组做了，重新做了年轻化的改编吧，就融入了很多轻快的流行的律动啊。你听这个鼓点也疏密有致啊，它的和弦编配更是很丰富，既保留了原曲那种山野自在的氛围，又加入了很多现代流行的曲风的时尚感，摆脱了原来那种单一的广场舞调调，是不是层次一下高级了很多？每次都想转啊，咱们再从演唱配合上来说哈，几位哥哥就是做了完美的和声分工。那低音负责铺垫托底啊，中音主旋律，然后高音做升华华彩。里面还有那个张伟和王谦两个人在高声部的时候的那种 battle，每个人的音色特质都不一样，然后他们互相牵就互相衬托。没有人抢拍，也没有人压声，就是那种气息咬合也非常的整齐。愿意陪你满世界的疯狂。其实我从声乐角度上来分析哈。

这个多人合唱最难的就是平衡啊。那他们做到了，音色很融合，节奏也很统一，所以就能把那种洒脱啊、热烈啊、自由自在的那种氛围感演绎得恰到好处。来听啊，这里面有一个金润吉的声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音乐里面穿插着那些叮叮叮那个清脆的声音啊，那个就是现场嘉宾为金润吉亮起灯牌的时候的声音，还有藏在旋律间忍不住的那些欢呼声啊，都是来自于现场的真实反馈，没有经过任何后期的修音和剪辑啊，把我们瞬间的拉回到了那个掌声和喝彩交织的舞台啊，也让我们完完整整的还原了现场live最动人的那种温度和张力啊。刚刚的歌是来自于金润吉《再次爱上你》，其实金润吉绝对是天生自带腔体优势的那种歌者啊，你看他不用刻意的用力，气息就支撑得非常的稳啊。接下来一首歌，邓典《问情》。

这是魔力歌舞台上重新演绎的《问情》啊，褪去了原版的那种沧桑和厚重，用少年细腻的唱腔来重新解构哈、啊，不用刻意的煽情，但是句句戳心啊，这就是邓典的音乐魅力。因为邓典的唱法是属于那种小众慵懒系啊，他不走传统的声乐套路哈、啊，啊，讲的就是语感和腔调啊。哎，邓典这个人也是很有腔调的，声线清冷又带着一丝丝的魅惑啊，松弛感极强。包括他在舞台上的那个舞蹈动作哈、啊，他自己称为是什么水系啊，啊，你可以脑补一下啊，就很有个人味道啊。别人唱歌在唱旋律，他是一直在唱韵味，在唱情绪啊。接下来哈，也是一个很有梗的人啊，他叫富豪，就是富豪典型的那种叙事型唱法。听听啊，他真的对你好。

0: 这首他真的对你好吗，就好像老朋友在耳边轻声的劝慰啊，把感情里面的纠结牵挂和清醒都融进歌里。这是富豪的歌哈，刚才说他是典型的叙事型唱法啊，在节目舞台上他的这种唱法也被叫做拷问式唱法啊。95年的富豪，嗓音和长相都自带岁月的沉淀感啊。
1: 喜欢你的，
0: 你看他的技巧很简单啊，只是用最质朴最走心的语感来讲故事，所以好多人都很喜欢他。他还特别适合演绎这种都市走心情歌，尤其是那个他真的那几句拷问啊，特别有意思。接下来听奥日奇愣天堂。

这是翻唱的经典的《天堂》哈，很清澈很绵长的嗓音勾勒出草原的幽怨。这奥日奇愣啊，就拥有天生的民族天籁的嗓音啊，唱这首歌就是原汁原味啊，都不用刻意的装饰哈，就用本真的声线就能够营造出那种画面感和空间感。但其实这些人啊都是受过一些专业训练的。昨天我还刷到奥尔奇愣曾经在阎维文的大师课上啊他一些精彩的演出。所以有这样精彩的舞台啊，一定是付出过非常多的努力的。接下来这是一位00后的小朋友啊，年轻歌者里面唱功很拔尖的一位啊，他叫王谦。是一个湖南的小伙子，这首歌叫《离不开你》。

是不是很过瘾的一首歌啊？离不开你这首歌，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黄绮珊的版本哈，当然也是无数歌手心中的高音教科书啊。王谦他自己也说啊，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但他这个版本哈，真的唱出了不一样的张力啊，甚至可以说每一个音符都直击人心。耳边这首歌叫《下雪的哈尔滨》，也是来自于一个非常有故事感的烟嗓，他是亚森。

这是下雪的哈尔滨啊，把一座城的思念，一段往事的遗憾的娓娓道来啊。亚森就是典型的故事感烟嗓啊，声线里面带着那种天然的颗粒感。亚森魔力歌舞台啊，真是太惊艳了啊，每一首歌都好像是打开一个全新的盲盒啊，摇滚啊，抒情啊，改编，它就没有固定的套路，但是呢，每一次都能给你不一样的惊喜，而且他的唱功和舞台能量更是直接拉满啊，属于天生的那种舞台张力，一开口就可以把全场注意力牢牢抓住啊。那接下来我们听的这一首歌来自曾一鸣啊，叫《陈母问咏》，我觉得是可以起立收听的一首歌。

0: 真是幼儿十八从容，生于平南命相容。
1: 这是所有的舞台作品当中我个人特别偏爱的一首歌，叫《陈母问咏》。这首歌背后藏着一段真实又让人泪目的故事。戍边英雄陈祥荣年仅19岁为国守边，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边境热土。那句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感动了无数的国人。英雄牺牲之后，部队前去慰问他的母亲，老人家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只是平静地问了一句：我儿子上战场的时候勇敢吗？一句朴素的问询，就是母亲的思念，是心疼，更是藏在心底的骄傲。古有岳母刺字，今有陈母问咏。平凡的母亲，年少的英雄，撑起了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啊，从听歌的角度上来说啊，曾一鸣没有用华丽的高音、刻意的煽情，而是用很克制、很沉静的唱法，低吟浅唱，但是却分量千钧。不行啊，缓一缓啊，缓一缓。接下来给你听一首也是魔力哥先生的舞台上面的一首经典老歌的改编哈、啊，来自于当年好声音的冠军啊，张磊的一首《你看月亮的脸》。

今天我们听的是《魔力哥先生》当中的几首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哈，但其实我觉得整部音综啊，真的是值得被大家好好的看见，静静的静下心来追一追哈。整组75组哥哥没有一个重复的啊，每个人都自带风格、自带气场啊，自带演唱的特色。那节目的最后，我还是要给你听赵俊啊。别人唱歌是唱一首作品，他唱歌呢是展示一套完整的声乐体系，每一句都藏着教科书级别的功底啊！在几进几的舞台上啊，他挑战了一首西北民歌叫《嘎连手》啊，把传统的花和流行的编曲完美的融合啊，方言很地道哈，韵味十足。但其实他是河北人啊，他这个长音很稳，颤音啊、高音啊都非常好哈，既灵动又不失规整哈，既保留了那种民歌的野劲儿哈，又有流行舞台上的张力啊，一开嗓就会直接点燃全场。那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翻翻完整版的舞台哈，每一组都有惊喜，每一首歌后面都有故事。那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回放本地资讯，欢迎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1: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太子当太子撒，
4: 跟着撒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迅速，一般快速吃下冰淇淋的几秒钟就可以出现，30到60秒后疼痛达到顶峰，但它去的也快，持续时间一般不会超过5分钟。出现冰淇淋头痛主要有2个原因，当冰冷的食物突然进入温热的口腔时，会对黏膜造成强烈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收缩，人会感觉额头中部或太阳穴附近非常疼痛，有的人甚至会恶心呕吐。这一现象在医学上也被称为牵涉痛。以前有偏头痛病史的人，大量吃冷饮受到刺激后，可刺激神经而引起头痛。小多多建议听众朋友在享用冰激凌时，应该放慢进食的速度，以避免出现头痛的情况。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991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开不开心？
0: 开心啊！
1: 意不也不意外，因为我们节目每天都有，是不是？
0: 对，
1: 当然大家开心的是，平时然后一给大家会送去很多的开心快乐，很多的、这个、
0: 常识
1: 啊，对生活方面的一些常识。
0: 嗯，
1: 当然只要茶水小王一出现在节目当中，那就意味着实惠和福利来了。
0: 没错，
1: 对不对？哎，这个允许我偶尔的翘个班啥的。
0: 对，
1: 是不是？一周当中也不多，
0: 谁还不休两天
1: 呢？就那么一两天
0: 就是。
1: 但是其实我也没休，
0: 嗯，
1: 因为周末我们还有大时段的节目，
0: 对，
1: 是不是上午8点到10点，然后有很多人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周末，尤其我们都市广播王牌周末节目嘛，
0: 是啊，
1: 欢乐一家人8点到10点、嗯、茶水小王也在那卖货
0: 也上节目
1: 哎，很多人说就爱听你和张毅的节目，为啥呢、嗯、张毅声儿好听，哎，小动静啊，一听就开心
0: 啊、嗯、
1: 茶水小王那个死动静吧，但是、嗯、一来哎
0: 还挺快乐的，
1: 对，就是我们节目就是就像做人一样，
0: 嗯，
1: 接地气儿，
0: 对，
1: 我们说的是人话，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实在？
1: 毕竟我们也不是新闻节目，新闻节目要求权威。
0: 嗯、对，
1: 我们节目是为大家生活服务的节目，所以我们俩自夸一下，就是用心准备节目，给大家用心服务。
0: 对，
1: 争取让大家听我们节目，听广播你能有所收获。
0: 没错，
1: 是不是啊？嗯，收获到知识，
0: 收获到福利。
1: 对，我觉得就是很重要，对不
0: 对,
1: 对？你别把那些虚的冒套的，
0: 嗯，
1: 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我们俩就是给你鞠一躬。给你磕一个，反正你都看不见。反正我们俩这份工作就是动嘴儿，只要动嘴给你逗开心的也算成功了。
0: 好了，
1: 节目一开始，我们俩也愿意跟大家聊点有用的，唠点有用的，是不是啊？啊、健康话题是我们俩在节目当中一直就是怎么说呢？避不开的一个。愿意跟大家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
0: 因为最重要，
1: 是不是？
0: 嗯、
1: 因为我们只有健康了，你才能拥有一切。
0: 是、啊、
1: 是不是？我们俩特别喜欢，就是咱们现在听。

0: 姐妹一些叔叔阿姨，
1: 嗯，
0: 就是现在在家的话有时间嘛，然后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有的甚至都听我们节目十几年了，
1: 对，
0: 就跟我们节目一起慢慢老去，
1: 慢慢成熟，
0: 就是他们的，就是有可能现在听节目，我说的就是你，
1: 嗯，
0: 你这个健康意识、养生意识太强了，
1: 对，
0: 对于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对于一些产品，
1: 嗯，
0: 的认知，我跟你讲，甚至比年轻人都强，
1: 是不是？都超前。
0: 所以我们俩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就是真诚一点，
1: 嗯，
0: 你骗不了他们，
1: 人家都懂，
0: 都懂。
1: 对，
0: 这年头你说谁傻，谁都不傻，
1: 就是啊。
0: 所以你看，嗯，一天你动嘴行，
1: 嗯
0: 啊，两天你动嘴行，但是一年两年。你还能骗得了别人吗？
1: 咱节目都多少年了，
0: 是不是？
1: 如果真的是骗的话，能存在吗？
0: 但是也不可否认啊，我们也得检讨一下，在就是十几年前刚有节目的时候，我们对于一些选品呢，包括很多东西的一些把控，
1: 没那么成熟，
0: 没有那么成熟，确实，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尤其近几年的话，那我们是相当成熟，
1: 对，
0: 我们的产品那真是。
1: 各保各
0: 哎，你这个特别特别到位，这句话就像买气我一样，各保各甜，我跟你讲，
1: 保甜
0: 保甜，行，我们节目也保甜，我们节目也有甜度，是不是
1: 是
0: 啊，就是让你听起来就是开心，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说关心一下大家的健康方面，然后我们要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
1: 说点有用的。
0: 对，你看生活当中我们身体发麻是比较常见的一些临床症状，
1: 对，
0: 就尤其在中老年身体上，然后的话表现的比较普遍一些，
1: 尤其是手啊脚啊，
0: 对，
1: 这样地方
0: 你看很多人其实蹲久了腿会发麻，
1: 嗯，
0: 胳膊压久了然后的话也会发麻，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表现会很快就消失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些麻它就可能是比如说非常严重的脑梗的早期的症状，
1: 嗯，
0: 然后你不干预可能就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1: 是，
0: 你看我给你唠一下哈，
1: 嗯，
0: 第一个舌头发麻，
1: 舌头
0: 就是当我们脑干发生缺血或者是梗死的时候，支配舌头的神经功能它就会失灵了，不好用了，那么舌头就会出现发麻发硬，对吧，
1: 嗯，
0: 突然言语不明或吐字不清，就甚至不会说话，
1: 嗯，
0: 你看咱俩的话，咱们同事
1: 对，
0: 然后的话就是父母的话脑梗也是这种症状，
1: 就舌头根发硬，
0: 是不是，对，不会说话了，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哎，这是最普遍的一种这个症状、
1: 嗯、
0: 对，第二个就是面部麻木感是通过末梢神经三叉神经传到我们的脑干的，
1: 嗯，
0: 那么再传到我们大脑皮层形成感觉，如果咱这半边脸突然间就麻木了，
1: 嗯，
0: 尤其是出现交叉性感觉障碍，什么叫交叉性，就是你的感觉面部和上下肢体异常，不在同一侧，
1: 哦，
0: 哎，不在同一侧，脸和你这个下肢
1: 腿
0: 四肢，对对、就是它，你的麻木的话不在同一侧，
1: 嗯，
0: 哎，那么可能就是脑干发生了梗死，
1: 哦，
0: 哎，第三个就是肢体单侧的肢体，基本是单侧肢体、肢体麻木感是通过末梢神经、脊神经、脊髓丘脑束还有丘脑再传到我们大脑皮层的形成，
1: 嗯，
0: 那么手指尖啊、脚趾尖啊等等更容易麻木，
1: 嗯，
0: 哎，是因为大脑管理手脚末端的区域大，并且特别的敏感，那么当大脑相关的部位梗死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肢体感觉障碍，最常见的表现是什么呢？手脚麻木，
1: 哦，
0: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这三点，你看看啊，第一个是什么呢？舌头，
1: 对，
0: 第二呢是
1: 脸
0: 面部、第三就是单侧肢体，
1: 对，
0: 就是这三部分，但凡你感觉麻木了
1: 一定要谨慎，
0: 这就不是就是必须赶紧
1: 上医院，
0: 对，这是太重要了，对不对，
1: 是是，一定要重视、
0: 没错哈、我们俩给大家说的这些健康方面的常识都是权威的，所以大家听我们节目别白听，你也不要永远认为的话这些症状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1: 对，
0: 谁都不会提前跑到前面去看一看你很多的病变，这个是最应该值得我们来重视的，对不对，
2: 你刚才这些都说到点上了、但是你说除湿气最好用什么方式呢？
0: 哎呀，大家伙现在都知道，就是吃红豆薏米了，
2: 哎，或者煮水，
0: 对
2: 对吧，
0: 哎，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了一样好东西，
2: 啥呀，
0: 来自祥沃良品品牌的红豆薏米粉，
2: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规中矩的治湿气的东西，
0: 对，中医上说呀，千寒易去，一湿难除，
2: 嗯，
0: 可见湿气过剩对我们健康影响有多大呀， 其实你看

0: 我在《医药宝典·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说古代百姓食用红豆薏米粥来祛湿排毒。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豆薏米粉，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跟你自己在外面哈买这个红豆，买点薏米回家熬粥熬水喝不一样，
1: 两个概念。
0: 他用的这个红豆可不是你爆豆包啊，不是你做红豆饭那个红小豆
1: 哦，
0: 哎，它是中医里面可以入药的赤小豆。
1: 哎呦，
0: 哎，它是有药用功效的哈。
1: 嗯，
0: 那么说到薏米，它的营养价值就特别高了，比较容易消化。那么薏米当中特有的薏仁仁脂的成分，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抗癌剂。
1: 哦，
0: 哎，所以说啊，薏米真的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另外呀，为了能让这个红豆薏米喝起来的话口感更好，同时也能适合不同体质、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来喝，咱这款红豆薏米粉，它在里面还添加了少许的燕麦、红枣、枸杞、茯苓和山药。哎，就这几样东西，我想问一问，那不都觉得这是不是好东西？
1: 那肯定是呗，
0: 对吧？所以咱这款红豆薏米粉呢，就是除了能起到祛湿排毒的一个功效，它还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哦。
0: 你可以当早餐呢，你可以减肥的当减肥代餐来吃啊，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啊，现在很多人都在吃这个红豆薏米粉。啊，对了哈，红豆薏米的话，萌姐，你最先了解它的是不是祛斑养颜
1: 啊？我听说过它有这个功效，
0: 美容功效特别好，
1: 啊、还能减肥。
0: 是是，哎，对、这个很多人都应该知道哈。
1: 嗯，
0: 说到红豆薏米粉呢，我们俩不是特别特别的专业哈，我们给大家找了个专业的人儿，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红豆薏米粉还有秒杀活动哈，
1: 你看看，
0: 赶快来问候一下咱们祥沃良品品牌厂家的经理于经理，你好，于经理，
1: 于经理好。
2: 你好，两位主持人，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好好说说我们这个红豆薏米粉哈、它真是好东西啊。因为现在说实话，很多人是经常吃这个红豆薏米粉哈、但是啊，就是感觉这个效果哎不怎么明显。其实这是为啥呢哈、其实就是因为啊，你在选择这红豆薏米粉的时候啊，可能从原料上它就是不正宗的哈、因为咱们的红豆薏米粉呢选的是正宗的云南五龙乡的赤小豆和黑壳的小粒儿这个薏米哈。这个可是做红豆薏米的最好的材料哈、所以咱们从这个原料这个头上咱们就能够保证效果。而且呢工艺上我们是采用了这个低温烘焙之后呢再进行这种精细的这种破壁研磨。那么这个有啥好处呢？这个粉碎的更细腻，就是你吃起来的口感贼好，真的是特别好哈、软滑润喉哈、绝对不会出现咱大连话说的那个炸月月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红豆和薏米中的营养啊全部都释放出来，这样除湿的效果就会更明显。就是这个营养成分哈就一点都不糟蹋。那么可以说呢，咱们这款的红豆薏米粉哈是既有这个古方传承，又有科学改良，就是大人孩子全都可以吃哈。既能除湿排毒，还能当营养早餐，最重要的还可以当减肥代餐来吃哈。
0: 对，
2: 就每天早上你醒了啊，咱就冲上一碗黏黏糯糯的哈，就像米糊一样好吃，倍儿香的。吃饭厨师咱两不误。
0: 哎，所以咱说红豆薏米粉哈、真是个好东西。行，于经理啊，接下来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
2: 没问题啊。咱们这款红豆薏米粉呢是一桶一斤装的，其实是很实惠的大罐装、
0: 啊、对，
2: 市场价呢是69块钱一桶。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啥呢？买四桶我再送你四桶，也就是8桶，秒杀价仅需要299块钱。
0: 哇，
2: 这8桶8斤的这个红豆薏米粉才299，小王你就说这价是不是实惠吧？
0: 这太便宜了、
2: 对，
0: 你这个力度挺给力呀、
2: 必须给力呀、
0: 哎、但是于经理哈这个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价格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咱们可不可以讲讲价？
2: 小王啊，这个价我跟你说肯定是不行。为啥呢？咱在全国的销售渠道，不论是你说电视购物还是线下代理商哈、这个价格绝对是最低最低的价格了。
0: 就是这个价格已经是你最低价格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跟别人都一样吗，姐？你说他咋好意思讲呢？
1: 反正这么说吧，来我们节目的，甭管是选品官还是厂家负责人，都没有带毛走的，都被剃的溜光。你看这8斤8桶，299，
0: 对，
1: 我觉得你
0: 得降降价呀，
1: 那必须的，
0: 对吧？你多多少少的话，你得意思一下，要不然的话，咱听众不答应。
1: 那可不是，
0: 好不好？
1: 来，
2: 这样哈，
1: 自己砍一刀
0: 啊。
2: 我呀第一次来是吧、
1: 嗯、
2: 萌姐呀小王、嗯、其实你们开口了我必须得表达一下我诚意、嗯、
1: 关键是这个时间、嗯、大家都想出师
0: 对对对对、
2: 嗯、对我在目前的这个秒杀价格的基础上我再降50块钱行不行

0: 多少钱？
1: 那叫50。
2: 50。
1: 那是咱风格吗？
0: 妈呀，变成250了，这也不好听啊。是不是不好听？
1: 不好听，不好听。
0: 不好听，你这样吧。我是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没有降50一说，我们姐你说降多少钱？
1: 那你都是凑整。
0: 对，
1: 降个100-200的东西。
0: 啊，白送你得。那个再降100块钱，
1: 降100块钱，
0: 好不好？
2: 小王，你的意思说是199块钱，这拔桶拔劲呢？
0: 对。哎，
1: 来，
2: 我觉得你
0: 行不行？
2: 太难。
0: 你这样吧。于经理，我跟门姐哈，我们也不想太为难你，要不然你就限个量吧，好不好？
2: 这样吧，现在主持人都开口，我也架在这儿，给我杠在这儿了哈，咱就限量，好吧？小王，咱就前100名，行不行？
0: 限量100组，有点少，门姐，
1: 有点少，
0: 要。行，
1: 就这
0: 样
1: 吧，
0: 就
1: 别太为难人家了。
0: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的话就是买4桶
1: 送
0: 四桶，
1: 送四桶，
2: 八桶，
1: 199。
0: 哎呀，这价格行了。
1: 我觉得吧，我再提个建议呗，好不好？你看咱们说了，这个季节厨师啊太需要了，刚需是不是？那咱也得让大家十全十美的完成自己这个刚需。
0: 我知道你的意思的话，让他再送下东西，是不是？
1: 我觉得行。你说买4个送4个，加起来才8个，你还哪差那2个了
0: 啊？
1: 是不是？你说你要说出去10桶10斤红豆薏米粉，一共199，长长久久，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你看这多好！
0: 哎呀妈，你这给自己找的理由啊，
1: 是不是？
2: 门姐啊，我想说哈，这个真的是就我已经
1: 我主意什么
2: 了，对吧？
1: 我主意什么就看眼不怕烂子大，反正这个东西也不是我出，你们厂家就当做个什么宣传呢，对不对？
0: 哎，我
1: 铺个市场呗。
0: 我告诉你哈，我给门姐哈扶起来了，门姐通过这档节目的话
1: 是
0: 已经成长了，
1: 学会砍价。
0: 哎，我跟你讲，以后你在生活当中，毛姐，你就你现在砍价这个能力，我跟你讲哈，到哪买东西都不醋。
1: 所以你看呢，对不对？你这薏米粉，你让大家都尝尝，有很多人没喝过。我跟你讲，立竿见影。
0: 对
1: 啊，所以今天行不行？今天咱就拍板定了，199，十全十美，咱一共给大家10桶，行不行？搞定了，然后还是100个机会，好不好？咱也不多加，多一个人咱不给。
2: 说哈，毛姐，你这真的是让我真的太为难了，就是为啥哈？我已经真的是送了4桶，而且你又让我砍出去100块钱，
1: 买四桶，
2: 又砍了我100块钱，
1: 再送2桶。
2: 那这样吧，哈，我说真的，我现在身上我就觉得我刀刀见血，我真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我也是实心实意来的，就做咱这个品牌宣传，因为咱就红豆薏米粉真的跟在市面上绝对不一样，就是好哈，打打品牌宣传，你也张一回嘴，小房也就是为这个咱们听众谋福利的啊。我又不能不送，杠在这儿了。这样，小房，我真的送2桶，我又降了100块钱，我回公司，我说实话，我这活可能就没法干了。你这样，你再送我一期节目。咱俩拿这个广告啊互换一下，你看行不行？
0: 哎呀，门姐，你看不看人家也给你来一道？
1: 我觉得行啊，这东西也属于看眼不嫌烂的，反正也是你送，对吧？我只要是啥呢？只要咱的听众得到实惠了，我就满意了。
0: 就是你也会讨价还价
1: 了，
0: 对不对？
1: 这玩意儿就叫俩好赶一好，对吧？你也让点，我也让点，然后让听众得到实惠。
0: 行。既然门姐也说了，于经理也要求了，咱们给大家来谋福利，那我也同意了。这样吧，于经理。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事儿拍了，好不好？
2: 行
0: 啊，我送你一期节目，
2: 就拍板了。
0: 好，行，就这么定了啊。来，我跟门姐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红豆薏米粉，一桶是1斤装的大罐装啊，市场价69一桶。今天我们连线于经理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4桶送4桶。8桶，一共只需要299，这是我们正常的秒杀价哈，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我跟萌姐刚才给大家讲价了哈，一来二去，我们又直降了100块钱，现在就变成199了。但是这还没完，刚才的话我们又刀刀见血，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2桶，也就是买4送4再送2。给大家凑了个十全十美，一共10桶10斤的红豆薏米粉，原价的话700来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1: 这是咱就够吃了，是不是？
0: 哎，
1: 你又能厨师，还能当饭吃代餐，是不是减肥？
0: 对啊，
1: 你这样的话，这10桶，我建议大家分散，
0: 哎，
1: 比如给老公2桶，自己喝2桶，
0: 哎呀，
1: 爹妈那你是不是得送点？
0: 对，
1: 多好用啊！
0: 哎、一桶平均才10来块钱，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就这个价格，你到哪去找，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跟萌姐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0: 哎呦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都开响了啊、嗯、现在已经开始炸线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厨师的一个好时候，对不对？
1: 小王，我想告诉你啊，嗯，咱现在不仅是厨师的好时候，就这个价格哈、啊、你在全国你都找不到、嗯、真的今天给你的价格绝对是全国独一份。
0: 谢谢、啊、
1: 咱说好了哈、嗯、这一档节目而且哈、啊、只此一档 啊就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优惠了，
0: 先把便宜占上再说呗。
1: 所以啊哈，我想格外的再多说几句哈、嗯、咱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经常有人去拔罐刮痧，是不是？
0: 嗯，
1: 其实你完事感觉了，哎呀好爽啊、嗯、啊全身特别松快。
0: 对，
1: 原因是啥？其实你就是把体内的这个湿气给排走了。
0: 对，
1: 那咱们这个红豆薏米粉呢，你喝它跟拔罐刮痧其实是一样的。
0: 嗯，
1: 如果你总是减肥减不下来、
0: 嗯、
1: 啊，就是明明啥也没干，就天天累的不行不行的、嗯、啊，再比如你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你那个大便在那个坐便池里冲都冲不掉、
0: 嗯、
1: 在马桶啊。还有呢，比如说头发爱出油，脸上油光锃亮的哈、
0: 嗯、
1: 爱长痘，皮肤呢三两天过个敏呢、
0: 嗯、
1: 啊，长个湿疹呢，起个小红疙瘩呀、
0: 嗯、
1: 等等吧哈。就这些症状其实呢都是跟你体内的湿气太重有关。
0: 对，
1: 那么怎么办啊？必须从现在开始你就把这个红豆薏米粉给喝上。
0: 对，
1: 真的啊，这效果一定是贼明显的。
0: 对，咱这个红豆薏米粉啊，其实你喝个一两桶的话，你就会感觉身体上有很大的变化哈。比如说咱们头啊不爱出油了，脸不爱出油了，你看一看你自己的舌苔不会像之前那么厚了，说你眼袋的话也会感觉小了，哎呀睡觉也变好了，那么便秘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哈。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减肥效果也会很明显。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哈，肥胖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过剩，说新陈代谢不好了，你吃的多还排的不好，那你的肥能减下去吗？对不对？所以红豆薏米粉赶紧喝上，像于经理说的，想减肥首先要除湿，对吧？为什么很多明星们都在喝红豆薏米粉？就是因为它是可以让我们变美丽变健康的好东西。其实说实在的，红豆薏米粉呢、啊、也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好东西，对不对？行，于经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唠到这儿了哈，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好不好啊？再来啊，
1: 打电话吧啊，学会了啊，
0: 再见啊，好，谢谢谢谢。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没谁了哈，
2: 那可不是呗。
0: 咱们这款祥沃良品品牌的红豆薏米粉一桶啊，是一斤重的哈，
2: 嗯、
0: 大罐装，市场价69一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四桶送四桶，八桶。正常的秒杀价是299，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便宜了啊！
2: 嗯，
0: 但是惊喜没完，
2: 没完。
0: 我跟萌姐啊，还给大家就是讲价了，我们又直降了100块钱，现在就变成199的秒杀价了。
2: 你瞧瞧，
0: 但是这还没完，
2: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2: 嗯，
0: 不是送一桶，我们又给大家白要了两桶，也就是说买四桶送四桶，再送两桶。一共10桶10斤的红豆薏米粉，今天我们的秒杀价一共多少钱？毛姐，
2: 199，
0: 原价多少钱？
2: 700多块钱。
0: 今天平均一桶多少钱？
2: 10来块钱。
0: 哎，我就不说除湿的功效。
2: 嗯，
0: 毛姐，你说咱就买回去，说当米糊，你当早饭吃，是不是都超级合适？
2: 那可不是呗，关键是好东西啊。
0: 对呀、啊，毛姐刚才说，你买桶麦片多少钱？对不对？
2: 那是呗。
0: 这不是我们节目说你花10块钱，你到哪能买一桶红豆薏米粉呢、啊？同志们，你开玩笑吧，
2: 嗯、
0: 对不对？
2: 嗯。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咱说呀、啊、体内湿气过剩啊，在我们身体内表现是什么呢、
2: 嗯、
0: 就是重浊黏滞、
2: 嗯、
0: 然后这四个方面哈，
2: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0: 你看重就是咱人发懒呗，
2: 对，
0: 身体发沉呗，
2: 嗯，
0: 没有精神头、
2: 嗯、
0: 说你上个楼都喘个不像样，
2: 是，
0: 说一动就一身汗，对不对？
2: 嗯，
0: 咱再说浊，浊，你想嘛，姐，脏呗，对不对？
2: 就是
0: 形象方面是不是特别不好？嗯、
2: 对，
0: 大油脸，
2: 是，
0: 总胖胖的，
2: 嗯，
0: 还爱长斑，大眼袋，双下巴壳，对不对？
2: 嗯，
0: 反正看起来就是显老，还说你这个人怎么收拾都不好看，对不对？咱再说黏，表现就是身体黏糊糊的地方特别多，
2: 嗯，
0: 头发较黏的。对吧，眼屎一多、
2: 嗯、
0: 鼻涕也多、
2: 嗯、
0: 嗓子痰也多，对吧？你就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不干不净不利不索的，对不对？
2: 是。
0: 再说痔，
2: 嗯，
0: 这个就要命了，毛姐、
2: 啊、这个我大概懂，就是气血运行都不通畅了、
0: 啊、对呀、啊、
2: 新陈代谢缓慢了、
0: 嗯、
2: 一慢的话你想三高就上来了，
0: 对呀、
2: 啊、血脂血粘呢，是不是、
0: 啊、就高了，
2: 再加上体内湿气重，你就容易长 增生啊、结节啊，多可怕、啊！
0: 对呀、
2: 啊，哎呀，这个最吓人。
0: 对，说怎么办？赶紧除湿啊，赶紧喝红豆薏米粉呢、啊，对不对？你把体内的湿气彻底给它排出去。你想啊，体内环境干爽了，还会有细菌繁殖吗？
2: 嗯、
0: 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2: 是。
0: 特别是咱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保健品，每天咱就喝点红豆薏米粉就够用了。
2: 嗯、
0: 说又安全又能当饭吃，咱今天节目你又不多花钱，你花个199就能搞定10桶足足10斤重的红豆薏米粉。老两口说你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
2: 嗯、
0: 坚持吃效果就出来了哈，赶紧抢哈，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哎呀，湿气重啊，萌姐，你说对我们身体上的影响真的太多了哈。
2: 刚才我们只说中老年人，其实你说老爷们儿呢，啤酒肚挺挺那儿
0: 啊，下不去，
2: 有味儿，身上还产生异味儿、
0: 啊。哎呀，酸溜溜那个味儿哈、
2: 啊，是呗？特别是每天排泄、啊、多头疼
0: 啊，
2: 是不是？然后很多女士头上、
0: 啊、
2: 脸上出油、长斑的，
0: 对，
2: 小年纪的小孩子，还有小胖墩儿，皮肤过敏
0: 啊，
2: 这免疫力都不行的，
0: 对，
2: 其实都应该喝点红豆薏米粉，
0: 赶紧除湿啊、
2: 嗯，
0: 赶紧把红豆薏米粉喝上啊，对不对？
2: 对，
0: 原价69一桶的红豆薏米粉，咱今天是买4桶送4桶，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加送2桶，
2: 嗯，
0: 一共10桶10斤，给大家来个10全10美，是不是？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199，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同志们啊！这个季节不除湿，你还等啥时候啊？对不对？
2: 嗯、
0: 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啊，你一定要耐心重播。我跟萌姐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每一刻都很嗨，时光音乐，
4: 时光音乐。今天我们来听张学友的这首《忘记你我做不到》。忘记你我做不到是张学友演唱，由陈嘉丽填词，郭子谱曲，涂影编曲，收录于张学友1996年6月12日发行的《忘记你我做不到》当中。1996年，张学友凭借该歌曲荣获新城劲爆国语歌曲奖，第4届新城金星情歌金星国语歌曲奖，第3届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 Top 20，新加坡 FM 93.3最新金曲龙虎榜10大金曲。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九九一的频率来收听你好生活。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实惠和福利啊。在这里啊我要插播一下哈，因为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一轮这个酱牛肉的秒杀活动。因为牛肉最近尤其生牛肉经常买菜的做饭的都知道已经涨价了。所以啊这次的话我们真的是跟厂家然后经过了很久的沟通，人家才同意再次来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我们这个酱牛肉的秒杀活动。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如果你觉得合适千万别错过，因为下次这个价格就不一定了。真的，因为现在牛肉的话价格涨得特别多，而且咱们的酱牛肉我特别要说一下，孩子是可以放心吃的，老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里面的话什么添加都没有，没有胶啊，没有乱七八糟那些添加剂啊，就是纯牛肉，所以品质非常好，用大连话说杠杠的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吧。
1: 时光音乐由你好生活节目唱给你听。
2: One, two, three, hey.

0: 好，来到查出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点好吃的东西。
1: 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内蒙古草原酱牛肉。
1: 哇哦，就爱吃酱牛肉。
0: 哎，打开袋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哈。
1: 嗯。

0: 牛肉啊，咱说实在的，不比其他的肉啊，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比猪肉还更加接近咱们人体所需要。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提高抗病能力。那么对于生长发育的孩子、中老年人，还有手术后病后调养的人，体质不好的，在补充失血和修复组织等等方面都特别好，提高体质特别好，对不对？
1: 是是是，就是一说酱牛肉，大人孩子随便得。
0: 那你说太对了，嗯，当下酒菜啊，你下面条放点啊，好吃不说，关键营养还丰富啊。
1: 是的，
0: 嗯，
1: 反正每次逛超市什么，我肯定都会买的。不过说实话哈，酱牛肉买真不便宜啊，一小块儿好几十，
0: 对，
1: 差不多就得到百。
0: 嗯，当然，你生牛肉都得六七十一斤呢。
1: 是的，
0: 你何况做成熟的呢，对不对？
1: 嗯嗯，
0: 不过价格在咱节目从来都不是问题。
1: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
0: 没错，因为今天他们厂家找我们做宣传哈，给我们带来了超级震撼的秒杀价格，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好。
0: 好，说到酱牛肉啊，我们俩今天请了个棒手，
1: 嗯，
0: 于经理啊，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欢迎于经理，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啊，小王刚刚介绍的时候，我就真是满血的状态哈，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酱牛肉哈，
0: 嗯。
2: 其实咱平常说咱这个牛肉好不好吃，真的是看这是哪儿的牛肉吧哈。
0: 对，产地。嗯，
2: 咱们这款酱牛肉的肉呢，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啊。那么咱这个大草原是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
0: 对，
2: 它是闻名世界的大草原之一哈。
0: 嗯，
2: 那么咱们这个内蒙古草原基本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草场。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用的是啥肉呢？就是天天吃着这个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和多种中草药，喝着呢碱性的这个山泉水长大的草原牛肉做的。
0: 啊，
2: 那么它的这个肉啊，肉的品质就要比一般的牛肉要更好了啊。
1: 嗯，
2: 因为说实话，这个牛啊，基本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在10公里左右，你就说运动量放在这摆着呢，你说它肉能不能不好吃了？
1: 那可
2: 不，
0: 对呀。
2: 啊，关键是啊，咱这个还不是普通的酱牛肉，
0: 嗯，
2: 咱酱的是啥呢？牛腱子肉
0: 啊，
1: 牛腱子
2: 肉，
1: 牛腱子，
0: 对
2: 对
0: 对 对, 对，
2: 是的，它的那个肉质层次感更强，就比咱们普通的牛肉要更好吃，而且咱这个牛肉是绝对没有这种膻味的。
0: 嗯，
2: 说实话哈，你比如说不愿吃牛肉啊，就是因为受不了那么特别大的膻味，
1: 嗯，
0: 对，
2: 孩子更是这样的，
0: 对，
2: 其实哈，真正这种好牛肉，它是没啥膻味的，
0: 嗯，
2: 啊，所以咱今天这个牛肉你就放心吃，
1: 嗯，
2: 啊，
0: 一点问题没有，
2: 一点问题没有。其实你要知道哈，就是咱们这一袋酱牛肉是用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酱牛肉的啊，
0: 嗯，
2: 而且咱这个酱牛肉开袋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嗯，
2: 非方便哈，
0: 嗯，
2: 比如说咱攒个局喝个小酒啊，
0: 嗯，
2: 啊，熬个牛肉汤啊，或者你下个面条，
0: 嗯，
2: 真的就是随意随意啊，
0: 嗯嗯，
2: 就是好吃个不像样。
0: 对
2: 啊，
0: 这个酱牛肉的话，其实我吃了哈，就是你一打开你就能闻到那种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而且哈，这个酱牛肉哈，你会发现油滋滋的那种哈，颤硬硬的哈，哎呀，看着就特别有食欲，而且你用刀一切呀，咱说肉包着那个小筋儿，筋再连着那个肉，咬一口，哎，大连话说哏啾啾的哈，丝丝入味的，而且它那个肉质啊，我跟大家讲哈，特别。别的嫩，就是很多老人孩子啊，你都能嚼得动，一点问题没有。
1: 哎，那你看，一般在过去的时候，一到酒馆都说：“小二，给我来二斤牛肉，再来壶好酒。”
0: 哎呦我去！
1: 就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多过瘾。
0: 哎，我跟你讲哈，你就是你正常情况下不嘎是，酱牛肉确实就是你自己做吧，成本高，你出去买吧贵。但是我就觉得哈，今天呢有了咱这个酱牛肉，你在家就能找着这种感觉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有秒杀的价格。
1: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就管够吃，你不用心疼钱儿，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哈。
2: 咱们这个牛酱牛肉哈，
0: 嗯，
2: 市场价咱们正常卖是38块钱一袋的啊，
0: 嗯，
2: 这一袋的啊，一袋是150克哈，
1: 啊，
2: 因为别忘了，
1: 嗯，
2: 150克，
1: 嗯，
2: 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来哈，
1: 嗯，
2: 因为啊它从生肉做成熟肉是有一个3:1的缩水率的，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
0: 对对对对对啊，
2: 嗯，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买10袋再送5袋，也就15袋哈，
1: 嗯，
2: 原价600多块钱。
1: 嗯，
2: 今天呢，大家听好了，我只需要398块钱。
0: 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秒杀价是398。
2: 对对对对，
1: 买10袋送5袋，15袋，
0: 15袋一共398。
1: 是的，是的，这比市面上就便宜了很多了。
0: 哎呦，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平均一袋20来块钱，妈呀，是真心便宜啊！
1: 对对对，
0: 这挺吓人的，平均完了啊！但是哈，于经理哈，据我所知哈，就是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的销售渠道，包括你电视购物，好像卖的也是这个价格，对不对？

0: 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各种渠道，无论线上线下，这就是我们最低最低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2: 啊，那
1: 俺
2: 们跟人家都一样啊？
1: 我觉得不能一样，你要一样的话，大家伙都失望了。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在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货挣钱的，那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为了宣传品牌，这是你主动找的我哈。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点面子？多多少少的话，你还得便宜便宜。
0: 我们这个价格的确哈，我说实话是公司统一规定最低价格。你说这个价格你让我再怎么便宜？
1: 不是，我是觉得哈，你的代理商啊，你包括你什么购物啊，其他的销售渠道，你一定是有还有利润空间的，你就把你的利润空间再砍一下。
0: 哎，小王，你说让我怎么让？哎呀，我给你让个20-30。你说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也就真的只实打实想让大家尝尝咱家这个酱牛肉，我就直接给你再便宜50块钱，你看怎么样？
1: 再降50，
0: 啊，
1: 妈呀，再降50，
2: 390把减50，哎呀，
1: 我觉得
2: 不好听，
1: 对，不好听，
2: 我没说出来呀，
1: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哈，你不如哈，就是你大大方方的，然后你就降100块钱。
2: 哎，这个价像我们节目里的价，
1: 是不是啊？我
0: 一下便宜这么多，这哪行啊？
1: 这有什么不行的？是不是啊？你关键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真的挺为难的哈。我也没做过这样的价格，你这样我也豁出去了。咱就限个量行不行？
1: 啊，行，
0: 你就给我限100组，你也别超了，咱就这100组，我直接给你降100块钱，你看行不行？
1: 今天挺大方啊！
2: 我天哪，那也就是说。买10袋送5袋，
1: 由398的秒杀价变成了298块钱，
2: 298啊！
1: 我去，小心情美起来了，
0: 哎，我的心在淌血，
1: 哎，但是实打实的，
2: 10块钱，10多块钱。
1: 你等会儿再算哈，哎，于经理哈，我是觉得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你也知道我们节目哈的套路，就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0: 啊，怎么还送赠品？我这不是已经送买十送，我已经送5袋了，小王。
1: 不，那是你准备好的，我还没要呢。我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你得给一点，就一个坑又一个坑。
2: 哎，刚才是拦腰姐，这把照脚脖砍。
1: 对。
0: 小王，我说实话，咱俩真的实打实讲，这玩意儿你在之前你是不是也没跟我讲过，打过任何招呼？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说实话，我没有啥个赠品可送，我也就是酱牛肉，我没啥可送的呀。
1: 是这样的哈，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就让你不好意思。面对这么多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你说你们大品牌，你不送人家东西的话，你好意思吗？对不对？你也不差这家东西啊，对不对？
2: 说你没有准备，我都没有准备。
1: 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就有酱牛肉，那你就再送点酱牛肉呗，我们不嫌弃。哎，
0: 关键咱家这酱牛肉，我说这一袋真挺贵的。实话讲，你说你让我怎么送呢？
1: 你看看你看看你送多少盒去？你送点。
0: 真的，你就是你太为难人了，真的，你就真的是把我刚在这儿的，你知道吧？我还下不来了，现在。
1: 对呀、对呀、你
2: 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你说我送一袋吧，是不是也不好听？这样吧，我就送你再送两袋，怎么样？在现在的基础上，我再送你两袋，小王。
1: 送两袋，
2: 送5袋、再送2袋，
0: 再送2袋。
1: 你说我是这样想的哈，既然你都这么大方，又降价，你又送了，我也大方点，我再送你一期节目，你敢不敢再多送点？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看你买10袋送5袋了，你与其送2袋，你不如再送5袋，好不好？好吧，
0: 你再重新捋一下，再送多少袋？
1: 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买10袋，今天你送了5袋，然后再送5袋。好不好？
2: 298，
1: 对，你看多好，还好听。
0: 小王，我跟你讲哈，就是说，真的是我跟你讲，这次绝对不行的。
2: 你知不知道现在听众在想什么？听众在想，小王那一期节目值几头牛？
0: 咱这五袋，说实话，我正常卖是不是就200多块钱？
1: 对呀、
0: 你这原价，然后你再让我给你降100块钱，就是让我再送你这5袋。你说你就是送的，我觉得给我送的有点猛，你知不知道？我是这么想的，我真的是没法交代。那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对不对？你送一期，我觉得我交代真的是没法交代。这样就送我两期节目，咱今天就把这个事儿拍了，好不好？
2: 经理要回家了，
0: 哎，让大家把这个实惠拿到手，你觉得行不行？
1: 就是你也现在也学会。哎呀，你给我刚在这儿，我要是不答应，听这就好说，小娃就怨你。
2: 哎呀妈呀，小王，我跟你讲，这是直播节目，你让大家看出你的气度来。你于经理头一回提到，一直都是你提。
1: 哎呀，你们，我怎么发现你跟他俩是一半呢？李立强啊，
2: 不是，我觉得
1: 我行，
0: 好，
2: 我觉得行，
1: 就是这样啊。

0: 么拍板了，
1: 拍板了哈，那我再多送你两期节目哈。
2: 行，你俩拍板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
1: 捋一捋啊。
2: 也就是说你俩刚才达成的啊，我们是这样的，听众也听好了啊，
1: 酱牛肉市场价
2: 今天是150克一袋，正常38块钱一袋，
1: 对，
2: 今天是买10袋送5袋，
1: 给大家捋一下啊，15袋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给大家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对吧？但是刚才我们又要赠品了，于经理说，再多送2袋，我们就通过广告置换，又白给大家又多要了3袋，什么概念？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就变成20袋了。20袋的酱牛腱子肉，我们今天一共最终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2: 298。
1: 同志们，
2: 298。
1: 这样平均1袋的话，就10来块钱。
2: 哎呦我的妈！
1: 10来块钱买酱牛肉，同志们，不是我们节目，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只有100组哈，现抢100组，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的天哪，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满线啊，
2: 太不可思议了。
0: 小王哈、啊、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今天这个价格我真是把自己都吓着了，真的太吓人了。就这个价格力度咱在全国哈、啊、你绝对是独一份，绝对的啊、就是我认为就是今天听到你节目的人就是太幸福了。就这个价格你就是上哪儿，你就是上哪投拱地你也找不到。
2: 可是嘛，一袋10来块钱买牛肉干买不出来。
0: 我给大家算个账哈，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20袋这个酱牛肉，20袋啊、这个净重可以达到6斤，也就是说这个熟肉酱牛肉是6斤呢、6斤哈，咱倒过来算，生的做成熟的它有3:1的缩水率，是不是？也就是说你怎么不得20来斤左右的生肉才能做成你这6斤的肉？
2: 而且这肉不是普通肉。
1: 对呀、
0: 20多斤的这个牛肉哈，咱就说你得多少钱买，你自己算，得不得一个1800块钱？
2: 那
1: 对呀，
0: 才能买出来。而且它这个肉哈，肉质要比普通的牛肉好太多倍了，你不尝绝对后悔哈。咱随便上市场，你溜达的酱牛肉哈，才298块钱，我真是觉得你不买真的就是后悔啊，不买绝对后悔。冷酱牛肉哈，才298块钱。我真是觉得你不买真的就是后悔啊！不买绝对后悔。
1: 于经理现在都很激动啊，同志们。
0: 真的，因为这个价格我真的第一回做、咱这个酱牛肉你就绝对放心吃，这个品质保证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而且咱们啊是采用这种3卤3蒸3炖的工艺哈，这个味道真的是不用说，你就吃吧，绝门了。不多说，就是绝门了。
1: 好，为了让于经理平复一下，今天我们的连线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于经理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线下再接着唠，好不好啊？再见。
2: 谢谢于经理，再来啊。
1: 讲实在的哈，牛肉价格在那摆着呢啊，酱牛肉卖的就更不便宜了。
2: 是，
1: 赶上、咱今天这个价格，你就赶紧订一组。你早上给孩子切点吃，家里聚会整个下酒菜，你下棉条，你往里放一点，用处真的特别多，对不对？
2: 是。
1: 以后经常吃的话，咱就不用心疼钱了。你为什么？咱今天是买10袋送5袋，15袋正常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连线于经理，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多送你5袋，也就是说变成20袋的酱牛肉了，一共多少钱？
2: 298。
1: 同志们，你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都知道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咱说常吃牛肉强身健体，而且还不长肉，对吧？你对于减肥的一些朋友，吃牛肉控制体重是不是再好不过了？
2: 是
1: 啊。你知道我喜欢怎么吃吗？就用它来拌个凉菜，然后你切点萝卜，你放点那个炸的花生米，你再倒一点这糖、辣椒油、小陈醋哈，就这么一拌，哎呀，香喷喷的牛肉架上爽口那个小萝卜哈，辣酥酥的，带点蒜甜味儿，你不就好几十这饭店菜吗？
2: 你说的那么对呢，我一听这个 就觉得好吃，
1: 喝酒无敌了，对不对？
2: 但是要是我的话，一般就下面条的时候，你切点咱这个牛肉放里边，就一个你可以切小块儿，完直接跟面条一起煮。哎呀，就馄饨面儿哈，绝了，
1: 太香了啊！
2: 还有你可以切成片儿，面烙出来之后，你直接铺在上面，你看着就有食欲。
1: 哎，你就说哈，咱出去吃个牛肉面哈，二三十，上面摆那
2: 片儿，
1: 哎呀妈，还净包净包的，
2: 是的，吃。
1: 哎，有了咱今天这个酱牛肉，你说放多少不行？咱自己就在家做呗，
2: 你使劲放，
1: 你管够吃。
2: 你关键还没花几个钱儿，还有那个冷面
1: 啊，对对，这样，嗯，你别忘了哈。

0: 一袋的熟的酱牛肉哈，咱今天是买十袋再送五袋，十五袋正常秒杀的价格是398，就已经很便宜了。
1: 是的，
0: 刚才连线厂家于经理，我们又讲价，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了。
1: 这还没完啊，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多送一袋两袋，又多送了五袋，
1: 也就是买十袋送五袋。再送五袋，一共20袋的牛腱子肉，只需要298块钱，搞定了。
0: 对呀、啊，原价700块钱，
1: 现在也就10来块一袋。
0: 对，哎呀妈，这是熟的酱牛肉啊，同志们！
1: 所以大家别等了，先电话在全线的战线当中。
0: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就咱今天这个酱牛肉，就这个价格，你不抢你还等啊？就这个季节，就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家里最需要的？李丽霞，嗯，是不是？咱今天这个酱牛肉选用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牛肉哈，就是一个好吃。草原牛肉大伙都知道好吃啊，都是最新日期的，真空锁鲜，保质期挺长。买回去咱隔三差五切点吃，下面条你放点儿，你弄俩西红柿熬个汤。你拌个凉菜什么呢，丽霞？你说怎么吃不行啊？
1: 那可不，早上切一块给孩子吃。我还是说那句话，最好不过了，长身体一定要多吃牛肉。
0: 对，这个当父母的都知道哈。你家里聚会吃饭，你切一盘，多硬的一道菜呀！老爷们就喜欢这个下酒了。
1: 现在都有点饿了。
0: 前100个名额，大家伙记住，买10袋送5袋，还会再多送5袋哈，一共20袋。咱们今天打开袋就直接可以吃的熟的酱牛腱子肉，一共多少钱？
1: 298，200多块钱啊。
0: 真的太便宜，平均一袋10来块钱，这是酱牛肉啊，不多说了哈，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现在电话占线，同志们我提醒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要不然我跟你讲就抢不到了。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假如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应急管理局。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5月30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2: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 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

0: 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我能体会好多
0: 姐妹为了爱傻傻的。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说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各位想跟我们进行实时的在线互动啊，特别欢迎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平台来发送文字的消息参与节目的互动。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说好消息啊，就是夏季达沃斯的吉祥物已经正式发布了，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啊？这也是咱们城市的一件大事儿哈。城市的吉祥物征集活动呢，前前后后累计收到了300多件创意作品呢，而且经过初选、网络投票、决赛评选等多轮严谨的流程，20件作品脱颖而出，斩获殊荣。哎呀，我是觉得每一件都非常的符合大连特色哈。那么主办方呢，结合咱们城市的文化的适配性、视觉形象传播性以及多元场景的应用性这三大维度综合研判，最终咱们正式选了一等奖的作品，叫卧星，成为城市的吉祥物啊。这个吉祥物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查一查，看一看它长什么样子啊。卧星昵称就是卧小星，哈哈。这个结合咱们城市的语境，包括设计的核心元素就是海星啊，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蓝色小海星，它和咱们的城市包括盛会的气质非常的符合。那目前呢已经开发了卧星的系列表情包，后续呢会持续推进各种场景化的衍生设计，比如说咱们的一些文旅的一些纪念品啊、笔记本啊、城市宣传品，包括周边吧。反正我是觉得是让卧星的这种萌趣形象点亮城市的每一处，所以在未来节目当中啊，我们会持续关注夏季达沃斯的各种消息，最新鲜的消息送到您的耳边啊。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各位别忘了随时发信息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我冲，
2: 戒备向前冲。

0: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各位一边听一边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这里是姐妹向前冲啊。有的时候总是犯懒啊，就最近就发现愿意在某一个地方就葛优躺下哈、就是总觉得哪哪都不舒服。哎呀，你这一放躺好像就好了很多。
1: 哎呀，哪哪不舒服的时候还放躺，哪哪舒服的时候也愿放躺。
0: 这是，这是懒的本质，是不是每个人多少都有点啊？
1: 而且都不是那种就是，哎呀，躺的挺姿势挺标准的
0: 啊，
1: 就是切着呀、倚着呀、葛优躺啊、栽愣着呀，你就觉得挺舒服。
0: 或者就用一个字来形容
1: 啊，
0: 瘫。
1: 就特别形象。
0: 哎，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瘫的方式。
0: 但是今天呢，我这个读了一篇帖子之后，我发现呢，朋友们，今天千千万单都做好了，力争呢吧，
1: 就不能瘫，
0: 不能
1: 大家都知道瘫不好，
0: 不是不，他关键他不好，他不好到什么程度呢？
1: 他能不好到啥程度呢？
0: 就你长期这么胎歪着，你可能最后就真就瘫了。
1: 不是，我就这么胎歪着歇一会儿，完了我就一会儿就起来了。
0: 你是那么想，但你天天你都这么想呢，天天都这么做呢，日积月累呢
1: 就起不来了。
0: 哎，你说对了，就是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常见的动作呀、甚至一些表情啊、都是你觉得无所谓，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得劲一秒是一秒。
1: 哎，你还真别说，你要这么去这个较真说的话，我还真有一阵儿，就我们家有一个就专门对这个就是形体要求比较高的啊，俺家一个亲戚，我那姨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跟你说，你别平时走道的时候膀子不一起，总那么栽了膀子走，
0: 是不是？
1: 就包括你在家躺着的时候，你总往一侧去呆着，就那样式儿的。
0: Tony
1: 那样也不行。他说最后容易什么呢？就是你两边的肌肉走向都不一样，
0: 就作为高低尖儿呗。
1: 不是，不光是高低尖儿，你面部可能也不一样。就时间长了之后，你的容貌都会变丑，
0: 脸一边大一边小，
1: 一边耷了一边上扬，
0: 一眼睛一个正的，一个斜的。
1: 不是，你栽了躺的时候为什么要拿眼睛去矫正呢？
0: 不，你栽了躺的时候你本来就斜了吧叉的，然后你还想看手机呢。
1: 哎，你说太对了。

0: 就是你栽了膀子，或者说你侧躺着，你去什么看书、看手机的时候，就容易两个眼睛的近视度数不一样。
1: 说那种对视力的影响是最大的，
0: 最大的
1: 是吧？比你
0: 最大的，
1: 比你说这个手机贴眼睛上都要大。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以前我开车的时候经常看见，比如说有按摩馆，
0: 嗯，
1: 有足疗店，
0: 嗯。
1: 现在我发现有很多地方都有那个叫脊柱管理中心
0: 调理，对。
1: 是吧？
0: 咱就想你脊柱调理啥啥，哎呀，这出现这问题人老多了，
1: 真没想到。
0: 前一阵在，那个我们有那个采访嘉宾嘛，
1: 嗯，
0: 然后说就做脊柱调理，我说你那块有人去吗？人家那样看我，一天老忙了呢。
1: 咱觉得
0: 有需求的人太多了，
1: 咱觉得就是脊柱断了。脊柱压弯了，可能才会上那样的。
0: 咱理解的弯跟人家的弯不一样，可能人家说你已经弯曲多少度了。包括现在好多小孩儿，你知道吗？就是，家长说，哎呀，那形体有啥可练？走道的干啥？抬头挺胸就完了呗。
1: 嗯，
0: 那不是那样的，
1: 不是啊。
0: 你长期的可能背书包姿势不正确啊，或什么的，你会发现那孩子，包括写作业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角度的弯曲，其实他的身体已经走样了。
1: 是的呀，
0: 嗯，
1: 你以后长大了再给他掰回来就很难了。
0: 是的，
1: 现在你说我不上什么脊柱什么调理呀，给你把曲度整回来，你靠墙边站一站你就知道了。
0: 嗯，
1: 你自己可能都站不上30秒。
0: 哎，你说太对了，
1: 是不是？
0: 你靠墙，
1: 靠墙，
0: 你就头肩，你那个腰椎，你那个胯，你就每一个地方你全往墙上靠，
1: 能
0: 靠
1: 着吗？
0: 你
1: 靠
0: 住，你试试。
1: 靠不住。
0: 你能站多长时间？脚后跟儿，
1: 我那个腰那块的曲度离墙，那老远了。
0: 那是不是有可能臀太翘了呢？
1: 哎呀，被你发现呢。你看，不经意之间，
0: 你看，我想说我站不直的原因找到了。你也那样啊？
1: 那会不会是胸太往前倾了？哎哎，臀过于翘了，
0: 前面太沉了，后面太翘了，
1: 会不会是，
0: 哎呀，好的，不会，
1: 离墙也太远了。
0: 会不会是墙不直溜呢？
1: 哎，墙不直溜，
0: 你看上墙上找原因了，
1: 导致我站不直溜。哎呀，我记得当年啊，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有一个形体课，
0: 嗯，
1: 形体课的时候老师呢脑袋顶上顶个碗，
0: 不应该顶本书吗？
1: 顶碗，
0: 你那破碎程度损失多大呀？
1: 碗里还装水呢。
0: 哎呀呀呀呀，
1: 哎，肩膀上两边都放书，啊，
0: 回去发现说总有一节课哈，
1: 嗯，
0: 回来孩子浑身湿漉漉的。
1: 哎呀，然后走，往前走，
0: 嗯，
1: 走模特步，
0: 嗯，
1: 走直线，
0: 直线，
1: 哎，然后呢就让你整个身体就协调，然后又直溜，哪儿都别歪，哪儿都别斜。
0: 哎，咱就说就这一点，你要真走直线，人说哎呀模特不都走猫步吗？你看拧着拧着杠起起杠啊，你试试。真的，你要两个脚都在一条直线，那个地扯条线儿，或者你哪天走道的时候，
1: 嗯，
0: 你看那地下那个砖儿是个直线，你走下试试，
1: 很难哦，
0: 不好找平衡，
1: 不好找啊。
0: 如果不是专业的话，
1: 那会不会是刚才那两个部位还是过于突出？
0: 你往前走，你跟我那俩部位有啥关系？
1: 哎呀，那你低头挡视线。
0: 哎，往前看，谁走道往地下看？
1: 那看直线吗？
0: 那玩意儿余光还扫不到啊，
1: 膀胱看不着。哎呀，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说到形体了，我们今天就自查自检一下啊，
0: 嗯，
1: 你平时最喜欢的最舒服的姿势你认为是什么？
0: 你觉得你自己形体有问题吗？
1: 有没有？
0: 嗯，
1: 现在是肩膀高低肩呢，还是说颈椎啊没事就疼啊？
0: 哎呀，高低肩的玩意儿自己都感觉不出来，
1: 脊柱过于弯曲了，一腿长一腿短呢。是不是罗圈罗的有点大呢？
0: 这么明显吗？
1: 嗯，反正要么就是眼斜呢。
0: 自查一下，
1: 自查一下吧，
0: 嗯，
1: 好不好？今天的查完了之后啊，把你的体检报告啊发送到咱们的平台上啊。
0: 你最好查完之后你自己能找着原因，你说我就是因为长期怎么地所以怎么地了，那你这你就老牛了，真的
1: 那是很厉害，
0: 自己能诊断。
1: 但如果说你直接发现了问题，但是你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0: 你发过来
1: 我们来帮你判断。
0: 哎，
1: 我们两个呀其实从二院出来啊也好多年了。
0: 怎么？哎，
1: 啊！
0: 俗话说，久病成良医。
1: 啊，我们是从患者出来的。
0: 咋咱俩是去调研的呀？
1: 我们今天不是给大家拿拿龙，我们今天啊主要是给大家看看片子
0: 啊。
1: 我们可不是骗子哦，
0: 主要是能找着原因。
1: 哎，对了对了，
0: 对吧？
1: 哎，
0: 你看你服不服？
1: 分析一下啊。嗯，好，发信息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自查自检怎么样？有结果了吗？啊，可以把你的这个体检报告发过来啊！今天
1: 体检报告呢？
0: 嗯，
1: 你一下说完之后都不知道你哪个姿势坐着了，哪个姿势站着了？回家我是先哪个腿先迈进去的？
0: 这么害怕吗？那我们就做个抽查吧。
1: 嗯，
0: 我问大家，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你，
1: 嗯、
0: 你是什么姿势？翘二郎腿的请举手。
1: 翘二郎腿的，大家这个时候肯定都放下了，都知道翘二郎腿不好，对不对？
2: 我都没来及放下。
1: 但我觉得我这姿势挺标准、
0: 你挺好的。
1: 我那个腿我根本没翘二郎腿，我那个两个脚自然垂放在地面上，两脚交叉，就这么一搭了。
0: 知道为什么他不翘二郎腿吗？
1: 啊，我能翘起来。
2: 就不卷的话吗？
1: 再放不住，你不会拿个手搁那固定一下呀？把住它，
0: 把住啊、其实吧，就是下盘稳定啊，很重要。
1: 嗯，
0: 但是下盘想放松呢，这个大家伙一般都是要么拉巴个腿，要么盘个小腿儿，
1: 对，
0: 要么就是翘二郎腿，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种种动作，其实都很危险。
1: 都很危险，
0: 因为它都不是非常正确的坐姿
1: 啊，
0: 对不对？你想吧、我们往那一坐，最先伤害的是什么呀？
1: 往那一坐，最先伤屁股。
0: 哎，对。但是往上捋的话呢，你上半身和下半身连接呀、其实最主要就是腰椎、那整个贯通的是脊柱，对不对、我们坐持久了，你会发现，哎，你就是这么直立着坐，就挺累的。
1: 嗯，
0: 你一堆位，感觉哎呀舒服了。其实还真不是，你坐不对的话，你的脊柱连带着你的脖子啊，连带你的臀部啊，都会很难受。
1: 就是他很受累，
0: 嗯，
1: 就是你感觉不累，但是他为了支撑住之后，对他就很累。
0: 那可不是呗？
1: 你的脊椎呀、你的尾椎呀、你的臀大肌呀、他都很累，
0: 是不是、
1: 对，就包括我们说的，就是你说那我就坐着，我也不那个什么，我也不翘二郎腿，我就把那个腿自然交叉一下，好像这样也不太好，
0: 也不行啊。
1: 嗯，
0: 自然交叉好像也会压迫血管，什么静脉炎呢、静脉曲张啊，好像也会有这样的隐患。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感觉坐时间长之后呢，脖子都疼。
0: 脖子疼是因为什么？
1: 脖子就带的吗？坐久了，你就坐姿不对，你的脊柱就连带着脖子。就会酸痛，
0: 甚至有些人呢都会发现心脏不舒服啊，脑袋昏沉沉的呀，就是因为你的坐姿不对，你的血管被压迫了，回流到大脑的血呢就相对于减少了一些，所以供不上去了，你心脏就出问题了，血压出问题了，包括你腿上的肌肉也会受到一定的损伤。
1: 对，然后还有说，比方说大家觉得说你长时间的站立，说是不是容易这个下肢的，比方说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炎呢、就是告诉你不是，你比方说你就是坐着，经常性的坐着，然后你就把两个脚交叉，就这么自然耷拉在地，你觉得是不是挺放松的、下盘也挺放松的，这样的交叉都会压迫血管，这都容易

0: 得那个静脉曲张。
1: 你看那个经常开会的人，
0: 对呀，一般做都这么做，很少有人板板的，两个腿并拢，两个脚并拢，对吧？
1: 是吧？
0: 腰板直直的，
1: 哎，很难做到啊！一开会开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的，
0: 那除非是颁奖的时候，你是获奖代表，
1: 或者你坐在台上，
0: 哎，
1: 万众瞩目
0: 是，
1: 哎，你会注意一下自己的坐姿，
0: 对，
1: 不然的话，坐一会儿你不就往下慢慢自己就自由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一自由，你会发现你的坐姿就会有改变，
0: 嗯，
1: 即便不是翘二郎腿，其实对身体姿态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0: 我们长时间的一个常态往往都是在学习或工作的一个状态中，不然你就坐在那儿，
1: 嗯，
0: 你的姿势一挺挺一天的，
1: 那可不是
0: 对吗？你长时间的，那就说不定你坐着坐你就发现说，哎呀，两条腿不一半长了呢，
1: 所以就不能交叉腿啊，除了不能这个咱说翘二郎腿之外，交叉腿都不行，前后交叉不行，左右交叉不行，过一段时间换一下也不行，
0: 这两条腿必须得平行是不？
1: 不能编麻花吧。
0: 你就假设一下他俩关系不太好，
1: 哎，让他们离得远一点，但也不能劈叉坐着啊，
0: 劈太大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嗯
1: 啊，说完坐我们再说说站着。人说站着我还不会站吗？
0: 站放松，站呗，站直的，稍微放松点，稍息、立正，站好。
1: 我们军训时候就这样哈。
0: 对对对，
1: 你说稍息站立行不行？
0: 咋不行呢？这不是男女老少就最佳的怎么说呢？站立姿势，
1: 什么
0: 叫等个人到边一稍息、是吧？老爷们抽烟到边一稍息，
1: 什么叫稍息站立？
0: 稍息稍息立正，那还非得给你喊口令吗？
1: 他的动作重点是什么？
0: 就是一个脚出去，重心在一个脚上，
1: 哎，对喽，
0: 一条腿上，
1: 哎，我们一般认为这样的话重心可以来回转移，比两条腿同时受力好像要舒服一些。
0: 对，右稍息完了之后左稍息，
1: 哎，两个腿倒来倒去。
0: 对对对，
1: 但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一直都是稍息站立的话，你会发现腰疼。
0: 哎，对，站时间长必须得坐一会儿，
1: 或者哪怕蹲下
0: 躺着
1: 那是最好。
0: 嗯。
1: 为什么？这又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身体的重心如果你总是偏在一边，你腰椎两侧是不能够均匀受力的。
0: 哦，在腰椎上
1: 啊？是的、
0: 哦、
1: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你肯定是脊椎是不舒服的呀。
0: 啊、哦，两边这样站着，
1: 如果恰巧你那个时候还是含胸驼背的、
0: 哦、
1: 脖子再往前伸，
0: 嗯，
1: 整条脊椎和周围的神经都会受到压迫。
0: 哦，就不得劲儿了，
1: 不光是
0: 不
1: 得劲儿，它还会直接压迫到你的心肺功能。
0: 嗯，
1: 时间长了腰椎骨质增生啊，什么椎间盘的退化全都出现了。
0: 那你说我这道边要等人儿，我啥姿势啊？
1: 你就双脚都要着地，不能稍息，就是立正。
0: 你都可以那个什么，就是蹲马步之前那个姿势，就是双腿打开跟双肩一平，不受力不均匀吗？这样
1: 可以啊？
0: 是不行？
1: 这样可以啊？
0: 对吧？
1: 但你就不能一个腿长一个腿短？
0: 哎呀，那你这站时间长也不太好站，
1: 是
0: 觉得这样的姿势不太美？
1: 那是呗，
0: 对吧？
1: 嗯，
0: 你也不能站得板板的，跟军训似的，
1: 也挺难
0: 啊、所以就是当别人在那等你的时候，你尽量早点去，
1: 尽量别在那站着。
0: 要么你就找个有靠墙的地方。那个移一会儿呢？
1: 你看，你看，又要往下对对啊，
0: 站不住了。
1: 那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那咱就躺半躺呢？
0: 那还是瘫
1: 啊！这是以前咱们说好几年前了，有这么个名词叫葛优瘫啊。
0: 嗯嗯。
1: 哎，葛优说这锅我不背，
0: 但是你的确，你为了塑造那个人物形象，你在那个剧情里边你就那么瘫的呀？
1: 但为什么说大家会觉得瘫着挺舒服呢？
0: 你瘫着坐，一般就情况，比方说你整个沙发，
1: 嗯、
0: 你往那一瘫，就是。你胳膊肘啊或者是哪个地方你能支一下，
1: 嗯，
0: 就那么一支，然后后边大部分的地方都有一个倚靠嘛，
1: 哎，这是形成了一个隐形的三角形。
0: 哪三角了？
1: 比较稳定
0: 啊，
1: 头屁股胳膊肘吗？
0: 啊，
1: 都有支的地方吗？
0: 啊，
1: 对对，
0: 三角形稳定了，所以你能在这瘫一会儿
1: 啊，你整个后背都是悬空的，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身体挺放松的呀，
1: 哎，挺得劲儿的，是不是？
0: 对对，感觉老爽了，一瘫，哎呀，再看点啥吃点啥，绝了。
1: 那就这种爽是你肌肉上的爽，
0: 嗯，
1: 因为你没用劲儿，
0: 嗯，
1: 但是你的腰椎和颈椎是非常不爽的。
0: 哦，因为他们得帮助你去搭起那个稳定的三角形，
1: 他们是悬空的呀，
0: 嗯，
1: 你瘫着的时候腰是悬空的，而你整个身体是往下沉的，
0: 对
1: 对吧？所以你腰椎的压力你想想有多大。
0: 哦，
1: 腰椎间盘突出，为啥就突出出来了呀？那没人帮你了，他出来顶吧，哎，他顶雷了，然后他突出了。

0: 啊、哦，但是我感觉脖子的肌肉放松了呀。
1: 脖子的肌肉放松，但你头的重量呢还在那儿啊？你没能说你把脑袋拿下来，你在那葛优瘫吧？
0: 我那还瘫吗？那叫？
1: 那就没有了，啊，瘫不了了。那你头的重量在那放着呀？你原本颈椎就在那支棱着，对不对？所以你的颈椎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0: 啊。
1: 你看上去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结构，其实都在那虚着呢，都在那等着呢。
0: 啊，所以长期的你说戴完了之后，就天天坐着呀，你这人也不咋活动啊，这咋这么些毛病呢？腰椎也不好，颈椎也不好，
1: 就是你的这个瘫的时间太长了，瘫的姿势不对了。
0: 是，
1: 嗯，
0: 我说一句哈，就是现在呀，很少有那种，就以前的时候还有，你像那个银行啊，什么那些地方办公的地方，有那个木质的，像沙发椅子，
1: 嗯，
0: 它是那种直角的。
1: 是的，
0: 现在咱居家都是那种可躺。可坐
1: 可靠，
0: 它根本就不是坐，就是你一坐下哈，就是像掉在那儿倒在那儿，就一下就炫里头了，
1: 就是包裹性很好
0: 的沙发，
1: 所谓的这支撑性好，
0: 哎，对对对，
1: 但其实它支的不一定是对的地方，
0: 它就是给你说那词儿非常准确，包裹住了，
1: 对吧？
0: 嗯，
1: 哎，让你好像很放松，肌肉好像没使劲儿，但其实对你的骨骼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0: 是的，是的。
1: 超市里面现在卖一款椅子，
0: 嗯，
1: 一般可以放在榻榻米上，也可以放在普通座椅上，
0: 嗯，
1: 它就是专门支撑你腰部的那么一个小凳子。
0: 对，就是像凳子型的，你要坐在那上面就给你固定一下
1: 啊，像一个小塑料片边似的哈。
0: 我都坐不太住，
1: 我哎，
0: 我坐一会儿就萎缩下来了。
1: 我也坐不太住
0: 啊，
1: 坐一会儿感觉。
0: 现在有一种沙发，嗯，叫妈妈的怀抱，
1: 啥意思呢？
0: 就那个沙发，你坐进去之后，就恰好就给你包裹住了，就像你在那个按摩椅里一样。
1: 那更完了呀，
0: 对，
1: 你想出都出不来了，
0: 哎，你就不愿意起来，
1: 是不是啊？
0: 时间长了你还觉得哎呀挺舒服的，完了还挺累。
1: 啊，就是有的沙发像沙堆一样，
0: 对对对，
1: 啊，你进去了之后就很难再站起来了，就被埋在里面了。
0: 嗯，
1: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对我们的身体形态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呀。
0: 你看，要这么看的话，日常生活当中你每个动作可能都有隐患，
1: 可不是吗？
0: 就是你看似很舒服，实则对身体还有一些的损伤性。
1: 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所以今天咱们不是要自查一下吗？
0: 嗯，
1: 平时你最熟悉的让你觉得很放松的动作是什么？
0: 嗯，
1: 对吧？是翘着二郎腿啊，
0: 嗯，
1: 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得哪儿我躺哪儿，或者我就愿意哎稍息那样半倚着墙。
0: 你看我们现在说到这些动作还全都是下半身的，
1: 嗯，
0: 上半身有没有啊？
1: 对啊，上半身有没有啊？
0: 嗯，
1: 挺多呀。
0: 大家想一想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好，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看互动信息，看看大家伙平时都做了哪些伤害我们骨骼和身体的一些看似放松的动作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看到屏幕上大家伙发来了这么多平时喜欢做的动作呀，
1: 嗯，
0: 这里面真的好熟悉呀，有你也有我呀。
1: 你看大家说交叉都不行，
0: 不行，
1: 自然下垂呀，那是。
0: 哎，必须的，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啊。刚才有朋友说了，哎，翘二郎腿不翘我都不会坐着。
1: 对呀，两个腿我倒着来还不行吗？你说那个腰椎负担太重了，那个脊椎不平衡了，我倒着来。
0: 再说我走路我也看不出来我到底是不是歪呀、斜呀、短呢、长的。
1: 等你自己能看出来的时候，是不是问题太严重了？你记不记得上学的时候，一般就中学生，以前的时候可能背那个斜挎书包，或者是单肩的，然后背时间长之后，家长就说：“你看那个肩膀栽楞的呢。”完自己说：“我没有啊。”
0: 自己看不出来
1: 呀，看不出来，感觉不出来。
0: 就咱就说上半身吧。啊，刚才咱说站着不行，坐着不行，好，你就手放的地方不对也不行。
1: 手还能放的咋不对呢？
0: 我上课的时候最愿意干的一件事就是拿手托着腮帮子
1: 啊，做出认真听讲的样子。这个也不行啊，
0: 我告诉你不行，手
1: 托
0: 腮
1: 我都给托住了还不行啊，
0: 不行，这个姿势不行。最直观影响的就是你的颜值会越来越低。
1: 妈呀，这怎么回事呢？
0: 就是你的脸长期受到了不对称的压力，它受到了压迫。

0: 知道啦，导致你那个面颌骨发育就偏了，就斜了，面部就不对称了。
1: 哎呀，那是不是我就整偏了？
0: 整偏了。
1: 我应该天天跟花的造型，
0: 两边一起脱。
1: 对，
0: 我还怕你把下巴脱没了，是吧？不光是这个手托腮，我前两天发现人家说那个，就是你睡觉的时候愿意侧着睡、趴着睡，
1: 嗯、
0: 对颜值
1: 两边脸蛋也一边大、
0: 哎，对颜值也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你那个法令纹呢、木偶纹呢、全都是那样睡出来的。
1: 那我想问一下，那应该怎么睡？
0: 平躺着，你要能倒立那更好。
1: 我睡觉啊，还
0: 你脸部肌肉都往上走吗？不能下垂呀、
1: 啊！哎呦我天，那能一直平躺？我睡着之后怎么平躺？绑上？
0: 哎呀，那可挺难呢。但是那样做的话，对你脸上的肌肉走向是有好处的。
1: 所以现在有好多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戴面具，
0: 那叫戴绷带，
1: 对，跟面具似的吗？
0: 是不是
1: 露俩窟窿吗？
0: 哎呀，就往上勒呀！
1: 哎呀，扯吧的呀！
0: 早上起来呀，你看镜子呀，吓一跳，这是谁？你是谁？
1: 吓一跳！你能保证就你自己住吗？你自己早上起来看镜子，
0: 吓人啊！
1: 你家人看你啥样啊？
0: 挺吓人呢，就像那个都是从韩国回来的一样。
1: 你早上一睁开眼说、哎呀，
0: 吓一跳，
1: 换人了。
0: 所以就这种牵拉肯定也是不行的
1: 啊！
0: 啊，久而久之，你慢慢你脸上的皱纹就全出来了。
1: 你不能去那么扯的，
0: 哎、
1: 那么戳着脖子，
0: 对对，
1: 你戳脖子肯定也这歪。你不可能板板正，
0: 那可不呗，脖子多重要啊。
1: 嗯，
0: 我小的时候就听经常有人说那个看电影里面也演那武打的人，
1: 嗯，
0: 说好下面我要给你点厉害看看啊，给你点颜色看看，然后马上把手摁得嘎嘣嘎嘣响
1: 啊，
0: 然后接下来就脖子来回扭动，嘎嘣嘎嘣的吓唬
1: 对
0: 方、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差点把自己给扭下来。
1: 我那时候觉得怎么还能那样呢，你说
0: 嗯，刚你那都有病。那
1: 咔一下一转，
0: 那颈椎多少都有点问题。
1: 哎，但是也有很多人就是习惯性的就是那样的，比方平时没事儿是一甩头，
0: 嗯，
1: 拿一撮头发哈，始终在那耷拉着，没事儿就甩就拧。我觉得那样的
0: 图啥呢？
1: 应该脖子也不是太好，就是帅呀，因为你有前面那撮头发就总是那个长，完了但是它总挡眼睛，所以就总那么甩那么甩。你没见过那样的吗？
0: 哎呀。反正咱也没那么多头发，但我感觉那个脖子那么甩肯定是不行。
1: 就是你只要感觉脖子不舒服的时候，你就猛的去扭转，那样也不行。
0: 那是呗。
1: 对，你不是就是你无师自通，就是一下子会正骨了。
0: 嗯，
1: 就是你看我自己能正骨，那嘎嘎的，那不对。
0: 特别是颈椎，你不能太明显剧烈的去掰动它。
1: 嗯
0: 啊，你看现在做瑜伽，人家那个来回都不做绕脖了，原来不都是上下左右绕脖吗？运动是吧？现在不了，现在只是缓缓的向左看和向右看。
1: 嗯
0: 啊，你都不能那么死了白咧的，
1: 抬抬头，张张嘴，
0: 哎、
1: 这不是面部识别吗？
0: 都很难。
1: 嗯，
0: 眨眨眼。
1: 嗯，
0: 闭眼。请闭眼，
1: 请离得再近一点儿，
0: 请躺下，请闭眼。
1: 不，这个识别不出来了
0: 啊，那不行啊。
1: 嗯，
0: 所以你也不能使劲的把你身上的所有的骨骼都掰响，什么掰手啊、掰脖子，我告诉大家这都不行，
1: 都不行。
0: 嗯，嘎嘎作响、哦，这是对身体一个非常大的损害。
1: 嗯，
0: 最后我们再说一说，除了肢体之外，还有一个动作，大家也没事也别做啊。
1: 啥动作？
0: 就是撕嘴上的那些干皮，
1: 啊，
0: 哎，嘴唇干燥起皮了、
1: 哎，特别是那个春秋的时候。
0: 哎呀，
1: 哎呀，就是天儿一干哈，
0: 嗯，
1: 完了你再像有一些男生也不抹唇膏什么的，
0: 是
1: 嘴唇一干，那块儿就硬皮儿就开始撕呀，
0: 哎
1: 呀。撕的时候感觉挺爽，
0: 嗯，
1: 不经意的就出血了，
0: 那是呗，你也撕不齐呀、
1: 你嘴唇那个毛细血管多多呀，哎，你说太对了、就是你撕不齐，你总有头，
0: 嗯，
1: 你还就接着那头还总想往下撕，要不就想拿那牙去咬，
0: 你还不想给它撕齐，
1: 怎么就不想撕齐呢？
0: 见贤撕齐吗？
1: 这把就是见血撕就齐了，
0: 哎，对了，慢慢这样撕的话呢，虽然挺过瘾的，但是可能会诱发唇炎呐、嘴唇糜烂呐、结个嘎巴也挺难受啊，
1: 也挺难看的呀。
0: 那是呗，
1: 你结嘎巴之后，你就欠一下，你又想给它撕开，
0: 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讲了很多肢体上啊，包括我们说表皮上啊，一些小的习惯，就是大家能改则改吧，好不好？得付诸行动了，
1: 是的。

0: 别今天说完之后我们注意一下，过两天又回来了，是吧？
1: 反正就是你知道了能引起啥，你每回做这动作你就想一想，你说我时间长了就丑了，
0: 那哎
1: 了，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脖可能就完了，
0: 嗯，
1: 腰椎挺不起来了，
0: 嗯，
1: 那你合计合计呗，反正你就自己有一个心里有杆秤，
0: 那秤砣
1: 是你自个儿
0: 啊，希望大家能够保持一个好一点的这个身姿啊，无论是好看还是对你的这个生命的长度其实都有影响啊。嗯。

0: 好了，说完了身子挺拔的事儿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的好物推荐了啊。这不夏天了吗？衣柜里面是不是得有件衣服配你那个身姿挺拔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东西啊，真是就穿在身体上，然后帮你显气质的，就是称心如意的白 T 恤啊。人说了卖 T 恤 ，T 恤谁还没有？为什么你非得推什么白 T 呀？啊，而且白 T 是不是穿一次就脏，洗两次就黄，而且很多版型也不是特别好。哎，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今天给大家告诉你啊。今年夏天大家别再乱买普通白 T 了，给大家安利一款全网爆火，李小冉呐、什么安志杰都在穿的啊，白小 T 三防 T 恤。什么叫三防 T 恤啊？你看啊，穿白 T 最怕的是什么？溅个油，滴个菜汤，普通白 T 一沾油就废了，对不对？你再用任何黑科技去不好用啊。另外呢，就是下雨的时候是吧，防水很重要啊，对不对？防油防水，另外就是版型也得好。那么今天这款网红爆款啊，都可以做到你所有这些不放心的，哎，通通帮你解决掉啊。这款白 T 啊，拿纸巾一擦就干净，下雨天水珠滴上去直接滑走啊！你可以上网看一下啊，官网做活动也要249两件。今天咱们的宠粉福利，白小 T 开仓放价199，扫码加福利官立减5块，加入会员商城的话，福利满199还能再减10块。这样的话，到手两件的话184块钱，平均一件都不过百啊！买 T 的价格，但是你入款的是啊，入手的是明星同款的三防 T 啊，而且尺码很齐全 ，S 一直到5XL 的码，黑白两色随心搭，184块钱到手两件哈、两件选好之后呢，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能够184块钱带走两件了啊！大家别千万别分开拍，怎么拍呢？首先登录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短袖，这两个字儿，短袖啊。如果你最近关注这种黑科技的 T 恤的话，你应该对它不陌生啊。把短袖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大家一定别错过啊。另外就是提醒大家，我们的520机制限时返场，实付满520还可以获赠海蓝之谜小样、GUCCI的香水、大牌美妆的好物，消费5200可以尊享海水珍珠吊坠的奢华好礼。现在福利官给大家准备了什么1元购啊、9折优惠啊，又有口红小样，还有一些优惠券。反正现在好物多多，赶紧登录咱们的商城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输入短袖，先看看今天的小白 T 吧。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儿不见不散啊。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好。
6: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7: 跟着仨徒弟。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天天都有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可是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吗？电影的世界光怪陆离，背后也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冷知识。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绿野仙踪》，它的出现从此开启了彩色电影的时代。而且在电影拍摄中，有时会使用假的实物道具，比如用蜡来制作看起来逼真的水果。还有电影中的很多声音效果，其实并不是在拍摄现场录制的，而是后期通过各种特殊的音效制作出来的。不过说到这，你还记得《绿野仙踪》讲的是什么故事吗？里面的主人公都有谁呢？里面除了有稻草人、大狮子，还有谁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哎呀，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 他温柔善良，
6: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4: 他，
8: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0: 这里是恋爱体力之心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的发生呢，被简化成两种典型的叙事哈，要么是一见钟情的浪漫邂逅，

0: 要么呢就是日久生情的温暖相守。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部分的影视作品当中呢，一见钟情的环节远远是多于日久生情的。爱情呢被默认为是始于强烈的吸引力，而并不是深厚的感情基础。现代人对于爱情既充满了渴望又缺乏耐心，快节奏的生活呢让人们习惯了及时满足，这种心态也渗透到了对爱情故事的期待当中。一见钟情所带来的浪漫幻想呢，恰好契合了人们对理想化爱情的向往，就好像爱情就应该像童话一样，不需要漫长的磨合。但是事实上呢，建立在真诚友谊基础上的感情往往是更加具有持久力的。友谊呢创造了其他关系难以企及的深度连接，在对方跟你还是朋友关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最真实的他，他的情感历史啊，他的价值观念呀，甚至是他的一些性格缺陷呀。这种全方位的了解呢，是冲动型恋爱永远都没有办法提供的珍贵信息。最理想的伴侣呢，首先应该是你愿意结交的朋友。所有高质量的情感连接都是建立在成熟的情绪管理之上的。跟心仪对象建立友谊的过程呢，恰恰就是培养情感韧性的最好的一个训练场。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朋友和恋人之间的过渡阶段，往往预示着更加健康的情感关系发展潜力。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很喜欢轰轰烈烈的爱情哈，但是等你长大一些，经历了一些，才会懂得细水长流的可贵。深厚的友谊呢，同样是可以孕育出热烈的爱情。你迟迟不敢迈出的那一步，或许是把朋友这个身份当成了安全屏障。很多人在这种感情当中都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就是害怕失去那个从来都没有真正拥有过的人，既害怕错过命中注定的缘分，又担心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会永远的失去这段珍贵的友情。但是人生呢，往往就是这样，退路准备的越充分，那前进的勇气呢就会越稀薄。那些以友谊为名的靠近，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暗藏情愫的，一次深夜畅谈，一场共同经历的危机，可能会让你们重新去审视彼此的关系，发现友情可能已经悄然变质了，而适当的时机来临，暧昧自然就会转化成明确的爱情。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害怕迈出这一步哈，那这段关系呢就会止步于朋友。不是每一份心意都可以得到回应的，但是每一次真诚的告白都在重塑更加勇敢的你。无论结果如怎么样，真诚的去面对自己的情感，其实这个本身它就是一种成长。那如果说你决定向前迈一步哈，也不妨先从细微的一些试探开始，去观察对方的反应，同时呢也要做好心理准备，接受任何可能的结果。长期的朋友关系呢，往往陷入固定的一种互动模式，这种舒适感恰恰是关系升级的最大障碍。人们呢会对熟悉的事物产生审美疲劳，而适度的改变是可以重新激发注意力和兴趣的。尝试一些其他风格的着装、发型、香水、配饰，见面的时候呢或许可以让对方眼前一亮的。改变不仅体现在外在形象，还可以延伸到相处的方式。那如果说你们以往的聊天总是围绕着生活琐事，不妨在某次见面的时候主动分享一部印象深刻的电影。这种改变呢是要循序渐进的，要避免突兀，要尊重对方的感受，要及时的调整策略。在这样的前提下呢，逐步突破舒适圈，才可以让友情自然的生长为爱情。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幸福之旅。
2: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3: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大家呢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至18:30收听 FM99.1 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们也希望通过电波来扩大你的交友资源，帮助你解决在恋爱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惑问题，也帮助大家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海涛。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你是谁？
0: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韩冰老师。
3: 嗯，哎，韩冰老师声音好甜呐！韩冰老师的这个形象也非常的好，给人感觉的是很有安全感的一个感觉哈。你看韩冰老师在恋爱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说确定关系、推进关系，实际上能够两个人牵手走进婚姻殿堂，我认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安全感。
0: 是的，
3: 彼此给对方的这种安全感真的是很重要。
0: 是的，是的。
3: 在微信平台有一位听众让您帮出一个主意哈。
0: 嗯。
3: 他说了，他说您看看韩冰老师，我在这个择偶的时候啊，就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难题。您说颜值、情商、条件，如果让我三选二，我应该选择哪一个？我现在好迷茫啊。她是个女孩子。
0: 嗯嗯。首先呢，您是一个女孩子。嗯，我在这里呢，韩冰老师给你提一点建议。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很好的时候，那么你就要忽略一下对方的经济条件。那你需要的是一个安全感，也是需要一个形象气质。如果说韩冰老师，我的经济条件很一般，我想找一个经济条件好一点的，那么你就要忽略一下他的颜值，你要注重他的情商和他的一个经济基础。就这么说吧，有的人很一定说，老师，我这三点都想要。这个我觉得呢，如果这三点都同时具备的人也不是特别多的，是这样的。
3: 好，
0: 如果这个男士呢，看看你内心最在乎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我就喜欢美女型的，那么这个美女她可能她的经济基础，包括她的学历，可能要差一些。你就想领出去人前风光的时候，那么其他方面就要忽略一下的。但是呢，作为一个过来人，作为一个多年的情感老师来说的话，我觉得谈恋爱和结婚还是两个大概两个方向。我觉得更多有关注什么女方的情绪价值。
3: 哦，
0: 对，
3: 这个女方的情绪价值太重要了，
0: 非常非常重要，
3: 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
0: 对，
3: 哦，
0: 它不仅仅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那么好的一个幸福的婚姻呢，能影响到三代。
3: 海涛理解的就是在恋爱当中，在婚姻当中，好的情绪价值就是好好说话。
0: 对，
3: 对。好了，今天的你问我答就到这里。今天的一号呢，是一位87年的男士，这位男士呢是大连本地人，未婚，183的身高，他呢是一位国防生，曾经呢是一位光荣的军人，现在呢转业到了地方体制内工作，在机关哈。那么全款购买的学区房，这位男士呢应该说情绪价值非常的好，父母呢都是本地的国企退休，医保啊、社保啊、退休金呐、都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原生家庭也非常的温馨和睦。好，接下来请韩冰老师介绍一下一号这位优秀的男嘉宾。
0: 好的，刚才呢，海涛老师呢问了一下，说每个人的亮点是什么？那么第一位推荐的这个男嘉宾呢，他身上最大的亮点可能就是他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工作啊，是一个事业单位的，87年出生的，年龄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是正合适的一个适婚的年龄。
3: 嗯，
0: 未婚的状态，咱们大连本地人，身高挺高的啊，也挺帅气的，1.83米，国防生，以前是军人，那么现在转移到地方了。是在体制内工作
3: 哦，
0: 而且呢，他对生活是很有规划的，把自己的全款的学区房呢都已经购买好了，万事俱备，只欠新娘了。房子买了，然后呢，自己呢喜欢运动啊、徒步啊等等的。那么对于这个代步车呢，他随时都可以购买的，因为他这个房子啊，在他工作的地方是非常近的
3: 哦，
0: 对，步行呢很快就到达了。
3: 嗯，
0: 而且呢，他的家庭也没有任何的负担，父母也都是老国籍退休了，父母的为人呢也是特别正直和厚道的。那么他希望找的是90年以后的本科以上学历的，工作相对稳定的，性格温柔善良的女孩子就可以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90年以后的，那么女孩子们，如果你想找一个87年的事业单位的一个曾经是军人的帅气阳光的小伙子，请再次记住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18841116806。
4: 18841116810，手机和微信是同。

0: 怖的。
1: 说完了一号男士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二号。二号呢是一位2002年出生的女孩子啊，这位女孩子呢是2002年本科，目前呢是做教师工作的。什么样的教师？到底教什么学科的？一会儿韩冰老师揭晓答案啊。她呢是音乐学院本科毕业，1米65的身高，
0: 对，
1: 原生家庭条件非常非常的不错，家庭非常的温馨，女孩子长相也是特别的甜美。刚才我说到了女孩子到底做什么工作，你说是教师。教什么学科的？其实他这个学科还真是特别有艺术感啊。
0: 是的是的、这个女孩子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她年轻、第二个她漂亮、要说第三个呢也非常不错，她的家庭和她的职业也都非常不错的。2002年的女孩，本科学历，是音乐学院毕业的，身高呢1米65，现在呢是一名钢琴老师。母亲呢也是一名高校的老师，父亲呢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了。他的家庭条件呢非常的不错啊、住的还有这个衣食住行都是非常有品质和品味的。那么这个女孩呢，刚开始我说她的亮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她的漂亮。这个女孩嘛，就是真的是特别可爱加上漂亮那种的。有的人呢一说起漂亮就能立刻就想到了网红脸那种漂亮、这个女孩呢她不仅仅是具有网红脸那种漂亮，也有这个2002年的23岁女孩那种清纯可爱，还有具备这样的特点。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唇也是非常非常可爱的，是这样的一个女孩的性格呢也是特别好。她的家庭呢属于高知分子的一个家庭，所以说她特别的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一个女孩。有的人一定想到，哎呀这个女孩这么漂亮是不是一定要找的男的帅的呀、是不是找家庭条件好的？
1: 对呀、
0: 其实对这个年龄段的女孩说她都没有这些硬性的要求。你可以是2000年的，你也可以是02年的，你也可以是92年的。他说我都愿意，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让我在恋爱之路上让我有更大的选择。你看这女孩说的多好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收音机前呢92年以内的单身男孩子，不管你是事业编体制内或者是个体的，或者是说我就是国企央企的都可以。只要是你想结识这个02年的女孩，你是一个积极阳光向上的情绪价值稳定的，这个女孩都愿意和你去交往，给我们彼此一个恋爱的空间的。请大家记住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1884116810，1884116810，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1: 这里是大龄之恋节目，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韩冰老师。韩冰老师今天带来的三号呢是一位男士，88年出生的男士，他是一个短婚未育的状态，说白了就是结婚了啊一次之后呢没有生育，之后就分手了。他是硕士研究生的学历，身高是180。这位男士呢目前呢是在我市的三级甲等医院工作，是副主任医师，月收入呢达到了1万元。男孩子的父母呢都退休了哈、自己呢有2套住房，也有一套学区房，原生家庭也是很不错的。那么个人的情商、智商、财商也都是蛮好的。好，韩冰老师介绍一下三号88年的男士。
0: 好的，这是一个有婚史但是没有孩子的一个男士。我自己认为吧，他的一个气质、形象还有工作还有他的能力包括他的一个人品，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88年出生的，那么短婚未育，硕士学历，身高呢180啊，现在呢是在咱们三甲医院是副主任医师，收入呢达到了1万元左右。父母呢已经退休了，他自己呢名下有2套房子，一套呢是学区房，那么还有一套呢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风景特别不错的一个精品小区房。这位男士呢他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他特别的积极阳光向上，也许跟职业有关系，为人待物呢非常的诚恳，非常的踏实。找到一个医生的这样的一个男朋友我觉得应该挺好的。但是唯有一点就是可能会加班，没有办法，这个特殊的职业那么造就了他特殊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如果说收音机前的，那么88年以内的，你能接受一个救死扶伤充满爱心的这样的一个三甲医院的一个副主任医师，那么同时呢你也要接受他有的时候会加班的。对，那么没有办法，职业的原因造就了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优点是什么？我觉得有一个医生的家人在身边，

0: 自己或者是家人有个头疼脑热，有点什么身体上其他的小问题，我觉得会有很多很多的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
1: 嗯，
0: 你说现在呢，很多人都说的身边呢又有几个好朋友，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一个老师。
1: 嗯，
0: 我觉得这位男士呢，首先占据了一个，他是个医生，
1: 嗯，
0: 能解决包括解决自己家人的一个健康问题，
1: 嗯，
0: 同时呢，他的为人，他的学历也都在，
1: 嗯，
0: 我觉得从教育孩子这下一代来说话，嗯，也没有问题了，
1: 是是，
0: 对，
1: 嗯，
0: 收音机前呢，88年以内的，如果您是未婚或者是能够接受医生这个职业的。那么请和韩冰老师联系，
1: 嗯，
0: 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841168106，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韩冰老师带来的四号男嘉宾。四号呢，也是大连之恋一位优秀的会员。这位男士呢是77年出生的，短婚未育，身高呢是1米77，硕士研究生的学历，大连本地人，那么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样呢，自己呢还有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呢就是，合法经营的一个学校，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哦，我猜对了。
0: 哦，海涛老师，
1: 你猜我怎么猜的？
0: 厉害，
1: 因为他是做教育的。
0: 是的，
1: 我觉得
0: 教育工作者嘛，
1: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吧。
0: 嗯，
1: 年收入达到了40万到50万，而且他在我们说这个社会力量办学当中，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专家级的老师。
0: 是
1: 室内的2套住房，1套学区房。
0: 对，
1: 好，韩老师介绍一下这位77年的男士。
0: 好的，这个77年男士呢，他身上的亮点是什么？自身的专业的一个知识是含金量是特别高的，
1: 嗯，
0: 同时又利用了自己的知识的亮点，然后给自己呢，创办了实体的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学校，
1: 嗯，
0: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实力的，
1: 嗯，
0: 77年出生的，短婚未育，身高呢是1米77。硕士学历，是咱们大连本地人，
1: 嗯，
0: 那么现在呢，他不仅仅自己从事教育工作，而且呢很好的经营着自己的一个学校啊，收入呢也是收入不错的，40到50万左右。他的室内啊有2套房子，一套是学区的，还有一套是景色特别优美的一个好的一个小区的一个地角房的。
1: 哦，
0: 嗯嗯，这位男士呢身高呢有1米77，他呢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那种非常，
1: 嗯，
0: 非常的儒雅啊，非常的气质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1: 嗯，
0: 对。他想找的40岁以内的，您是未婚或者是离婚未育的，
1: 嗯，
0: 那么如果说两个人感情特别好，那么女方有孩子，
1: 嗯，
0: 那么我们不想再生了，那么也都是可以考虑的，
1: 嗯，
0: 就是现在啊，现在可能对我们这个再婚的市场上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们有个这样的一个恐惧，就是我自己带的是男孩，
1: 嗯，
0: 觉得特别的难找，
1: 嗯，
0: 是不是大家伙都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1: 顾虑，
0: 对，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1: 嗯，是的。
0: 那么这位男士呢，他不是很介意的，
1: 嗯，
0: 他最主要呢看重是两个人的一个感情，
1: 嗯，
0: 就你如果你有孩子愿意咱们再共同孕育呢，他呢特别的欢迎，
1: 嗯，
0: 如果说我们两人感情很好，但是呢女方说我不想再生了，
1: 嗯，
0: 但我带个孩子，
1: 嗯，
0: 这位男士呢也会视如己出的，
1: 嗯嗯嗯，
0: 啊，是，所以说大家呢尽可放心。收音机前呢40岁以内的，您是未婚或者是离婚未育，或者是你有孩子的，那么如果说想和这个77年的一个特别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认识一下的话，
1: 嗯，
0: 请和韩冰老师联系，
1: 嗯，
0: 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841168106，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1: 对，你看在微信平台呢，有一位78年的女士哈，她是一个短婚，孩子呢说是在前夫，是一个儿子，她呢是做金融工作的哈，具体来说呢是单位的出纳，她呢是东财的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身高呢是1米62。啊，1米62的身高，年收入呢达到了16万。他呢在室内有一处小房子，有一台代步车。他说呢，父亲去世了，母亲呢目前已经退休了。他想让韩冰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位男士。这位女士78年呢，也是想做一个空中的婚恋速配。
0: 嗯，可以呀，啊。哎呀，这个女士呢，一看就是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个忠实的一个听众。
1: 对，
0: 她知道我们每期的节目里大概都会有这个年龄段的。
1: 嗯，
0: 恰巧呢，今天呢有一位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男士。
1: 嗯。
0: 这个男士我觉得从年龄啊还有职业方方面面呢，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应该是匹配度高达了90%。
1: 嗯，
0: 这个男士呢是73年出生的，短婚未育，硕士学历，而且是名校毕业的啊，身高呢是1米73，在合资企业呢做

0: 有一个高管的年薪能达到70万左右了。对，大连市内呢有多套的住房，而且呢父母都健在，但是身体也很健康，也有稳定的退休金。这个男士呢没有任何的经济包括生活上的负担。一定有人在问了，哎呀，韩冰老师，这个男士这么优秀，为什么现在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呢？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男士呢是合资企业的一个高管，经常需要出差的啊，有的时候呢国内国外，有的时候一走就是3-4个月甚至半年的，这样聚少离多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呢，可能经不起时间的一个搓磨的。所以说呢他呢这个感情就一直没有落下来。那么现在呢他的工作已经稳定在国内了，很少很少出差了，可以有大把的时间来经营自己的爱情，经营自己的婚姻了。对，所以说大家呢尽可能放心，包括收音机前的这位7-8年的这个女士，我觉得你也可以放下心来，有机会的话可以你们引荐一下这位男士。那么他想找的是同龄以下的，那么性格好一些的女士，那么你是未婚的，离婚未育的，或者是带孩子的也都可以。可能是人生就是这样，我们经历了很多，看透了很多，看淡了很多以后，觉得生活所有的这个重心就是人，人合适的，其他的条件也都无所谓了。就像这个男士说的，我说你不在乎女方的这个经济条件呢，还有其他的方面吗？他说也不是不在乎，这个在乎是什么？他说我能够解决掉的，那么就不需要女方来过多的承担。说你的工作只是为了要让你自己有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就不工作就在家，我觉得我养你们和孩子也都没有问题。但首先一定是什么？这个人是我们彼此有感觉的，是有眼缘的。哎，所以说收音机前呢，同龄以下的，也就是说73年以内的，不管你的婚姻状况如何，或者是你带孩子的，只要想找这位优质的多金男，那么都可以给你们建立这样的见面的机会。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是18841168106，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1: 好，今天带来的最后的一位是6号男士，是62年的对吗？
0: 是的。
1: 62年的男士，丧偶，本科学历，也是退役军人哈，月收入达到了18000，身高呢是1.73米，他的女儿呢早已经是长大成人了。这位男士呢，他在大连市内呢有2套住房哈。这男士呢喜欢喝茶，喜欢运动啊，是一位多才多艺、非常儒雅的62年的男士。好，韩老师介绍一下这位男士。
0: 好的，62年出生的，爱人去世已经7年了。本科学历，他呢是一个退役的军人，现在呢退休金呢达到了18000每个月，身高呢是1.73米左右，一个女儿也成家了。这个男士呢在市内呢有2套房子，在外地景色宜人的地方还有一套适合养老定居的房子，代步车呢也不错。他想呢以后带着自己的爱人，然后开着房车，我们游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走到哪儿我们玩到哪儿，到哪了我们就在那住下，喜欢过这样的生活的。这位男士呢，他的生活习惯也特别好，特别的自律，身材呢也是非常标准的，没有这个年龄段很多人有的这样的蟹顶啊、大肚腩啊等等的，包括什么三高啊，这位男士都没有。他的最喜欢是喝茶，然后呢喜欢运动啊、健身啊，然后等等等等的。那么他想找呢是同龄以下的，性格好的、温柔的、白净的女士就可以了。请大家呢再一次记住韩冰老师的爱情热线，18841168106，18841168106，手机和微信是同步的。
1: 好了，各位听友，我们今天的大连之恋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韩冰老师在节目当中推荐了这么多位优秀的男嘉宾和女嘉宾。在这里呢，把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地址为您介绍一下，方便大家上门呢和韩老师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地址呢是在西岗区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您到了万达影城之后呢，乘坐直梯到5层，整个 一层1500余平都是大连之恋的约会和办公场所。如果呢想和韩冰老师当面的交流的话，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韩冰老师的预约电话是18841168106，18841168106，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好，明天我们再。

0: 会，
1: 我们再见。
2: FUN FUN
3: FAR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8: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9: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0: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1: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2: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11: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3: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4: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3: 他温柔善良，
15: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13: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啊，聪明睿智！
16: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3: 他，
17: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3: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9: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3: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中呢，有一条备受大家关注的规定啊，就是对婚房的产权归属做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房产证加名不再等同于夫妻共有，而是以实际出资为核心判定标准。双方父母呢出资购买的房产，即使登记在夫妻的名下，也被认定为出资人子女的个人财产。有人说，法条的变化有力地保护了财产，但是劝退了感情。婚房谁来买？婚礼怎么样去操办？彩礼要不要给？怎么给？这些既定传统下来的现实经济层面的问题，再度构成了迈入婚姻的一个试炼场。从恋爱走向婚姻，备婚期作为大多数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它意味着双方不再是享受关系，而是将关注点更多的投向在谈论金钱、家庭、责任和未来之上。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呢，婚前关系它本身就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状态，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评估了人们在面临重大生活事件时感受到的主观压力水平，其中呢结婚名列第七。所以今天想探讨一下啊，在进入婚姻前，关系究竟面临哪些重要的挑战。婚前关系呢，它指的就是个体在完成择偶后结婚前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哈，双方呢开始有意识地从恋爱过渡到准备结婚的状态，并且呢模拟在婚姻中可能会发生的事实，比如说住房、父母的相处、未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现实议题。很多人呢还会同时经历一场心理上的拉锯战，也就是普遍存在的婚前焦虑。一项针对接受婚前辅导的400位男女的研究发现哈，参与者的平均焦虑得分高达29分，这个研究使用的贝克焦虑量表总分是63分，其中呢大约35%的参与者是处于中高焦虑的水平，而且女性的焦虑水平是显著要高于男性的。具体来说啊，婚前焦虑呢大概上是有6种。第一种呢就是焦虑做结婚决定的时机和形式。每一个人呢对亲密关系都存在着不同的这个一个接受范围哈，那它指的呢就是每个人心里对于执行某个行为的一个要求，比如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牵手，什么样的程度可以见家长，什么样的程度可以结婚等等。那如果说两个人这个接受度是差异比较大的，他就会产生恋爱节奏不一致的感受。所以呢在关系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这个问题上，它可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标准。如果说一方觉得恋爱谈一年就可以考虑结婚了，而另外一方呢觉得至少要3年以上这样才行。除此之外呢，对于谁先发起结婚这个试探请求的本身，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的。比如说要不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什么时候去求婚，在哪里求婚更加合适等等。第二个呢，就是焦虑空有法律承诺的婚姻生活。斯滕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呢，认为说亲密、激情、承诺三要素是共同组成了爱情。那恋爱期间呢，关系往往是以激情和亲密为主的，两个人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享受恋爱带来的兴奋和悸动。但是迈入婚姻呢，其实它是意味着两个人在法律层面上做出了庄重的承诺。伴随着婚姻的持续，很多人就会担心彼此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亲密，曾经的激情也会慢慢的归于平淡的。
缺乏亲密和激情，只有承诺的婚姻，它是一种很空洞的爱，它是空有婚姻的形式，缺乏情感上的交融。那对于这样的疏离状态的恐慌哈，其实呢，它也会让人陷入一种对关系的审视的。第三个呢，就是焦虑多重身份下彼此是不是真的靠谱。在恋爱关系当中呢，两个人对彼此的认知就是男女朋友，而结婚呢，意味着朝夕相处的双方要迈入新的人生阶段，开始拥有新的角色身份，共同生活的夫妻，养育子女的父母，赡养老人的子女。多重的角色身份啊，它会带来新的现实层面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家务活谁来做，小孩谁来带，父母生病了怎么样去照顾等等。而这些呢，都是在恋爱阶段你没有真正面对过的一些事情。婚姻呢，其实它就像是两个人共同经营的一个长期的项目，对方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这个是十分必要的。第四个呢，是焦虑两个家庭的相处。有一句话说哈，结婚呢经常不是两个人的事，它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婚姻呢不仅意味着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它也是意味着彼此原生家庭之间的连结和互动。一旦进入婚姻哈，这些关系呢，它会以更加紧密更加持续的方式

介入日常生活，甚至会影响决策和情绪上的一些体验。比如说过年我们去谁家过，要不要跟我们的父母同住，要不要让父母来帮忙照顾我们的小孩儿，这样一些琐碎的问题其实很容易就会引起矛盾和冲突的。而在我国的语境下呢，女性往往是承担着更高的适应压力。传统的嫁娶模式之下哈，女性呢是嫁入对方家庭的一方，她会承载更多适应新的家庭规则和人际关系的期待。那这种不对等的期待会让女性更容易在婚前感到不安。第五个呢，是焦虑重大共同生活的规划不一致。步入婚姻啊，其实它不仅意味着两个人要维系一段长期的关系，更加需要对未来共同生活做出一致的规划。这个呢，其实可以牵扯到很多具体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子女的规划，什么时候考虑要孩子，我们准备要几个孩子，孩子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居住的问题，我们定居在哪个城市，住在双方父母附近，还是我们要独立成家。第三个是职业上的规划哈，对于职业发展的期望是不是匹配的，面对职业风险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共同承担和应对。第四个呢，就是生活方式上的，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一致的，要不要参与对方的社交圈。这些讨论呢，其实关乎于对未来生活的一些根基。如果在婚前对婚后生活的蓝图是缺乏一个明确认识的，这个是会让伴侣双方产生对未来不确定和担忧，进而呢会加剧婚前的焦虑。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焦虑财务的稳定性。财务问题呢，它是婚前焦虑当中最具有现实压力的一个部分，它也是不少伴侣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项研究啊，调研了1013对夫妻之后发现，财务问题是高发的夫妻冲突话题之一。很多人呢会因为钱而吵架，这个比例大约是占据了关系内吵架的40%。经济状况呢是婚姻的根基，它是直接关系到婚后生活的稳定和质量的。双方呢往往会比较担心各自的收入水平、储蓄状况，还有就是债务负担等等。像购房，它就作为婚姻的一笔很重要的财产投入哈，它更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点。比如说谁出资多少，产权如何分配，切实影响着双方在家庭中的安全感和话语权。

对于女性来说呢，有一个更深的焦虑是源自婚姻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冲生育的损失哈。一段婚姻如果包含了生育的计划和安排，那么它对女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非对称的。从生理层面上来说哈，妊娠和分娩意味着对女性身体系统的全面动员，生育造成的身体损伤是难以避免而且直接的。同时在完成了分娩之后呢，尽管理想状态下双方是可以平摊育儿责任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女性在育儿过程当中依然是更多的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绪上的支持。生育对于女性的影响呢，其实还波及女性的职业路径。母职惩罚这个词儿就是用来描述女性因为生育和照顾工作在职场上面临的系统性的劣势。有一项我国本土的研究和发现哈，跟那些没有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约是要低16.0%。跟没有0-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大概要低14.9%。一方面呢，生育它是会导致女性职业停滞的风险，比如说缩短劳动时间，暂时的退出职场，尤其是生育二孩的女性，生育之后呢，存在职业晋升的只占到1/4，而且大部分是从父母辈那里获得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的。大概65%的女性呢，她是会面临职业发展的长期停滞的，甚至会因为生育退出职场，后续呢就很难再回归了。另外一方面呢，生育之后的女性在重返职场之后，她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职业的转换。那女性在生育之后呢，从事职业倾向更低的职业技能，特别是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她们不但更加容易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也更加倾向于转移到其他的职业。有人呢曾经提出，女性的第二轮班是从下班之后开启的，职场女性仍然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务和育儿的工作。

工作，除了实际的家庭劳动，还会有一些隐形的情感劳动，这些非显性可见的付出是难以被确认和计算的。婚姻和生育对于女性的冲击无疑是显著的，但是女性承担的代价缺乏相应的保障。经济学者薛兆丰他曾经用这样的一个视角解释了婚姻当中双方在时间线上投入的差异。他说，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呢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他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那个人的竹杠，如果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些垫底。当关系中的投入没有办法保障女性的权益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导致女性的承诺意愿会下降，进而呢女性只能在前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对冲风险，寻求可能的一些兜底。

如果说恋爱的底色是基于浪漫，而婚姻的本质呢，更像是一种建立共同体的契约。做好充分的婚前准备，其实不仅仅是责任的体现，它更是一种成熟和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婚前双方可以进行足够的沟通和讨论。在结婚之前呢，伴侣双方应该预想和沟通未来生活可能会面临的方方面面，不仅呢是要讨论感情层面上的问题，更要协商好现实层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育儿责任、家庭关系、未来规划等等。讨论的目的呢，其实不在于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共识，而是在于明确彼此的分歧和差异。除此之外呢，在婚前讨论的过程当中，你是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对方对婚姻的态度的。如果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对方是敷衍的，是回避的，那可能就预示着他还没有做好一个进入婚姻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开诚布公的谈钱。在这个去年2月份实施的民法典婚姻编最新司法解释当中哈，对于债务的归属呢，做出了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共同债务的认定需要满足共债共签原则，就是双方共同签字，或者是事后追认，或者证明债务为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现实当中呢，很多走

像终点的婚姻，它都会面临着财务相关的矛盾，每个人对于金钱的看法、处理方式都会存在一些差异的。特别在婚姻这种长期的关系当中，对于差异的模糊，日后呢可能就会转化为不满或者是冲突。所以呢，婚前应该明确双方目前的经济状况，包括我们的收入水平、储蓄、债务，双方的消费观念是不是一致，婚后一些比较大的开支如何去决策，婚后的财务是合并还是各自独立。除此之外呢，建议有一个共同账户啊，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财务合并的一些伴侣呢，他更加可能会拥有财务的和谐，进而呢会促进关系的质量和满意度。具体来说啊，就是可以另开一张银行卡，然后每个人存点钱进去作为一个备用的资金，或者呢约定共同支出，比如说房租、生活费、育儿的费用，从这个账户当中来扣除，像其余的部分呢进行自由支配。第三个呢，就是必要的时候可以签订一个婚前的协议哈。在制度层面呢，一份清晰的婚前协议，它是可以起到明确责权啊、防范风险这样的作用的。像婚前协议呢，可以包括但是不限于婚前个人财产的归属界定、婚后财产增值如何处理、双方对于家庭经济贡献的预期、子女的抚养安排、如果婚姻关系终止了，那我们该如何分配财产和责任。除此之外呢，值得注意的就是司法解释突破性地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它是从法律层面上肯定和认可了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婚姻当中的付出呢得到更加公平的对待。法律条款的存在啊，并不是预设婚姻注定是会走向失败的结局的，它是让双方的未来都更加的清晰，然后和有一个务实的保障。第四个呢，就是最后一个啊，不要轻易丧失赚钱的能力。在过去的婚姻模式当中呢，男主外女主内，它是有一点刻板角色分工，这个一度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今天的现实其实已经证明了，经济独立才是女性至关重要的一个底牌。那为了家庭和育儿牺牲了自己的事业，其实他会面临很多重的风险的。一方面哈，如果这个关系不稳定，或者是另一半的事业发生一些变故，缺乏储蓄就意味着说彻底失去了抵抗生活风险的能力。另外的一方面呢，对于另一半的财务依赖，它是会影响着在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个平等感和安全感的。所以尤其是女性哈，是要有意识的去维护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赚钱的能力，就算不是家庭里收入的主力，持续的参与劳动市场，比如说兼职啊，做一些零工啊，都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些有效的方式。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就问一下哈，有多少人是一边熬着夜一边担心心脏不舒服的呢？那么从今天开始，在晚上10点钟到11点之间就赶紧睡觉吧，不要怀疑哈，真的对心脏最好的入睡时间。如果说你不死心，想问说，哎，不是说固定睡觉时间就可以了吗？睡够时间也不可以的吗？帮这些朋友画一下重点哈，理论上来说呢，比起几点睡，固定睡眠时间保障睡眠质量确实是更加重要的。但是现有的科学研究发现呢，睡觉时间真的会和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的，身体是有它自己的一个时间表的。牛津大学相关的研究人员为了探究入睡时间和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收集了103,712名参与者的睡眠参数，在排除了其中数据质量低、年龄、存在心血管相关联的基础病这样一些无效的样本，他们最终呢是获得了大约8.8万份有效的睡眠数据，并且呢对这些参与者进行了5到7年左右的随访。参与者中呢，后续共报告了3172例心血管的疾病。分析了这些数据之后呢，研究人员在2021年把这个结果发表在了欧洲心脏杂志《数字健康》上。这个结论显示说哈，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来入睡，和最低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相关的，并且呢，在控制了睡眠时长、睡眠规律性以及已知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之后，这个关联依然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哈，从心血管健康的角度来出发，晚上10点钟到11点它是一个最佳的入睡时间。而且睡觉呢，也不是说你越早睡就越好，入睡时间早于晚上10点钟或者是晚于晚上的11点都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的人相比哈，晚上10点前入睡的人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高出24%。当然，太晚睡也是不 OK 的。这项研究呢，还发现跟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的人相比，晚上11点到12点来入睡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会高出12%的。就是午夜12点之后入睡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会高出25%，这个风险是最高的。所以你看哈，太早或者太晚睡都是不太好的，10点到11点之间入睡，这个是最健康，最晚不要超过12点，要是再能睡够7个小时，那就是对心脏最好的保护了。

早点睡呢对我们的心脏好一点，它也是保命的关键之一。要知道哈，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喝酒、不健康的饮食、久坐不动，都是猝死的危险诱因。过着一边熬夜一边担心小心脏的日子，还不如好好的爱自己，咱该睡就睡。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整理了日常可以做的五件爱护心脏也是保命指南的小事儿哈，就从这些来做起，然后为自己争取一份确定的安全感。首先呢，要戒烟，这个危险系数是非常高的。像传统烟，45岁以下的吸烟者，心梗的风险是非吸烟者的2.5倍。电子烟呢，对于心血管疾病是有潜在的影响的，而且使用电子烟更容易转化为传统烟的烟民，所以建议啊，尽量不要碰。有人说香烟呢是成年人的奶嘴儿，那你看咱都这么大了，扔了它好吧。第二个就是要控胖哈，这个危险系数也是比较高的。如果说30岁之前就肥胖了，也就是 BMI 的指数大于30，那将来中风或者是心脏病的风险要上升158%。年纪轻轻就胖起来了，身体是记得很清楚的。第三个就是要打断久坐，这个危险系数也是中高的。像每天坐超过8个小时，那心血管风险的，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会增加82%的。每多坐1个小时，全因死亡风险也是会跟着上涨3%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空锻炼，没关系，先从站起来开始。第四个呢，就是要避免熬夜，它的危险系数也是中高的。35岁以下的人，如果说长期睡眠不足，5年内高血压的风险要上涨37%。早点睡觉可以解决人生80%的不如意呢。一个呢，就是要减少高盐饮食，它的危险系数也是中等的。像8到30岁，如果说我们每天摄盐是大于5克的，5克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约就是普通的矿泉水瓶一瓶盖铺满，就是这个量左右。那么到了中年的时候呢，颈动斑块这个风险会上涨53%，冠状动脉钙化会上涨82%。你觉得可能这个东西不咸，但是我们的血管是会知道的。所以你看哈，工作呢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命是一辈子的事儿。今天晚上开始就好好的睡一觉吧，我们的身体会为我们点赞的。

还没有到一年一度仿佛不给人活路的暴晒高温天啊，但是阳光呢其实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高高兴兴的出来玩，走在路上却感觉被紫外线揍了一顿。虽然很多朋友啊在出门前呢都为了自己的皮肤做出了防晒的努力，脸要防晒，脖子要防晒，胳膊和腿儿也不能落下。防晒霜呢涂一层喷一层，出门再撑把伞，毕竟天空散射和建筑物反射咱多少也是懂一点的。但是有一个部位的防晒啊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那就是嘴唇。有一点不理解了是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啊好好讲一讲，为什么说你的嘴唇真的很好杀，那又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嘴唇呢？有一个梗啊是说，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他过得真的很好，那说明你跟他不熟。这句话的含金量啊其实还在上升。那换到我们的人体界，就是人你可能真的不了解你的嘴唇。嘴唇呢其实是人体表面最脆皮的组织之一，它比我们的面部其他部位的皮肤更加容易受到伤害。我呢可以把它概括为是脆皮嘴唇三大苦。第一苦呢就是薄，第二苦是白，第三苦是无人保护。我们先来说嘴唇的第一苦啊，就是薄。唇部皮肤的角质层呢其实是非常薄的，大概是只有少数的几层的角质，上皮层呢也是很薄的，以至于可以轻松的看到上皮下方的结沟血管，也就是唇红。第二个呢，嘴唇的苦就是白。这个白啊不是说外观颜色比较白哈，而是相对于丰富的黑色素来说，嘴唇的黑色素含量

含量几乎是它的反义词。人体皮肤黑色素的形成主要是发生在基底层的黑色素细胞当中，可是嘴唇、红唇区域的黑色素细胞呢就非常的稀少，黑色素生成也是比较少的，密度显著低于面部的皮肤。少了黑色素这种抵抗紫外线的关键成分，让嘴唇对紫外线呢会更加的敏感的。嘴唇的第三苦呢，就是无人保护。嘴唇结构有简单的哈，我们先介绍一下，像皮脂腺就是生产皮脂的器官，然后皮脂呢就是维持皮肤屏障的优良成分，那以上这两样嘴唇通通都没有。嘴唇呢是没有办法通过分泌油脂和汗液形成天然的保护膜的，所以可以代入一下哈，就好比噩梦当中的你没有穿衣服在街上走。你可能会问啊，那咋啦？没做好嘴唇防晒又能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先来讲一种比较轻的状况哈，首先呢，嘴唇会出现适应性的改变，但是它还没有到病理变化这样的程度。有研究发现说呢，没有做防晒的嘴唇啊，对紫外线的耐受力呢，会被动的增强。拿嘴唇和背部相比的话呢，引起嘴唇损伤的紫外线的这个值会更加高，比背部要高出25%。微观上呢，出现这种适应性改变的原因就是长期持续暴露于紫外线之后，嘴唇上皮内的结构就会出现一些肥厚，就是特定的细胞层的细胞会增多，会变厚。就好比说牛马耕了10亩地，它的脚丫子长茧子了。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我们再放任紫外线肆无忌惮地去伤害它，那嘴唇呢就要出现病变了，包括但不限于第一个嘴唇老化。老化呢，它是主要分两种的，一种是年龄导致的自然衰老，另外一种呢就是紫外线引起的光老化。光老化的表现呢，就是有唇部的皱纹、色斑，还有就是弹性下降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唇疱疹复发。日晒呢是引起唇疱疹复发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有数据显示说啊，除非你做好了嘴唇的防晒，比如说涂抹一些防晒产品等等，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唇疱疹人群的复发率的。第三个呢，就是唇炎。这里呢会引出一个概念哈，有一种唇炎，它叫做日光性唇炎，也叫做光化性唇炎，它就是紫外线引发的。同样哈，如果你做好了嘴唇的防晒功课，那这类的唇炎也是会大幅的减少的，甚至还有啊唇癌。这个就是最严重的后果了，尤其是我们的下唇。紫外线呢是唇癌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害怕哈，因为唇癌的发生率呢其实是很低的，只是有研究数据显示，每天多次防晒的话是可以让发生的风险更低的。听到这儿呢，相信原理的层面我们已经非常的了解了，那心急的朋友呢可能就会问了，那我们可以为嘴唇做一些什么呢？嘴唇的防晒啊其实也不难，你可能需要的就是一款防晒的唇膏。涂唇部的产品呢都是可能会入口的，所以普通的防晒霜是不行的，使用的体验也不会很好。而防晒唇膏呢，顾名思义就是有双重的作用，它是不仅可以防晒，而且呢是有保湿这样的效果的。

有研究数据证实啊，每天使用3次含防晒成分的唇膏，持续3个月，其实呢是可以显著的增加唇部的水合程度。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我们的嘴唇会更加的水嫩，而且这个效果它是不受年龄、性别、肤色、嘴唇大小的影响的。另外呢，防晒唇膏它是没有额外增加的一些使用负担，耐受性还是蛮好的。更关键的就是有研究还指出说，所有使用含防晒成分唇膏的人群并没有出现不良的反应，包括局部过敏或者是刺激。

怎么样去选防晒唇膏呢？有很多人以为啊，它是不是越贵越好呢？但是实际上哈，选对类型，这个才是最要紧的。并不是所有防晒唇膏都会有很好的防晒能力，如果买到低 SPF 的产品，可能会因为使用频率不足或者是涂抹的厚度不够，嘴唇并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所以应该怎么来挑呢？第一个就是要看它的 SPF， 如果想要买到合适的防晒唇膏啊，最好先仔细的查看一下包装上它标注的这个 SPF 值。其实也不用要求太高，有不少皮肤科相关的建议强调哈， SPF 30加的唇部产品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不错的防护作用了，包括阻断紫外线，防止色斑，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光老化的表现。可能又有人会问了，那我做基础的防晒可以吗？比如说我戴一个遮阳帽，然后打一个遮阳伞啥的，这个可能不太够哈。其实我们戴帽子或者是打伞呢，最好也是要涂抹一些防晒唇膏的，因为理论上来说呢，基础物理防晒，比如说我们戴口罩、戴帽子、戴面罩，当然它是会有帮助的，但是也只能遮挡某些方向的紫外线，它是防不住复杂的实际情况的，不能完全取代专用的唇膏防晒。毕竟现实里你可能还要面对其他的一些状况哈，比如说防晒的产品不靠谱，衣物紫外线的防护系数可能15都达不到，那它就不具备防晒的功能了。或者呢，就是产品的佩戴不当，以至于没有办法遮挡住直射和反射，比如说地面或者是水面上的紫外线。再有呢，就是产品的使用变差，比如说频繁的洗涤，织物变形，织物缝隙变大，让紫外线可以穿透过去了。如果说想要给嘴唇更加充分的防晒，最好的就是综合应对。其实这个也不太难哈，可以就是参考一下科普的就是防晒 ABC 这个法则。那 A 是什么呢？它就是避免寻找一些阴凉处，尤其是在日照强烈的时段，通常就是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那这个时间段呢，紫外线的辐射是比较强的，需要避免。第二个 B 呢，就是要阻隔，使用 SPF 30加的广谱防晒霜，户外期间呢，大约是每2个小时左右就要补涂一次的。C 呢，就是遮盖 cover， 那穿戴一些防护的衣物，包括比如说长袖的上衣啊、帽子呀、太阳镜呀、口罩啊等等，这个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伤害。遵循这几个准则呢，是可以显著的降低晒伤和长期日晒损伤的风险的。最后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其实呢，防晒的产品并不复杂，我们记住几个选购的原则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 SPF 要达标的，建议是30加，这样是有比较好的防晒作用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最佳的什么推荐啊，只要是适合自己的，你挺愿意使用它的，这样就行了。第三个呢，就是产品的类型是不限的，有防晒作用的唇膏啊、唇棒啊、唇霜啊、唇彩呀、口红啊，都是可以选择的选项。最后呢，就是防晒效果好不好啊，其实还要看使用方式，比如说整个唇部涂抹量是要够的，可以参考一下面部的使用厚度哈，要重复的涂抹，尤其是在我们进食、喝水或者是擦拭了嘴唇之后，还有就是户外活动超过2个小时以上都是要补涂的。

0: 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
3: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人都知道哈，一天呢至少是要刷两次牙的，最好呢再用一次牙线，但是现实是很多人都想不起来牙线，于是呢他就一直躺在抽屉的某个角落，像那个办了但是又从来没有去过的健身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个东西只有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被临幸。第一呢，就是你刚啃完一根排骨，后槽牙死死地卡住了一丝倔强的肉纤维，舌头舔的都快要抽筋儿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看完牙医，被电钻声和昂贵的账单双重暴击之后，发誓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重新做人。毕竟呢，只要不塞牙，谁愿意每天花时间把一根线塞到牙缝里来回拉扯呢？这个有点太反人类了哈。但是呢，今天要跟你说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理由。你以为牙线只是用来剔牙的吗？牙线哈，其实呢，是你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心脑大保健。先来说第一项啊，就是用牙线呢是真的可以降低心脑血管风险的。最近呢，美国心脏协会发表了一篇堪称是执着的研究，科学家们呢是基于经典的 ARRC 这个队列，筛选了6200名没有中风史的普通人，跟在他们后面观察了整整23.7年，就想搞清楚一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啊，就是平时有没有用牙线和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关系。结果呢发现啊，相比不用牙线的人，用牙线的人缺血性的卒中的风险降低了23%，心源性衰塞性的卒中风险降低了40%，还有房颤，也就是心律失常，风险降低了12%。而且呢，这个不是什么一瞬间的运气。研究者画出的累积发病率曲线显示，用牙线和不用牙线的人健康差距会随着时间越拉越开。简直就是哈，现在的牙线你爱搭不理，以后的医药费你高攀不起。那肯定会有人说了，有没有可能用牙线的人他本身就会更加的自律，所以他就更健康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研究者呢也想到这一点了，于是呢直接把一堆人生 buff 全都抠掉了，性别、年龄、种族、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吸烟状况、定期刷牙和接受牙科护理的习惯，总之就是能想到的都扣除掉，尽量只看用不用牙线这一件事儿。结果呢就发现用牙线还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卒中风险的。这份研究呢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哈，存在剂量反应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的越多效果越好。无独有偶，有一项基于某些数据的分析，这个样本呢大概是18801人，他呢也是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用牙线的人心血管事件和中风的发生率会更低，而且用的越勤风险降得越多。甚至还发现哈，每周每多一天使用牙线，全因死亡率会降低6%。听起来是不是离大谱了？每天花1分钟用牙线去剔牙，居然还是一个低成本版的延寿操作。而且呢，这个操作啊，不用早起，不用出汗，不用靠意志力去硬扛，比运动有好多了。当然，用牙线的人呢，可能同时还在做其他的一些对心脏有益的事情。毕竟哈，有一些因素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的。但是可以很确定的说，牙线对口腔健康的好处是非常扎实的。它是便宜的，是易得的，每天只需要花您1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不需要犹豫的选择。

再来说一个用牙线的好处啊，就是用牙线呢，它是最被低估的健康习惯之一了。牙齿呢，从来都不是孤岛，一个已经被反复证实的事实，牙周炎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是显著相关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离日常生活很远，但是发生的场景你可能是非常熟悉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平时刷牙或者是啃苹果的时候偶尔会出血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会呀，但这个只是因为我上火了呀。但其实啊，这个大概率是牙龈发炎导致的微小溃疡，黏膜上出现了微小的破口。如果说你平时不用牙线，牙缝深处就会堆积厚厚的牙菌斑，这个地方呢就像是微型的化粪池，它会偷偷的养着大量凶狠的致病菌。所以你看啊，这个重点来了，牙龈出血的那一刻，这些破口就相当于是城门大开，细菌炎性物质顺着血流就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循环系统了，然后呢把血管当成是高速公路，一路飙到心脏和大脑。它们呢在血管壁上

安营扎寨，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炎症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可能就会加速血管边硬边脆，甚至斑块破裂形成血栓。而平时正确的刷牙并使用牙线清理牙刷照料不到的牙缝，可以有效的在第一步就把这个链条给它斩断。更高的牙线使用频率不仅和血清中全身炎症标志物水平降低有关，甚至有一项发表于牙科研究杂志的文章表明，即使到了65岁之后，每周至少用一次牙线的人，5年平均只掉大约1颗牙齿，而不用牙线的人会掉4颗牙齿。你以为你只是清了一下牙缝，实际上你的身体经历了一套正在向正向的连锁反应，牙口会更好了，炎症水平更低了，心脑血管也更加健康了。所以牙线不能简单的说它是牙线，可以说是牙残渣挖掘机，细菌终结者，心血管救星线。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这个牙线就要用起来了。很多人尤其是我们家里的长辈，不是不想用牙线，他是不太会操作，觉得很麻烦，或者呢可能一用就会出血，所以就默默放弃了。但其实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常见的牙线类型呢其实有3种啊，一种是那种成团的线轴型的，第二种就是那种一次性的牙线棒，第三个就是冲牙器，也叫水牙线。那普通的牙线呢就是线轴型的那种，它是比较灵活的，清洁能力比较强，但是需要一点点的手法。那像正常的牙线棒，它上手比较简单，所以适合懒人呀、新手啊，或者想给爸妈买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但是缺点呢就是它的覆盖角度是有限的。那像水牙线，也就是我们说的冲牙器，它比较温和，适合牙龈敏感的人群，但是它不能完全的替代传统的牙线。正确的用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记住一个很核心的动作，就是贴着牙面轻轻刮，而不能是像锯木头一样来回拉。如果说出血了，很多人就是一出血马上就停用了，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哈，这个真相往往是出血说明你更加需要使用牙线。因为呢出血就通常意味着说你的牙龈已经有炎症，坚持几天之后啊，多数呢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改善，马上去看医生。从今天开始，刷牙之外再花1分钟的时间，把这根线划进你所有的牙缝当中，你的全身都会感谢你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4: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

0: 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脏脏脏，
1: 跟着撒土地。
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3: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在生活的宏大舞台上，每一刻都蕴含着无数故事的萌芽，而我们的节目呢，就像是那温柔的春风，轻轻地拂过，去唤醒这些沉睡的故事，将它们带到您的面前。在这里呢，我们将一同探索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挖掘生活当中闪耀的智慧之光，感受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纽带。无论您是在忙碌一天之后的闲暇时光，还是慵懒地躺在床上和沙发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晚的这场电波旅程。我是主持人林阳，欢迎您走进都市夜未央。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欢迎大家走进文艺慢时光。现如今呢，快节奏的生活里啊，越来越多的人被焦虑所扰，被迷茫所困，仿佛呢被一双无形的手呢推着走，不喜欢当下的生活，却又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此呢，心理学家陈海贤就说呀，不如意那才是人生的常态，我们终其一生都是为了释怀痛苦与遗憾，在迷茫当中找回自己。研究心理学多年呢，他曾也陷入过对过往的不甘，对未来的一个茫然，在无意的内耗当中受尽了折磨。但与咨询者们互动的时候，他发现人人呢都处在各自的彷徨当中，一边呢痛苦的挣扎，一边寻求自我。为了救赎自己，帮助他人，他积极解答咨询者的困惑，并将自己的经历感悟写进了刚才提到那本书，叫《重新找回自己》这一本书当中。他想借这本书呢，去告诉所有的迷茫内耗的人呢，每个生命当中都有无力挽回的不甘和无法掌控的得失，可以亲自的去来体验痛苦的滋味，是一个人觉醒的唯一的方式。他也说呢，只有被生活捶打过，你才会重新的审视人生，最终的找到真正的自己。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本呢，重新的找回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总听到这样的懊悔，说真后悔一毕业就回了老家，什么世面都没见过，早知道就不应该辞职创业，拿份稳定工资，那多轻松啊，是吧？还有的说，把日子过成这样都是因为跟他结了婚等等吧。有太多人都是这样的，经常的会去遗憾，我本可以永远在幻想假如当初，可生活里有这真有的这个假如和当初这种感觉吗？没有。这正如呢《重新找回自己》这本书里所说的，从未得到过的东西都在幻想当中成为了一场完美的参照点，让人们沉溺在想象的损失当中无法自拔。今天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就说呢，我突然间对叫当下这个词呢有了更多的一个感慨，对吧？你像过去的我们已经在追不回来了，未来的还没有到，我们无法掌握，只有在当下这一刻是我们能够真实感受得到的。所以呢，在书里呢也提到过说，作为一档节目呢，那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时候，那他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说这小伙子呢曾经在北京一家酒店做服务生，每天辛辛苦苦的加班，收入却勉强的糊口，那时候的他呢就渴望自由，向往

冒险，不甘心一辈子只为生存而去忙碌。那某一天，他鼓足了勇气去递交了辞职信，揣着几个月的工资啊，他去其他的城市去游历。一路呢，从沈阳辗转到大理之后呢，他领略了不同的风景，见识了广阔的世界。他曾跟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呢，围着篝火是放声的歌唱，也曾在一片盛开的向日葵田中呢，畅快的骑行。可是短暂的兴奋过后呢，他发现再美丽的风景也会让人看腻歪了，对吧？再繁华的热闹，也最终呢会归于沉寂。不合口味的饮食，不够舒适的住处和旅途当中的颠簸呢，让他的身体感到无比的疲惫。再加上口袋里的钱马上就要花光了，他对旅行失去了兴趣，然后就开始想办法，想尽各种办法去谋生。经过一番考察之后呢，他去学习了制作皮具，并且在景区呢摆摊售卖自制的皮具。后来攒了几年的钱，他在大理开了一家客栈，接待那些到处穷游的年轻人。渐渐的，他的生活又归于平淡，一天到晚的守在店里处理大大小小的业务。他以前热衷的旅行社交，最终也都成了景区当中枯燥而重复的日常。他原本以为啊，说只要换一种生活方式，人生就能够变得圆满。可是兜兜转转的转了一大圈，他依然不满意自己当下的一个状态。那听了他的故事，作者感慨地说呢，说我们总是对别处的生活是有想象的，有钱的生活就是比没钱的好，未来的生活就是比现在的好，别人的生活就是比我的好。我想这句话也说出了很多人的一个心声吧。其实呢，人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的自我，比如说有钱啊，有闲，有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儿，对吧？但当理想和现实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便忍不住一边过着自己的日子，一边羡慕着别人的生活。但其实呢，你所向往的别处、臆想的美好，凑近了看，都隐藏着晦暗和不堪，真的。所以你当你选择了高薪体面的工作，往往需要忍受每天起早贪黑的忙碌；当你选择了家庭生活的温馨，也难免会卷入鸡毛蒜皮的琐碎。所以当你选择了无牵无挂的自在呢，就得承担被外界指指点点的压力，这就是生活。所以人生没有完美的答案，无论你怎么选都有代价，不管你怎么过都有不甘。非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幻想另外的一种可能，那你只会在虚妄当中就陷入迷途，来丢失了自我。

在这本书中呢，作者谈及了一件改变自己命运的事情。多年前，他在浙大读完博士，凭借优异的成绩留校工作了，成为一名心理学的老师。他开设的积极心理学选修课呢，深受学生们的喜爱，教学评分接近满分。除了工作顺利以外，他还赶上了浙大的分房福利，他被分到浙大校园旁边120平的房子。看似轻轻松松就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宽敞住房的他，活成了无数同龄人羡慕的样子。然而呢，他却并不享受这份工作，整天为办公室里复杂的人际关系而感到苦恼。终于有一天，他在一时的冲动之下递交了辞职报告。他原本以为远离了蝇营狗苟，自己一定会是一身的轻松，谁知道啊，走出了浙大校园那一刻，他感受到的只有懊悔与沮丧。他开始彻底的彻夜失眠、焦躁、烦躁，担心失去名校的光环之后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他也后悔放弃了分房资格，不自觉地关心起了房产的新闻。随着房价的一轮暴涨，他的损失从小几百万扩大到了大几百万。他忍不住自责呀，说为什么别人都踏踏实实的上班，自己偏要去瞎折腾呢？如此消沉几个月之后呢，他渐渐地意识到了，是对于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只会让自己的未来是越来越糟糕。于是他决定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他先是到处的去打听房源，从一位师兄的手中买了一套房子，弥补了自己对失去分房资格的不甘。紧接着他又凭借专业的心理学的背景呢，开始在网上发布一些优质的文章，并积极的与读者互动。当他和读者交流互动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人跟他是一样的，因不明智的决定呢而感到后悔，为得不到的东西而苦恼。感同身受的他不再重复书本上的心理学的知识，而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经历，设身处地的去开导他们。那他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建议，使他收获了越来越多读者的共鸣，粉丝和知名度也在不断的增加。就这样呢，他转型啊，顺利的转型为心理咨询师，并且开设了心理学的专栏，还得到了节目方的邀请。现如今呢，他住着舒适的房子，做着喜欢的工作，终于拥有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也意识到，即使痛苦的变动来临了，它也不是世界末日，你仍然能从失去当中得到很多很多。说人这一辈子啊，我们总会错过很多的机会，留下一些遗憾。一旦有所失，你便想不开放不下，你只会在心灵的牢笼当中受尽了酷刑。作家廖一梅就说呢，说人呐，是一种特奇特的动物啊，它不能从快乐当中学习，只能在痛苦当中成长。我这句话说的是真的非常到位。他说呢，痛苦啊能成为你的营养，痛苦越多，那棵树会长得更大。那今天我在来看视频号的时候，特别翻到了我们中国的第一位来推啊积极心理学的那位老师啊，他呢就提到这句话，说呢，你看，痛苦呢使人觉醒，痛苦使人去反思，痛苦能让人找到生活的一个意义，真的是这样，对吧？所以糟糕的经历呢，并不是厄运的前兆，而是一个人从迷茫中开悟的一个契机。撞过的南墙能够使我们反省自身，心中的不甘呢会提醒我们做出改变，对吧？我们只有啊走错过路啊，踩过这些坑，才会反思出来来时的这个轨迹，调整今后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我想说的是，不要害怕失去，已经过去了，也不必去畏惧苦难，因为还没到嘛，是吧？所以被痛苦打磨过的人，往往能看得更透彻，活得也更加的清醒。

那从事心理咨询多年呢，作者遇到过不少的来访者。那有人是名校的硕士毕业，却迟迟找不到心仪的工作，干脆呢天天窝在家里打游戏。有人申请出国留学失败了，那便全盘否定自己，觉得自己啊处处暴露别人。还有人呢投资决策失误，赔光了半辈子积攒的所有的积蓄，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们走不出过往的阴影，也不愿意活在当下，陷在痛苦的漩涡当中是无法自拔。对此呢，作者就引用了威廉·布里奇斯在《转变》这书当中提到一条公式，我可以分享给您啊。他说呢，结束迷茫，重生。所以告别过去呢，直面迷茫，我们就会在全新的挑战当中重塑自我。而且作者在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建议，在此啊，我想把他们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学会降低这个期待，去释怀生活当中的所谓的加引号的那个不如意。书里说呢，英伦才子阿兰·德伯顿在演讲当中就提出啊，说保持理智的最佳的方法呢，就是彻底的掌握悲观主义，是掌握啊，而不是你钻到那里头去。所以承认人生的本质它就是苦的，人类的本质就是堕落，能增加我们对生活的忍耐力。那作者在心理治疗当中呢，经常去劝来访者说，世事是无常的，苦难犹如一场无法预料的龙卷风。况且呢，我在节目当中以前也和大家经常去来分享说，一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所谓的苦和乐，不见得，站的角度不同，高度不同，得出的这个结果一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与其呢盲目的期待自己幸免于难呢，不如提早的去认清现实，重建当下的这个生活。所以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呢，人心的变幻，生活的刁难，工作的压力，它总是此起彼伏的。有句话说嘛，说按下葫芦起了瓢，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做的是什么，强大自己呀，调整自己的心理的预期啊，以平常心来对待得与失，不对任何人和事儿啊抱有过多的幻想，千万不要。当你把期待降到最低，你就不会沉浸在无谓的想象当中，而是集中精力做好眼前确定的每件事。比如说今天下午我想去做一件事情，那我就去想能要邀约的那位人呢，就发了信息没回，打了电话没接，后来很长时间呢给我回到信息，说是正在忙呢，说稍后给我回，但到现在也没回。那你说我如果带着一个抱怨的心态的话，那我这一下午恐怕都过不好。那我就在想，一定对方是很忙，还没来得及回复我的消息。不要紧，明天我会再去联系的，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个人的对待一件事情的一个看法，所以学会解放自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好，来分享第二个，他说呢，完全去接纳自己，释怀自身的不完美，每个人都没有，都是完全完美的，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完美。作者呢，曾在网上看到一个话题，说接受不完美的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情境呢？他浏览了众多网友的回答之后，发现大多数人都提到一种叫踏实的感觉，他接纳了自己的缺点之后，没有绝望，也没有放弃努力，对吧？这罗曼·罗兰也说过，当我们认清了生活当中的龌龊和痛苦以及黑暗之后，依然还热爱这个生活，哎，这就是我们对待生活的一个态度，对吧？他们接纳了自己的缺点之后，那去全盘接纳自己的不好，它就是人生的变好的一个开始。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挺愿意较劲的。和谁较劲啊？和自己较劲，只能看到自己的不足，陷入没完没了的内耗。所以在这世上呢，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人人都无法事事周到，处处妥帖，对吧？学会放下过多的苛求啊，接受自己的不完美，试着同自己去握手言和，不跟自己去来为难自己，接纳真实的自我，我们便会激发出身上更大的一个潜能。谁不希望自己过得更加开心一些呢？是吧？那第三点，作者推出说呢，要学会持心的更新自我。我觉得这点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要释怀过往的不明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要再去纠缠了，对吧？作者就发现那些活得不快乐的人呢，习惯性的把自我当成一成不变的事物，一旦犯了错，他们就会给自己贴上负面的标签，认为自己什么事儿都做不好，什么样子都不如别人。但作者认为说呢，自我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我们在应对困难、做出选择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塑造出来的。所以真正明智的人呢，不会因一次失误就自暴自弃了，对吧？而是懂得把错误
转化成成长的一个养分。那从今往后呢，给自己啊制定一个犯错的计划，允许自己大胆的尝试，敢于出错。其实我很认同这样的一句话，我也分享给您，说人呢不怕犯错，出了错如果能带着教育和反思爬起来，错误它就会成为课堂。所以你看，有些时候我们也和一些老师来做一些公开课啊，这种公益的课，每次我都和大家来分享说，在现场听的人来说，我说你们反而是我的老师，因为你们的到来，在你们身上体现的一些问题，才给我积累了很多很多的一个经验。那么这些经验是别人夺不走拿不掉的，因此呢，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到场所有的每一位朋友。这话说的一点不虚，你细想想呢，它真是这样的。而且在书中有位老教授的故事也是令人感到印象深刻，说他的一生是跌宕起伏，少年时父亲破产，家道中落，中年时又创业失败，债台高筑，可他呢从来没有被生活打败，反而积极地面对种种的无可奈何，并找到了更加适合自己的这个教职工作。人生啊就是这样起起落落的向前而行，最终呢在自己的寿命上画上一个句号，我们就结束了。今天我在和爱人在沟通的时候，他给我发个信息，他现在是出门在外旅游啊，然后呢他就提到说，你看这地方是胡雪岩原来的一个家。然后我说，胡雪岩这个人呢真是一生当中经历了几起大起大落，最后呢还是破败了。我这就是他的人生，就是他此一世来到这世上所要体验的这种感受。其实呢，刚才我们回到这位老教授吧，当他站在台上去来分享亲身的经历的时候，他眼中的光呢就让作者明白一个道理，说一个人的经历得失都会融为他的人生的经验，指引他踏上属于自己的那条路。面对自身的不完美，外界的不如意，我们往往会本能的选择抗拒，固执的不愿意去接受。然而呢，正是生命当中那些裂缝，就警惕我们去摆脱随波逐流的这种盲目，去找寻的真正想要的这种生活。所以我们经历的所谓的苦啊、难呀、痛啊、悔呀，能够让我们自己啊去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审视真实的内心。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啊，尤其是作为一个成年人，要学会去审视自己真实的内心。很多人不愿意，他愿意把头呢深深的埋起来，去对抗也好啊，去不看这些所谓的这些不好也好，但真正的能躲得过去吗？是躲不过去的。如果我们能学会去如何去面对，如何去看待它，

而显得更加高级一些。干嘛呢？实现一场的由内而外的自我的觉醒。所以我们要学会直视生活当中的那个千疮百孔，我们会在顿悟与历练当中与更好的自己会好好的相逢的。

0: 惊蛰的雷声唤醒万物萌动，春日的阳光催促世间美好。
1: 三月春起，我们乘势而动。
0: 这个春天，我们发动引擎。三月十五日，携手甘井子区政府，邀请百家企业，大连北站北广场甘井子2025春季汽车展销会。
1: 这个春天，我们焕新启行。三月二十号，联合沙河口区商务局启幕沙河口区春季消费季200大楼72周年庆。
0: 这个春天，我们拥抱地球。三月二十九日，携行地球一小时大连委员会公益市集。

0: 派对，澎湃生机，
1: 春奇广播中心，
0: 春光渐暖，奔跑前行。
2: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挖掘老物件背后的动人故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啊，欢迎大家来到时光树叶板块。在岁月的长河当中，总有会有一些老物件，它们静静地矗立在时光的角落里，承载着过去的故事，见证着时代的变迁。这些个老物件呢，犹如一片片珍贵的树叶，脉络之间流淌着岁月的痕迹，散发着温暖而迷人的光芒。我记得在20世纪60、70年代呢，缝纫机是许多家庭的重要的资产。那哒哒哒的清脆的响声，它仿佛是时代的脉搏，跳动在人们的记忆深处。那在我家就有一台老式的上海飞轮牌的缝纫机，它凝结着割舍不断的情节。那我们节目推出半个月以来呢，分别是收到众多听友的回应。他们分别以温暖的文字回忆起呢童年时期家中的这些老物件。你像听友郝楠私信给我留言说呢，他说他的父亲呢是一个缝纫工，那新中国成立前呢从乡下到城里的私人裁缝店学徒，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服装厂继续做缝纫工，一干就是几十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呢，父亲用老家祖宅拆迁的补偿款购买了这台缝纫机。从此啊，下班之后只要是有空，他就在家里去摆弄它。家里经常传出滴滴答答踩缝纫机的声音。他说小时候呢，我家简易的服饰啊，都是父亲用这台缝纫机来制作的，一些小修小补呢，也基本是由他来完成。妹妹呢也会踩缝纫机，经常修补衣裤。母亲虽然不会踩，但经常在缝纫机前呢做一些针线活，比如钉纽扣啊。缝衣边啊，父母的收入都不高，但是因为有缝纫机的帮助呢，他说我在家啊穿衣方面是简朴完整，达到了当时的温饱的一个水准。说这台缝纫机不仅是制作衣物的工具，更是传递亲情的纽带。他说记得有一次呢，我在学校参加演出，需要一套特别的服装，母亲和父亲商量之后呢，决定自己动手去做。那几天呢，家里的缝纫机是格外的响的频繁，父亲精心的去裁剪布料，母亲则在一旁的是帮忙穿针引线。他说晚上我在房间里写作业，听着隔壁传来的哒哒哒的声音，心里充满了温暖。最终呢，那件凝聚着父母心血的演出服让他在舞台上是光彩照人。这就是他家里的这个缝纫机为他留下的非常难忘的一个时代的印记。听友蓝天白云私信留言说呢，他说我是50后，我记得我家还有一台传了3代人的老式的收音机，而且他把收音机的品牌型号都写下来。他说这是一部呢南京无线电厂1958年生产的熊猫牌的601-3G 的电磁管的收音机。50多年来，他一直以清晰而洪亮的声音呢播报着新生活，陪伴我家3代人走过了风风雨雨。他说在1959年的秋天，那爷爷将喂了一整年的2头肥猪卖给采购站，从供销社抱回了这个全村的第一台的收音机。从此以后一年四季，全家人和乡亲们就围在收音机旁边听马连良的京剧、杨天荣的评书、马三立的相声、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听新闻联播，听晚上的小喇叭。在那个娱乐方式相对匮乏的年代呢，收音机啊就像是一个神奇的窗口，让人们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精彩。他说小时候我最喜欢在夏天的夜晚呢，躺在院子里的竹椅上，听着收音机里的故事和音乐，望着满天的繁星。说那时候啊，收音机里的声音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带给我进入一个个奇妙的世界。我会跟着故事当中的主人公一起欢笑，一起悲伤，也会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地摇摆。他说收音机啊陪我度过了无数美好的夜晚，成为我童年记忆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想说到收音机，恐怕有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对待这个在从小印在记忆里的这么一个老物件呢，现在我们很难在家中再去看到谁家有收音机了。可能你家里有部车，车上有收音机，你在开车的时候可能会听上一会儿，但是如果说在家里头安安心心的听收音机的人，年龄段已经是不小了，对吧？这就是时代。
所以呢，收音机是个好东西，毕竟我的声音还出现在收音机里，在电波当中，是吧？收音机也永远不会被淘汰，它只不过呢，现在是更多新的媒体出现之后，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我相信有一天，收音机依然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好朋友。好，我们再来看啊，听友努力奔小康私信留言说呢，粮票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硬通货呀，它见证了人们对基本生活的坚守与追求。在计划经济时期呢，粮票是购买粮食的凭证，你没有这东西不行啊。所以呢，每家每户都凭粮票来定量的供应粮食。他说，我还记得小时候呢，母亲总是把粮票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每次去买粮食呢，他都会仔细地数好粮票，然后带着我去粮店。粮店里弥漫着粮食的香气，人们排着队拿着粮票和口袋，等待着购买自己家的口粮。说那时候粮票就是生活的保障，没有了粮票就意味着没饭吃啊。而粮票的种类也有很多，他说有全国通用粮票，也有地方粮票，它们的图案各不相同，有的呢印着精美的花纹，有的印着粮食的图案。虽然粮票只是一张小小的纸片，它却承载着生活的重重的压力，也寄托着人们对于未来的无限的期盼。随着时代的发展，粮票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它却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让我们铭记着曾经的岁月。我还记得我没上学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天天我父亲给我2毛钱，然后呢我拿着这个粮票，2两的粮票，到楼下的小商店里呢去买饼干。那是在我童年当中比较珍贵的那段日子啊，算是比较奢侈的，所以粮票对于我来讲也是有很深的一个印象的。我们再来看听友70末80初他的私信留言说呢，说自行车在过去是人们出行的便捷的工具，也是自由的浪漫的象征。它不仅呢承载着人们的梦想和远方的憧憬，也静静地见证了城市的沧桑变迁和蓬勃的发展。他说，我拥有的第一辆自行车是我考上中学的时候父母送给我的礼物，那是一辆黑色的28自行车，车身锃亮啊，骑起来是轻快灵活。每天早上呢，他都会骑着它去上学，一路上感受着风的吹拂，看着路边的风景，简直是爽极了。自行车带着我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让我感受到了自由和快乐。说在那个年代，自行车还是年轻人追求时尚和个性的一个象征吧。周末的时候，我会和朋友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去郊外游玩，我们沿着乡间小路骑行，欣赏着田野。

的美景，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有时候我们还会举行自行车比赛呢，大家是你追我赶的，欢声笑语呢回荡在整个田野当中。自行车陪伴他们度过了青春的岁月，成为他们记忆当中最美好的一部分。自行车对我来讲也是在小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的工具。我还记得呢，我在初学自行车的时候将一个老人家撞倒的一个场景，非常非常的想起来，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挺吓人的。好在老人家比较善良是吧，没有去讹我怎么的。所以呢，自行车呢尤其我老家沈阳的，你不骑自行车城市很大呀，所以它交通也会很不方便，所以自行车是个好东西。那听友大宝子私信留言说呢，说算盘，哎，这算是我们祖先们智慧的结晶，也是商业的得力的助手。那算盘珠子之间清脆的碰撞声，就宛如时代跳动的脉搏，既记录着市场交易的繁华的盛景，也篆刻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他说，在我小时候，学校还有专门的算盘课，老师呢会教我们如何使用算盘进行加减法、乘除法的运算。说那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算盘，每天都会带着它去上课。课堂上只听见一片噼里啪啦的算盘声，仿佛呢是一首美妙的交响乐。我记得父亲在工作当中也经常使用算盘，他是一名会计，每天都要和数字去打交道。算盘在他的手中就像是一个神奇的魔法的工具，能够快速的准确计算出各种的数据。看着父亲熟练地拨动算盘珠子，他说我心中充满了敬佩。算盘不仅是一种计算的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勤劳。好，最后我们来看听友马燕初他的私信留言说呢，说马灯是夜晚的守护者，用微弱的光芒照亮前行的路，那摇曳的火光如同那个年代的希望之火，虽然微弱却足以温暖人心。我记忆中的马灯是在乡下的奶奶家，小时候每次去奶奶家，晚上都会跟着爷爷去院子里巡逻，爷爷手里提着马灯，那昏暗的灯光在黑暗当中闪烁着，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马灯的光芒虽然不大，但却能够让我在漆黑的夜晚感到安心。说有一次我在半夜突然生病了，奶奶赶紧提着马灯去村里的医生家请医生。在那个寒冷的夜晚呢，马灯的光芒在风中摇曳着，奶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那灯光就像是一颗温暖的星星，引领着我们度过了艰难的时刻。马灯啊，虽然现在已经很少见了，但它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了我对那个时代最温暖的记忆之一。可能说到马灯呢，在我们城市里的这些孩子们见得不多，但在乡村呢，在70年代、60年代或再早一些呢，是常见的啊一种这个照明的工具，对吧？那么这些老物件呢，它们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我觉得它更是像是，深沉情感的寄托，是岁月无声却深刻的一个留痕。它就像是一串串悠扬的音符，巧妙地能够穿起呢我们记忆当中那首悠长的旋律，让我们在现代生活的喧嚣与繁忙当中，仍然能寻觅到一丝丝属于那个年代的纯粹的宁静与温馨的那种感觉吧。虽然他们当中的许多已经不再具有实际的一个用途了，对吧？但它所承载的历史和情感却永远是不会褪色的。让我们珍惜这些老物件，让他们继续在时光的长河当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的财富。

转动节奏的魔方，解锁多元旋律，让音符在今晚为你拼凑一场专属的音乐幻梦。音乐魔方。

好，欢迎听友们走入今天的音乐魔方。那今天的音乐魔方里呢，为您推荐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那这首歌呢，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歌，由许世珍、吴胡飞作词，那杰瑞作曲。杰瑞在翻阅了两遍电影剧本之后，谱写了这首与电影相得益彰的曲子。歌曲以其纯情的风格，还原出呢最真实的少女的羞涩的情怀，将初恋的酸涩感动、暗恋的羞涩脸红，以及转身遇到心仪之人时的庆幸满足等情绪是一一的展现，与电影当中林真心等主角们的青春故事相互的呼应。那据说呢，电影总监陈玉珊十分看重田馥甄，他认为他的这个歌呢是电影里啊整个故事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象征。导演也觉得小田呢有着横跨五六年级与现阶段年轻人这两个时代的声音，非常的具有代表性，所以邀请他来演唱。那他用细腻的声线将歌曲当中少女的纯真和悸动诠释的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在吉他与钢琴的伴奏下呢，配合磅礴的弦乐以及鼓声，像是在诉说一段过往逝去的青春的悸动，让听者呢去重燃少年时的感动。那在 MV 当中呢，林真心暗恋欧阳非凡，为他加油喝彩，欧阳非凡的一举一动都能够让林真心小鹿乱撞，而徐太宇则是林真心身旁独特的存在，看似凶神恶煞，却耐心地教导林真心举滑旱冰，还主动地把他推向欧阳非凡。经历了一系列的事情之后，林真心才发现自己的小幸运一直就在自己的身边，正如歌曲所表达的那样，在青春的跌跌撞撞当中，有些人有些事儿，可能就是我们最想留住的幸运。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

好的，朋友们，那今晚的节目呢即将落下帷幕了，可生活的精彩永不停歇的。在刚刚的时光里呢，我们分享的点滴或许是一阵清风吹散了您心头的疲惫，或许是一束微光照亮了你前行的方向。感谢您一路相伴，让这场节目呢充满了意义，期待下次的相逢能够继续与您携手在生活的长卷当中描绘出更多的绚丽的篇章。愿您在未来的日子里呢，所遇皆美好，所得皆所愿。我是林阳，明晚八点我们不见不散。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你的岁月橡皮擦。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久

0: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9: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9: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9: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的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当然了，欢迎大家同时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现在呢是短视频时代，所以呢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包括我在内，包括很多的这些引领朋友，现在都特别喜欢赶这个时髦哈，跟着短视频在家里云健身。当然了，全国都号召大家来减肥，这是国家政策层面的事儿了，这也是好事儿啊。可是最近不少的老年朋友呢，就因为盲目跟风网红动作，结果练的是什么样呢？膝盖疼，肩膀伤，甚至是进了医院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聊一下当下正火的老人们云健身究竟如何避免被网红套路了。相关的互动话题，也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能够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如果说您也参与过云健身，或者是正在云健身，这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是真的瘦了、健康了，还是也出现了小小的问题呢？欢迎和我们共享。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都市之声。
4: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5: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6: 老人跟风短视频云健身，越练越伤身，还被收割。不少老年人迷上短视频云健身，可乱象频发，六旬阿姨空腹爬楼累晕，七旬爷爷跟练防摔动作把胳膊练废等等。更让人担忧的是，部分健身博主利用老人的健康焦虑收割流量与钱财，甚至无视生理特点，用伪科学盲目误导，让跟练老人面临巨大健康风险。专家建议有必要加强云健身行业规范和监管，制定行业准入标准。对于老年人自身来说，运动健身最好提前咨询专业医生。子女也应当多关注老人的健身动向，及时帮老人辨别内容真伪。健身热情可贵，科学更重要，量力而行才能真正守护晚年健康。

是的，就像是音频当中说到的哈，老年朋友跟着云健身这件事儿呢是越来越普遍了，但是呢也变成了很多令人担忧的一些现象。有一位医生呢，前不久呢在他的短视频号上呢分享了这样一个案例，说门诊呢来了一位65岁的张阿姨，这个退休之后呀没事儿干，老人家又爱美又希望呢能够身体健康啊，所以说呢就刷上了这个短视频了，在网上看到一位身材特别好的老年健身达人。张阿姨呀特别的勤奋，每天跟着跳操蹲起爬楼，精神状态特别好，想着说我跟着练一下多好呀，好像是找到了第二青春了。结果就这样啊，可以说是风雨无阻，跟着练了半个月，至少每天半个小时。结果突然有一天发现不对了，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这膝盖呀疼得受不了了，走平路的时候都开始腿软了，来医院一拍片子，好家伙，膝盖骨的这个软骨严重磨损，髌骨关节呢已经出现了骨质增生了。结果医生最终的诊断呢是关节紊乱，什么情况呢？最终是连蹲下系鞋带都变得费劲了。张阿姨呢其实不是个例了，就像是刚才的视频当中说到的，也像是很多的这个医生啊在网上的个人账号当中发表的一些案例一样，很多的都表示说呢最近接诊了多名因为跟风云健身受伤的老年朋友，长时间跟着视频练这个蹲起，膝关节严重超负荷，逐渐出现了行走困难，有的呢因为模仿网上所谓的叫米字操，哎，这个我都做过哈，会频繁的扭脖子，结果出现了头晕手麻，检查之后呢是颈椎间盘突出，加重了神经方面的压迫。也有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哎呀你们跟着这个练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咱年纪大了稍微的把强度降一下，相信呢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说无伤大雅吧，运动剂量呢没有那么大哈，跟着这个小哑铃锻炼啊，本身呢存在一些含胸呀驼背呀上肢力量薄弱的问题，结果这事儿真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看着健身博主好像是练得非常的轻松和自如，效果也是相当好，但是到了我们身上呢，因为没有专业的指导，所以长期的错误发力会导致肩肘损伤，最终手臂都抬不起来了，连穿衣服呀都成了问题。云健身当然是一件好事儿了，但是呢为什么云健身对咱老年朋友来说存在这么多的隐患啊，赶快看一下专家有什么样的观点要和大家交流。首先呢就是网络健身视频的参照系和咱老人家呀说实话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话怎么

说呢，看一下短视频平台上大量的健身博主，其实年龄都是在二三十岁，他们有关节软骨厚度，肌肉的爆发力相对也比较强，心肺储备呀，平衡能力呀，都和60岁以上的老人家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呀。哪怕说这个动作看起来基本是一样的，而且呢，动作的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年轻人做的是锻炼，老年朋友做起来那可能就是损伤了。也有不少视频打着说老年健身达人的旗号，看一下80岁的老人家轻松举铁，70岁的林阿姨灵活打羽毛球。高龄人群借助弹力带做高强度的抗阻训练，这些案例相当励志，也很鸡汤呀。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些老人大多是从十几岁、二十几岁就开始系统锻炼的，人家可不是上了年纪之后给这么大的强度。他们的健身经历呢，可能有几十年了，身体基础、肌肉记忆、关节适应性的能力和大多数没有规律运动习惯的普通老人家可以说是完全不同，完全不能比拟的，压根儿不具备可比性。把少数人的长期运动成果当成普通的模板去照搬，这本身就是很不科学的。看着屏幕当中的健身达人，会觉得这个动作就是这么简单，举起放下，举起放下，但其实呢，隔着屏幕，哪怕你的动作做错了，也没有人能够及时的纠正你。现在呢，很多的医院都是有康复科的啊，在康复科当中呢，其实医生会特别细致的指导患者做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强调这种发力的模式呀，关节的角度呀，呼吸的节奏呀。咱就拿一个最简单的，很多的博主会说呢，这个靠墙静蹲非常好，而且特别简单。但是如果是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之下呢，咱做一个靠墙静蹲，我们的指导人员就会随时观察我们的膝关节有没有超过脚尖，腰背是否贴紧了墙面，下蹲角度是否过大了。想一下，咱如果是跟着视频的话，屏幕那一头的人压根就看不到咱们练得对不对，发力偏没偏，根本就没有人提醒。一旦说动作变形的话，压力就会集中在不该受力的地方，比如说膝关节内侧半月板，我们的髋关节等等，腰间盘，时间一长了，这不是锻炼就是损伤了。好，这还是好的呢啊！但是呢，有些网红的健身法呀，压根儿不是健身，这本身呢可能就是伪科学。什么空腹爬楼高效减肥，每天深蹲100次能够练出好膝盖，米字操能够缓解颈椎病等等，这些说法你上网搜一下，在短视频平台是流传非常的广，但是呢，它是缺乏专业的科学依据的。咱就拿这个米字操来说吧哈，临床上呢，很多的医生呀，碰到老年人跟着视频练这个动作，频率大幅度的活动我们的颈椎，结果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反而是头晕、恶心、手麻加重。原因也是很简单，很多老年朋友呢本身就存在颈椎间盘蜕变、椎体骨质增生、椎管狭窄等等问题，这种过度的、快速的、大幅度的晃动咱们的颈部，反而会加重神经和血管的压迫。颈椎的锻炼讲究的是啥呀？讲究呢和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哈，它是稳定的、轻柔的、小范围的，而不是画米字。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啊，我们请到的大连医科大学的我们的讲师来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说中国的很多健身操看起来非常的柔和，但是效果又很好，它不像西方呢可能是单部位的锻炼，而是系统的全身心的锻炼，比如像是八段锦呐、我们的太极拳呐。八段锦呢，我是会基本上强迫自己每天做一遍的啊，里面的那个动作都是非常轻柔的，包括这个颈部，也建议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可以试一下。
再来说一下这网上特别火的啊，叫空腹爬楼。楼梯本身对膝关节的压力就相当大，平地行走时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大约是体重的2到3倍。但是到上下楼的时候啊，这个数字那就会飙升到4到5倍了。如果说还是要空腹做的话，想一下，血糖偏低，平衡能力，反应速度都会下降，摔倒的风险大大增加。说到老年朋友可能是有几怕吧，那其中最怕的一点就是摔倒了。我们的讲师来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很多老年朋友这一摔呀，可能就是生命当中的最后一摔了，不容小觑呀。有位专家呢，也曾经在他的短视频当中说到，他说呢，接诊了一位60岁的阿姨，就是看了短视频之后，每天空腹爬楼18层呀。半个月之后，这膝盖呀肿得像馒头一样，核磁共振显示了内侧半月板撕裂了。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心里会画出很多的问号，说节目当中一直在说怎么能够更健康呢，怎么能够健康的瘦下来呢，那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运动对老年朋友实在是太重要了，那跟着我们的云视频锻炼不行吗？我们应该怎么更加安全的科学的锻炼呢？央视频当中呢，我们的专家也给大家支了几招哈，核心有这么几条。首先呢，就是锻炼之前呢，千万不能说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看人家有效那我也来效仿一下。每个人的生命体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啊，你看有的人他可能喜欢吃这个，有的人喜欢吃那个，有的人呢吃了这个东西呢他反应很好，但是有个人吃了它之后反而是会过敏，所以说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在做锻炼之前呢，不妨做一个专业的身体评估。这还真不是让大家伙去医院做这种全套的检查，但是至少要知道自己有没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腰间盘突出、膝关节炎这些基础病。不同的身体状况呢，适合的运动那是完全不同。比如说有严重膝关节骨质关节炎的老人，不太适合爬山、爬楼、深蹲。有严重的颈椎病的老人家呢，就不太适合做大幅度的颈部动作了。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最好是找一下康复科、运动医学科的医生进行一次简单的运动能力评估。其实呢，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是呢，能避免走很多的弯路啊。还有呢，就是推荐大家做这种低负荷、高可控的运动方式。绝大多数老年人呢，这个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比如说平地快走，听好了啊，是快走，医生特别强调了是快走而不是暴走。节目当中多次和大家提到的太极拳、八段锦、坐位抬腿、靠墙、静蹲，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小角度而不是大角度。还有呢，就是你看在大连哈，靠山吃山啊，靠海吃海，哎，这个游泳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健身的方式。有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可能都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包括冬泳哈，也是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量力而行。但是呢，如果说到我们的游泳馆进行水中行走、水中体操，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减轻我们膝关节的负荷。刚才说到的这几点的运动的共同点就是关节负荷小，动作可控，摔倒风险低。我认识一位太极拳的老师哈，这位老师就是70多岁了吧。有一次我是接他到社区呢做活动，老人家从对面走过来，因为做活动嘛，所以说老人家就穿了一套这个鹅黄色的啊这样的国风的服装。哎呀，70多岁的老人家，我那时候真的就觉得什么叫那个如在云朵一边一般行走，就他好像是从远处飘过来的一样，脚底下的步伐特别轻。到了社区的活动现场，为我们的社区的这些老年朋友做动作的示范的时候，哇，赢得了大家一次又一次的热烈的掌声，行云流水呀。很多老师得益于他的父亲。大家会说了，说那可能是世家的老师
得益于他的父亲。大家会说了，说那可能是世家吧，哎，这世家还挺有故事性的。

说的是什么呢？说在他印象当中呀，从小父亲都是体弱多病的，直到60多岁的时候啊，身上的各种疾病接踵而来。到了医院之后啊，这医生啊几乎就给判了死刑了，说你看你这个病症也太多了，我们基本上拿您是没办法了。60多岁的老父亲逼于无奈开始学习太极拳，没有想到老人家身体逐渐的康健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游说自己的女儿说，你看了，你看这太极拳在我身上的这样的功效，你跟我学吧。当时呢，老师年纪尚轻，说我才不学呢，慢悠悠的，我不喜欢这样的这个运动啊。结果也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身体出现了问题，爸爸说，来吧，跟我学太极拳吧。就从这儿开始，他和太极拳结下了不解之缘，最终呢也是收获了健康，而且成为了一名非常知名的太极拳老师。有机会的话，我也会把这位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好，医生呢推荐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叫靠墙静蹲哈。说到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跟大家在网上学到的知识可能是不太一样，要特别强调是和老年朋友，不是蹲得越低越好，不是角度越大越好，而是呢要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的来。比如说从75度、80度的小角度啊开始，膝盖微弯就可以。每次呢坚持的时间不要像网上说到的5分钟、10分钟，只要一组能够坚持到20秒左右就可以了，慢慢的可能会延长到1分钟、2分钟，但是一次性不要超过3分钟。这个动作呢是能够有效强化大腿前侧的肌肉群核心力量，同时是能够保护我们的膝关节，对于上下楼梯、步行、出行特别有帮助啊。循序渐进，要学会听到身体里的声音。科学健身有一个2小时原则，什么叫2小时原则呢？就是运动之后2小时，如果说这个疲惫感能够基本消失，关节没有持续疼痛，精神状态特别好的话，说明运动适合您，运动是适量的。如果说运动之后呀，2小时之后还觉得又乏又累，第二天起来之后呢，这关节特别的僵硬，活动不便的话，说明练过头了，需要减量或者是换动作了。说到这儿的话，大家也会想到小的时候跑完步呢，那个肌肉都是酸痛的，难道说有点不舒服咱们就不坚持了吗？哎，医生也特别提醒了，要分清叫肌肉酸痛还有关节疼痛有什么样的区别。肌肉酸痛啊是正常的运动反应，一般来说呢24小时到48小时当中呢就能够消退了，特点是酸胀感，按压的时候呢挺舒服的。但是这个关节疼痛是损伤的信号，特点就是会有刺痛感或者是深部的钝痛，活动的时候反而是会加重的，休息之后呢不一定能够马上的好转。如果说关节出现疼痛的话，一定要叫停了，而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了。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老年朋友的云健身的相关话题。如果说您也有观点需要分享的话，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我想听一下大家现在都云健身了吗？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我跟着视频呢练了10天的暴汗操，还在老师的游说下买了会员，结果呢膝盖肿了起来。去医院检查呢，里面是有积液的，医生说了我有骨关节炎，不太适合蹦跳，真后悔呀，还花钱充了会员。咱们也算是花一点小钱买一个教训了啊，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好起来，找到适合您的真正的运动。另外一位朋友留言说，我的父亲70多了，看到网上80多岁的大爷举铁的视频，非要跟着练，自己买了2个哑铃，拦都拦不住，结果没几天呢，把腰给闪了，躺在床上不太能动了。就像节目当中说到的，可能很多的老年健身达人都是练了几十年的普通人，真的是没法比呀。所以呢，咱说呀，老年朋友们热爱生活，追求新的事物，愿意尝试，愿意运动，这都是好事儿。运动呢，对于延缓衰老、防止跌倒、改善心脑血管功能、提升生活质量，这个好处真的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件事情怎么来看待它？好，我们比如像是这个网络普及的时候，现在 AI 普及的时候，其实呢，无论是什么，它都是一个工具，它不是神医，不能神化它，但是也不能污蔑它。我们不能把短视频当做健身的处方，把流量内容当做医学的指导，但是适量的根据我们的自身情况做一些参考和辅助还是可以的。可以说健身这件事儿呀，没有一招鲜吃遍天的模板，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您，量力而行，因人而异，循序渐进，这12个字才是老年人科学运动的真谛，您说是吗？所以也希望收听前的各位朋友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练得开心，练得安全，在运动当中收获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健康和活力。好，来听这首歌，来自品冠的《健康快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泛广播。
4: 加强防范心理，增强辨别能力，第一时间发现破绽，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引领警示路。

听警示录啊，今天节目当中聊的这件事儿呀，有点味道啊，说的是和一种有味道的水果相关的榴莲。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块榴莲一杯酒，急诊室里走一走。哎，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经常辟谣来说什么样的网上的一些留言，但是这一句话还真不是吓唬人，这可是真有其事呀。这水果能吃出这么大的事儿吗？咱说呀，前两天福建一位女士聚餐的时候呢，相吃了两大块的榴莲，又喝了大概200毫升的白酒。其实这200毫升虽然是白酒，但是也没有那么大的量，也就是一小杯吧。结果呢，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直接就送了急诊了。这件事儿呢，是央视新闻给报了，可不是网上瞎传的。可问题来了，就是榴莲这东西吧，挺奇怪的啊。你看了也被称为是水果之王，那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臭不可知；有的人会觉得说，流连忘返呐。这榴莲这么香，酒这么纯，怎么凑到一块儿，它就成了毒药了呢？赶快看一下央视方面的解读啊，说我们喝酒之后呀，酒精会在体内变成乙醛，乙醛再靠一种叫做乙醛脱氢酶的东西分解成无害的醋酸排出体外。但是呢，这榴莲当中呢还有一种叫含硫化合物，它能抑制这种酶，让这个乙醛呢堆在血液当中呀，就排不出去了。这叫什么呢？叫双硫仑样反应。跟什么一样呢？我相信这一点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吃了头孢类的抗生素再喝酒是一个道理。结果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况？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呢，直接影响呼吸循环，会导致循环系统衰竭，真的是能要命的事儿啊。所以说这榴莲呢和酒呀，真是不能放到一块儿吃，不能放到一块儿喝。但是呢，任何事情如果说单纯就说一个现象不说量的话，那其实呢都没有太多的科学的参照性。所以说吃完榴莲多久能够喝酒呢？赶快看医生给出的准数，说前后24小时之内别碰任何含有酒精的东西，最好是连这个做菜里面放的料酒、藿香正气水啊，咱都躲得远远的。如果是说平时的肝功能本来就不太好，本身呢就是过敏体质的话，那这时间可要长一点了。如果想更安全的话，至少要间隔三天，别拿生命去做小的尝试。除了说榴莲的话，酒桌上还有几件东西啊特别危险，医生呢也给大家挨个点了一下。首先呢，就是特别受我们大连朋友喜欢的叫海鲜配啤酒呀，一这么一说都觉得那个海风迎面吹来。现在呢，大家也流行海边来个 BBQ 呀，来个烧烤呀，这海鲜配上啤酒，这人生是多么惬意呀。但是现在呢，很多的男性啊，包括一些女性朋友们，包括老年朋友们，是不是都会有痛风的一些影响，嘌呤太高了。海鲜当中的嘌呤呢本来就高，喝啤酒呢就会加快尿酸的形成，时间长了这痛风就跑不出去了。不是吓唬您哈，很多老病号就是夏天一边撸串一边喝啤酒喝出来的呀。哎呀，说了这个之后的话，第二件事又特别戳大家的心，第二件事让大家远离的那就是烧烤配白酒。这烧烤呢本身就有致癌物，酒精再一刺激，把胃黏膜和消化道血管都给扩张了，这致癌物的吸收那就是更快了，嗖嗖的。再来说这第三点，好吧，既然酒这么不好的话，那我解一解它，哎，我喝点浓茶行不行呀？浓茶解酒这件事儿行不行得通呢？其实呢真的是错，不只是错，而且说是大错特错了。浓茶当中的茶碱呢会让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不但说不解酒，反而会加重心脏还有肾脏的负担。酒后喝浓茶，这心慌胸闷的那是多了去了。现在呢很流行很多的这种搭配啊，像这种功能性的饮料兑一下酒，成不成呀？啊，比如说喝了它之后倍儿有劲儿的两种饮料，节目当中就不说了啊。说这类饮料当中呢，它为什么喝完之后它有劲儿啊？喝完之后它精神头足啊。
因为这里面是有咖啡因的，还有钠，跟酒精在一块儿啊，这心脏就像是两头拉，心慌啊，胸闷啊，都是轻的，重的话可能真会出现很多的一些生理上的非常不舒适的，特别是可能是心脑血管的病变的反应，真的会出事儿呀。万一说不小心吃了这些禁忌，喝了酒出现了脸红、头晕、心慌、恶心、喘不上气儿的话，怎么办呢？给大家三句话。第一个就是立刻停止喝酒，一滴都别再碰了。第二个就是呢，就地坐下或躺下，头呢歪向一边，防止说呕吐呛着了，但是呢也别摔着了。这第三点呢，就是马上打120吧，或者让家人赶紧送去医院，千万可别再自己开车了。酒啊是助兴的，不是让我们来削弱生命质量的。今天讲的这些呢，不是说让大家这个不吃好的不喝好的啊，而是提醒大家伙儿，有些搭配真不能乱来，榴莲好吃等一天再喝酒，海鲜美味别配着啤酒一顿猛造呀。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银铃生活家了。说了很多的不哈，再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

0: 我们向榜样学习，今天和大家说的是一位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70岁的营养师，人家不靠补品，但是呢那身体相当棒，靠的是什么呢？希望大家继续来锁定调频，持续收听。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咱们国家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营养师叫张越老师，今年呢已经是70多岁了，是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原营养科的主任啊。老人家身体呢特别特别的康健，而且见了之后呢，大家会觉得说这精神头啊真的是比年轻人还足。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吃了什么样的补品呢？燕窝、人参还是什么高级的补药呢？跟老人家一聊啊，老人家说这些都不对哈，几十年没有吃过任何补品，秘诀就一句话，这句话说起来也是特别的简单，叫好好吃饭胜过吃补药。七旬营养家，腿脚灵活，精神头十足，方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三句话：早餐好好吃，午餐认真吃，晚餐早点吃。咱先来说这第一句哈，叫早餐好好吃。张越主任特别强调了，早上营养吸收效率最好，就像什么呢？像这个庄稼哈，哎呀，干旱呢，赶上了一场透雨。早餐当中的蛋白质占比很高，每天早上呢必须吃2种以上的动物蛋白，比如说，一个鸡蛋加上几片腱牛肉，或者说来点奶酪配上杂粮粥。有的时候老人家还要吃海参，大家一听海参别觉得贵，大连靠海，平时吃个鸡蛋，喝杯奶，加两片瘦肉，完全是能够做到的。关键要做到叫2种以上搭配。长期不吃早餐呢，是会降低免疫力的，增加胆结石的风险，这个可不是吓唬人哈。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要记住了，咱们可能是早晨特别喜欢清淡一点，啃个馒头，喝点稀饭啊，然后配点小咸菜。咱还喜欢干嘛？喝点豆浆，吃那个油炸大果子，那个油条里面油的含量实在是太高了。所以要学习一下我们的张越主任，叫高蛋白少油腻，把身体唤醒了。这第二句话呢，叫午餐认真吃。什么叫认真？就是把营养吃全乎了。张主任的午餐看着不起眼，酸奶、坚果、全麦面包、煎饼，每一样都是有用的。这坚果呢是能够补好脂肪，全麦呢给足我们膳食纤维。他说呀，午餐是要有碳水的，要有蛋白质，荤素搭配就行。给大伙儿一个数据吧，成年男性一顿午饭主食要达到100到150克，也就是2到3两，女性呢是50到100克，1到2两。肉呢，很多老年朋友不喜欢吃肉，这肉是要吃的啊，50到100克瘦肉，或者是100到150克的鱼虾。最关键还有什么呢？就是蔬菜量要足，至少半斤，没错哈，半斤。

不要光吃这种绿叶菜，加点儿各种颜色，红的番茄，橙的南瓜，紫的茄子，紫甘蓝，想一想一盘五颜六色的，看着有食欲，营养更全了。这晚餐呢叫早点吃，张主任把晚餐呢叫做养生当中的核心关卡，有一条铁律，每天下午的5:30之前是一定要吃晚饭的，吃什么清淡一点，比如说豆腐、虾仁儿这类的海产品，搭配上蔬菜，少量的杂粮，红烧肉、扣肉这些高热量的晚上坚决不碰。专业主任给出建议了，老年朋友呢晚上6点之前呢最好是把晚饭就吃掉了，为啥呢？想一下哈，吃完到睡觉还有3-4个小时呢，胃把活干完了，躺下去特别舒服，血糖血脂不容易犯毛病。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张叶主任的一套饮食四字诀吧，特别好记，饭中有豆加黍，菜中有叶加果，肉中有菌加笋，汤中有枣加花，翻译过来就是米饭当中呀加把豆子或是一块红薯，菜当中呢除了叶子加点西红柿水果丁，肉菜当中呢加点蘑菇笋片，煲汤的时候呢扔几颗红枣，几朵菊花。另外呢，选食材就一个规则，不图贵，家常的最好，做饭呢多蒸炖少油炸。咱大连的海鲜呢清蒸一下呀比啥都鲜，还特别的健康。其实呢养生啊真没有那么玄乎，从明天早晨开始咱也把鸡蛋换成鸡蛋加片酱牛肉，晚饭提前到6点之前吃完，您看坚持一个月是不是身子骨越来越轻松了呢？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引领生活智慧家，也感谢大家的分享。如果说您有闪闪发光的这样的生活智慧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共享，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呢是我们的引领暖心语，留给那些喜欢朗诵喜欢阅读有人生感悟要分享的朋友们，同样也可以把您的我们的作品好发送到我们的订阅号当中，希望呢在电波当中听到您的声音。好，最后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雅，是大连市语言艺术协会网络建设委员会会员，曾在2021年第六届北方杯社会成人组大连赛区获得银奖，参加多次朗诵和读书分享活动，喜欢朗诵，在文字里徜徉，用声音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是我的座右铭。在慢慢渐老的人生路上，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思考人生，等我们老的时候，我们该做些什么呢？该怎样规划第二个青春呢？下面就与大家分享一篇碑林路人的作品，等我们老的时候。

当我们老了，阳光依旧会暖暖地照在树杈上，那时的我们是否能安详地坐在树下聆听花开的声音？等我们老了，世界会比现在美丽许多。走在年轻时我们曾经奔波过的路上，望着我们用汗水建筑过的城市，也许那时在心头涌起的不仅是一种自豪，而更多的是欣慰和怅然。等我们老了，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我们的心态也会不再年轻。沐浴在阳光下，我们可以静静地在时光的隧道里漫游。那时的你，心中掠过的，不知是哪个熟悉的身影，不知是哪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时间会改变一切，包括我们的容颜，包括我们的体态。等我们老的时候，不知是否还能像现在一样静坐在银屏前，轻轻地敲打着键盘，用心去感动那一次次莫名的心跳。等我们老的时候步履蹒跚，那时最可盼的或许就是能有一个一路陪你走来的人站在你的身边，永不厌倦地听你讲你一辈子也没有讲完的故事。等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关注的已不再是人，而是自然。到那时，我们所有的爱，所有的情感，都会融入到对大自然的无限崇尚之中。只有那时，才会有心境，才会有时间，静静地体味大自然的美与和谐。等我们老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像平静的湖水，不再会惊起任何波澜。那时，我们会宁静地望着蓝天，用思绪去放飞过去的岁月，让青春的风筝在新的沃野里随意飘飞。等我们老的时候，品一杯香茗，聆听一曲岁月的老歌，我们会更加珍惜爱，珍惜亲情和友情，珍惜每一个黎明与黄昏。生命就像是陀螺，不停地旋转，我们终会从现在的风华正茂走到衰老的那一天。等我们老的时候，回想起今天每一个酸甜苦辣的瞬间，都会淡然地回首一笑。多少的楼台烟雨，多少的辛酸无奈，都会在这回首一笑中随风而逝。每一次生命的轮回，都是一个花开花落的过程。花开的时候尽情地绽放，花谢的时候才会有一地的缤纷，才会有了无遗憾的青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喽。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

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玩儿。

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抹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某是某，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了。20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
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十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

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三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疖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狮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狮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疖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虱子疖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

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像一

0: 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经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1: 经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4: 你好。
5: 我是秦皇岛的。
4: 哦。
5: 我能哄胡老说话，我惊晕的，我特别高兴啊。
4: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4: 哦，
5: 后胃疼，躺那儿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多钟醒了。
4: 啊、
5: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4: 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5: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4: 啊，是吧？好。
5: 哎呀，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4: 啊，
5: 我都买了，我3瓶。
4: 哦。
5: 当天喝了两口，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儿了
4: 啊，
5: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4: 受凉了，那
5: 个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4: 嗯，
5: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4: 嗯，
5: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对着我那儿去的。
4: 啊，
5: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4: 都扎了。
5: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爸抱扎了一回。
4: 啊，结果怎么样了？
5: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看，
5: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他这一拔都坏了。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4: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5: 哎呀，我很那么花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
5: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4: 那可不是吧？
5: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4: 啊。
5: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4: 嗯，
5: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这好像是有人给我劈个脑似的。
4: 是吧？啊，
5: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4: 嗯，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胡家老高，
5: 是吧？都热乎上来的，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呢、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4: 哎，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5: 变好了。
4: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5: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4: 那可不是吧？
5: 饭都多吃点吧。
4: 啊。
5: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患病了。
4: 你看
5: 也不天天的量，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的必须得写的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4: 啊，
5: 天天这里3点给我打电话呀。
4: 啊，
5: 打电话怕我买气儿的话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0: 现在我都好多了，你喝那个胡家枣膏啊，把我揪出来了。我辅导啊，你真的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0: 关城，你都揪本命都揪出来了。大哥无私啊。真的伟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了胡家老膏，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0: 胡老啊，我忒感激你啊！
1: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0: 你老是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0: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就是2点多钟都醒了。
1: 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这些痛苦没有了，
0: 马上都
1: 是吧？
0: 很快。
1: 喝完了，
0: 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0: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膏给您的福分呐、坚持用吧，胡家老膏，好吗？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哇、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

0: 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嗯嗯。
0: 哈哈哈。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让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的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0: 我都昏到过好几次了、
1: 哦、
0: 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0: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
0: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哎，
0: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0: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了。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啊、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0: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0: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啊、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
1: 嗯、
0: 身体我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网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0: 香蕉变了，水冲
1: 变化多大
0: 呀、嗯？
1: 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0: 嗯，见亮了，所以上啊、
1: 嗯，
0: 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哇、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0: 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
1: 哎、
0: 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
1: 啊、
0: 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0: 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 啊,
1: 啊，
0: 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因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啊非常的开心，你看我。

0: 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四节课呀、
1: 啊、
3: 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
1: 啊
3: 和我一样。
1: 是吗、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
1: 嗯。
3: 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3: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10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2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的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哈、
1: 啊，
3: 胡老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啊，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3: 哎、这个
1: 变化多大
3: 了啊！哎呀，我这我手指头软和了，不硬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这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看，
3: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3: 有劲儿。哎，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3: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3: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3: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3: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3: 哎，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啊，
3: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呀、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用。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3: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
3: 的
1: 和他们联系 好不
3: 好
1: 啊？
3: 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讲。
1: 哎，
3: 胡老啊，好。 再见，
1: 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

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

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

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钉是钉，卯是卯，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了。20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10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

是公益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公益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

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疖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疖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疖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她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

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一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

0: 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的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

0: 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4: 你好。
5: 我是秦皇岛的。
4: 哦。
5: 我能哄胡老说话，我惊晕的，我特别高兴啊。
4: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4: 哦。
5: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两点多钟醒了，醒了都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4: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5: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4: 嗯，
5: 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呢。我都听着那个讲话的呢，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4: 啊，是吧？好。
5: 哎，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4: 啊。
5: 我都买了，我3瓶。
4: 哦。
5: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4: 啊。
5: 夏天天呢，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4: 受凉了，
5: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4: 嗯，
5: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4: 嗯，
5: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对的，给我那儿去的。
4: 啊！
5: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4: 都扎了，
5: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爸抱扎了一回。
4: 啊，结果怎么样了？
5: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看，
5: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他这一扒都坏了。
4: 嗯。
5: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4: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5: 哎呀，花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看，
5: 孩子们他也蛮有钱呢，你说呀？
4: 那可不是吧？
5: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4: 啊！
5: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4: 嗯，
5: 我觉着我这后背呢，都好像是有人给我劈个脑似的。
4: 是吧？啊！
5: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4: 嗯，你看看多快呀、是吧？用胡家老糕是吧？
5: 都热乎上来的。我不知道咋回事似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4: 哎，喝了胡家老糕以后怎么样啊？
5: 变好了。
4: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5: 挺好的，心里都宽敞了。
4: 那可不是吧？
5: 饭都多吃点吧。
4: 啊，
5: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犯病了。
4: 嗯，你看。
5: 也不天天的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的，必须得起的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4: 啊。
5: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4: 啊啊啊！
5: 打电话怕我买气儿了，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4: 啊！
5: 现在我都好多了，得喝这个胡家老糕啊，把我揪出来了。我胡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4: 这个变化多大？
5: 广大的关城，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4: 嗯。
5: 大哥无私。
4: 嗯。
5: 真那么一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有这个好处。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

0: 这是您的福分的，您选用了胡椒老膏，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1: 真的啊，我忒感激您啊！
0: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1: 你老
0: 是
1: 不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这成天的这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1: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这两点多钟都醒了。
0: 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这些痛苦没有了是吧。
1: 很快。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得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0: 您别客气，这是胡椒老膏给您的福分呐、坚持用吧，胡椒老膏，好吗？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3: 胡老
0: 朋友，
3: 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椒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哇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 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

0: 压老高。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啥，脑供血不足了，头昏、
1: 啊，
0: 我都昏到过好几次了。
1: 哦。
0: 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0: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
0: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0: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啊、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0: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
1: 了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0: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啊，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着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多好。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网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1: 嗯，
0: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0: 香蕉变了，水冲
1: 变化多大，
0: 冲散
1: 了，太好了啊，
0: 太好了，
1: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0: 嗯，见亮了，所以上网我就一直接着用，
1: 嗯、
0: 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嗯。
0: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嗯、
0: 这个转变网、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
1: 嗯、
0: 也消化得了了、嗯、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
1: 啊、
0: 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0: 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
1: 啊？
0: 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因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
1: 嗯、
0: 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
0: 特别好，
1: 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1: 就是、
0: 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
1: 哎、
0: 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
1: 嗯、
0: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
1: 嗯、
0: 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
1: 哎
0: 治不好，可是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1: 嗯、
0: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再见、啊、
0: 谢谢，
1: 我祝您
0: 更健康，谢谢，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四节课呀，我听到的是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和我一样，
1: 是吗？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3: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遗传的高血压啊，十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的那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我，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哈、胡老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那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和了。
1: 你看看、
3: 这个
1: 变化多大
3: 了啊！哎呀，我这我手指头软乎了，不硬了。
1: 你看，多
3: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头才能软一点儿。这都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3: 完了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呀、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变化
3: 有劲
1: 儿，
3: 我腿真有劲儿。
1: 太好了。
3: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3: 我
1: 不
3: 了了，
1: 我
3: 再继续买。
1: 好的，
3: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好的，
3: 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好的，
3: 谢谢，
1: 您就坚持吧。好啊，
3: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啊。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3: 用，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3: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好不好啊？
3: 好，有好的成绩我再和你解释了。
1: 好的，
3: 好。
1: 再见，
3: 再见，
1: 老朋友啊！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0: 啊，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电波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是周四哈，咱们大连的天气超给力，多云转晴，气温在15到25度，17到25度之间啊，空气质量状况为优，西北风4到6级，早晚凉，中午暖，舒服得很啊。长袖加薄外套，中午热了能脱，早晚凉了能穿哈，是今天的穿衣须知。另外呢，牛仔裤和休闲裤今天都很适配哈，别穿得太厚捂汗，而且千万不要穿得太薄，容易着凉。现在的风不小，帽子墨镜安排上哈，头发别做得太复杂，这个容易吹乱。骑车和电动车的朋友呢，头盔戴好，防风镜也备上，不要眯着眼。现在呢，路况不错，适合开车、步行和遛弯。海边的风很大，去海边的朋友呢，多穿点衣服，千万不要着凉。户外可以选择去新海广场散散步啊，去滨海路骑行，或者呢去公园野餐爬山，温度不热不冷啊，微风非常舒服，拍片超出片。另外呢，傍晚可以去海边看看日落，氛围感直接拉满。怕风的朋友去商场逛逛街，去书店看看书，去咖啡馆小坐看电影，都是轻松惬意的事情。今天风大微干，妆容主打的是清透持妆，防风不卡粉啊，轻薄水润型的底妆呢，别涂太厚，避免风吹卡粉。定妆用散粉轻轻压，不要太厚重。今天的眼妆选择日常的大地色，千万别太浓哈。这个睫毛膏选择防水款的，风大不晕染。另外呢，眉毛画的自然，不要太跳哈，这个乱画也不尴尬。另外呢。水润唇釉或者是淡红色的口红是今天唇妆的推荐，显气色也不干燥，带个润唇膏，随时补补水啊。

0: 今天早上1:42，辽宁，营口的盖州市发生了3.1级的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大连部分地区有轻微的震感。目前呢，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哈，大家不用恐慌啊，正常生活就行。这个接下来呢，咱们英国哈，这个经历了上场比赛的胜利之后哈，可以说是士气大振。接下来6月28号19点，接下来这个在主场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啊。接下来这个5月30号的主场啊，这个大连也是势在必得哈，应该对战的是天津津门虎啊。可以说，本赛季呢，英模的主场氛围拉满，梭鱼湾三面环海，被球迷称为亚洲第一主场，也是实实在在的魔鬼主场。每场比赛呢，蓝白球迷方阵呐喊都超燃，和氛围感直接拉满。现在的英模或许不是最强的中超球队哈，但是现在的英模球迷啊，绝对是在所有的中超球迷里边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哈，也是这个碾压般的存在哈。如果你是一个球迷，你可以不承认说英国是一支这个能征善战的队伍哈，当然在我们心里边，英国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哈，但是呢，你不能不承认大连的球迷是这个整个亚洲、整个中超乃至整个世界最好的球迷。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李荣浩的音也源于歌手，他是聚光灯下的安静的歌者，也是荧幕深处沉默的演者哈。李荣浩一个音符和表演同样能讲好故事的人，舞台上他抱着一把吉他，声音像是深夜里的烟嗓，不张扬却句句的落在心坎上。模特年少有为，每一首都像是都市人的日记，唱出了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和倔强。他的音乐里没有华丽的炫技，只有生活碎片给的这个十多哈、啊。那是他在地铁里匆匆的背影，是加班之后空荡的街道，是爱过又错过的人。而在镜头前他是另一种姿态，演的是小人物，眼神里却有大故事。他不需要夸张的台词，一个低头一次沉默，就把角色的挣扎和温柔都揉进了骨子里。乘风破浪里的愣头青，卧底巨星里的笨拙警察，他演的不是角色，而是芸芸众生当中每一个努力的普通人。歌者和演员哪一个更真实？也许是那个在深夜里写歌的人，那个在片场里入戏的人，他都叫李荣浩，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为平凡的人唱一首不平凡的歌。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

有些歌不是唱出来的，而是从心里流出来的。那英的《只要有你》便是如此。他的声音像北方的风，粗粝当中带着柔情，高亢里藏着叹息。当他开口唱到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你就知道这不是一首简单的歌，而是一首我写给命运的信。旋律缓缓的流淌，像是深夜里月光洒在空荡的房间，每一个音符都在思念的弦上。只要有你，什么都变得可以。多么朴素的话，却重的像承诺。那英用她沙哑而充满力量的嗓音，把这种非你不可的执着唱的是荡气回肠。她不炫技，不煽情，只是真诚的

固执地告诉你，在这个善变的世界里，有些爱可以跨越时间的。这是一首关于等待的歌，等待一个人，等待一个答案，等待所有不确定的尘埃落定。在那，那英的声音就是那束光，照亮了黑夜里孤独前行的灵魂。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听一听，只要有你，你就会知道爱值得被你坚持。

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

0: 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1: 林俊杰啊，没有如果。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们是不是都欠自己一个勇敢的决定？林俊杰的《可惜没有如果》哈，这是一首关于如果的歌。钢琴前奏像雨点敲打着窗，也敲打着记忆的门。他的声音干净，像清晨第一缕阳光，却又带着挥之不去的忧伤。那句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时沉默，该勇敢时软弱，唱进了多少人的心里。那些来不及说的话，那些错过的人，那些本可以却最终没有结局。林俊杰的嗓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它像是丝绸划过的玻璃，明明是温柔的触感，却在心底深深地烙下了划痕。他唱的不是技巧，而是重量的叠加，每一个高音的爆发都是情绪的决堤，每一次气息的转折都带着内心的翻涌的克制。可惜没有如果，不是让人在沉湎过去，而是提醒每一个听歌的人，当下的勇敢才不会让未来说可惜。可惜的人生没有如果，幸好有林俊杰替我们把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唱成了一首反复循环的歌。那接下来咱们那接下来呢，咱们要播放的这首歌就来自林俊杰，可惜没有如果啊。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啊。可惜没有如果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没有遗憾。

0: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应急管理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五月三十日的幺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九点至十点三十分，大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李浩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三点三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安全生产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因药相识，
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4: 扔了多浪费啊。
3: 卖
5: 刘兰栋，不能胡思乱想。
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7: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8: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9: 我再来。
8: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

0: 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吧，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6: 早安，
7: 早安，
8: 早安，
9: 早安！
5: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我出发啦！
5: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0: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2: 金鱼总和。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使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从本月的中旬开始啊，咱们大连受到持续不断的海风的影响，这个大雾呢，天气是频发啊，空气湿度是居高不下，气温呢也是被强力的压制。那么预计从今天开始呢，这样的天气格局呢将会开始改变了啊。具体来看一下呢，今天咱们大连是天气转晴，方向将转为西北风啊。这样的话，这海上的这个风啊，这个潮湿东西啊就不会过来了。这西北风啊吹的就比较干燥一点了啊，风还比较大，气温呢也会明显的出现攀升的情况，温度呢会来到17度到25度。
1: 对，不过由于呢最近积累的这个潮气啊还需要释放，空气当中的湿度啊还是挺高的，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雾气，需要晾晒被褥的朋友还得再等一等啊，等到随后两天吧，天气更好的时候啊，这个潮气呢再蒸发蒸发，你再晾。前两天看这个新闻不说嘛，南方的这个回南天呢梅雨季节呀，好多朋友说了，我这衣服在外边晾晾了三天，妈终于臭了，
0: 呵，
1: 就实在是太潮了，所以大家别着急晾衣服，咱这儿也挺潮的。
0: 对，
1: 周五周六呢，大连的天气仍然是以晴为主，其中呢像周六西南风风力比较大，气温呢将继续上扬，市区最高气温呢将来到27度附近。朋友们你期待吗？周六回到27度，
0: 够热了，
1: 感觉好久没有体会到这么热的温度了啊。最低温度呢也是在19度左右，也就是现在我看了一下现在即时的温度，此时此刻外面的温度大概就是19度。也就是说那天呢我就半夜最冷的时候也跟现在差不多。
0: 对，
1: 天气呢会变得干爽一些，不过这个体感温度啊明显的攀升，大家呢还需适当的调整衣物。周日到下周一呢，大连的天气呢将转为多云，气温呢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落，落的不多啊，最高气温呢也能达到24到26度。
0: 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连都市之声包括每天的打卡问候，也感谢大家呢对于我的这个关心呢，谢谢大家。今天是终于又回来了啊，以后改名了，我叫康康了啊，
1: 自己不得不接受啊，
0: 健康的康，
1: 对，
0: 不是米字旁那个康。
1: 你看你来不来呗，
0: 来
1: 不来就是米字旁，来就去掉米字旁。
0: 是是是是，
1: 东华还问呢啊，今天是哪两位主持人上班呢？您都说了二位主持人早安，原来都说明

0: 这两天发现实在叫不准。说周四了，来打卡了，祝大家工作顺利吧。
1: 是啊 ，ZY 依然是图片打卡啊。
0: 学霸他爸
1: ，ZY 怎么不到五点钟，四点多就来了？
0: 啊，
1: 这什么情况啊？你这个应该是半夜起夜了吧？
0: 哼，岁数大了叫少
1: 啊，顺便打卡。
0: 学霸他爸发来了信息啊，早上好。洞洞也发来了啊，洞洞知道你今天来。
1: 是吗？
0: 金龙鱼雷早上好。
1: 你怎么知道的呢？
0: 估计
1: 有默契。
0: 估计你可能不太好意思再请了。看体格今天应该再休一天，但不太好意思了。
1: 是是，确实是。
0: 老西哥说了啊，日落有念是日出有盼，平凡的日子也藏着无尽的温柔啊。两位老师，各位小伙伴们早安。
1: 谢谢老西哥。
0: 老西哥应该是一个浪漫的人。
1: 是哈，
0: 每天词儿很浪漫都不一样。
1: 嗯，
0: 夏日听蓝啊，久违的阳光穿过晨曦而来，你们带着一天的欢乐而来。早上好啊，主持人。
1: 你
0: 看夏日听蓝也不叫名了，原来都是金龙鱼雷。怕说错，直接用主持人代替。
1: 是，
0: 哎，这样说肯定不错。
1: 嗯，
0: 但这样说不显得亲切。
1: 哦，
0: 这回知道了吧？金龙回来了。哎，金康康同学，祝你早日康复。
1: 这金该溜变成金康康了 啊！
0: 这回该溜不动了吧？
1: 该溜不动了啊！躺了两天。
0: 拨开云雾也发来了信息啊，问候一声早上好啊，也问候一下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行驶在上班路上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欢迎各位准时准点打开你的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如果在安全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发来一声问候，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啊，咱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很多人觉得我这一生当中啊，上半辈子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了。等我有一天我退休的时候啊，我要报复性去旅游。
1: 你看看，
0: 你看现在的五一、十一啊，春节的时候，你看为什么到处都是人呢？大家就觉得吧，还是想出去玩。为什么金该溜啊？是不是啊？都想出去溜的。
1: 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哎，都想出去走一走。
0: 是啊，所以有些人呢说，我只能等到我退休的时候。很多正在上班的人都盼着我什么时候退休，天天算着日子。哎呀，我还有七年，我还有十年，我还有十五年，然后就在畅想着未来。啊，有一天我老了之后，我跟我的爱人是吧，我要怎么怎么样去那种玩。但是现在都是畅想，而有些人呢，现在已经开始做了。
1: 已经开始实现了，
0: 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1: 对，其实这两年呢，我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有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啊，难道我们，原来所说的这些年龄段真的都是假的吗？
0: 嗯，
1: 就那句话就是说了，国人呢，就是说经常说的最大的骗局就是，等我老了，等我退休了，我要怎么怎么去做。所以好多人说呢，你为什么要等到退休呢？
0: 你现在没时间呢，忙啊。
1: 对，就是你为什么要等到退休呢？非要卡在那个时间点去退休呢？
0: 你的意思提前退是吧？
1: 我觉得真的应该是趁着大好的年华，哎，去多走一走，看一看，做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你像多少人工作，他可能就是为了被迫，然后呢，到了最后上班了，可能就是为了混日子，不得不这样，
0: 也是为了
1: 生存。为什么不去打破这个东西呢？
0: 嗯，
1: 那你说五十多岁退休和六十多岁退休，你真的就差那十年吗？工作岗位是需要你啊，还是说你这个钱儿真就差这个十年，就是攒不到，还是要怎么样？

0: 然后呢拍个照啊，停车之后小大妈纱巾夸夸一舞哈，也很开心。但是说你看，一般到了第三四天的时候，很多的大爷大妈就开始玩不动了，最先张罗往回走的也是他们，所以说
1: 对，
0: 非常的影响心情。
1: 你说那个视频我看见了，
0: 等到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也是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有点不太愿意动了。
1: 嗯，
0: 到哪儿去吧，你刚兴致勃勃的给大家介绍完，你就会发现很多大爷大妈
1: 坐那休息了，
0: 往地下一坐啊，这个景区我不去了，你们逛吧。
1: 是，
0: 回来之后啊叫我一声。但是作为一家人嘛，比如说有一个进去两个进去的，但你想哎呦老爸在外头呢，老伴在外头呢，
1: 那玩的不痛快。
0: 对，就是你的身体呀，你的心里的这个状态呀，就是细有驴而力不足了，
1: 是，
0: 确实是这样。
1: 但是有这么两个人，人家这两个人还真行，这是已经是最近刷爆全网的一个两个人，一个91岁了啊，一个87岁了。
0: 嗯，
1: 这老两口啊可了不得呀，老家在内蒙古，如今携手自驾环游祖国，足足走过了40万公里，朋友们，40万公里的路程。
0: 嗯，
1: 而且这趟旅程跨越了21年呢。真走啊，
0: 也就是说不是现在才走的，
1: 71，
0: 人家已经走了21年了。
1: 哎，71和66 67 68 66
0: 66
1: 是吧，
0: 烧糊涂了是吧，
1: 啊有点糊涂了啊。
0: 71和66，
1: 嗯，
0: 但其实走的时候肯定也是退休以后了啊，其实走的年纪也不小了。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人家可能身体也挺不错的，也挺健康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哈，出去玩出去溜达看风景真的能让人身体好，心情愉悦。
1: 是，
0: 70多岁60多岁开始走，现在90多
1: 还得走呢，
0: 80多还在走。
1: 这是时光回溯到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自驾游还不算普及。当年老两口啊在湖北宜昌乘船的时候啊，看到一些年轻的夫妻啊自由自在的在那自驾出游，一下子就心生向往了啊。同年呢，他们就正式开启了第一次的自驾旅程，从山西出发，途经河北再返回内蒙古。这是当时玩了一次20多天的行程。
0: 嗯，
1: 也彻底告别了这个赶火车的拘束，哎，想停就停，想走就走，随心观景。从此呢，他俩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0: 对，
1: 那
0: 20多年的时间呢，这老两口啊，先后说换了3台车，每年都会出门旅行。这车是不是都开报废了？
1: 那可不嘛，
0: 天天就在
1: 公里数啊，
0: 嗯，
1: 40万公里啊，
0: 再加上上了年纪的人呢，可能不太会保养，水啊油啊可能没太整好，开个10几20公里车开废了，换了3台车。路线呢从来都不重复，一路南下走到过海南啊，在28度的海风阳光当中，哎，肩并肩的看风景。
1: 嗯，
0: 也闯过贵州啊崎岖啊塌方的险道，走过河南湿滑的下坡的山路，途中啊也数次遭遇了一些惊险的路况。
1: 是，
0: 印象最深的呢是2次险情，也非常的考验人心。
1: 嗯，
0: 在这个贵州有一个路段呢遇到了山体塌方，只能绕行40-50公里的一个险路，一侧就是深沟啊，
1: 哎呦，
0: 真是很危险啊。那你想70-80岁的人开车，
1: 对呀、啊、
0: 他不及年轻人这个反应啊速度啊，对吧，
1: 对、哎、有惊无险呢。
0: 对，而且你的体力也不行，如果遇到一些这个情况、你的判断
1: 是
0: 你的逃生，那么体力行不行。
1: 对、
0: 哎、
1: 包括河南有一次冬天的时候路面湿滑，车辆连续多次甩尾，处境十分的危险。
0: 嗯，
1: 但是每每这样的时候啊，没有争吵，没有慌乱，只有这夫妻俩啊彼此之间的宽慰打气。丈夫是稳稳稳住的心神，把住了方向，妻子是默默的陪伴，给予信任，两个人齐心协力，一次次的化险为夷。我相信这样的经历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0: 不过是不愧是老两口、啊、
1: 真好啊，
0: 相濡以沫几十年，
1: 哎，
0: 默默的陪伴，没有埋怨。
1: 是啊，
0: 哎，但也能看出什么呢、
1: 嗯、
0: 我觉得、啊、这个老爷子和这老太太啊身体真好。
1: 嗯，
0: 你想长时间的坐车
1: 也累，
0: 别说老头老太太、就年轻人，你一天在车上要开的个几百公里
1: 也累，
0: 开个10几个小时，就8-9个小时也受不了。
1: 嗯，
0: 尤其是上了岁数人，你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点小毛病吧。
1: 嗯，
0: 你再这么坐着，你说俩人真的这20年40公里就在车上这么过来的。
1: 但他也是啥呢，他每次单程应该不会太长，你算吧，20年40万公里、一年多少，才2万公里，
0: 2万公里
1: 对吧，一年2万，一个月才1000来公里，1000来公里的话那不算啥，咱跑到沈阳那回来就不1000公里了。
0: 嗯
1: 嗯，所以说他肯定是断断续续的，今天开50，明天开80，然后到那块就停就玩了，
0: 或者说休息那么一两天，
1: 走哪儿玩哪儿，哎，就这么个事儿、
0: 对
1: 对，
0: 日常生活当中啊，两个人分工也挺默契的啊。老爷子负责开车规划路线啊，老伴儿呢就是打理行囊、准备好这些吃食，
1: 多好。
0: 一路上啊，见识啊各地的风土人情，也收获过当地百姓的这个。

0: 热心的相助啊，朝夕相伴之间呢，这个往日居家的一些琐碎呀、烦恼啊，全部烟消云散了。只是什么呢？相守的温情陪伴着。
1: 对，你知道说到这儿的时候，多少人都羡慕啊，尤其是现在的一些中年人和青年人。你看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这样的这个就是相濡以沫的视频，老两口，哎，尤其是老两口啊，特别那种有默契啦，或者特别互相温馨呐、陪伴呐、互相搀扶啊，点击率的话都得是啊几百万。为什么呀？大家羡慕，大家憧憬这样的生活。
0: 所以我是觉得呀，人真应该是打破目前现在的舒适圈，打破现在的平静的生活。往日常生活当中说呀，你说这个多少两口子最开始在一起处对象的时候，风花雪月呀，柔情蜜意呀，创造一些浪漫。但往往啊，我觉得生活呀，就是被一些日常当中平静的一些琐碎慢慢的给打破了。就天天的朝九晚五的回家过日子，做饭带孩子写作业，
1: 是，
0: 然后呢就慢慢的就这种平静的生活就让鸡毛蒜皮越来越多。就感觉哎，原来的这个浪漫呢
1: 没了，
0: 没有了，你对我那么好，
1: 激情也没了、
0: 各个节日都想着，对吧？没事还想着拉着我的手去看个电影。所以说我觉得打破这样的生活，哎，不妨两口子出去多走一走看一看，见识见识风景，哪怕遇到一些这个小的这个危险的一些情况啊，两人互相搀扶，互相挟持，
1: 对，
0: 哎，相濡以沫的往下走，哎，你会觉得哎，生活又变得有激情了，又变得浪漫了。
1: 您说嘛，人生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人对你来说是谁呀、就是你的爱人，不是父母，不是孩子，而是陪伴着你一直终老的那个爱人，他才是人生当中你最重要的人。
0: 对，
1: 你想想是不是？
0: 是，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人生还真的是在于是打破，所以我觉得又回到刚才我聊的这个话题了。反正我觉得我个人呢，一定要打破现在应该是多少人限定的这么一个生活的规律。我一定一定不会等到我60岁的时候才退休，我一定要提前。
1: 你不是后年的事儿定好了吗？
0: 50岁左右吧，我觉得那肯定不是后年，再过几年吧。我因为我是想，人生是分阶段，尤其是咱们这个国人哈，从小到大就是被这种典型的这种教育哈，从小这么教育着，这个阶段你应该做什么，这个阶段你应该做什么，对吧？你看小时候上学之前，我们属于这种懵懂的状态，对吧？需要这个父母照顾，然后就进入了上学的阶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十几年，对吧？如果你说是这一个能念的话，可能一定要念完，这个你确实可能不能说随便的肄业，随便的走，然后20来岁。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超长的工作状态。如果说你身体健康，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可能都要从20多岁干到60岁。女的会短一点，就如果说你在一个就是说所谓的单位工作，当然有些私企可能说自由一点，你都要干那么一个20-30年。好多人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就是一种无形的框框和这个魔咒扣着你。所以我在想，为什么就不能打破它呢？反正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一定要打破这个东西。
1: 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大型的游戏，你就是其中的一个 NPC。
0: 对，
1: 我感觉你现在的 NPC 好像要跳脱，你小心给你收了啊！我告诉你，
0: 为什么给我收了呢？
1: 你的 NPC 不听指挥了，有点
0: 我自己
1: 你已经识破了一些东西。
0: 哎，所以说呢，如果真是有规则的话呀，这个规则的人呢就特别喜欢你这样式的，规规矩矩的，在工厂一个一个模子卡出来的，按照我设置的这规则去玩去执行，
1: 对，
0: 哎，永远就给你用废了，假如你就淘汰了。
1: 你觉得我这金该流的名儿，我是那样的人吗？我跟你说啊，这方面来说，咱金鱼兄弟啊，算是在男人当中比较有情调的两个男人，啊，想的比较开的两个男人。
0: 但是从日常
1: 我玩的比你还火呢。
0: 那你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确实愿意出去溜达。
1: 那就是啊，这不一样吗？
0: 走一走，反正也行。
1: 你开车都不出大连个人，你还跟我讲这事儿，对吧？
0: 所以说，我觉得我要打破这个东西，
1: 赶紧打破吧。还有2年了。
0: 还有，确实还很近了。
1: 是。
0: 朋友们，我要提前离开你们了。我要提前离开我的搭档，
1: 是吧？
0: 我觉得真的是趁着你的身体状态还好，你还有这个心气儿，你还有这个愿望，真的多出去走一走。为什么一定要干到这个退休呢？
1: 对，如今这两位老人依然是精神矍铄，91和87啊。有人说我能不能活到那个岁数啊？人家这两个人呢，旅途脚步还未有停歇。我觉得每天呢，这个大好河山的这么玩啊，心情好啊，身体好，确实延年益寿啊。现在呢，准备要换房车了，那、还要买车呢。现在90来岁啊，已经规划好了后续的行程，要进新疆啊，去西藏，跑青海，还要跑东北的边境线。哎呀，那来大连了呀，是吧？那来这么着来，也列出了出行清单。
0: 对，边境。

0: 现肯定不是咱们这头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老两口子，一个是心态好，心情好，再就我在想，俩人家里真没事吗？不带孙子吗？
1: 九十来岁还带什么孙子？儿子六七十了还带孙子？
0: 那你六七十岁走的时候你不带孙子吗？
1: 七十多岁不带了，过了七十基本都没有了。
0: 谁说的？
1: 那得多小要孩子呀？
0: 嗯，
1: 那孩子得多点儿，太很少。
0: 七十多岁孩子也就四十来岁。
1: 别忘了，他是老一辈儿啊。
0: 嗯，
1: 他们那辈人的话，二来岁就生孩子了，不像现在三十五、四十。
0: 我觉得真挺好的，家里边就是没有什么牵绊的。
1: 所以说嘛，叫四十万公里丈量山河，六十余载相守真心呢。有人说，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年少相知，年老相伴。耄耋之年仍能够携手奔赴远方，共赏人间万千风光啊。
0: 嗯，
1: 真好。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打破舒适的这样一个勇气。
1: 嗯，
0: 就不像这个社会当中啊99%的其他的老人一样，到了每个年龄段应该该干什么，我就要走出这个所谓的舒适圈也好，
1: 嗯，
0: 哎，这个模式也好，对吧，我就是想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所以说今天朋友们，咱们可以记着这两个老两口，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梦想的啊，或者是一种方向啊。羡慕吗？我们以后会怎么样呢？朋友们，当你老了有时间了，你要和你的爱人怎么度过呢？可以聊一聊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今天来说一说一种吃的，哎，麻花。很多人喜欢吃麻花吧？
3: 嗯，
2: 哎，有的是炸的酥酥的，有的是软糯的，
3: 是
2: 带馅儿的啊。
3: 对，
2: 现在做的是各种各样的这种麻花。
3: 还有很多地方啊，就是麻花很有名，包括天津，
2: 对
3: 啊，天津大麻花。
2: 对，那咱今天就问问大家伙啊，这个麻花为什么叫麻花呢？
3: 嗯，
2: 为什么叫这个名呢？
3: 为什么叫麻花？
2: 对呀，
3: 啊，麻子的麻，麻花。
2: 对，
3: 咱们来说一说，有这么几个备选答案啊，大家看看哪一个是麻花真正的由来。第一个呀，这肯定是从古代就有啊，古代麻花啊需要添加一些麻油来炸，然后呢又拧的呀像花形的，所以叫麻花。
2: 有麻有花，
3: 对，
2: 叫麻花。
3: 那如果麻油的话，炸完了之后吃的显得麻酥的。
2: 那古代那个东西和现在的味儿也许都不一样呢，
3: 哦，
2: 对吧？
3: 现在一般吃麻辣烫的时候啊，会放点麻油，
2: 哎，
3: 对不对？
2: 现在是改良过来的，
3: 嗯。
2: 对吧，很多东西都要适合现在人的这个胃口。
3: 对，
2: 嗯。
3: 第二个呢，说最早啊，这个麻花啊是作为一种麻药，
2: 哦，
3: 吃了浑身发麻。
2: 哦，
3: 哎，就是看这个三国当中不有一个桥段嘛，关二爷刮骨疗伤，哎，右肩中了一支毒箭，请来了神医华佗，哎，华佗也说了，二将军，其实直接啊抛开你的肌肤啊，在骨骼上刮毒非常疼痛，哎，我这有一个新研究出来的一个食物，哎，张嘴，蹲，给二爷怼了一个麻花，哎，二爷一嚼，妈，身体半边身都麻了，哎，这华佗，哎，才是妙手回春，
2: 好
3: 刮骨疗毒，
2: 是玩这故事没出名，麻花出名了，啊，关二爷吃过麻花，刮骨疗毒，
3: 完二爷生气了，
2: 啊，
3: 来呀，把这老小子绑起来，绑得像麻花似的，给我勒上，所以说最早它是不是作为一种麻药？那中间肯定是添加了一些麻药的成分在里边，
2: 谁知道了？
3: 对，要不然吃这个食物怎么能麻住人呢？
2: 第三个，最早是一位姓麻的匠人。花了很多年才发明的，
3: 哦，
2: 姓麻的，花了很多年，麻花吗？
3: 叫麻花，
2: 你这，你得祭奠这样的人呢，匠人。
3: 哦，他姓什么？花了多长时间？就以他的姓儿，完了加上花了多长时间？
2: 哎，
3: 那我知道鲁花为什么了？
2: 啊，姓鲁的，
3: 就是鲁班呐，
2: 啊，姓鲁。
3: 当年呢，做这个工具的时候啊，花了很多年，哎，所以他叫鲁花。

0: 后来变成花生油了。
1: 这也保不齐啊，这也保不齐。
0: 上哪保不齐？
1: 那王麻给我贴上问叫王麻子呀，嗯，是不是？
0: 那那个麻它也不是。也不是因为那个花了很多时间的意思呀，
1: 啊，那你锅贴一直留着叫王麻子锅贴，对不对？
0: 那你咋不说呢？这个人啊，他姓麻，
1: 嗯，
0: 他脸上有好还长了好多的麻子啊，花了虎哨，像个花蝴蝶似的，所以今儿长又麻又花，
1: 嗯，
0: 哎，麻花，
1: 麻花，
0: 完他娶四个媳妇，这咋这么花呢？
1: 好家伙，
0: 咋那样全大麻子，完人还那么花？
1: 你说完之后是我麻花都不想吃了，我怕吃完之后满脸长麻子。第四个就是因为啊，拧吧拧吧的像个麻绳子，就叫麻花了。
0: 哦，这个麻是指麻绳的意思
1: 啊、哦，
0: 干脆就从外形上来看，
1: 就拧巴拧巴的，
0: 嗯，
1: 这有点粗暴啊，但看起来好像也挺直接。
0: 哦，哎，像绳，那为什么它不叫做炸油绳？
1: 叫炸麻绳？
0: 炸麻绳，炸麻绳就不好听，炸油绳是不是还挺好听的？
1: 嗯，
0: 一般咱们很多的食物不也是根据它的这个形状，
1: 嗯，
0: 来判定的嘛，
1: 嗯，
0: 对不对？哎，
1: 这是第四个。第五个说，古代的时候啊，这个麻花炸完之后要用油纸包裹，然后用麻绳捆绑售卖，顾客拿手一拎很方便。
0: 哦，
1: 因为这个油纸包裹的时候像一朵花，又因为是麻绳捆绑，故称为麻花。
0: 对，
1: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
0: 古代人卖东西都愿意把切成一条一条的
1: 啊，
0: 完拿绳挂着吧，包括卖肉都是一条条挂着。
1: 嗯，
0: 哎，麻花有可能
1: 包子也是
0: 你直接挂不行，它是面食啊，挂坏了，嗯、所以拿绳缠上，完再挂上、
1: 嗯。反正古代卖什么东西都是拿那个麻绳包绑，是吧？
0: 嗯、
1: 绑完之后一拎，
0: 对，
1: 套那个手指头上。
0: 后期有纸了，有油纸了，
1: 哎，
0: 就拿这个油纸包裹。
1: 对，这个嗯是吗？看看吧，
0: 嗯，
1: 大伙儿猜一猜啊。
0: 对。还是说一个人满脸麻子，
1: 嗯，
0: 完他特别花，哎，但是呢，这人别看呢人品不咋地啊，
1: 嗯，
0: 但是有一手好的面食、
1: 嗯、
0: 油炸的功夫，
1: 这里跟人品没关系啊，你别瞎说啊，
0: 啊，
1: 哪有人品的事
0: 儿？我娶四五个老婆，我说的意思。
1: 那你第六答案？
0: 对啊，我就说第六答案嘛，
1: 啊，
0: 哎，本身呢长一脸麻子，
1: 嗯，
0: 完人还挺花，娶好一个媳妇儿，但是就是手艺好，
1: 嗯，
0: 哎，炸了一手好的那个面食，
1: 肯定卖买卖做的不错，
0: 对，
1: 用有点钱儿。
0: 然后来人们呢，
1: 就得吓到啥程度，满脸大麻子还跟他，
0: 主要是有钱儿，
1: 哎，
0: 对吧？那古代那个生活不如意嘛，
1: 是，
0: 对不对？完就说，哎呀，上谁家买点什么吃的？就上那老麻家吧，挺花那儿啊，总之嘛，麻花麻花嘛，上他家买吃的嘛，所以干脆他卖的东西也叫麻花。像不像？
1: 真能编，
0: 像不像？你看，
1: 像，
0: 不比那个姓麻的人花了好多年叫麻花强吗、啊？
1: 来说说吧，麻花为什么叫麻花？哎、
0: 是
1: 有这么六个备选答案啊，
0: 嗯，
1: 其中一个是正确的。一，因为古代麻花需要添加麻油来炸，又拧得像花，故成为麻花，
0: 就味道跟麻辣烫似的。
1: 嗯。
0: 第二个呢，最早啊，它是作为一种麻药，吃了之后我浑身发麻，而得名的、
1: 嗯。第三个，最早是一位姓麻的匠人。那花了很多年才发明出来，故成为麻花。
0: 第四个呢，就是因为它的造型，哎，长得拧巴拧巴的哈，像一条麻绳子，所以就叫麻花了。
1: 第五个说，古时候麻花炸完之后用油纸包裹，然后用麻绳捆绑售卖，顾客拿手一拎很方便，因为油纸包裹时啊，哎，像一朵花，又因为是麻绳捆绑，故成为麻花。
0: 嗯，第六个呢，啊，说是在东汉年间呐，有一个商人，长着一脸大麻子，哎，但是这个人呐，就娶了很多的媳妇儿。人说了，那东街那大麻挺花呀，但是他有一手啊炸面食的手艺，所以呢炸的还好，人还花，所以人们就管他叫麻花。到麻花家买点东西去，
1: 我听这名我都不想吃了。
0: 老麻花家便宜，
1: 哎呦我的天，
0: 五块钱俩，两块钱不卖。
1: 哎、然后说你去买啥去？我去麻花家、
0: 哎，
1: 去那么个玩意儿地方去干什么去？
0: 哎，他有能耐，他娶五个媳妇儿。
1: 哎呦我天，
0: 大家觉得哪个是正确的答案呢？麻花的由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

0: 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九九一。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
2: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

0: 我是鱼雷，
1: 我们俩就是鲫鱼组合。来看一下撞墙大脑的问题啊，说麻花为什么叫这个名呢？
0: 嗯，
1: 哎，
0: 大家的答案发的还挺集中的，
1: 有的是四，有的是五，
0: 嗯，
1: 基本就集中在四和五。
0: 对，你说我费那么大劲编的老麻娶五个媳妇儿，那个不像真的吗？
1: 谁？怎么也不可能啊！
0: 多好啊，你看看，
1: 哎呀，
0: 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啊。张小河说了，因为啊长得像拧成一股的麻绳子，
1: 嗯，
0: 哎，所以叫麻花吧，
1: 嗯，
0: 就是从外形长相上来看的，
1: 就是长得像麻绳子，
0: 对，就长得像麻绳子啊。
1: 嗯，
0: 云淡风轻说了，应该就是外形像麻绳，
1: 嗯，
0: 第四个。啊，这位啊，这位打字了啊，就是很明显长得像麻绳，哎，叫麻花，就像白菜为什么叫白菜是一个道理，
1: 因为它长得白，
0: 哎，就从外形上来看。
1: 但是洞洞和不开云雾人都说的是第五个，
0: 嗯
1: 啊，就是刚刚说了很多，
0: 用绳系起来捆绑销售，
1: 嗯，
0: 怪不得现在有个词叫捆绑销售，你买我的麻花必须买我的绳子，一般现在卖螃蟹的时候这个比较多，
1: 是。用油纸包裹，油纸包的时候啊，侧面一看，哎呦，这不是个花朵吗？
0: 嗯
1: 嗯，其实这个很像。第五个其实最像的答案呢，就是第五个啊，但是呢，它是个迷惑性答案。
0: 嗯，
1: 正确答案是第四个。
0: 第四个
1: 啊，包括盈利呀、佳佳呀都答对了啊。
0: 嗯，
1: 其实，还有人答第一个啊，
0: 夏者听蓝嘛，
1: 加麻油啊。嗯啊，
0: 我爱吃麻花，我选第一个加麻油。
1: 你吃过加麻油的麻花吗？
0: 也是个吃货
1: 啊、
0: 喜欢各种味道
1: 是、然后正在回复中也选第一个
0: 啊、
1: 真有人选第一个
0: 正在回复中
1: 啊、有意思啊
0: 嗯 Sunflower 说着是麻绳扭出的花、
1: 其实就是啊拧着这个纹路啊麻乱交错形状像麻绳子就叫麻花
0: 对其实就是很简单、通过外形来观看的、
1: 但是最有迷惑性的就是第五个因为他的这个说的太像了看起来太像那么回事了
0: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1: 有鼻子有眼的而且感觉脑海中都有那个画面、而且那个画面呢跟那个麻花太像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答题哈
0: 嗯
1: 不一定那是真的
0: 是
1: 嗯
0: 大家还是很聪明的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是一对八九十岁的老两口已经在路上二十多年哎游历了祖国山水、40万公里的事儿啊
1: 对
0: 大家方便的时候也可以聊一聊
1: 嗯
0: 啊当你老了有时间了
1: 嗯
0: 你想和你的爱人怎么过呢
1: 对刚刚说到这个一会儿等来回复一下大家的信息啊来看一看说到这个麻花啊其实古代呢它还不叫这个名
0: 嗯
1: 是后来慢慢演变过来的
0: 那不是根据麻绳子叫的麻花吗
1: 哎首先说这个形状像啥就做法决定名字啊做麻花的时候把这个两三股面条拧在一起嘛炸出来之后形状呢就拧成了花或者像绳子这叫麻花以前呢古代的时候叫寒具
0: 哪两个字呢
1: 寒冷的寒工具的具
0: 寒具
1: 嗯
0: 冰冷的一个工具的意思啊
1: 哎呀寒具说是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这种吃的这个雏形了叫寒具它不叫麻花
0: 嗯
1: 啊后来慢慢往后演变等到这个民国时期才定名啊像老北京麻花啊这种叫法是到了民国时期才正式定下来的之前
0: 好几千年以后了
1: 之前名字挺多的各种各样的叫法、
0: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麻花的叫法是在民国老北京的时候才直接就是通过这个外形来改过来的
1: 甚至还有一些传说呢就关于麻花的传说比如说叫咬蝎子尾的故事哎说是传说呀以前这个毒蝎子比较多人们把面呢拧成蝎子尾巴的样子来炸着吃啊叫做咬蝎尾后来演变成了麻花。
0: 哦
1: 咬蝎子尾巴。
0: 也有点像但当然是一个传说了没有真实的历史可考可能在一些这个典故当中记载着是吧还有一个关于刘秀的传说说是这个西汉末年呢柴文进为了救刘秀。发明了这种油炸的面食随口叫了麻花
1: 哎这各种各样的说法
0: 对
1: 当
0: 做一个小的有趣的
1: 知识点吧
0: 或者一个小花絮吧
1: 对
0: 了解了解
1: 对来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个互动话题来说一下当你老了啊你会怎么度过你的晚年生活呢
0: 桃子说了说他的观点啊其实我还挺认可的他说我也是不太能够接受延迟退休他中国人呢平均寿命是78岁很多人呢都活不到啊60来岁了还得上班和年轻人呢抢工作 遇到一些需要体力的工作还得

0: 需要年轻人来照顾，退休回家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有精力体力去游览一下大好河山多好啊。他说我们单位啊，有的人已经55岁了，还赠命考个本科，考副高，就是为了能够延迟退休，天天面对患者还骂骂咧咧的，图什么呀？
1: 他考副高啊，不一定是为了延迟退休，有可能是为了退休的时候啊，这个退休金会高啊。那本科退休、副高退休，你和中级退休能一样吗？那差不少钱呢，差一个档可能退休金能差好几千块钱，那可差不少。
0: 为了多挣点钱，
1: 那可不就是？
0: 但是你想，我是觉得作为这个人类这个主体啊，如果国人，你看，我觉得医生说的还是比较有权威的，国人平均寿命是78岁。你想你都60岁了，其实说你可以生命都走完，1/7了，7/8了，还在工作。其实作为这个生命个体，我真的觉得人活着是挺辛苦的，尤其是我觉得中国人呐、
1: 很累，
0: 就是活得挺累的，
1: 嗯，
0: 有时候想想可能还没有一只小宠物猫、一只小宠物狗，过得快乐的。这两天我看了一个用 AI 做的一个小漫画，挺有意思的，讲的就是说一个女子去世之后啊，来到了这个阴曹地府，然后投胎转世，完一个人办事啊，打字呢，完就问他，这是投胎转世办公室，完说你想来是投什么胎呀、完说那女说我想投宠物猫啊，投宠物猫啊，那排队吧，前面还有10万多个号呢，你排吧。啊，这么多人啊，因为大家都想投宠物猫啊，
1: 对呀、
0: 哎，宠物猫别看岁面那个岁数不长，但是每天过得很幸福很开心，想吃就吃，是想玩就玩，想睡就睡，
1: 那
0: 想晒太阳，哎，然后还有人照顾你，关爱着你，
1: 是，
0: 你要排吗？他说那不想排，那我排，要是来世还投人呢，投人啊，现在马上就能投。他说那我不想投人类，他说你去你说原来上辈子是人怎么死的，干活累死的。完了这样事儿吧，完了那边就为了让他劝他投那个人胎，他说现在开放了投人胎呀，有政策，有啥政策呀，就是把你上辈子比较弱的那个属性给你加强，完我看见上辈子说，上辈子在这个就是说挣钱方面比较弱，给你加强一下子，你投人胎吧，好我加强投人胎，我把他加强了，好马上就投人胎了
1: 啊。
0: 完那个魂儿啊转身刚要走，说哎那谁办事员，我再问一下子，就具体你说一说给我加强哪方面的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功能啊，就是说在那个就是挣钱遇到压力的时候抗挫折的能力加强了。
1: 好家伙。
0: 啊你骗我，这儿投胎了。下辈又吃苦了，只不过你抗挫折能力啊增强了。
1: 增强。
0: 哎你上辈子可能干了60岁啊，这辈子你干了70你才退休。
1: 所以说你还想去当宠物猫去，多少人羡慕宠物猫，是不是？
0: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也在这个
1: 别比，
0: 对，
1: 别比，过好自己当下挺好，
0: 是
1: 珍惜当下，现在的日子就是最好的日子，最幸福的日子，是不是？衣食无忧，吃喝不愁，是不是？和平的环境，和谐的社会，那还要什么？
0: 对。下着听来说鱼开心呐， 我的状态很开心呗，就是你这样还想孩子，还想孙子呢，就啥也不想呗，就过好自己呗。他说哪有那么容易去畅游天下呀，他说现在沟通方便了，出行便利了，可是突然之间呢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好像远了，尤其是夫妻之间，有多少人呢把日子就过成了好朋友好邻居好同学的感觉了，甚至是为了孩子在努力的相处着，真正的像老人家一样啊，这样的爱情却真的是让人很羡慕啊。
1: 但是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日子变成了像好朋友好邻居呢？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人说那就是为了挣多挣点钱，那我们挣多少钱算够呢？您说了，钱多有钱多的活法，钱少有钱少的活法。
0: 对，
1: 有人说哎呀我特别羡慕那些人有钱的，人家开着大车住着大房子，但是你说他们有他们的烦恼啊，你知道有些特别有钱的人为什么最后去跑去吸毒去了吗？他已经找不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快乐了，所以那东西不一定是好事，钱多了有的时候它也是一种烦恼，当你已经没有欲望了，咱们普通人你买个奢侈品的包能高兴好几个月，你对那些有钱的你试试，你给他买个什么爱马仕他也没有感觉了，无感了，其实你比他幸福，所以不要太追求太多的东西，其实
0: 而且你像很多的这个商人有钱人呢，他往往是身不由己啊，过的日子并不像普通老百姓，哎，比较随性。
1: 你看他可能今天呀坐个商务车打高尔夫去了，啊，但是他打那个高尔夫，他也许是商务应酬，
0: 商务高尔夫，
1: 对他不一定愿意去。
0: 对，
1: 我们老也不打，偶尔打一次觉得好开心，他可能早打够够了。
0: 再来看 Sunflower 发来的这个信息啊，他说这个。

0: 说起这对老夫妻啊，他说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大概是89年前吧，那个冬天呢，他说我带着孩子在肯德基吃早餐，外面走进来一对啊穿着比较破烂的乞讨的老夫妻，他们俩呢在这个玻璃电梯间啊互相靠着坐下来，他说我看着挺可怜的啊，就让孩子把我们没动过的一杯热豆浆啊给他俩送过去。这个老头啊接过豆浆啊就感谢了我女儿，没有一秒钟的迟疑，马上转头就递给老太太了，然后呢自己从怀里啊掏出半个馒头就啃了起来。当时我就非常有感触，老太太呀可能是不幸的，她嫁的这个男人没有能力让她在迟暮之年依然是乞讨为生，居无定所，但是老太太呢又是幸运的啊，在她即将走到时间尽头的时候啊，依然有一个肩膀可以依靠，依然有人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给他。
1: 嗯，这倒是
0: 说得多好，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感触。
1: 是啊，所以说知足常乐嘛，是不是？
0: 对于这个老头来说呀，可能这个豆浆就是最珍贵的东西，
1: 也是对。
0: 对，在这种时刻可以把他最好的东西分享给自己的老伴嘛。
1: 刚才在半点的时候呢，给大伙放了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知足常乐》，啊，又是应景了，是不是？
0: 是。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

0: 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第一场比赛呢已经是正式打响了啊，而且呢我们大连队应该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啊。我看网上还有那个视频很有意思啊，说那个我们要一起努力打败大连队，大连队你们太猖狂了，因为我们踢得太好了。
1: 昨天我也看了
0: 啊，
1: 几个队的吉祥物，完就是没有咱们大连这个吉祥物，他们几个在一起，尔滨那个老虎呜呜哭，就吼那只老虎吧，对不对？
0: 特别好玩。
1: 然后那剩下那五个小动物把手放在一起了，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全东北打大连。当时我都乐得不行
0: 啊，因为大连队的有人说了，那个哈尔滨队的第一场比赛不是输了吗？我看那个有哈尔滨的球迷啊，拍那个视频说，来待会儿看看来啊，大伙儿都非常失望，看见没有？哎，太失望了一球。然后底下球迷说什么？说你们有什么可失望的？你们还想赢大连吗？大连这个城市，人家足球底蕴什么样？你哈尔滨你能跟他比吗？是不是？大连有多少个球场？你们有多少个球场？大连有多少在册的球员？你们有多少？你还该比比这个，你进俩球就不错了。这个是确实是
1: 我看到全国的球迷都在称赞，说大连确实啊，足球底蕴深厚，
0: 对、
1: 足球的功底也特别的深，而且好多人都说了，说大连队这次其实啊，派出这个球员都是年轻的球员，说大家看到了吗？就这些球员回去坐高铁，好多人在这写作业呢。还有的这个球员再过10天就高考了，因为好多是八中的球员，
0: 都是
1: 高中生啊，跟你们踢呀、
0: 哎，
1: 不错了。
0: 所以说因为第一场比赛确实打得很精彩，然后也有不少人关注我们大连队，大连队接下来这个主场比赛啊热度极高，
1: 是
0: 朋友们热度极高，你能拿到票吗？好像很难。
1: 接下来就要跟长春来比赛了，前两天也介绍了去这个长春的东北超的这个专列，大家积极报名啊，又可以玩一天玩两天，还有玩3天的不同的专列，可以玩玩长春的这样一个景区，当然了，全国各地啊，就咱们这个东北超啊这些地方啊也在巧妙的把足球的激情和地方的特色呀融合在一起，就依托了观赛加旅游加消费的一种模式啊，让一张啊薄薄的票根化身为啊撬动区域消费的一个杠杆，推动了赛事的经济从短暂的流量向扎实的这种流量留下的流来转型。咱们来看看啊，这个票根呢还能干什么？东北超的门票啊，不，这个很便宜，19.9元，但这一张一杯啊奶茶的价格的门票，撕开了草根赛事的流量的口子。哎，在东北大地上啊，足球啊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的日常。
0: 现在从票的结构来看呢，东北超抢票潮早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线下窗口，

0: 数据可视化清晰地勾勒出了官方售票渠道的一个流向，就线上终端肯定是主力了。无论是移动端的即时操作，还是社交平台的一个裂变传播，球迷们用指尖投票啊，将购票效率拉满。19.9块的这个诚意的定价呀，在有多元渠道的线上抢票，现在这个票不太好抢，
1: 对
0: 啊，就是能想到火，没有想到会这么火，
1: 嗯。另外呢，从微博和微信的指数趋势来看呢，东北超啊在前期筹备和预热阶段呢，也是保持着一定的讨论度。你像在5月19号前后啊，随着东北超球迷专列，还有明星嘉宾路透等等啊，预热的内容发酵，还有这个微博指数啊，是率先迎来了首轮的爆发，啊，热度瞬间呢是冲高到了61.43万，也被这个赛事打响啊，提下了关键的这么一枪。
0: 嗯，
1: 网友的热情呢，在5月22号、啊、再次升温。5月23号啊，微博的热度一度飙到了30万，像东北超这个话题在小红书上累计获得了是748.9万的浏览，哎，5.9万的讨论，这个数据真挺高。抖音上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了5.2个亿，
0: 嗯，确实指数型的上升啊。
1: 对，
0: 另外在东北超的绿运热潮里边呢，有3只自带城市基因的吉祥物，也成了赛场内外啊最出圈的一个气氛担当了。
1: 嗯
0: 啊，像虎哥、神宝、连宝啊，这都是心头好啊。
1: 对。这几个球队的小吉祥物，连宝就是咱们的，
0: 嗯，
1: 神宝是沈阳的，
0: 嗯，
1: 公鸡中的战斗机，你看这个神宝当时创作那个介绍了吗？
0: 嗯
1: 啊，你知道怎么来的吗？
0: 啊，
1: 沈阳鸡架，
0: 我一猜就是，
1: 特别有意思。
0: 对，
1: 我看当沈阳当地的这个新闻了啊，也是他们的这个灵感来源于，就是沈阳人呢特别说喜欢吃，哎，也是一个就是说旅游的一个城市，
0: 嗯，
1: 谁来了不喝点啤酒啃点鸡架啊？哎，从这个小公鸡的形象，然后叫做公鸡中的战斗机，
0: 嗯，
1: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神宝的形象啊，是一只奔跑踢球的小公鸡，
0: 嗯，
1: 特别可爱。
0: 对，
1: 哈尔滨呢是一只东北虎，
0: 是，
1: 哎，咱们的就是什么
0: 海洋精灵，
1: 海洋精灵
0: 连宝
1: 啊，连宝嘛。
0: 对，然后从这个微博帖子词云啊这个来看呢，地域认同占据绝对是 C 位的，沈阳、东北、长春、铁西、辽宁这些词是频繁出现的。
1: 对，你像有一些这明星于和伟、高圆圆、张天爱啊，在开幕式的时候啊，乘坐标志性的东北倒骑驴滑车，高呼着接着奏乐接着舞，把这个东北超啊推向了更广泛的非体育人群。
0: 嗯，
1: 然后你像加油啊、好看的、热血、烟火呀，这些词汇啊成为啊网友讨论的高频词了。所以可见呢，这个足球赛事啊唤醒了啊大家呀久违的赛场的激情，也是打破了人们呢对专业体育赛事的固有的印象，
0: 嗯，
1: 自带接地气的亲切感，让看球啊成了一件呢充满了生活感的这样一个乐事。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哎，
1: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下，当你老了啊，你想跟你的爱人去做点什么呢？是在家里面有一片花园，是在城市里面好好的 sit walk 啊，还是去其他的省市，甚至是出国啊？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
1: 出去走一走，怎么想的呢？
0: 对，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吧。这个云淡风轻说，旅行这件事啊，需要的条件很多的。第一，身体健康；第二，就是money得有钱啊，是吧？再就是时间，还有啊，家里边你得没有事儿。
1: 对，
0: 你老有带孩子的事儿，送孩子上学放学，你这子女，你不跟担心操心吗？
1: 对，
0: 这确实是。
1: 包括说你这个年轻人、中年人，现在也有出去玩的。
0: 嗯，
1: 家里比如说有老人需要照顾，怎么办呢？
0: 对，
1: 哎。他说：“总之喜欢旅游吧，什么年龄段都不晚。”他说：“我是从50岁开始啊，每年至少一次出境游，一直坚持到2019年。”他说：“现在呀，每年呢就是旅居，找个适合的季节、喜欢的城市，租个房子住下来，然后深耕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0: 哎，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要羡慕别人，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这真挺好的，
1: 我也挺喜欢的，
0: 可以在好多城市生活过，
1: 对，生活一段时间，
0: 对，
1: 然后就在当地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去，
0: 对，
1: 他们去哪儿买菜，

0: 你也去、
1: 嗯、
0: 哎，他们平时去哪儿溜达去哪儿玩，
1: 方便
0: 你也去感受一下，因为我觉得祖国这么大、
1: 嗯、
0: 南北差异这么多，然后呢这个少数民族也这么多，你可以多体验一下不同的这个民族风情，不同的城市啊生活，人们呢生活的这样一个方式，
1: 嗯，
0: 南方北方
1: 对
0: 西北，哎，多去感受一下，
1: 你在这座城市里面住下了，你才能够真的是感受到这个城市带来的东西。
0: 嗯
1: 嗯，
0: 对。拨开云雾他说了，他说想法不一样，他说我个人认为啊还得是现实点好。
1: 嗯，
0: 这对老夫妻啊说到处旅游啊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但是现实我觉得不允许我们这么做。
1: 嗯，
0: 你们说这对老夫妻他有没有儿女呢？如果有儿女的话，是不是也有下一代呀？那都谁来照顾呢？
1: 嗯，
0: 他俩如果出去玩不照顾下一代，他们的儿女能不能记恨他？
1: 哎呀，
0: 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
1: 哎呀，吵的什么呀，他们是过了70岁才出来玩的。
0: 嗯，
1: 基本上他的孩子都已经是，他的儿女都已经50多了，而他的儿女的这孙那一辈的话都已经大了，不需要他照顾了，所以他70岁才能出去。所以像现在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60你出不去，因为你的孙子可能才2岁，然后要还要的晚呢，得一辈一辈的，就这么个现实情况。
0: 也根据家庭情况呗，
1: 嗯，
0: 对不对？你说我有儿，我有孙儿，我家里4个保姆，
1: 嗯
0: 嗯，你有钱都能解决。
1: 是，
0: 三弗拉我还说了，那想当年呢，那全国都来打大连的时候，我们也没怕过呀。
1: 嗯，
0: 苏玉万永远欢迎大家。
1: 那倒是啊，
0: 是啊。大家对哪条话题新闻感兴趣，都欢迎各位来发表您的观点。
1: 嗯
0: 啊，下着听来还说呢，龙啊得多休息呀、
1: 啊、
0: 听你说话还是有点累呀。连宝是不是应该做个海参造型啊？
1: 嗯，我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好，就是有气无力、嗯、
0: 有气无力，
1: 说着话就浑身去冒汗。
0: 嗯，那你看看这个Sunflower昨天给你留的言
1: 哦。
0: 嗯，
1: 他怎么说的？
0: Sunflower 在昨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说了，
1: 哦，
0: 他说我刚才仔细的想了一下，金龙之所以老生病，就是因为名字里啊这个龙字太大了。
1: 哦，
0: 他作为一介凡人呢，他压不住这么大的名字，
1: 呵，
0: 所以你总生病。
1: 嗯，
0: 他说那你得改个好养活的名字，
1: 比如呢，
0: 比方叫金珠、金龟子，
1: 呵，
0: 就这种又朴实又长寿。
1: 我谢谢你啊，还金珠，我金蛇也比金珠强啊！你说，
0: 昨天，哎，金珠多可爱呀、啊！
1: 我金蛇还可以狂舞呢。
0: 巩汉林老师的爱人不就叫金珠吗？还有一个女演员是不是也叫金珠？她获得过这个什么奖？
1: 啊、叫猪猪吧？
0: 啊，猪猪，
1: 嗯
0: 啊，那猪猪俩猪。
1: 我不喜欢猪，
0: 金猪猪。
1: 你看那12生肖里边啊、基本都可以用金来。你看每个到这个过年的时候，
0: 嗯，
1: 到比如说马年啊叫金马迎春，是不是啊？猪年金猪什么怎么的，
0: 嗯，
1: 蛇年金蛇狂舞，都带金都好听，所以我搭什么都可以，
0: 搭、嗯啊、什么都可以，
1: 哎，
0: 是搭名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人家三虎拉说怕你镇不住
1: 哦，
0: 所以从你现在这个康康的身体来看，
1: 我改名了
0: 金康龙，
1: 我康龙有虎嘛，有虎。

0: 今天呢，我们来说说短袖吧。说说短袖，我看了看金龙，金龙还穿大长袖呢。
1: 对呀、啊，
0: 给你说说短袖吧。
1: 长袖我现在还是不是出虚汗呢？
0: 脱不下去哈。
1: 嗯，不敢脱。
0: 秋裤还穿的吧？
1: 秋裤昨儿刚脱。
0: 再来说说吧，到了这个夏天了，你说谁的衣柜里不得有一些短袖啊？但是呢，众多的短袖当中啊，肯定得有一件啊称心如意的小白 T、小白短袖。但是呢，很多人呢说，我花这个几十块钱啊买的普通的小白 T 呀、啊，看着是干净百搭，但是呢，往往有很多的缺点，比如说洗一水就脏，洗两回就黄，然后有的版型啊特别的臃肿显胖，明明小姑娘九十来斤，夸套上之后跟麻袋似的，哎，说哎怎么最近怀孕了？看起来120呢，版型不好，有的面料是又闷呐、啊、又硬啊。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安利一款呢全网爆火啊，李小冉、安志杰这些明星艺人呢都在穿的叫白小 T 三防 T 恤。
1: 嗯，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是穿个白 T 吃饭呢，怕溅个油点子，哎，第一个太烫。那普通的白 T 恤呢，一沾油完了洗不出来了，
0: 嗯，
1: 哎，这是个问题。那今天这款呢是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的，自带黑科技啊，模仿了荷叶的设计，防水、防油还防脏，下雨天呢水珠滴上就能够直接滑走，哎，吃饭的时候油渍溅上去，拿纸巾一擦干净了啊，咖啡饮料洒了，当场擦完之后一点印子都没有，这以后吃个白 T 吃个火锅啊撸个串啊都不用小心翼翼的，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嗯，这款网红爆款呢平时